0: 英国富时二五零下跌0.76%，德国 DAX 三零下跌0.74%，法国 CAC 四零上涨0.05%。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上涨1.28%，深证成指上涨3.02%，创业板指上涨3.93%，科创五零上涨4.17%，恒生指数下跌0.37%，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29%，AH 股溢价上涨0.84%。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2.85%，上海原油下跌2.77%，矿脉死黄金下跌1.8%，沪金主力下跌0.46%，美元指数下跌0.07%，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9%，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5%。好，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
1: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哎呦，
4: 痛啊！
5: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伴随全球股市的同步走弱，周一 A 股迎来了一波集体的降温。虽然说昨天出现了反弹，但是世界杯魔咒这个词仍然刷屏全网，不少股民在调侃这球赛一开啊，股市就慌。那之前的调整到底是世界杯效应在作祟，还是风格切换的开始呢？
10: 先帮大家破除玄学误区啊！大家担心的世界杯跌势，其实根本不是魔咒。券商数据复盘发现，这纯属巧合加上情绪的跟风。真正的原因很现实：年终流动性收紧，恰逢业绩真空期，资金观望情绪变浓，盘面自然就变得清淡。
0: 而近期科技股大跌，核心问题不在外部，而是自身太拥挤了。前期 AI 半导体这类硅基科技赛道持续大涨，估值和交易热度呢都是来到了高位。美国的这个股市的波动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导火索，本质上还是科技板块筹码集中，短期内需要一个消化回调的这样一个过程。
10: 也正因为如此，机构抛出了最新的思路，三季度大概率会迎来硅基转碳基的风格切换。简单说，就是高位的科技波动会加大，资金开始逐步布局消费、制造等实体顺周期板块，这类低位板块基本面稳步改善，或将会迎来布局的机会。
0: 总的来说，世界杯魔咒本质上是一种强调短期情绪和心理效应的市场预期，它
1: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股市的长期走向。牛市阶段，赛事扰动完全会被上涨动能所覆盖，而熊市阶段的魔咒

0: 只是放大了原有的弱势而已。
1: 当前国内的宏观经济稳步修复，政策托底的力度持续释放，市场估值处于合理的区间，机构资金占比提升，也使得投资决策更注重长期的基本面，受到赛事情绪的干扰或相比以往大幅的减弱。那么本周世界杯开战在即，究竟该如何持仓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韩业伟的分析。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目前大 A 经历了这波由于美国加息导致的下跌之后，行情已经触及了月线级别的强支撑位3930附近一线。当前行情呢有出现底部的结构迹象，月线级别 MACD 已经出现了零轴上方的贴合迹象，若形成水上的贴合金叉的话，行情有望走出主升浪行情。后续行情呢依旧按照结构化行情对待，目前的市场依旧以指数强个股弱的状态为主，资金合力的方向依旧关注指数权重前十大重仓的方向，重点依旧在双创指数及其权重的表现上。那再说一下最近的 A 股整体的走势依旧偏弱，跟所谓的世界杯魔咒呢没有太大的关系。近期市场震荡走弱是多重的因素叠加出来的。首先呢，最直观的压力呢就是 IPO 的密集上市，本月有不少的巨头新股排队登陆市场，尤其是科创板的大型的 IPO 募集规模不小，在当前的市场资金不算充裕的情况下，会持续的抽走目前的存量资金。那这也是导致了市场没有钱去拉升热点，之前炒作火爆的 AI 半导体等题材本身就涨得太多，筹码扎堆严重，遇上资金分流呢自然就撑不住，开始回调了。其次呢，外围的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的反复，也是不容忽视的利空。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让外资和大机构操作变得谨慎，不敢大胆去加仓，还有呢就是时不时的会减持进行避险，进一步的加剧了 A 股的震荡的波动。美股近期的波动呢也是传导到了 A 股，间接的加速了高位科技股的调整。那也正是因为资金被新股的分流，外围局势的不稳定，市场的风向彻底变了。那之前呢大家扎堆炒作科技赛道，那现在进入到了降温分化的阶段，很难再有大的普涨的行情。那而前期呢整个底部位置蛰伏的消费、实体制造等板块风险小、估值低，那基本面上还在逐步的回暖，成了资金的避险和布局的首选，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归机退潮、探机接棒的状态。那整体来说呢，现在的市场是内外压力叠加的震荡格局，改变不了中长期的走势，目前行情还是处于震荡的结构化行情。操作上建议还是保留优质的科技标的做波段，同时分批的布局低位稳健的制造板块。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热搜新闻。财政部、商务部印发《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实施期限至2028年。商务部抓好新三样固费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推动出台政策文件。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前沿领域投资增长近5倍。海关总署，五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海南出台155高新技术产业规划，力争2030年营收破1000亿。139家百亿级私募数量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档。
3: 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5: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4: 现在

0: 在超市里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市里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长乐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高级。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4: 九方。
3: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6: 就这样极致的在一天冰点一天高潮当中，市场搓磨了两天，今天大概率不会是一个极致的140家涨停的这样一个飙涨的局面了。那后期哪些行业值得观察？咱们也许可以从国家部署层面找到一些思路。
7: 6月8日，国家数据局重磅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系统性的部署数据赋能 AI 发展。
6: 那咱们先要搞懂这个数据集到底是什么。首先，大家都有原始的数据，你刷手机网购看病留下了记录，企业生产政府统计的信息都是原料。数据集呢，就是把这些原料整理标注，变成能够直接训练 AI 大模型的高质量数据粮食。
7: 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呢？因为现在AI 大模型是越做越强，但是高质量的数据呢严重不够，尤其是物理 AI、 智能体、具身智能等等这些前沿的领域，如果说缺数据，那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6: 这次方案核心呢，就是建立覆盖工业、医疗、金融等领域的行业数据集，打造能够直接用的行业专属数据包，让 AI 快速落地千行百业。它不是虚的概念，是 AI 时代核心的硬资产。国家政策铺路， AI 需求爆发， A 股数据要素及板块能否迎来修复呢？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财大证券刘佩莹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啊。首先呢，我个人认为数据要素的这个板块来说的话，最近确实是看到了一些反弹的一些机会啊，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持续性，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去再多观察看一下的。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之前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数据要素的这个概念其实已经炒作过一波了。但是这一波行情为什么炒作这一波行情没有后面有一个持续性的主要的原因啊，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啊。一个就是一个它的产权的确定性还是比较难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里面的数据的归属，然后如何收益分配，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一些细则是很难直接落地的。那么有一些这个数据是可以很快速的直接应用企业的，那么这一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应用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些细则的出台的，所以说像有一部分的数据是迟迟没有很好的合理应用的。另外就是还是一个定价机制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定价的这一块，其实每个企业对于这个定价的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是影响到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活跃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治理能力，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企业数据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是影响到了整个数据要素的这样子一个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数据要素最近之前没有怎么反弹，然后最近开始反弹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是位置是比较低的，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要素已经是弱于整个市场很长时间了啊。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文件受到文件的催化，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的持续性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去追高。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要可以关注一下一些低位的这种科技股啊。那么后面如果有一些文件催化的这样子的诱因的话，应该都还会有一些短线的一个反弹。那么大家重点可以去关注一些标的，比如说像这种叠加了一些复合概念的，比如说 AI 算力啊，或者是云计算啊，或者是一些网络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些企业，可能会更适合去做一些这个逢低的一些关注。好的，主持人。
7: 好，谢谢佩莹，接下来再来看看。

0: 看其他的行业新闻。海关总署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一季度全国广播电视服务业总收入同比增长8.55%。中期协五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广东鼓励建设光储充一体化充电设施，朱雀二号遥六发射成功，将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实验。武汉市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专项行动方案，加强科技型企业上市培育。
1: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陈清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陈清强。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市场在高位震荡以后啊，面临了一波市场的反攻的结构，尤其是科技板块啊，最近获得了主动性买盘的回流啊。我们看到半导体啊、PCB 啊、CPU 啊这些前期的硬件方向再次获得资金的主动性买盘。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盘面的结构里面在分化同时，部分的方向仍然在高举高打。通过数据图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 AI 应用方向还是 AI 芯片概念乃至于 MLCC 概念都出现了明显的修复，尤其这个是啊 MLCC 概念快速不仅修复以后啊，股价也已经逼近前高。那么这个 MLCC 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今天在调整完毕之后啊，有资金在主动性买入的幅度过大，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对明天的市场有没有什么前瞻性的指导性意义？今天我们得拆开来看。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可以发现啊， MLCC 被称为是陶瓷电容器，它是被高盛称为继 AI 浪潮之下的又一位即将引爆的瓶颈啊，仅次于 GPU 和存储芯片啊，并且还认为当前啊由 AI 驱动的 MLCC 的周期将是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啊，目前啊还处于早期阶段啊。摩根士丹利大摩更是说了，英伟达 Rubin 机架当中 MLCC 价值量增幅仅次于 PCB， 位列第二。那么 MLCC A 股的方向有很多，到底该怎么看呢？今天呢我们同样的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高端的 MLCC 涨价核心产业链资料的梳理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具体再来看啊， MLCC 啊目前市场上的历史炒作规律也特别的突出，前两轮炒作的时候以2017到2019年啊，驱动因素主要是因为新能源当时高景气的驱动啊，用量是燃油车的6倍啊。那么目前本轮的 MLCC 啊，从2025年年底的启动，主要驱动因素是 AI 浪潮的一个核心，而且 AI 服务器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0倍啊。可以发现啊，从驱动的增量来说，远远超过当年新能源汽车炒作的幅度啊。从库存周期来说啊，当年炒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啊，那么最高也就是9到12个月，而目前仅仅才有3到4个月的库存周期啊。显著低于历史低位，还有继续补库的需求。那么从周期的炒作时间来说啊，上一次炒是将近2年的时间，而本轮驱动满打满算不足1年，也就是说时间上还有一些炒作的预期啊。从高端电容的市场价格来看啊，最高的时候每千颗大概是150啊到180块，而本轮行情每千颗仅80到90块，是历史高位的一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本轮这个 MLCC 不仅啊刚刚开始，而且有更大的一波啊上行的预期。那么这轮行情我们刚刚通过数据复盘也发现了涨速不是很大，接下来基本面方面表现如何呢？我们也来展开来看一下啊。基本面全球头部的 MLCC 企业啊，今年不约而同的进行涨价啊，像海外的春田、太阳优电、三星电机这些全球的巨头都在不断的进行涨价，也标志着本轮 MLCC 超级周期上行通道或将开启啊，成长性风格比较突出。那么 MLCC A 股的风格到底怎么看呢？啊，哪些核心方向是重点呢？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整理出一份高端的 MLCC 涨价核心产业链的资料梳理，涵盖了整个基本面扎实，同时业绩方向有一些快速增长预期的方向。那么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再来看啊，每年啊到6月份，我们说这个有业绩的方向、有订单的方向啊，机构往往是重点

0: 扎堆的方向。而今年来说啊，六月份起，业绩将会成为市场炒作的一个核心的催化剂，而 MLCC 呢，又作为今年 AI 硬件当中首次迎来涨价的细分，那么中报呀，或进一步来验证一个叫困境反转的炒作点。所以在炒业绩即将到来，成为新一轮市场炒作的核心轴的时候啊，那么这个 MLCC 有望成为进一步市场进攻的主线。今天呢，我们同样的给大家提供一份高端 MLCC 涨价核心的产业链资料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啊，通过三个维度帮大家来精选出来。第一，聚焦结构性涨价潮收益的方向；第二，关注相对板块内较低的股价的位置，又是同时处于核心的有业绩爆发力的较高确定性预期的方向，共同归纳总结一份高端 MLCC 涨价核心产业链的资料梳理。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清强。那陈清强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刘佩莹啊。那昨天 A 股整体是走出了一个震荡反弹的这样一个行情，那沪指也是成功的重回4000点整数关口上方，特别是创业板指还有科创五零的指数是相当的喜人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当下这样一种沪弱深强，特别是科技股大幅反弹的走势的差异呢？
5: 首先呢，我们看到呢，昨天整个市场来说的话，虽然是反弹，而且反弹的程度是比较好喜人的，但是整体来说成交量是比较萎缩的啊。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为什么说科创板和创业板科创板啊这一类表现的是比较好的，主要还是因为筹码的集中度比较高，然后其实用一点资金就比较好容易拉动起来啊，所以说缩量也能有一个反弹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周二早间的这个视频连线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上证指数啊，这个当时提到的是60分钟的 KD， 其实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超卖的一个区域了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近期是有一个反弹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但是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反弹的力度到底能不能够比较好的话，我觉得主要的还是要去观察一下整个这个市场的行情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啊，因为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夜间的话，其实美股还是纳斯达克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落的，我要观察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到底能不能够承接得住这个昨天外盘的这样子的一些相对来说这样子的一个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也要观察一下这个今天早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成交量啊。如果成交量的反弹如果是继续萎缩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位置的资金的承接的意愿并不是很强。那么如果承接意愿不强的话，那么在这个上方其实我们刚刚说了资金的筹码集中的这些的抱团的这些资金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筹码的松动啊，因为没有太多的资金去愿意去接力了。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那么整体来说的话，还是要重点观察成交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如果成交量的话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放大，或者不用很明显啊，有一些小幅的一个放大就行啊，因为这个位置毕竟还不是一个重要的整数关口的一个压力位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只要有小幅放大，就说明市场还有一些信心。但如果没有办法放量的话，其实说明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这一波的下跌，大家要看一下啊，每一次的反弹其实都是三根阳线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弹，特别上证指数。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如果是两根阳线就指就是

0: 后面就又接着连一根阴线的话，就说明这个三根反弹的这个阳线的这个规律会被跌破啊。那么这个行情我觉得后面震荡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今天能够逆势走强，然后后面还可以继续连接阳线的话，我觉得反弹后面这个能够逐渐企稳的概率是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今明两天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要看一下整个市场对于这些消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消化的一个程度啊，整体来说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嗯，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天风证券的谢林江，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走势呢，我认为市场目前处于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但是对于反弹的空间呢，我认为短期或许是相对有限。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最近五个交易日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沪指4100点一线呢应该就是短期的一个压力。虽然说最近两天呢市场出现了探底回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往上来讲的话，空间应该说已经非常的近了。而我们回到日线图上呢，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市场在4100点的上方呢是短中期均线密集的一个成交区。那么也就意味着随着市场的一个反弹呢，沪指将在4100点一线呢将面临短期和中期套牢盘解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市场要突破这样的一个压力区，必然需要增量资金的一个介入。但是我们从成交量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总体呢是一个缩量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要一举突破这个套牢盘那个压力区的话，我们这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反弹呢，我建议投资者朋友呢可以降低预期，要预防反弹出现一个反复。至于说操作上呢，显然一方面还是应该控制好仓位，仓位呢建议控制在半仓以下。关注的方向呢还是建议均衡配置科技和红利这两条主线，因为这两条主线呢是去2024年至今924以来行情的比较明显的这个两条主线。明显呢，但是科技股暗线呢其实还是这个红利类的个股。但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两条主线呢，一个处于高位震荡，另外一个呢处于中期的调整。所以我倒认为目前呢在4100点的一线呢，市场可能这个调整的时间还不够，未来呢应该还会延续一个震荡。而这个震荡的时间呢，其实就是投资者朋友进行调仓换股均衡配置的这样一个时候。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谢林江，他提到了一定要这个均衡配置啊。那我们昨天也注意到，其实科技产业链它是全线爆发的，那之前资金抱团的一些高景气的细分赛道可以说是轮番的早强。那么科技板块集体发力的核心催化逻辑是什么？面对前几日的这样一个调整，昨天的再度走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呢？佩音
0: 整体来说的话，昨天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市场的，特别是我们从整个这个宽基指数各个大的宽基指数的表现能够看出来啊，昨天整个市场的话，其实走势最强的还是中证1000的这样子的一些表现，还有中证500啊。那么这里面的话，其实是蕴含了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些科技股啊。那么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话呢，像这个微盘股，其实早盘是反弹了一下，后面这个承接力度可能不是很强，就走弱了。那么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就说明这个。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其实也一直都是中证2000和中证1000的这样子，中证500和中证1000的表现比较好。那么在这一块来说啊，主要还是一些抱团的资金。但是抱团资金在这一波回调之后的话，有一部分资金开始做了一些瓦解了，所以说也看到了整个板块里面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热点的扩散的啊。就比如说像互联网或者是这个。里面的一些锂电池啊，这个相关的固态电池，这个里面的是有一些反弹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能源金属啊，其实也都是有一些反弹的。所以说这块的话是有在扩散，但是扩散的程度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高位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抱团。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高位资金抱团之后，如果比如说再回调的话，那么还会有一部分资金出来，那么这部分资金出来的话，肯定还是首选科技方向的一些低位补涨的一些品种啊。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像能源啊，这个新能源这一块的，因为这个后面比如说宇树上市啊，那么机器人这一块其实也是最近也都是一直有异动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其实还是资金主要选择的一个方向。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可能一些传统的这样子一些企业，像白酒啊这一类的，都还没有出现一些止跌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虽然说底

0: 初有一些放量，但是现在的明显趋势还是偏弱的，所以说像消费这一类的话，可能就算有反抽的话，也都是比较短暂的，不太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会。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大家还是要低吸的话，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些像这种科技类的啊。另外的话，红利的方向的话，可能还是要等一些海外局势的一些变动，然后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科技这个红利。
1: 那在这种热点快速轮动的行情之下，我们该如何去把握一下这个持仓的节奏呢？
0: 持仓节奏的话，我觉得重点还是低吸吧啊，这个特别是涨高了之后，我们看到成交量都是不太好的，所以说可能以低吸为主，然后科技，然后布局一些红利，然后主要还是控制仓位。

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腐。
1: 来，老板，来来问臭豆腐。哎，
0: 好的。哎，来来来，臭豆腐，来。
2: 准备。
0: 好嘞，要辣椒不要啊？啊。臭豆腐嘞。哎，好好好。哎，里边坐，里边坐。
3: 桂花白糖吗？
0: 臭豆腐嘞。
4: 你笑什么笑？我看你啊，当个兵真是去了财了，要不改行吧，当个算命先生。
5: 算命先生，
4: 没错啊。你看啊，当初你比我晚进校吧，说是要去长沙，结果呢，比我还早一年你就先进长沙城了。论自己的事，

0: 你说的准也就罢了，就连这么大个国家的事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
1: 我算出什么了？
0: 中国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一年前你在祝寿中学说的吧？这共和当时连个影都没有的事儿，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关键是就连孙中山当大总统都被你说准了，就凭你铁口神算的本事，不当个算命先生，你说是不是屈才了？
1: 准什么准？孙中山不是都没当大总统了吗？
0: 那不是让给袁世凯了吗？好歹人家也当过临时大总统。
1: 你说本来是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领导了革命党，可是革命胜利了却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袁世凯什么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他凭什么跑到民国当大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我看哪，他这个大总统恐怕也长不了。
0: 你看你看又来了，你不会也该给他算个命吧？哥，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2: 还不是为了这小子，新军放假三天，非要我带他去好地方，弄得我满长沙打。
3: 哎，找到没有？
2: 你放心，我给你找个地方，包你喜欢。走，
3: 好，
0: 走。
3: 哎。你在哪儿找到的？在哪儿啊？
0: 等等我。

0: 春榆万国全图。
1: 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哎，哥，中国在哪儿？
2: 中国
1: 在那儿呢。

0: 润之，你找什么呢？哦，我在找韶山，想看看我家乡在世界什么位置。
1: 哎，你也帮我们看看湘乡在哪儿。
0: 哎，
2: 上北下南，你先找到湘潭，再往南找。
0: 找不到湘潭呢？
2: 找长沙，长沙在湘潭的北面。
0: 长沙？哎，长沙，长沙，长沙！
1: 再往南找，再往南就是湘乡了，对吧，哥？
0: 没有啊，没有湘潭，也没有韶山呢。

0: 以前在韶山觉得银钱寺好大好大，后来到了东山，我才知道只有到了长沙才算见过大世面。可是原来跟整个世界比起来，长沙就是个比米粒还要小的点，更莫要提湘潭韶山了。我现在才算明白什么是井底之蛙了，我就是。我想好了，我要退伍。
1: 退伍？为什么？
0: 我是为了保卫共和才来当兵的，共和胜利了不用打仗了，所以啊，我要继续读书。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课，修身。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一个人将来于家、于国、于天下有所作为的基础。那么，什么是修身的第一要务？修身首先又当从何入手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同学来回答我一个问题。萧子生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第一师范？
2: 黄兴大元帅曾说过，各国国力之发展基础皆立根于教育。我报考师范是想投身教育，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救国强国的梦想。
0: 教育救国也算志存高远。请坐。蔡和森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3: 因为我没有钱。
4: 没钱啊？
0: 哦，怎么说？
3: 我家里穷，原本考上了铁路学堂，但交不起学费。可是我又还想读书，正好医师不收学费，所以就改考医师了。
0: 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蔡和森同学，贫贱不可怕，求之若渴之心才难能可贵。请坐吧。毛泽东同学，你又为什么来考医师？
5: 我也说不清。
0: 说不清？一个人做出了选择，付诸了行动，却说不清为什么。
5: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到处尝试，想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试看的。
0: 哦，那进医师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
5: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我就先当了兵。
0: 你还当过兵？
6: 还当过兵啊？
5: 我当了半年，后来帝制推翻了，共和胜利了，我想还是要回去读书，学个一技之长嘛。
0: 你都学过些什么？
5: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哦，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0: 肥皂学校？
5: 我看到招生广告说，中国人的卫生条件不好，学习做肥皂可以利国利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考了，想以后当个肥皂制造家。还有吗？五花八门的。我还考过好多学校。哦，对了，我还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其实老师，我只是想做一个对别人对社会多少有些作用的人，所以我试来试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每一样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才能于国于民起到最大的作用，这个答案我始终没有找到。这次来考师范，我也只是想，也许以后我适合教书。
0: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于他人于社会能有正面的作用。很好，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但是以今时今日之中国而论，仅仅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毛泽东同学，你刚才说你试来试去，却觉得每一样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意识到，当今的中国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商人、一个警察、一个法官，或是一个成功的肥皂制造家，

0: 这些术业有专攻的人才，中国固然需要，但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却远不止于此。
1: 老师，那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你想要知道做什么于国于民最有用，那首先就要弄明白，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今天究竟面临一个怎样的局面，亟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今之中国所面对的非比寻常，可称得上3000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变局。
2: 请问老师，这个大危机、大变局究竟该怎么解决？
1: 对不起，我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请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解决数千年都不曾遇到过的生存危机，答案也绝非轻易所能求得。原以为推翻了帝制，中国就可以走入共和，自立自强。可是，大家想必都看到了最新的新闻。 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致力于推行宪政，并刚刚率领国民党赢得议会大选的宋教仁先生却遇刺身亡。那位袁大总统的独裁真面目已是昭然若揭，而中国之乱象，可以想见，仍将变本加厉。这是内部，对外呢？列强依然凌我之上，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无不仰列强之鼻息。 我中华民族之前途仍然一片黑暗，不知曙光何在。同学们，几代人的努力，仍未给中华探求出一条新的自存之路，破此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任，仍将有待来者。 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能为百年之雄杰，已属凤毛麟角。而今日之中华，即盼出现的，不是百年之雄杰，而是数千年一遇的旷古英豪，方能将这个民族于数千年一遇之末路穷途中拯救出来，为民族的生息延续。 为中华之重新崛起开出一条全新的生路。如此旷古英杰，追藏何处？当然未可逆量。一个人的作为大小，本源于志向高低。无志者，天才可归于庸碌；有志者，龙母亦可非鸿鹄。修身应以立志为本。各位同学，如果大家能自今日而始， 明3000年一遇之大事，立3000年一遇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由此而磨砺意志，砥砺品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以舍我其谁之大气魄、大担当，坚持重任，以待来日，则他日改天换地，为我中华开数千年之新篇的旷古英豪，又焉知不在诸位之中。

0: 《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还珠格格》 怎么了？还怎么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春假老蔡穷的都到江边露宿去了。啊！老蔡，
1: 哎，你们俩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你怎么住这儿啊？
1: 哦，我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住的有些紧，这挺好啊，宽敞。<笑>嗯，
0: 胡文中公遗籍，哎，好东西啊，哪来的？
1: 我不是跟你借钱了吗？就是为了买它。
0: 哦，
1: 老蔡，实在对不住，我之前真不晓得你都这样了。 我是小的，打死我也不给你借钱买书。哼，这么好的书，干嘛不买？我要是碰见了，我肯定也买。哎，对了，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没想到你就雪中送炭来了。
0: 治乱世之法是吧？我知道。
1: <笑>你看啊，胡林翼原话：“治将乱之国，用重点；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哎，你看，曾文正公就说：“积完之后，振之以猛。国家明明已经积重难返，困难重重，还要慢慢来，就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
2: 就应该下猛药，快刀斩乱麻，放手一搏，或许啊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3: 不对，国家百弊丛生，哪能举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不叫下猛药，这叫虎狼之计，吃不好要人命的。
4: 乱世用重点，当然必须雷厉风行。曾国藩是对的，
3: 国家积贫积弱，就应该先留生路。胡林翼是对的，
2: 曾国藩、
3: 胡林翼、曾国藩、胡林翼、曾国藩、胡林翼。
2: 哎哎哎，
3: 你们两个见面就吵，没完了。 叫你来干什么的？都忘了。哎，看我光顾着跟你争，把正事都忘了。喏，还你的。又是跟他借的吧？<笑>我不要。
2: 哎，
3: 哎呀，行了，
2: 我不要。
3: 你拿着。
2: 就是啊。
3: 哎，你看你都这样了，你何必呢？
1: 哎呀，我这样不挺好吗？天当房，地当床，又逍遥又自在。
3: 船家还管我两顿饭呢，而且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书我要是看见了，我一样会买；我要是没有钱的话，还不是一样找你们借？行，你能买，他能买，不能不准我买吧？这书啊，我买的。
1: 那这书？
3: 哎呀，先借给你们看，满意了吧？
2: 钱拿着。
5: 这才够朋友吗？这才够朋友吗？谁让我孝子生倒霉啊！偏偏啊，认识你们两个。<笑>许多年以后，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
3: 地球、宇宙，我们两个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特意向老师请教一下。
6: 爸，润之兄来了。哎，开之兄。
3: 哎，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6: 哎，润之啊，你刚刚谈到你跟蔡和森的争论，对九乱之国。 到底应该振之以猛，还是予以生路？这个我回答不了。不仅如此，我以为现今就求此答案，反而是本末倒置。
3: 本末倒置？
6: 嗯。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 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有深刻的了解吗？所谓对症方可下药，病脉不曾好转，病情尚未摸清，就开方下药，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0: 所以说，霹雳手段，或是徐图改良，都还是我们的想当然。

0: 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那个药方呢？
1: 你不是喜欢胡润之的书吗？胡润之先生有句话，恰好可自借鉴。
2: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
1: 人无生而知之之理，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之路，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切实去做，尤其是国家民族这条大问题，不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矢志不移地去探索，去追寻，你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也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到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你才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0: 我明白了，恰恰是到了水尽山穷之时，到了看似无路可走的绝境，才意味着我们真正深入了其中，对问题的根源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此，才能绝处逢生，找到真正的生路。这就叫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
3: 就像爸爸教过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对喽。
0: 所以胡文中公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法。真理不会从天而降，凡事必须要切实去做，实践自可出真知。先贤之慧果然令人叹服。来吧，传凯，
4: 加油！
5: 预备，
6: 开始！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0: 来呀，使劲啊！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0: 使劲啊！
15: 使劲！使劲！
16: 使劲！
17: 使劲！
18: 加油！
19: 加油！
3: 加油！
20: 加油！
21: 好！
22: 好！
0: 同学们，同学们，
23: 就是啊！
0: 何森，怎么了？
2: 日本国发出最后通牒，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0: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将全面控制中国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的21条强加于中国。5月9日，袁世凯宣布承认21条，中华民族再一次蒙受了奇耻大辱。
1: 5月7日，民国起始，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四句话出自你们其中的一位，是他在学校下发给你们的这本明史篇上提下了这16个字。毛泽东同学，你说说为什么要写这四句话？
2: 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国耻当头，我青年学子则有攸归，应担负起为国雪耻之重任。
1: 说得好，则有攸归，这正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4个字。国难当头，奇耻大辱既已临于每个国人之身，你纵然想逃避亦不可得。支持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支持以后怎么办，在于能否支持而后勇，进而肩负起雪耻的责任。反观今日之中国，是每个国人都已幡然猛醒，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触目所及是昏昏

浑噩噩是忍辱偷安，故今日之要务，在于责任，在于从我做起，休管他人如何如何，首先承担起自己肩头上的这份责任。今天这面尺字大旗展在你们的面前，但是这个尺字它应该刻在你们的心中。我也希望从今天起，责任二字成为我们医师每个人心中的座右之铭。

0: 20年内终日必有一战。润之，你这话未免有些武断吧？为什么？你想，以日本之国力强盛，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根本不在一个天平上。短短20年，怎么可能赶得上日本，具备一战之势？不是你来不来得及追上人家，是人家根本就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指挥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想不战，他们会答应吗？可是中国之大，短短20年，他日本不见得吞得下吧？我倒是担心，留给中国的时间未必还有20年。
1: 老蔡，你怎么看？20年内，是不是一定会生死一搏？我不敢像润之这样断言，但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总归是不会变的。这一天的到来，也是迟早的事情。为来日而早做准备，总归是不会错的。
0: 为来日而早做准备，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就像校长今天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准备。 可我觉得，个人担起责任还只是准备的起步。你的意思是，毕竟一己之力小啊，单靠一个个人还只是一团散沙。只有握成拳头，形成团体，集我众多有志青年之合力，才能真正的以备将来。
1: 润之，你好像已经有想法了。
0: 我呀，还真有了个想法。
2: 28化生者，长沙生长沙城长沙子以学子也，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今教导新贤，欲结交四海之道。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无所求也。故曰：愿英明矣。
3: 哎哎，怎么回事？你们都没有听见我读吗？啊？
2: 听见了，怎么一个个没点反应啊？
3: 那你想让我们有什么反应啊？
4: 对啊，
2: 我可是一片好心给你们抄过来的，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来函请寄省内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陈章甫转28化生，人家也是你们一师的，就敢向长沙各大学校公开征友，寻找志同道合之辈，你们呢，不向人家学习也就拉倒了，还一个个有气没力的。
3: 是啊，哥，就连我们学校的向井鱼和陶思勇他们都准备来应征，专门托我们来打听这个28化生是谁，你们怎么反而一点兴趣都没有？
1: 认都不认识，张口就征友，未免太唐突了吧？
2: 就是，<笑>
3: 老蔡，你看这告示写的，酸溜溜的，
2: 哎，好高骛远的厉害，<笑>这种人不见也罢。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哦，不惜己身而为国家。 倒成了好高骛远，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反而是酸溜溜。你们平时自己不还口口声声的说啊，青年就应该志存高远吗？

0: 现在人家先走一步，要结交有志之士，把满长沙最优秀的青年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未来做准备，多了不起啊！你们反倒看不上人家了。
1: 有这么了不起吗？我怎么不觉得？
0: 就了不起，比你了不起。我们走，不理他们，没劲。
2: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0: 我们自己去找这个二十八化生，不求你们。
1: 你呀，
3: 二十八化生，你的信。
1: 张虎兄，谢谢了啊，
3: 不用。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己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

0: 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

0: 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哪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9: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0: 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11: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12: 娘，娘，老婆子，娘，老婆子，老婆子，娘，你醒醒，娘。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哎呦，
1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1: 长乐
2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3: 看行情。
22: 用九方。
23: 选股票。
22: 用九方。
23: 做交易。
2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23: 九方。
2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
1: 你们两个好好算一算，他毛泽东三个字多少话？
2: 28，原来你就是那个28画生啊！你这个家伙，怎么老是改名字啊？
3: 傻妹妹，
4: 好了好了，
3: 别逗你了，
4: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
1: 哎，任志，这回又是谁寄来的？
5: 长郡中学纵羽一郎。

0: 这个名字有魄力。
1: 嗯。
0: 是纵羽一郎吧？
2: 你是二十八化生？
0: 嗯。
2: 昌郡中学罗章龙，
0: 第一师范毛泽东。
3: 郑志哥，
0: 哎，来，
3: 这两位是我的师姐，
4: 周南中学陶思勇，
0: 第一师范毛泽东。
4: 向景云，
0: 你好。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5: 蔡和森、
2: 肖子生。
0: 来，我们大家到里面去说吧。
6: 好好
7: 走，好好说，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来，
8: 好，前面就到了。
2: 好，
8: 润之，润之，我给大家介绍个新朋友。
0: 你好，毛润之。
8: 哎呀，久仰久仰，何书恒，最好叫我何胡子。
0: 我们呢，还是称您为书翁吧。
5: 我是赛和森。
8: 啊，你好。
2: 我是李维汉。张坤弟。
8: 好。
2: 罗章龙。
8: 哦。
2: 肖子章，我弟弟。
8: 哦。挺像的啊。
2: 易李荣，罗学赞，
0: 师傅，欢迎欢迎啊。
8: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罗胡子，
7: 罗胡子。来，快点，来跟上，
3: 等等我。
9: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10: 我本湖南人。

0: 开会，来，你去大哥这边请。开会，嗯，几年不见，你都成大姑娘了。对呀，你说你也不请我去你们家玩？走走走，啊，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1: 老师，我们都还好，就是润芝啊比较辛苦一点。
0: 哦，
2: 我没事，
0: 辛苦是好事啊。 你们还年轻，以后就会知道，成功给人带来的喜悦，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值得一生去回味的财富，恰恰是你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更何况，你们现在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条路，比原来苦10倍、100倍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1: 爸，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0: 我不是开玩笑。 想去勤工俭学，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3: 老师，那我们去法国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啊？
4: 哦，准备工作我都联系过了。华法教育会是这样规定的，每一个留法的预备生必须要在北京上半年的法语夜校。

0: 校，成绩合格以后再转到留法的公益学校，一边学法语一边学习各种做工的技术，等法语有了基础，也熟悉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就可以去法国了。
1: 眼下你们先要解决好自己的食宿问题，我已经帮你们联系了湖南会馆，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费用还算低，还能提供湖南口味的伙食啊。
2: 那润之大哥怎么办啊？
1: 润之怎么了？
2: 润之大哥来的时候钱都是借的，让他住旅馆他哪住得起啊？
1: 润之啊，是不是口袋空了？
3: 我
1: 是就是，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了，你们还有谁像润之一样的？
0: 老师，我们都还有钱。
4: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1: 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一个润之暂时挤一挤，还是能挤得下的。
3: 哎，谢谢老师。
5: 好了，同学们别再聊了，开饭了。
2: 小心。

0: 把功告成了。哎，
1: 怎么，还嫌不够好啊？有吃有住，我哪敢嫌不好？我只是在想，在北京找个事情做好不好找？怎么，你急着找事做啊？你看。
0: 复法轻工减学，至少还要一两年吧。我这么大个人了，总不能一直吃老师住老师的吧？我都想好了，我要赶紧找个事情做，最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嗯，
0: 这是什么？

0: 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单。
1: 跟你说实话吧，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所以呢，我爸就跟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叔叔推荐了你，让你去应聘。
0: 真的？
1: 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呀。
0: 太好了。开会，你知不知道，我平时在新青年还有哪些报纸杂志上读到的看到的那些新文章新主张，他们的作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他们都是北大的，还有他们代表的中国新思潮新文化也是出自那儿。多少次我做梦都会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一次北大，哪怕只是在校园里转转我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我居然能到北大去工作。
1: 哎，你可别急着高兴啊，话可说在前头，只是让你去应聘，就你那猴样，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呢。你记好了，把报到单填好，明天上午8点准时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主任。
0: 遵命。
1: 那我先走了。
0: 那就谢谢小师妹了。

0: 李先生，有个小伙子说是来应聘管理的书记员，啊，找您报道。
1: 好，我知道，你让他进来吧。
0: 哎，好嘞。
1: 杨昌济先生的一个学生，刚来北京，想找个饭碗。
2: 啊，
0: 李主任，
1: 你就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
0: 是，我叫毛泽东。
3: 陈独秀。
0: 陈先生好。
3: 嗯。
1: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0: 李先生好。
1: 欢迎你来北大。
0: 哎。
3: 嗯。

0: 开会，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不回去吃饭，过来找你了。我说你怎么老这么晚下班？原来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还管打扫卫生啊？
1: 打扫卫生怎么了？无政府主义还提倡全人类重视劳动呢。话又说回来了，图书馆里这么多书都免费让我看，总得有点代价吧。
0: 开会，你这是干嘛呀？
2: 看你可怜，帮你了。我来擦窗台，你拖地。
0: 哎，好嘞。

0: 饿了吧？吃俩馄饨去。
1: 好啊。
0: 老板，哎，一碗馄饨。
2: 哎，好嘞，一碗馄饨啊，坐吧。
0: 哎呀，
1: 怎么才要一碗呢？
0: 啊，我不饿，你吃。
1: 你是不是钱不够了？老板，一份馄饨两碗装。
2: 好嘞，一份馄饨两碗装。
1: 咱们俩一起吃才香嘛。
0: 老板，来个生蒜子。
2: 好嘞。
0: 开会，你要不要？
1: 你生吃啊？多辣呀！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呀，就喜欢吃生蒜子，辣得够劲儿。而且冬天吃生蒜子还能驱寒暖胃呢。你笑什么呀？真能驱寒暖胃？
1: 我是笑你，卫生打扫得这么晚，连馄饨都只吃得起半碗，还这么开心。
0: 你说对了，我现在每天都特别的开心。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自从我到了北大，我每天所听到的、见到的、接触到的，这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者，最新颖的思想，最新鲜的知识。最近呢，李大钊先生还介绍我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会，所以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听到胡适先生讲哲学，邵飘萍先生讲新闻学。不光是这些大学者，学会里还有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这些北大最知名的学生，他们可都比我年龄还小呢。可是他们一个个思想是这么的新锐，写的文章却是那么的深刻，懂得好多我都不懂的东西。好几次啊，我都可想向他们请教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1: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学会吗？怎么会没机会啊？
0: 人家是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我就是一个临时的书记员，他们哪有空跟我聊天啊。哎，不过啊，我能常跟他们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呢学了很多东西，我呀就已经很划算了。
2: 馄饨来喽。
1: 哎，
2: 请慢用啊。
1: 谢谢。
0: 哎，你干嘛呀？
1: 你个头比我大，当然要多吃了。好香啊。
0: 嗯，真香，再配上我的生蒜子。哎，对了，开会。最近呢，胡适先生在哲学研究会上跟我们提过改良主义，提倡人们的平等、自由、互助，还有好多需要我们慢慢去学习。
3: 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可是作为战胜者的中国，在欧洲和会上又得到了什么呢？
4: 一场胜利，一场等待了近百年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摆在了餐桌之上，任人宰割蚕食，被迫接受了那数不清的不平等的条约。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胜利。

中国人为了战胜国，就意味着真正的胜利了吗？不，21年前，德国人抢走了青岛，而现在德国战败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收回我们的青岛，收回山东的权益，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家战胜另一个国家，其实胜利的既不是协约国的武力，也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是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庶民的胜利。正是在这场欧战之中，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全世界第一个劳工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它所带来的滔滔滚滚的潮流是非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扼得住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那些什么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凡是阻碍新运动道路的，必携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六块、七块、八块，一个月的工钱全在这儿了。我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呢。
1: 哎呀，第一次挣了这么多的钱，想怎么花了吗？
0: 当然想好了，我早就跟老蔡商量好了，就等这工钱啊办大事儿呢。不过这件事还要请你帮忙。
1: 请我帮忙？
0: 非你不可。
1: 谁呀？来了来了。大妈，听说你们这儿有房出租是吗？
2: 啊，租房是吧？快快进来吧。
3: 哎，屋里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我这房子是老了点，可是呢，您可这儿打听去，没比我这儿再便宜的房子了。
2: 这话说的可不假，就昨天来了几个小伙子租房。哦，对了，他们也是湖南来的，说是在北京城找了一遍，还是觉得我们这儿房子便宜，就硬是要租下来呢。
1: 那您为什么没租呢？
2: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
3: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4: 这个我们
1: 大叔怎么说呢，几个人嘛，现在还说不死呢。
3: 哟，要人多了可不行，我们这房子。
2: 我说你呀，真是没眼力，瞧人家小两口那甜蜜劲儿。

0: 要天丁进口，不就是眼前的事儿吗？你还拦住人家不成？
1: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你们一家子踏踏实实的在这住吧。哎。
0: 哎，
1: 咱们现在是白纸黑字儿，不许反悔了。您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2: 马上。
1: 哟，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儿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这儿住不了这么些人。再说了，我们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0: 就是啊。嗯，
1: 嘿，闺女，这怎么茬？这是？
0: 大叔大妈，不瞒你们说，这房子我就是帮他们租的。
3: 啊
1: 啊！
0: 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我爸的学生，刚毕业。这回来北京是为了准备明年去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
3: 勤啥学？
0: 勤工俭学，就是到国外一边做工养活自己，一边学洋人比我们强的本事，以后回到中国为我们中国做事情。大妈，您看他们呀，这都才刚毕业，头一次来北京，您要让他们住旅馆，那也太花钱了。再说了，他们现在又挣不了太多钱，这以后久住外国，天远地远的跑，多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和大叔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你们就帮帮他们吧，好不好？大妈，
3: 可这房你也看了，哪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呢？
4: 大娘您放心，住不住得下我们自己想办法。
5: 对，
4: 谁会把您的房子弄坏？
0: 是啊是啊，您看这租约都签了，您就答应了吧，好不好？大妈大叔您就帮帮他们吧。
3: 得了得了，姑娘，我也就是冲着你这姑娘会说话，人长得也甜，要不我还真不能租给他们呢。
6: 谢谢
0: 大
6: 叔，谢谢
0: 大妈，
6: 搬东西。
1: 好，姑娘
0: 啊，
1: 您和这位是？
0: 哦，他也是我爸的学生，我们俩师兄师妹。
1: 哦
3: 啊，原来你们俩不是两口子。
0: 从头到尾我也没说过我们俩是两口子。
3: 也难怪我们看走眼了，依我说啊，你们俩还真有夫妻相。
7: 走，
8: 谢谢你，
6: 谢谢大叔大妈。
9: 人啊，
6: 加把劲儿啊，都摆好就好多了，是吧？明白。来，这边，哎，擦擦，
9: 好，
6: 这个放上面，
9: 这
6: 擦擦都是新的。
9: 好。哎，你的被子呢？拿来啊，
6: 去打点水，在那儿。
9: 哎，好嘞。
6: 这个没事儿，
9: 再往左边一点吧。
6: 来，在这儿吧。
9: 哦，好。
6: 欢迎啊，欢迎啊，
9: 来进一个。
6: 哎，
9: 这样行吗？再打点窗户纸去。

世界炉，真不错。

0: 们呢？赶紧回来！
1: 老人家，怎么了？
0: 都回来病场吧。
1: 哎，
0: 哎呀，难怪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啊，那岸边的水底下那是泉眼，活水，不管天多冷，那水面不结冰，你越往前走，那冰层越薄，寒冬腊月的要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
1: 可是老人家，您讲不能走，可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0: 哎呀，胆儿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那都是些个比胆量的，看谁胆子大，敢往前走得远。
1: 那我看刚才的脚印，最远的是不是就到那儿啊？
0: 啊，没错，再过几步就是泉眼了。哎呀，真是不要命啊！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
1: 哎，知道了，谢谢您呢。
0: 哎。
1: 嘿，哎，走啊！
2: 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哎，别人不敢走的，我们干嘛不敢走？
2: 我害怕。
1: 那我走，你呀就吃你的糖葫芦吧。
2: 你小心点啊！
1: 哎呀，逗你的，你看他们不就走到这儿吗？你看我的啊，
2: 你小心点啊。

看，我比他们多走了这么多呢。别人不敢走的，我毛泽东敢走；别人不敢到的地方，我毛泽东敢到。

0: 你看，你也过来了吧？
1: 嗯。
0: 啊！
2: 狗逼一样的，狗逼一样的。
3: 哎呀，你呀！
2: 狗逼硬的 ，a wood， a wood。哎呀，我怎么又错了？
4: 你呀，整天忙着上班，又不去法语夜校，能念对吗？
5: 就是，照你这样读啊，人家法国人全都饿死了。
6: 好了好了，大伙都别笑话润之了，要不是润之挣那点工资啊，咱们都还得睡大街呢。润之，来，

0: 念一遍。
1: 嗯。
0: Gombian de
1: Gobian de
0: Bad sound
1: Bad sound
0: Aviru
1: Aviru
0: Aviru
1: Aviru
0: 哎，这回对了，整个再来一遍，
2: 你们都听着啊。
1: Bonjour madame Paxi Slavo plateGo beyond the park season of Vivu.
2: 对了吧，
3: 日之兄这次说的不错呀、啊。
1: 开会，
4: 他学的还挺快。
1: 开会，你怎么来了 ？Bonjour, madam. Park season of plate.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6: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7: 对。
6: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7: 胃。
6: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7: 对，
6: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

0: 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

0: 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而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这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这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

0: 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

0: 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适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 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

0: 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个消息，
2: 马强浩回来了，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1: 他坚定不移。
4: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3: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2: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
4: 米店你不去了？
3: 嗯，表哥说了，香香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呦，
7: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哎，怎么这么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没事儿，咱们走吧。
1: 咱们走吧。
0: 来，
1: 哎，小心。哎，
0: 你们两个扶稳了啊，来看着前辈。

0: 三丫子，看你还行吧？娘，蛮好的。
1: 不动，看这儿，站好啊！不动，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这是文素琴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文素琴唯一的母子合影。
0: 洗脚了，我来吧。大哥，你都忙了一天了。我来。娘，来。娘，到这歇着吧。
2: 哎，娘，那我先去睡了。
1: 子，对，
2: 你这没黑没白，守着娘有个把月了吧？不耽误你的事情啊。
0: 娘，我能有什么事啊？不耽误。
2: 你跟娘说的那个杨家姑娘，是你先生的闺女啊？
0: 哎，
2: 叫什么？
0: 叫开慧。
2: 多大了？18了。18，也不小了。要是再咱乡下，戏牙子都生了，你也快着些。
0: 娘，您说什么呢？
2: 娘是替你着急。你都25、26了，今天拖明天的，你告诉娘拖到什么时候？娘，
0: 这都是没影的事。
2: 以后再说啊。以后你哪有功夫啊？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西法，什么西那？
0: 娘，那叫法兰西。
2: 反正你是朝西边去，还天远地远，越洋过海。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一想起来，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心里就放不下。
0: 娘，您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
2: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

0: 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人家是城里姑娘，能跟着你在乡下过日子啊？
1: 娘，您就莫想这么多了。反正啊，我就在家等着您病好了。娘，快躺下。
0: 没事了，娘，您早点歇着啊。

0: 娘，您怎么起来了？您身体不舒服，莫动，让德信干吧。
1: 娘，还是我来吧。
2: 你炒过几回菜呀？你能干啥呀？倪大哥的口味你知道啊？快到田里去，把你二哥三哥叫回来，快吃饭吧。
1: 哎，知道了。
2: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这过年熏的这腊肉你最爱吃的，我怎么忘了？
0: 娘，我来。
2: 哎哎哎，
0: 娘，我来吧。
2: 哎呀，
0: 娘，您可慢着点啊。
2: 哎呀，这是娘挂上去的，还怕娘摘不下来呀？
0: 娘，您真没事啊？
2: 你看你，娘能有什么事儿？不是好好的吗？把菜端走，放桌上。去吧。
0: 哎。娘炒的真香。
2: 快去吧。
0: 哎呦，
2: 哎呦，哎呦。这傻伢子。
3: 要是不行，就别硬撑着了。
2: 没事了，好了，你忙你的。

0: 爹，不早了，早点睡吧。
1: 你娘睡了？
0: 没有，娘说再做会儿事。
1: 三丫子，去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0: 走？为什么？我娘的病还没全好呢。
1: 你再不走，你娘的病就真的好不了了。

出去读书，你娘为你操了多少心啊！好不容易等你师范毕业了，你娘高兴得又逢人就讲，三丫子在省城落下脚了，要当教书先生了。可结果呢？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你娘是担心你走这么远，是不知道你这么一去还回不回得来。他这个病啊，也有几

0: 分就是操心你造出来的。
1: 我知道，我要留下来守着我娘。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今天你能在这山沟沟里守着你娘，未必将来还真能守她一世。

这天底下，有哪个做爹做娘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伢仔读了那么多年书，就天天在家里卧起，围着灶台打转转，那还不把爹娘给急死啊？你娘这几天硬撑着爬起来做事，又为的什么？ 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他的病，为了不再拖累你？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清白呢？你娘这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想端茶送水伺候他，家里有的是人，也不缺你这把手。你要真想尽孝，就在省城谋个饭碗。 让你娘晓得你以后不愁吃不愁穿，能过上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算对你娘。

0: 这么说，润之真就不去法国了？
1: 嗯，他都说了，准备先在长沙找份教员的工作，北京只能暂时不来了。
0: 那润之去法国的事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还提什么法国的事啊？就由他进校吧。

没事，呛了一下。

0: 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啊？准备好了，我想讲汉朝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好啊！
1: 书房，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0: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个引荐，能不能配上这个历史老师啊？还得看你今天的试讲呢。
1: 哦，对了，
0: 今天来听课的不光是校长，听说你要试讲了，徐特立老师都要来亲自听课呢。
1: 徐特立老师，对啊，你忘了，徐老师不光是医师的老师，还是我们修业小学的校董呢。啊，走吧，
0: 走。
1: 何老师，霍志，啊，润志啊，你看，就是这间教室。
0: 润之，时间不多了，你先准备一下，我去叫徐老师和校长他们。哎

0: 同学们，今天我本该给大家讲汉朝的文景之治，但现在我却想换个话题。
1: 哎
2: 哎，先让他讲。
0: 同学们，有谁知道山东吗？
3: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
0: 是的，中国的一个省。换句话说，山东是中国的，而就是这片中国的土地，它的权益却在刚刚召开的法国巴黎和会上被西方列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而又是从谁的手中转送去的呢？从德国。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签订骄傲租界条约，强行租界青岛，拿走了交济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采矿权，山东就此沦为了德国的囊中之物。可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历次对外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是战败国，只能忍辱蒙羞，接受那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可这次的欧战不一样，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远赴重洋驰援欧洲。华工们用他们的鲜血、汗水、生命为战争的胜利贡献出了中国人的一份力量，也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席位。我现在还记得，当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上下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是战胜者吗？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本该属于我们的权益，不是理所当然吗？
4: 是啊，是。
0: 很可惜，不是。因为我们是弱国，即便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在那些列强眼里，中国仍然不是什么战胜国，而只是他们的战利品。14万华工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更可悲的是，这14万华工里有10万恰恰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却捍卫不了自己的故乡，这公平吗？
5: 不公平！
0: 就在昨天，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走上了街头，发出了抵制巴黎和会、还我山东权益的抗议之声。国难当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岂能坐视？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同样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公理不可丧，中国不可辱。
6: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随即席卷全国。时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的毛泽东也投身其中，担负起了组织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工作。

今天是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学联的目的首先就在于联合长沙各大学校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全省各地的学生乃至各界民众，以我湖湘之血性精神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

为了把声势尽快造起来，我提议开办一份我们学联自己的会刊，刊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湘江评论》。

0: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紧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实施它，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 陈军之背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陈军源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2: 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后生可畏吧？
3: 年纪轻轻就能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这样宏大的想法，这个润植确实不简单呐。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对中国社会之黑暗了解尚不深刻，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
2: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还有你，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呼声，政府又怎么能同意让你保释出狱呢？可见润之所说的平民以呼声征服政府未必不是个办法。
3: 我也希望润之的理想能够成真，不过当今之中国，仅仅依靠所谓的呼声就想制约住那些手握权柄的权贵，难呐。但愿中国的现实不要给润之的一腔热情泼了冷水才好啊。

又没喝？爹，娘都好几天不喝药了，光闭着眼睛躺着，我进去喊他，他好像都不认得我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办啊？

0: 去了。
1: 娘，
0: 娘，娘，
1: 娘，娘，
2: 顺势
1: 你怎么起来了？
3: 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2: 你让那我把它纳完给我。
3: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2: 三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纳完吗？

0: 怎么样，
1: 爹？
0: 赶快去县城，给你哥打个电报，让他马上回来。
1: 爹，娘这是……
0: 快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哎哎。

0: 66-7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 好啊，这回全长沙一半以上的商家都是我们这边的了。
2: 是啊，
3: 哎，我看看，
4: 张静瑶那个督军把坏事都做尽了，谁要是站在他那边，那才叫脑壳有问题呢。<笑>
3: 没人会站到他那边。
1: 哎，你好。
3: 思勇，这几篇稿子我抄好了，帮我校对一下，马上开印。
5: 好的，
3: 帮我盯一下，我去去就来。
5: 嗯。
3: 任知秋，佳音的湘江评论又卖光了，大家都等着要呢。
1: 这么快？
3: 啊，
1: 跟大家说等一等，我马上再去佳音1000份。
3: 好嘞。
4: 国亮，帮帮忙。
3: 哎，好嘞。
5: 任知。
3: 这药都买好几天了，别再耽误了吧。这里万事都有我们呢，要不你先去给你娘把这药寄了。
4: 是啊，这万事都有我们的。
5: 嗯，
4: 那就辛苦你们了，走了。
3: 嗯。
4: 润
3: 之，
4: 淑翁。

七子于山及东民坛，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无兄弟，艰辛背力，摧折作磨，因此遭疾。五母高峰，手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负载。凯策慈祥，感动树慧，爱力所及，原来真诚。不作妄言，不存欺心，养育深恩，春晖昭爱，保之何时旌旗大海。呜呼呜母，母终未死，躯壳虽灰，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师，有生一日皆伴亲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

0: 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0: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0: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

0: 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
0: 对
2: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1: 零基础学。

0: 其中一，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本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1: 哎，可疼了。
2: 嗯呵。
1: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个消息
6: 发现后悔来了，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5: 他坚定不移，
8: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哎，导演呢？
14: 这节目没有导演。
13: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4: AI 写的。
1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4: 好，来，3、2、1，开始。
13: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4: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静侃赵老师，中午好。另外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许宏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的 A 股呢再次的受到了外围市场的影响，昨天美股方向大跌，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市场那边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早上呢 A 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低开，尽管今天的再次因为受到外围的干扰出现了多数个股下跌并且缩量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依旧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结构性特征。首先第一点，科创五零方向在隔夜仍然有半导体方向利好的表现之下，今天早上呢是一度冲高的，尽管之后呢受到了大盘回落的影响是出现了冲高回落，但是不得不承认市场对于偏科技方向的利好依然会有局部的效应产生。另外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的防守方向包括有金融股还有出行消费包括白酒方向，今天在早盘出现了集体的资金流入居前的这么一个表现，那是否意味着近期的震荡它依然会伴随的是科技强势的局部力量？那么问题来了，究竟在这种偏短期的来回波动当中，哪个方向才是未来的趋势？这种波动的节奏我们该如何去踩？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那首先还是跟随慧慧回顾一下今天早上 A 股的表现。
2: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智能安全可靠。

0: 安全用电的守护者，
1: 长隆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关注一下今天早盘开盘的市场表现。近日早盘 A 股三大指数整体呈现窄幅震荡的格局，盘中一度冲高后有所回落，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有1.73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近1164亿元，量能明显释放，资金博弈情绪浓厚。盘面上板块剧烈分化，市场热点快速轮动。截至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均是绿盘收盘，其中上证指数下跌0.58%，报收于3986.66，深成指下跌1.94%，创业板指大跌2.29%，科创50微跌0.02%。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情况，今天是一个下跌普跌的格局，下跌家数有4346家，上涨家数是1112家，其中涨停个股是55只个股，跌停个股有34只个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是银行、化学制品、通信服务、保险、白酒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有通信设备、元件、光学、光电子、消费电子，包括电力等方向。以上就是市场各方面的数据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感谢慧慧，我们请教一下熊斌老师。今天早上其实呢，半导体的消息面曾经一度催动了科创50指数是向上的，并且呢涨幅其实按理说还不错，但是呢整体的封偏还是在不断的下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临近午盘的时候，所有的防守方向再次的涌上了涨幅榜。您会觉得现在依然是存在一个高景气度的科技的基本面和外围市场影响所带来的波动当中吗？
2: 其实今天我们的半导体指数还是比较强势的啊，因为隔夜海外市场的芯片都是普遍的一个大跌，而我们这边非但没有下跌，而且盘中还一度冲高。我看到整个科创芯片指数一度是冲高超过3%的，那么说明这个海外市场链和我们这边的国产链已经开始走势有点这个分化了啊，就我们走我们自己的啊。那么为什么目前的市场结构还是处于一个偏弱势的一个结构下呢？那么主要原因还是海外市场的一个情况目前不明朗啊。一方面昨天啊隔夜这个美股市场表现，但隔夜我们看到又出现调整了，而且日韩股市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落。那么在全球资本市场处于这个调整的一个结构下，那 A 股市场想要自己去完全的走独立走势，那本身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全球资本市场这个形成共振，那么 A 股市场能够在这里稳住，本身已经是体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韧性了啊。那么操作上呢，显然难度是肯定是有一点的。这个难度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节奏的一个把握啊。比如说昨天是情绪的一个沸点啊，也就是说情绪的一个高点。那么在情绪高点如果去参与短线交易的话，那显然节奏上又开始怎么样走错了啊。因为现在我们从涨跌加速这个指标上面来看，基本上是一天高点一天低点，如果高点去做短线，那么第二天逢低点，早盘来一个低开，可能昨天冲进去的第二天直接就套你没商量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今天如果到收盘市场还维持了一个情绪冰点的话，想要去参与短线交易投资者，反而我认为在情绪冰点去寻找机会的话，它的一个成功的概率呢，反而要比情绪高点去寻找机会的概率反而要大。也就是说要和市场逆着走，而不是和市场情绪这个正向的去走啊。那么指数层面，我个人认为短线的话，目前整体的这个短期趋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改观，那么我个人判断大概率还是以震荡整固，以时间换空间去把目前的一个短线的压力给站上去啊。那么目前对于整个指数来看，五日线和十日线还是有明显的一个阻力，那么如果外围市场能够偏温和的话，那么以时间换空间再慢慢的磨上去，这对于我们资本市场的一个后市的一个走势呢更为有利一些啊。那么整体我认为整体这个市场呢还是以短期的一个震荡整固为主啊。那么即便有出现一定的一个波动，那么下行的空间呢应该也极为有限啊，不会太深。那么热点方面，今天基本上我们看到资金是偏向于防御的，那么银行啊保险啊包括券商今天是这个形成了一个红

0: 盘的一个表现，银行表现尤为抢眼啊。那么银行里面我看到像近期建设银行是连续创出阶段性新高，中国银行也是快要创新高的一个走势，成都银行啊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市场行情一旦出现一定的一个弱势的前提下，那么化工板块尤其是基础化工反而是持续的一个活跃啊。那么里面涨停板的品种呢也不少，其中我们看到像宿迁连胜已经是连续的一个涨停，昨天一字板之后今天再来一个一字板啊。那么和远气体也是打出了一个五天三板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双星新材也是连续两天两板再创阶段性新高。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电子元件这个方向出现一定的明显的一个分化，其中强势品种像维特偶在前期连续创新高之后昨天调整，那么今天呢也是调整超过10%了。那么商洛电子也是调整超过11%，立讯精密也是今天超过5%的一个调整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由于美元强势，近阶段整个有色金属板块是连续的一个修整，其中紫金矿业创出阶段性新低，洛阳木业包括山东黄金也是连创新低的走势。因此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想要指数快速的往上去顶本身难度也挺大，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前期科技走强的过程当中一些原来的传统行业也是带权重的，也处于相对弱势，但现在科技处于震荡，那么传统行业在市场好的时候都没有表现出强势，那么现在市场处于震荡的结构下，那么他们更可能还是偏弱势一点，加上有色加上这个传统行业处于目前的一个调整态势，科技又是处于震荡，那么单靠银行和保险想要把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结构给带起本身也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在这个节点下还是以震荡整固为主，那么因此我个人认为操作上大家不要着急啊，堆仓位的时间节点呢还没有到来啊，短期是以这个清仓去寻找市场的一个节奏的一个热点啊。
1: 再请教一下赵静侃老师，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呢最近陷入到了一个相对谨慎和观望的情绪当中，即便科技方向有着再强的高景气度，哪怕隔夜传出来了行业的细分利好，在盘面当中呢也很难点起全部的做多情绪了。就您来看的话，接下来这种科技线的做多它会以怎样的方式持续下去呢？还是说整体依然处于震荡的状态？
2: 好的，我是觉得科技这条线应该还是一条主线，只是说短期的话我们注意到它累积的涨幅比较高，再加上整个六月份其实有一些事件，它会其实本质上还是会对科技这个板块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像美联储可能18号也会有一些议息的这样一些决议出来，你包括说现在我们看到美债的十年期其实又十年期又回到4.5以上，其实这样的一些点其实都会对科技承压，但本身我们也注意到之前也有过科技它独立的往上走，对这样一些消息它没有太大的一个敏感度或者一个负反馈，但是现在我是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这些消息作用在科技上对它构成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整个六月份我们觉得科技本身这一块它总体上是会承压的，但它这个承压倒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机会，只是说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它的操作的难度会比较大，就它自己内部其实也会有一个高低的轮动，这种轮动可能就体现的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另外一个呢你包括像昨天我们看到像 PPE 树脂包括电子部的一些品种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就这样的一些PCB 的细分行业包括之前像那个 MLCC 等等之类，就是这样的一些我们说对于产业链细分的一些上游材料，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他其实没有办法做，就是你做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了解，往往当你看到或者你从资讯上面了解这些相关的一些细分的这些材料它出现了上涨之后，其实它的股票已经涨起来，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你再去追风险就会比较大了，所以这个操作的难度就会相对比较大。那总体上我是觉得刚才说了，第一我是觉得科技还是主线，但是六月份它会有一定的承压，表现上就是可能轮动的比较快，然后可能一些偏低位的品种它可能相对而言会受到一些资金青睐，但是总体上操作的难度还是比较大一点。
1: AI 的这个上游材料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像工业气体啊、环氧丙烷这样的概念它是指数上创出了新高的，您会觉得在这样一个趋势当中投资者会有跟随的可能性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你对于这些行业

0: 业有比较深的了解和一直是做一定的跟踪，那我觉得可能你持股的信心也会比较强。因为现在看到就刚才徐老师说那个点我比较同意，就是你看到有些品种就是涨起来了，那可能操作上面反而应该是一个减仓的动作，可能是有些品种它情绪比较低，那反而是短期是一个介入的一个时间点。那我是觉得大的趋势都没有问题，尤其是如果基本面的逻辑相对比较硬的，它涨价也是持续的，那整体的去做趋势没有问题。但短线的话，它毕竟这些品种其实总体都处在一个高位，那我觉得对于你纯交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我觉得可能没上车的投资者还是要等有回调的时候再做关注更好一些。
1: 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去年科技这边的做多主线呢在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歧的时候，实际上市场它会有相对持续性的另外的防守端产生了一波新的行情。那今天盘面当中表现的涨幅靠前的这些，有未来走趋势的可能性吗？稍后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看看今天市场的重磅数据是什么。数据放大镜给出的是上涨1.6%，可以关注到今天的大盘整体走弱，市场情绪是偏低迷的。银行、保险两大板块却是逆势连袂走强，板块指数涨幅均超1.6%，成为日内资金首选的避险阵地。中国人寿、新华保险、中国太保、青岛银行、建设银行、XD 中信银等个股涨幅居前。为何资金此刻集中布局大金融板块？这究竟是避险情绪的短期释放，还是新一轮估值修复行情的开启呢？围绕这些，场内嘉宾如何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对这个银行和保险的节奏特别难把握，因为如果说科技主线这边没有彻底的休息一段时间，像去年和前年发生的那种阶段性的休整的话，其实银行很难走出趋势性的行情。那问题又是在于，如果我们一旦发现银行走趋势在跟随的时候，突然又下不去手了，赵老师怎么看这个节奏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我先说个观点，我是觉得就是银行也好，保险也好，这样一些高分红可能权重也比较大的品种，它 它可能本身很难出现我们说短期之

0: 内，就是说去连续的这样一种上涨的概率，我觉得是比较低的。它更多的呢是为啥它这一波涨呢？一方面我们是说科技涨高了，涨高的话就是说可能从情绪层面，现在科技调了，对于这样的一些偏防御属性的品种，它本身有一些资金去做这样一个关注。但实际上我是觉得，你从个人投资者来说，包括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来说，这两股资金它本身不会说是，就是说科技出来资金它不会说是历史三刻就跑到红利里面去，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分偏属性就不太一样。科技的刚才我也说可能科技弱一点，但是大家还是会在科技当中寻找一些这种交易性的机会。那对于这些我们说银行和保险，那我觉得如果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那银行可能相对而言这个时间点哈，比保险可能更好一点。因为银行最近也有好多银行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权益分配，就是2025年的一个权益分配，整个银行分出了现金6400多亿。其实这个对于整个靠股息作为收益的这一波资金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在，或者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所以我觉得总体上还是这一批资金，他们对于高股息的这种倚仗，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偏好，会更多的关注在这一块里面。那保险的话，大家看，其实大家看银行和保险两个板块指数的走势，就会看到银行其实总体是一个横盘的这样一个格局，更多的时候就是对于市场来说是有一个托底，或者说保持市场稳定的这么一个作用在。但是像保险，包括今天上午还有走强的一些像证券啊，还有白酒等等之类，他们的走势更多的就是一直是在往下调整，然后偶尔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那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我是觉得从接下来的整个行情演绎来说，一旦科技如果说过了六月再一次起来的话，可能对于这些品种它又会有一定这种分偏上的压制在这边。那如果是想关注或者参与的投资者，我客观讲，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句话叫做要信你早点信，就是这些品种你不是说它不会涨，你可能过两个月三个月回头看，它从底部起来可能有一个15%-20%的涨幅，但是可能对于一些相对而言高分偏的这些资金来说，它在科技上一两天就能把这个收益给赚到了。所以电视前的投资者，你还是自己看自己的这个分偏，如果你能够耐得住寂寞，可能能够持股时间周期比较长，或者你就是比较稳健想吃红利的，那这些品种你在这个位置去关注我觉得可以。但它短期你不要指望历史三个出现像这种高低切分偏一改出现像科技这种涨幅，我觉得概率是比较低的。对，
1: 接下来就得请教一下熊斌老师了啊！感兴趣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其实呢，我们盘点这段时间以来盘面当中发生的波动，就会发现其实高景气度在科技这个方向始终就没有改变过。但是难的是现在节奏没有前期好做了，我们该怎么去看？
2: 其实我一直和大家讲，如果想要寻求短线交易的投资者朋友，那么还是要追寻整个科技的一个路线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现在科技路线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国产链这一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海外链这一块。从今天的一个结构走势来看，我们看到是出现明显分化了啊。AI 硬件内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化，国产链反而是走强的。那么 CPU 板块，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昨日涨了4.62%，那么今天早盘呢跌幅是达到3.18%。半导体指数里面，昨天是达到5.48%的一个上涨，而今天早盘累计的一个涨幅约为0.7%，最高涨幅也是达到近3%。那么也就是说，在海外市场处于这个半导体链处于这个调整的结构下，而 A 股市场的半导体芯片反而是走出自己的独立的一个行情走势。那其中重点就是国产链开始怎么样慢慢走强。那么今天也是处于情绪冰点，那么想要去寻求一些这个交易性相关机会的朋友，那我认为重点还是在整个科技性的一些相关行业里面。那么为什么我们国产链开始慢慢的一个走强呢？那么首先，海外链与国产链的逻辑是不同的，此前涨幅也不同，位置也不同。那么第二呢，就是我国有市场，那么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就是在我们这一边，而且呢又有资金，大基金、三期各类地方产业资金依然还是大力的支持整个半导体芯片产业链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技术的一个突破。那么华为的韬定率也是受到了广大资金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关注啊，这也是为什么国产链开始和海外链走势有些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啊。那么当然，如果想要去寻求整个

0: 半导体芯片领域包括国产链的一些相关这个方向的投资者朋友。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导航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核心受益掏定率的分支，包括华为的紧密合作伙伴以及绩优低位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导航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关于整个掏定率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其中的重点就是在今年的一个秋季可能会有大规模量产的一个属性啊。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华为在秋季即将要发布麒麟2026，那么晶体管密度呢提升55%，功耗的一个效率也是提升了41%，而作为华为的旗舰手机的芯片，麒麟2026将要大规模的一个量产。那么到2031年，华为掏定率下芯片晶体管密度可达到摩尔定律下的1.4纳米的工艺水平。那么如果是达到1.4纳米的工艺水平，那基本上也是和国际的领先水平啊这个达成这么一个梯队了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整个华为产业链，尤其是华为产业链中芯片的核心的合作伙伴，那尤其要值得大家去深度的挖掘。因为在掏定力的大的一个方向，有三个核心是连续受益的。首先就是先进分装 EDA 软件，那么逻辑折叠对分装以及软件设计提高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掏定率的大方向下啊，整个先进分装以及 EDA 软件的一个预期可能就会进一步提高。那么国产设备材料也是进一步提升它的一个市场的关注度。首先就是淡化先进光刻机的一个需求，提升国产的刻蚀设备和材料等相关的一个权重。那么再者，我们看到晶圆制造厂也是明显的受益的。那么主要原因也是淡化先进光刻机包括晶圆产能啊，有望进一步的一个加速释放，再度利好设备材料分装。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产业链下有很多的相关上市公司，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整理呢？那重点一定要去找在过去有过公告的并且呢是华为的核心的合作伙伴，那么这些相关方向呢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关注啊。那当然会整理的朋友自己可以去寻找，不会整理的朋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的导航就是在华为核心受益掏定率的分支里面梳理出核心的合作伙伴，包括位置处于绩优低位的放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导航。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这个催化我们要引起重视的，就是6月12号，也是由本周五一年一度的华为的开发者大会2026即将要举办了。那么华为开发者大会在去年2025年也是6月20号到22号举行。回顾一下去年开发者大会之后的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结构走势，在去年华为的开发者大会2025，当时这个也是处于整个华为半导体指数是处于横盘整理的，但是开发者大会之后我们看到是走出了一波非常不错的上升的一个趋势。而现在我们也看到整个市场一些相关的科技也调整到比较这个一定的一个位置。那么在整个华为的芯片产业链中，开发者大会这个落地之后会不会也复制去年的这种形态结构走势，这也是市场的一些资金也在密切的关注的啊。那当然这些相关的方向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的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导航啊。
1: 好，非常感谢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更多的财经讯息和专家解读别忘了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数码看博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0: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最后的时间，我们说一下操作。熊明老师刚才也提示我们了，其实目前呢，市场当中没有太持续性的趋势性行情，要抓市场波动的反节奏。那午后我们该怎么去观察？
6: 其实我个人认为，目前的结构下，如果跟踪，尤其是看盘的朋友，一点操作都不做的话，那么看盘可能会比较无聊一点啊。那么，但是在这个位置下，整个市场的短期趋势它也并没有走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仓位还是不宜堆的太高，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能够重仓的时候还是在市场趋势向好的结构下去寻找这个重仓的一个相关机会。但短线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把握住市场的这个高低点的一个波动节奏的话，尤其是情绪冰点，那么去寻找趋势向好的一些行业板块，去寻求短线博弈节奏，那我个人认为还是有机会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今天又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冰点，那么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这个科技属性方向今天比较抗跌的啊，尤其是其他行业板块处于调整过程当中，它依然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趋势，并且走势结构依然很有韧性的，那么这些相关品种一旦明天万一是走出了情绪的回升，那会不会他们的一个表现更为强势一点呢？那么这就是一个短线的一个相关策略啊。
5: 再问一下赵老师怎么看目前的操作策略？
7: 我们其实昨天也看到下午的时候，就是科技高潮之后，其实有两个板块是出现异动，一个是电力的板块，电力算电协同这一块，其实你要往 AI 算力往上算，是等于说是AI 的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嘛。那也看到一些下游的，就到应用层面的，像机器人，其实这两个品种都有资金净流入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其实这本身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对于现在整个的科技的这个至少交易上面信心不是特别足。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一个是算力协同的电力，另外一个还是机器人。那相对而言，机器人可能位置更加的低一点。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最近也看到机器人是有一些消息方面的驱动，你包括我们自己有机器人的这些上市公司马上要上市了，另外的话，其实也有外部也有提到，像物理 AI 这一块，如果到应用层面的话，其实也是指到机器人这一块。还有你包括外围有一些就是 X 上面，其实有一些人其实也推了一些机器人的这个执行器的品种等等之类，就这样的一些偏情绪层面的，其实对于机器人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触动在里面。那我觉得情绪层面是可以去关注。那基本面上面，我觉得大家更多的也是从产业上去看啊，尤其是我们说这个特斯拉链的这个就是擎天柱这个 V2 到 V3 这一块，它最大的变化我们注意到几个点，一个还是它的这个零翘首的自由度啊，从11升到了22个。那这一块对于一些可能基本面上面，对于一些就是空心驱动的这种电源空心杯电源的一些品种，它其实会有一定的这种实质性的这个利好在。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加起来，就机器人的这个零部件里面，可能整个执行器的成本就是在占了40%。那这一块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简单点说，我是觉得现在短期的话可能还是偏情绪层面，那大家跟着情绪，跟着一些头部的，包括一些减速器的品种，这些去跟踪它没问题。但是到后面如果落地到了一些就是说基本面的话，那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是零翘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执行器对，这一块可能它会有一定的机会在里面。
5: 好的，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的见解，别忘了关注我们下午版以及晚间版的直播节目。明天中午同一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聊。

0: 这个消息，
1: 大庆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就是，纸上谈兵。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就是。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
1: 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同学们都回去，没什么好看的，同学们都回去啊，回去吧，都回去吧。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哎呦。
3: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用九方 AI
5: 股票机，看行情，用九方，选股票，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
4: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6: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爹！
1: 伯父的病怎么样了？
2: 昨天去了趟医院，医生说还是没什么起色。俗话不是说吗？病去如抽丝。润之兄，别再着急了，伯父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哦，对了，你看，除了名单上那些学校，任碧石和郭亮他们还联系了十几家工厂，明天他们都会组织工人过来，一块参加我们的抵制日货大会。
3: 哥，菜买回来了。
2: 泽民，回来了。
3: 哎，哎，哥，我来吧。
1: 嗯。商会那边怎么样了？
4: 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他们就组织全体店员都过来。
1: 准备烧的日货放好了吗？
4: 全部放在商专，明天一早就拉到省教育会评去。
1: 就按计划办。辛苦了。
4: 那我们走了。

0: 书翁，润之，这是你交代我买的药，谢谢啊。哎呦，伯父，你病好些了吗？啊，伯父，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书翁，学联那边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你湘江评论第五期的稿子呢。
2: 我今天晚上再加班。
1: 保证全部写完，明天呢照常开议。
3: 好，哎，
1: 润之，第四期被督军府的人抄走不少，你看第五期是不是多印些？
2: 那就再加印2000份。他张静瑶爱抄，就让他抄去，看他抄不抄得完。
1: 润之兄，都军府那边又派人来了。
2: 说是张静瑶亲自下的令，不许我们明天开抵制日货大会，否则后果自负。
1: 他张静瑶哪次不是这样？这个张督军除了派军税下禁令，还会别的什么呀？
2: 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莫管他。
1: 三丫子，你莫再乱折腾了。
2: 我先走了，叔，伯父他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哎，
1: 这还不是为润之担心吗？
4: 爹，那个张静瑶确实不是个东西，我们也是没办法。他是不是个东西？你以为我就不晓得？ 自从那个张督军来了，莫讲省城了，就连韶山冲里的粮，银天市上的税，那一样不是翻起跟头的往上涨啊！是，多少人被他害了没活路，可那又怎么样？他是官，你是民，民不以官政，自古都是如此。
2: 爹，连您都晓得他坏，难道我们还任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吗？
4: 总要有人出来跟他斗嘛！
1: 你一个教书先生，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啊？爹，爹，您莫上火。泽敏，去端碗水。三丫子，爹晓得，爹说什么你从来都听不进去。
4: 可这回，就算是爹求你了，你娘如今不在了，我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爹，这是你娘给你做的鞋。 他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顾上，只顾着给你纳这双鞋。可惜，他到了也没来得及把这双鞋给你纳完。你呢，到了也没能回来给他送个终。爹。 当初你去长沙，你跟我答应的好好的，将是要去找一个安安稳稳的饭碗的吗？我还以为你总算是清白道了，不像从前那样瞎折腾，还蛮高兴的。只想我耽误了你的正事，可是我真是没想到，你全都是在诓我呀！

0: 爹，我没有，
1: 还想没有？老子长了眼睛。这次来长沙，我看得清清白白。你哪里是在教书啊？你这一天到晚的把全长沙的学生都归拢在一起瞎折腾，你却这么多人跟官家对起干，连督军都不放在眼里，你这是要造反呢？你这样是放在前朝，是要掉脑袋的。
0: 爹，
1: 你容我讲完。我走了，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下面的弟弟妹妹可都还指望着你呢。你再怎么折腾，真要是惹出个祸，这个家怎么办？

0: 叔父，
1: 哎，
0: 这是第五期的稿子，我已经写完了。
1: 啊，
0: 从今天起，湘江评论就交给你们了。还有，今天的大会也已经筹备好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演讲稿，叔父，拜托了。
1: 任之，任之。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伯父的事情？
0: 过去我到处跑，去长沙，去北京，还要去法兰西。我想这样，想那样，可就是没有想过我的爹娘。我爹就是那个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会骂我、拦着我、管着我的人。我就一路跑啊跑，越跑越远。我爹以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他每次打我都会很重很重。可不知不觉的，他却变得这么衰弱了。背着我爹上楼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我的背上是这么的轻。
1: 润之啊，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有他们，这也算是尽孝吧。
0: 我心里真的就一直有他们吗？我娘在家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是不晓得，可这半年我在长沙忙的时候，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念着我娘啊？不是，我有忘记的时候，我甚至了买好的药放在那三天三夜都没有寄出去。
1: 润之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
0: 我已经没有娘了，就剩下一个爹了。
1: 润之啊，你不要再说了，我懂，我懂。
2: 哎，哥，你回来了。哎，买的面啊。
3: 爹，上个月是您满五十，忙着看病，也没给您过个整寿。今天呢，我去买了面，咱们全家做长寿面给您补上。
4: 哦，补上，补上。
2: 好，给爹补个寿。
3: 泽民呐，和面。
2: 好嘞。

哎，你。

0: 您尝尝。
1: 哎，哎，润之兄，
2: 尝尝。
1: 润之兄，润之兄，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学联总部被张静瑶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0: 啊？那教育慧平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哎，等一下。
4: 哎，
1: 伯父，
3: 你是说你们学联总部被官家给砸了？
1: 啊？
3: 带过去。
1: 哎，爹。
0: 见光，见光。

起。到处都是血，全都是我们自己人的。

0: 萨，
1: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成立湖南各界区长联合会，长沙各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日不把张景尧赶出湖南去，我们就一日不罢休。

0: 满大街都是，是，省城上下到处都是这玩意儿，学生都罢了课，店铺全关了门，该收的捐税也收不上来，一个教书匠还给老子翻了天了，都给我抓起来！
1: 麻烦你了啊！
2: 哎呀，没事儿，
3: 爹，您慢点。
4: 来，爹。

0: 今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哎，记得按时给爹抓药。
1: 哥，你放心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嗯，
0: 走吧。
1: 哎，好，走吧。

0: 喝点水吧。嗯。都六七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1: 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
0: 老师，
2: 您放心，润之这么有办法的人，肯定不会有事的。
0: 对。

0: 信，润之的信啊，润之的信，快看，他怎么样了？
1: 爸，他没事了。信上说，他们已经离开湖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润之终于安全了。

0: 我们还生着病，您怎么来了？这天寒地冻的，
1: 倒是别的帮不了你，不过还可以站在你身边。
2: 湖南富江区张请愿代表团代表3000万父老向中央政府请愿，请求撤换残暴不仁、为祸三乡之湖南督军张敬尧，恳请徐世昌大总统、靳云鹏国务总理体察民意，予以接见。
3: 润之啊，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4: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国门，去追寻真理、探求另一条出路的原因。

0: 怀中平生，所受学生以千百计，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者，为蔡和森、毛泽东二军而已。
1: 爸，爸，您歇会儿吧。
0: 让我歇完。

吾今郑重于君，此二子海内人才，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中国，必先重此二子。

0: 我给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张世昭让开，智局吧，我还有话跟你说。
1: 你少说点儿。啊，坐。哎，润之兄，
2: 开智兄，
0: 老师睡了吗？啊，
2: 没有呢，快进去吧，我寄封信。
0: 哎，开会啊，爸爸知道你喜欢上了润之。 今天想跟你说的是，你和润之的事。
2: 爸，
0: 润之是大才。

0: 他的惊天豪情，绝世抱负，都是我生平之所未见。能教出这样一个学生，是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爸，你听我说完，没有比我这个当老师的更了解润之的。他心太高。
1: 对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
0: 希望你将来，爸爸，我，爸爸不需要你的回答，只是想提醒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要好好想清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宋浩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
5: 是的，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6: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颈、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7: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

0: 让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

0: 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1: 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
2: 拍打肘尖。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火火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李达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
5: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4: 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枚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反复做七次吧。

0: 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

0: 马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9: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0: 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
11: 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筒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开会，我就猜到你到这儿来了。
1: 开会，站在那儿别过来。
0: 我去了您那儿，听说您一晚上都没回去。
1: 开会，你别再往前走了，这儿的冰块塌了，你不像我，你不会游泳，这样太危险了。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毛泽东早期的人生导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那天的老师脸上的微笑就像春风一样温暖。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读师范，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中国之未来去寻找答案。现在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前路漫漫，更多的艰难和困苦还在前方，而我们又能否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否在未知的将来与水尽山穷之中重新坚强。

0: 要不要我去拍份电报，把大哥叫回来？
1: 不用了，去把族长和族里的长辈，还有学堂的先生都请来，我有话要说。把侧堂和侧剑也叫回来。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杨昌济逝世六天后，毛泽东之父毛宜昌病逝于韶山。

0: 林先生，是我，
1: 润之。
2: 哎呀，
0: 先生，
1: 润之啊！
2: 来来来，
1: 哎呀，润之啊，
0: 哎，
1: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两年过了啊。
0: 是啊。
1: 哎，来来来来，当初啊，北洋政府给我安了一个违反保释条例、擅自离京的罪名，要不是首长护送我逃出北京啊，恐怕又要麻烦你写第二篇营救我出狱的文章了。
3: 自从上次先生虎口逃生，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呢，
4: 为了送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3: 到了上海，这才有机会能够面见您呢。
1: 来得好，你要不来啊，我还真的去找你呢。坐。
3: 哎，
1: 你知道吗，这半年来我虽然身在上海，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了我这两只耳朵了。
3: 先生说笑了，
1: 我可真不是说笑话，你那个平民通讯社舆论做的是铺天盖地啊，啊，一介布衣把个张敬饶一省督军骂得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呀，了不起呀。哎，听说曲张之事颇有眉目了。
3: 哦，陈先生，
1: 嗯，
3: 驻军湖南的两个旅长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已经派代表到了上海和曲张团谈判。
1: 哦，
3: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只要是英美财团可以提供军火和财力的支持，他们就愿意退出湖南，通电反张。
1: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哎，你这个秀才可不得了啊，硬是要把一个兵头子给掀下马喽。来喝茶。胜利在望，怎么反倒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啊？
3: 我倒是不觉得这是什么胜利。
1: 哦，说说看。
3: 一直以来我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写再多的文章，联合了再多的民众，他张敬尧在湖南照样是高枕无忧。真正打垮张敬尧的是军阀间的派系矛盾，往根子上说是洋人收买军阀的钱。

0: 所以啊，尽管张景尧要垮台了，但这只不过是军阀之间以暴易暴的把戏而已，并不是呼声的结果，更不是平民的胜利。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正是我为之困惑、想向先生请教的问题。
1: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 国之基本在于民众。你相信，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这本身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联合民众，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而现今之中国，外则列强亲凌，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啊！ 这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这能起作用吗？
0: 那先生的意思是？
1: 只有一个办法，连根拔除。
0: 您的意思是说？
2: 革命，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令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唯有如此，才能为我4万万同胞带来和平，迎来新生。这，才是现今中国该走的道路。16年之后。 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0: 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实也必须有人去研究。更何况，当今的中国还有很多亟待要做的事情都是不等人的，总要有人先留下来，切实的做点事情。我们呢，就算彼此来个分工，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事情，他们去做，研究中国现实切实做事的责任我担起来。我想啊。
1: 他们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支持我的。好，就那么定了。回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3: 好，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哈哈哈哈哈哈！
1: 哟，不知不觉天都亮了啊。
0: 认识啊，我太开心了，我总觉得我们谈了一晚上还没有谈透呢。啊，以后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谈啊。好。哎，我丑话说到前面啊，钱没有一分，人没有一个，能不能白手起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就看你这个光杆司令的本事了。
3: 先生请放心，只要主意真，不怕没有人。<笑>
1: 心里的迷惑都解开了，再看这清晨破晓，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呀？
0: 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啊！
2: 1920年6月，因吴佩孚、冯玉祥倒戈，张敬尧逃离湖南。7月。
4: 谭延闿率湘军收复长沙。大帅，一个区区的区章代表团，用得着给他们这么大面子吗？
5: 这你就不懂了，只有马上取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呀？

这些人呢，都是湖南各界之精英，又刚刚虚张成功，人望正高，将来治理湖南离不开他们，这个面子得给。

0: 辛苦了。
1: 蔡县长如此盛情，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0: 请请。
1: 哎，好，你们好啊！哎，你们好，
0: 辛苦了。

0: 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湖湘各界代表欢迎各位曲张英雄凯旋归乡。
1: 哎呀，这新闻界都说是我谭延闿率部收复了湖南。其实呢，延闿心知肚明啊，如果没有各位曲张英雄上下奔走往返京沪为民请愿振臂高呼，我谭延闿岂能兵不血刃重返长沙呀？故收复二字，延闿着实受之有愧啊。此番收复湖南，各位曲张英雄才是真正的功不可没。呈上来。
0: 兹聘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务长曲张英雄易培基先生担任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 有劳了。
0: 兹聘请
1: 慢。此次曲张有一位年轻人，从发动进京请愿到建立平民通讯社，为曲张大造舆论，直至居中调停，策动各方反张，可谓是居功至伟。如此经验才俊，正是我湘省未来建设之栋梁之才。此聘任毛泽东先生。
0: 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
2: 先生，买包烟吧。先生，买包烟吧。
3: 不了，谢谢。开会。
4: 热烈欢迎曲张英雄归乡。
5: 开会临走之前我还跟他说呢，今天火车站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润之又是曲张团的团长，肯定是主角，我叫他别白跑了一趟。没想到啊，他还真把你接回来了。
6: 我知道他不会去凑那个热闹的。
5: 什么你都知道？你是不知道啊，他呀自从接到你的来信说你不去法国了，高兴的天天看日历，掰着手指头算你回来的日子。以前说是支持你去法国，其实啊心里头才舍不得呢。
6: 妈。
5: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聊啊。
3: 开会，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主义，
1: 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靠它建立了劳工政权。而现在呢，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也正在筹备我们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已经答应陈先生了，这次回来呢，由我担起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为建党做准备。
0: 那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呢，先办一个书社，通过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感兴趣的先进青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俄罗斯研究会，选拔优秀人才赴俄留学，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等我们找到足够的青年同志，就可以建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建立准备骨干力量。
0: 又是书社，又是研究会青年团，那你呢，就没想过自己的事吗？
1: 你要不提啊，我都忘了说了。还记得易培基老师吗？
0: 记得，一师的教务长，我爸爸的老同事吗？
1: 在上海的时候啊，易老师就得知自己被聘为了第一师范的校长，在回来的路上找我谈了，想聘我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主事，我接受了。
0: 走了一大圈，你又回来当小学老师了。
1: 夜里响了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我算想清楚了，我呀还是适合吃教书匠这碗饭。
0: 那毛大主事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
1: 就这几天吧。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了话，说他去了以后毛家就由大哥你当家，以后我们都听大哥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大哥说了算，以后该怎么办就由大哥做主了。

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以后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你们的事情，大哥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泽敏，泽坦，泽建呢？ 泽建人呢？我问你们呢？泽建呢？

0: 当初顺生夫妇膝下是有儿无女，说好了从自家兄弟过继一个闺女。是我这个族长何先生做的见证，泽建就这么进了顺生家的门。这一晃8年了，泽建他娘是这么回事吧？
1: 我家买泽建的时候啊，可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是吧，泽建他娘？你可一句都没提过。不管沈娘提没提，泽建在我们家8年，那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爹我娘不在了，我就是毛家的当家人。你们萧家从沈娘手里买走泽建，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算数。
0: 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规矩呀，就是这种规矩，压得中国的妇女几千年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不是物品，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权利。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建的事情就应该由她自己决定。泽建，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 你们都看到了，他不愿意。既然他不愿意，我作为泽建的大哥，这件事我就不答应。
2: 我们都是下了聘礼的，一头整一年的牛犊，还有2袋谷子呢。
1: 萧家当家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是一头一年的牛犊，我还你头3年的；你那是2袋谷子，我还你4袋。只是有一点，我的妹子。
2: 我今天必须带回家。这是往来账目的单据，里面有别人欠我们的，也有我们欠别人的。这是易顺堂的总账，里面有这些年进出的明细。
1: 大哥，就都交给你了。所有人家欠我们的都在这儿吗？嗯，一张不少。嗯。哎，大哥，你看什么？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
3: 家里的22亩田，
1: 附近谁家缺地就让谁家去种，连家里的牛啊一起给他们。以后不管是谁种了田，打下的粮食都归他自己，不用交租。那我们呢？
4: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都跟我走，一起去省城，好不好？好啊，
5: 跟着大哥走，我们去哪儿都行。
1: 泽民，坐。泽民，你怎么想？爹临走的时候，让我们都听大哥的。既然大哥说去省城，那我们去省城也行。可是连家都不要了，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那万一……这……泽民，我知道你的担心。
6: 毕竟，这个家。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集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7: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 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

0: 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2: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因为《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因为《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因为《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因为《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3: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三百一十。

0: 八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2: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2: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2: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2: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3: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七 制枚《西游记》纪念金。

0: 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2: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因为《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因为《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因为《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因为《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3: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三百一十。

0: 八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2: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可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2: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2: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2: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这个消息，
1: 大庆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3: 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
4: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5: 嗯，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0: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3: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1: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3: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3: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毕竟，这个家是爹娘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丢了，我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那他做起事情来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晓得该怎么往前迈步子。你们才多大？你二十出头。 泽坦、泽建才14-15岁，难道就这样踩着爹娘的脚步，被束缚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一辈子头顶上就这么一片巴掌大的天吗？走别人的路，过的就不是自己的日子。爹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我，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我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自己的路，过属于自己的日子。这头一步啊。
1: 我都安排好了，泽敏，以你现在的年龄，从头开始上学是晚了点。你就到医师附小去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勤。
0: 一个学校的伙食后勤，
1: 这我能管得过来吗？
0: 我还不知道你呀，打的一手好算盘，干这个正合适。在学校工作，除了能解决吃住问题。
1: 公余呢，还能跟学生一起上课，正好是学习工作两不误。这个好，大哥，那我呢？你就
0: 去附小读书，学费、伙食费，大哥给你出。
1: 我可以上学了，太好了！
2: 大哥，我也想上学。
0: 来，子健，大哥忘不了你。临来的时候，大哥都帮你打听好了。 省城有一家重拾女子实业学校，既教人读书认字，又教人用缝纫机做裁缝的新手艺。想不想学？
3: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用机器做衣服。等我将来学会了呀，你们的衣服都由我来做。
0: 好，等我们泽建妹子学会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件衣服。
1: 嗯
0: 嗯，好。

毛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家长，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彻底扭转了这个家的命运。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三人也由此踏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迎来了短暂却辉煌的人生。

0: 到了。
1: 哎，
0: 朝宗街56号。
2: 哎，
0: 还不错。
2: 行。
0: 嚯，
1: 哼，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
0: 哎，叔，
1: 啊，
0: 这店面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1: 是家卤味店。
0: 哼，我说怎么有股味儿呢？
1: 你闻着味道干什么？你就说说这房子怎么样？
0: 还不错，起码这地方够大。
3: 是够大，可是书舍开在这里，会不会太偏了？
1: 这地方是偏了点儿，可是

0: 我们租得起的店面也就只有这家了。丽蓉，嗯，你是书社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你问我呀？你还是问问他吧。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办书社剩下的全部资金，
2: 就剩下一块钱了。
0: 你们想想。 咱们办书社，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书的书款，能剩下这一块钱啊，算我易立荣啊有经济头脑，给大家省了。<笑>
1: 有一块算一块，能开张就行了。<笑>
0: 你说的倒轻松，光开张就行啊。咱们这个店这么偏，这以后怎么扩大经营啊？
1: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可咱这巷子也太深了吧！我的酒再香，这也得漂个一年半载的。可现在就这样，这够漂一年半载的吗？哎，咱们这堆人里，你可是唯一一个正牌商科毕业生，所以才让你当经理的嘛。至于这生意怎么做，你得负责，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就是，
4: 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0: 嗨，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就往我身上一推啊！哎，行，我怕了你们了。要做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不答应。哎，
5: 什么主意？你赶紧说嘛！
0: 就是，对。哎，你们看我这书单，《新青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这里面销量最好的就是《新青年》，全国发行量多少？6000册。 再看看别人的店，什么《玉离魂》《断红灵艳记》这些通俗小说，你们知道全国发行量多少吗？40万册。易立荣，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哎，我先声明啊，我坚决赞同卖咱们书单上这些书。可是，从书社考虑，咱们能不能顺带卖一些通俗的小说，至少能维持一下生意吗？哎。
1: 那怎么能行呢？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书社和其他书社就没有区别了。
6: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独树一帜。
0: 就算独树一帜，那有维持书社的生意啊。卖两本通俗小说，不耽误正事儿。
1: 不行，
0: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
1: 不是我反对，开这个书社之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挣钱而卖书吗？ 不是，我们是为了传播湖南急需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也不是，是为了寻找和发掘湖南的有志青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弄来一堆通俗小说，什么《鸳鸯蝴蝶》，这些是我们要传播的新思想吗？而读这些书的人，又是我们要寻找的优秀青年吗？对。
0: 我同意润之的说法，
7: 所以，无论有多难，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要让来的顾客知道，走进我们这个书社就是走进了新文化的阵地，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只有这样，进来的人才纯粹，才有可能是我们要找到的人。
0: 嗯，我赞成。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再提最后一个条件。 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办到，行不行？
1: 什么条件？你说。
0: 说吧。开门红。怎么才能开门红？你们都没听说呀？前几天省国会馆开张，人家请了湖南省长谭延闿去剪彩，就因为省长去了，长沙各界都去捧场，新闻界的记者也去了，争相报道，消息一传开。 就叫开门红，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得请省长，这根本就不可能嘛！我不是说非得请省长，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请省长，易立荣，我试试看。啊？
8: 来，铁柱，你过来帮我一下，哎，结实，换一个，来，好，再修一修，修一修，
9: 来正点，
8: 那边啊。
1: 来，再往左一点。
2: 过来了。
3: 哎，好嘞，
4: 好了，好，放出去了。对。
5: 哎，掉啊！
6: 哎，这就有个开杠的样子了吧。咱们两个把这个抬进去。
7: 得了吧你！
8: 还有呢？
5: 哎，好，
7: 连个招牌都没有，贴张白纸。哪个店铺开张？像咱们这么寒酸啊？
9: 打出个字号就行了嘛！啊，要那个气派干嘛？又不当饭吃、
7: 不是我求气派，可是你看看书店开张，这冷冷清清的，像个什么样子啊？哎，你说的请的省长呢？
9: 哎，我只说试试看，又没说一定能办到。再说了，他不来，我们还不开张了？
10: 怎么就不能开张了？
9: 嗯，哟，还有炮仗呢，
11: 你看，
10: 专门准备的，就是鞭炮小了点。
9: 嗨，管它是大是小，都是个响动，先放了再说。
7: 哎，来来来来来来，
12: 帮忙帮忙。
7: 哎，哎，让他点，来来，
9: 小心点，
7: 退过来，
13: 远点，
7: 来，
13: 哎。
9: 哎，好，开张了啊！
14: 恭喜恭喜啊！
15: 谢谢
14: 谢谢
15: 谢谢你啊！
16: 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大帅率省城各界人士恭贺文化书社开张大喜。
17: 哪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18: 不才毛泽东，多谢谭省长大驾光临，备客远迎，失礼了。
17: 润之先生书社开张，备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湘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好啊，各位来宾，今天我湖南文化界迎来一大盛事，文化书社开张了。莫看这书社不大呀，这里头装的却都是我三湘最急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这广告所言，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说得好啊，莫说是青年人，就连延闿也时常觉得这脑子在闹饥荒啊，需要新文化的熏陶，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故延闿今日并非是来捧场的，而是特意来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期革除俗见，吐故纳新。延闿不才，也没有什么可帮衬的，总算田有薄技，能写两笔字，还望润之先生不嫌薄陋。呈上来。
18: 多谢谭省长赐别。
19: 来来来，大家往中间站啊！
17: 来来来，
19: 往中间站，
17: 坐下。
3: 来来来来，
17: 大家一起来，
3: 来
17: 一起来，
19: 好，好，
3: 好，好，好，
18: 您里面请。
17: 果然是一派新文化的新气象啊！延闿既然来了，也当受些教义才是。就由延闿给贵书社开个张吧，贵书社所有的书，每样一本，我买了。
3: 好，好，好，好，好，
18: 好，谢谢，谢谢你。

0: 你来了。
1: 讨厌。先吃饭吧。
0: 哎呀，又劳烦您给我带饭了。
1: 毛大主事辛苦，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看什么呢？
0: 老蔡跟子生啊，一人给我写了封信。
1: 真的？哎，老蔡信里都写什么了？
0: 前些天，西民学会法国支部在蒙达尼开会，这老蔡、子生、景瑜都参加了。会上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把学会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在如何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却发生了争议。

0: 不会又是老蔡和子升大哥吧？除了他们俩，还能有谁呀？这个老蔡呀，一到法国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一下就着了迷。我知道，景瑜姐信里说过，老蔡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啊，天天疯狂的学习法语，现在听说连法文版的《资本论》都能看懂了。是啊，短短几个月，老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所以呢，在会上，老蔡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组织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激烈革命的道路；而子升呢，还是原地踏步的老路子，主张温和改良。这不，两个人就杠上了。
1: 那其他人呢？
0: 法国支部全体成员中，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老蔡，一小部分呢站在子升这边。 双方争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分别给我写信，交由我来裁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为什么不发愁啊？这还不明显吗？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肯定支持老蔡。
0: 是啊，平心而论。 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更不敢轻易的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 也正因为此，我不能轻易的做这个决定。
1: 说完了。
0: 啊，说完了。
1: 那先吃饭。
0: 好，先吃饭。哎呀。

0: 这是景瑜的信，写的什么？自己看。
1: 向蔡同盟，这他们两个结婚了啊！好啊，你个老蔡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跟我提啊！
2: 所以说嘛，你们这些男人呐，天天想着民族、国家、世界的，不过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但是除了这些，怎么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啊？
0: 哎，你看。
1: 俩人还真有夫妻相，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不过像他们两个这样结婚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喽。
0: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俗。
1: 谁说后无来者？我将来结婚，也要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0: 好，不做俗人之举。

诸位，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本年9月15日成立以来，得到了长沙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鄙人在此仅代表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我湖南青年

0: 复额停工减干，
1: 看清楚了。
2: 通过
1: 所有的意愿，
2: 军
1: 由省政府指派认定，简直就是把3000万的湖南民众视为无物。
2: 发言我
1: 中华优势，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视，必须予以反击。润之，写篇文章吧，大公报上，你要多少版面，我给你留多少。
2: 俄罗斯研究会，书记干事，毛泽东宣读名单。
3: 第一批选拔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有：长郡中学肖进光同学、任弼时同学。

0: 那个破书店开张的时候，我就不让您去。可您呢，偏要自贬身价给人面子。现在好了，给出麻烦来了吧？严
1: 凯也是惜才啊。我觉得毛泽东是个人才。
0: 惜才？我们指定议员，他毛泽东呢，让3000万平头老百姓一人一票搞什么公选，他真是不知道好歹呀。 话不能这么说嘛，也就是年轻气盛嘛。假以时日，一定会名校势力的。大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10点开会，他9点游行，还要递请愿书给你。他想干什么呀？这分明是想跟您当面锣对面鼓的唱对台戏呀！ 他唱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嘛。一个小学主事，顶了天，也就是号召几个学生、教员上街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我的省长大人，您仔细的看看这个，湖南省各界代表400多人联合签名，支持毛泽东的请愿游行。 您选定的议员一大半在其中。您告诉我，到时候这些议员是参加会议呀，还是去参加游行啊？大帅，对于这种刁民，不能太客气了。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这就去，让他知道厉害。
2: 不至于到动枪杆子那么严重吧？依我看，还是先怀柔。对这些签名支持他的议员呢，先派人一一拜访一遍，尽量客气一点，给人家讲清楚道理。签个名好说，真要是到了议会开会，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明大局的，不至于真跟一介书生去瞎折腾吧？
0: 大帅真是婆婆心肠啊！
3: 您要怀柔，好啊，我这就去给您怀这个柔。而且，先从毛泽东怀起。啊，又是我呀？
4: 做饭指望不上你，刷碗总该归你了吧？
3: 你说啊，这扫地、擦桌子、洗衣服、修房的买菜、洗菜全归我，现在可好，连刷碗都是我。你就剩个做饭了？没错。
4: 我就剩下做饭了，怎么，你不愿意了？
3: 愿意愿意，我这叫穷汉娶妻，哪敢说半个不字啊！那大小姐，我这就去，您忙着啊，
4: 去吧。

0: 是毛润之先生吗？正是。请问您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深夜叨扰，打搅了。赵将军，李民警。开会，来客人了。赵将军，不好意思，我这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在门外等我。是。这是在收拾新房呢。嗯。
0: 这位就是板仓先生的千金吧？
2: 杨开慧。
0: 哈哈，果然是名门闺秀。
2: 气质不俗啊，
0: 润之先生，你可要委屈人家了。我出去沏茶，你们先聊着。嗯。赵将军，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
2: 哦，听闻润之先生琴瑟之喜将近，谭大帅。
0: 特派鄙人前来道贺，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司公请毛泽东先生出任湖南省制县议会议员。哼，有什么可笑的吗？
2: 只听过民选议员，头回听说议员也可以私相授受。
0: 倒也新鲜。民选是议员，指定也是议员，既然都是议员，有什么不同吗？谁选的议员，他就会为谁说话。民选的议员自然为民开口，可如果是谭大帅、赵将军指定的议员，那他们只能为谭大帅、赵将军开口了。这不就是区别吗？
2: 润之先生。
0: 想为湖南三千万父老的权益开口说话，可以啊，没问题。我和谭大帅都不是小气的人，你进了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想为谁开口就为谁开口，绝没人拦着你，这总可以了吧？哼哼，
2: 我明白了，全体议员都铁板一块，大唱赞歌，不免有些不合情理，更难堵悠悠之口啊。
0: 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在里面，也确实能够装点装点门面，对吧？
2: 润之老弟，
0: 你在大公报上搞什么倡议书，又呼吁什么游行，你折腾这么一大番，不就为了一个目的？参与制宪吗？如今这议员证已经摆在了你面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3: 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头脑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 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 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

0: 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

0: 是我想要的嘛，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老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老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老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上膝

0: 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

0: 同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个消息
4: 把钱后悔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2: 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

0: 子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
1: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
2: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6: 呦，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份礼物，烦请您原封带回。既然润之老弟非要折腾，我赵某多说无益。不过， 我要提醒你一句，这300张一元证我已经派人全部登门送达，明天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人跟你去趟这趟浑水。老弟，你是聪明人，放着光明坦途不走，你为什么非得做那螳臂挡车的孤家寡人呢？赵将军，事有当为，不当为，不在众之多寡。 理所当为之事，纵无一人，亦枉矣。

为了这次议会，我湘军上下殚精竭虑，倾尽心血。真要说被人搅得办不成，谭大帅绝不会答应。就算谭大帅答应，赵某也一定不答应。就算赵某答应，我湘军数万将士也绝不答应。所以说，这次议会开得成也得开，开不成也得开。这就譬如润之老弟你为了眼前的洞房花烛不惜劳苦，如果说被谁搅的喜事办不成，甚至说把喜

从此，你的婚事变成了丧事，恐怕你也不答应吧。 明天上午10点，省议会，恭候毛议员大驾光临，告辞了。

0: 市县议员，长沙县知事江青海到。
1: 欢迎啊，请。
0: 市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新之到。
2: 市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3: 但愿如大帅所料。
0: 市县议员，湘东米行行东朱昌明到。
1: 欢迎啊，欢迎。请。

0: 你以为全天下人不知道？人家把你老底儿都扒出来了，脱了军装就以为别人认不出来了？你能逃得过长沙30万双眼睛吗？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湖南省政府栽赃嫁祸。
1: 湘军冒充老百姓打砸省议会，周副官带着兵换衣服，人家记者拍的是清清楚楚。这种下流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你丢不丢人呢？
0: 大帅心急火燎的找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啊？小事？我湖南立县成了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
1: 你让我拿什么向湖南的父老交代？你让我谭延闿还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既然大帅说在湖南无法立足，那正好，我有样东西，请您过目。进来。
2: 湘军各部将领联合通电，呈请大帅一阅。

0: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控下，湘军将领联名通电，逼迫谭延闿去职下野，由赵恒惕接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在军阀的枪杆子面前，所谓的湖南制宪就此不了了之。
1: 润之兄，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们怎么了？一个个盯着我干什么？
3: 润之，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的想明白了。记得在第一师范的时候，我就相信非暴力的社会改良。那个时候我还跟老蔡讨论过，认为积重难返的中国不宜振之以猛，应该予以生路，学徒改良。还是杨昌济老师告诉我，无论是我的学徒改良，还是老蔡的雷霆手段，还都只是空谈。我们首要的是切实去做，扎根到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探索，去尝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病根。我确实尝试了，我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带着曲张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无疾而终，最终张景尧被赶出湖南，只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我的改良尝试可谓是处处碰壁，要说头破血流亦不为过。凡此种种，让我不能不质疑，改良真的能救中国吗？在北大的时候，
4: 我就读过李大钊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俄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范例就摆在那里，他不得不让我为之震撼。
2: 而经历了种种失败以后，在上海，我从陈独秀先生那儿得到了共产党宣言，他让我豁然开朗，让我真正从心底接受了这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是要让一个新的思想代替旧的主张，却并非一蹴而就。开会还记得吗？就在前不久，接到老蔡和子胜的信后，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也曾经犹豫过，不敢轻易地下断言。
5: 我明白，其实你心里已经承认，蔡和森所说的俄式暴力革命更适合救中国。
2: 是啊，就比如这一次，湖南有了一个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之争，尽管明明知道只是个例，但却仍不免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不愿放弃哪怕最微弱的生机。
6: 是啊，他那时候给了你希望，同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希望，
2: 所以我们振臂高呼，发起了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游行，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众呼声。可结果呢？看似开明的谭延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赵恒惕，到头来还是手握强权的军阀为所欲为。这是我在改良之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胡文中公有言，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我已山穷水尽，但却豁然开朗，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0: 革命。
1: 没错，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所以不是我们愿意选择暴力和流血，是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现实逼得我们如今只能选择革命。我得感谢这次失败，它为我选择了正确的未来。

0: 没有媒人，没有新房，更莫讲三媒六聘这些了。开会，这个婚我连一顶花轿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这些。
0: 那你要什么？
1: 只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结婚的时候你希望我穿什么颜色？
0: 白色。
1: 为什么？
0: 新娘子都是一身红，可我觉得你一身雪白的时候最好看，一尘不染，像个仙女。
1: 我答应你，像个仙女。

你们俩不要老规矩，妈都由了你们。可今天终归是妈的闺女出阁，总得让妈给你梳个头吧。

0: 一书书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四叔夫妻和美。
1: 妈，
0: 答应妈，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是润之来了。
2: 我说这位先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哪有用黄包车接新娘子的，连顶花轿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就这么跟你走？
3: 反正啊，你尽管收下钱，到时候啊，车我来了。妈，
0: 润之，以后我就把开会交给你了。
3: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他。

0: 来，慢点啊。
1: 哎呀，还真有这么娶新娘子。这样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啊，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0: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1: 行，有你这句话呀，这个酒我得喝。这样，天气冷，这个手套啊你戴着，车你拉走，下午我去拿。
0: 哎，妈，那我们走了。
2: 去吧。
0: 开会，我们走了。
1: 哎。
3: 走了。哦哦。

0: 恭喜啊！开会，我们到了，请。
1: 你们两个臭小子，新娘进家门喽！新娘进家门喽！新婚大喜！新郎新娘跨火盆，日子红火又兴旺。
0: 好，跨火盆，来。
2: 跨火盆，
3: 哥，该接喜帕啦！
4: 哎，
2: 不能这么接，要用秤杆，称心如意。
4: 对，哥，给你，
0: 你们几个商量好了吧？<笑>好，称心如意。
2: 站好，站好了啊！改口了，改口了啊！一二三，
4: 嫂子！哎，好了，这回闹够了吧？
2: 那不行，我们还没撒喜帐呢，快快快！
3: 哦，对，
0: 来，大哥，先坐下，先坐下。
2: 桂圆红枣，早早添添生贵子了。
4: 花生，花生。 有儿有女，花着香。你们几个呀，我们以后啊，可就是一家人了。
3: 对，一家人，一家人。

0: 和森死生雄，并转在法珠会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辩解，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与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明目张胆地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0: 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
1: 润之啊！
2: 哎，淑王，您先到了，快走吧，船要开了。
1: 我要走了，
2: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1234567八，慢着啊！2234567八，3234567八，42，哎呀，把手伸直，每天3次，必须坚持啊！来，4234567八。
2: 润之盼了你好多天了，啊，就是这儿。
3: 我去开门。
1: 哎，你莫动，你莫动，我去。少奇，
4: 润之兄。
1: 哎呀，你看啊，2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4: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听说马上当爹了。
1: 屋里坐，屋里坐，走。
4: 开会？哦不，现在应该叫嫂子了。
1: 你呀，就莫讲我们了，赶紧把你在苏俄的事情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对对对，昨天我还听润之说呢，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揪着你好好讲讲那边的事，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5: 苏俄那边的事情啊，
4: 又新鲜又有趣，就是说上10天10夜也说不完呢。
1: 那我们呢，就讲个10天10夜嘛。
3: 对对对，
6: 润之。润之兄，
4: 是你们啊！
6: 少奇，
4: 回来了，回来了。
5: 李荣兄，
1: 回来了，
4: 好好。
1: 少奇兄，
4: 好，你好。
1: 来来来，屋里坐，屋里聊。
3: 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屋，进屋，进屋，进屋吧。我给你们做饭。
4: 伯母，我帮你。
3: 不用，快去吧。好好好。
7: 经中央批准，在原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现正式成立
8: 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
7: 组成成员有区委书记毛泽东、委员何书恒、李立三、郭亮、易立荣。另外，
8: 刘少奇同志这次从苏俄留学回来，
7: 受中央委派，也回乡担任工委委员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鼓个掌吧，
8: 庆祝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
4: 好啊。

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0: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尤其是组建了安源路矿的工人俱乐部，可谓有礼有节，层层推进，堪为全国之榜样，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让湖南的工作再上一层楼。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安源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立森同志啊，已经在安源啊开了个好局。少奇同志，接下来呢，我想派你呢也去安源，增强一下工运的领导力量，争取把安源这把火烧得更旺。
0: 立森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搭档了。
2: 求之不得。
3: 谁啊？是修房子的，没事儿，进去吧。
1: 没关系，别担心。

0: 外边呢有我们的哨兵。
1: 哨兵？
2: 我们的哨兵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所以啊，我们每次开会啊，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

0: 百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

0: 千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始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

0: 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1: 是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

0: 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八千号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可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走啊！
3: 哎呀，胆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
4: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
5: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哎呦，
10: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
9: 哎呦。

0: 我们的哨兵啊，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所以啊，我们每次开会啊，都是他在门口把风。
1: 师傅，
2: 哎，
1: 这是我刚租的旧房子，有几处漏雨了，您给看看。
2: 在哪儿啊？
1: 啊，就是这个灶台边上。
2: 哦。哎，小伙子，
3: 哎，
2: 来，到这儿来。
3: 哦，
1: 慢着点啊。
3: 师傅，还是我来吧。啊，
2: 等你出了。

0: 师自然让你上。
1: 那您慢点啊。
2: 师傅，那您先忙着，我去给你们倒杯水。
0: 哎，莫客气，真的莫客气。
2: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3: 老伯，
4: 没事，
3: 师傅，
4: 快来看看吧。
3: 老伯，你没事吧？
1: 你怎么样，师傅？
3: 老伯，快，
2: 慢点，慢点。
3: 进屋，进屋。哎，小心腿啊！
1: 慢点。
2: 师傅，你忍着点。
0: 毛太太，我这腿脏。不麻烦你了，
2: 不碍事的，您坐好就是了。
0: 莫师傅，您这腿怎么伤成这样了？
1: 师傅，这条腿是上个月出官差砸伤的。
0: 出官差？
1: 对。
0: 这泥木行啊，有个老规矩，官厅每年要按人头派你三个月的义务差，你不去就要封行，关你的门。
1: 师傅的腿砸伤了，分文不给不说，官厅还说我们耽误了公事，还罚了行里的钱。
3: 这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出来干活呢？
0: 没办法呀，泥木行的公家都是官厅限死的，做一天两毛钱呢，许低不许高。我呀，就一个人，没儿没女，就是饿死了我也无所谓，就可怜了我这徒弟，上头爹娘死得早，下头弟弟妹妹一大堆，五六张嘴就等着他，一个半大的孩子挣饭吃。我晓得，我这条腿现在是做不得事，可我这个当师傅的，我一天不开工，这孩子家里就一天揭不开锅呀。我是硬着头皮接活啊。
2: 那长沙的泥木工人都这样吗？
0: 都这样，六千人，就没有一家能够吃过一顿饱饭。
5: 罗师傅，您是讲你们有六千多人？
0: 只多不少，东南西北四门十二行。
5: 那照您看，大家想不想涨工价免官差？
0: 想，做梦都想。可我们是做工的，想有什么用？白想。
2: 那要是真有办法呢？
0: 毛先生，你们真的能想出办法来？
5: 不是靠我们，
0: 那靠谁呀？
2: 靠你们自己。

0: 别敲了，别敲了，吵死了！停停停！你们谁是工人代表？我们吴厅长要见你们。停停停！不要这么多，就三个。
1: 我们要进四个，
0: 四个就四个，走那边。

0: 你说涨工价就涨工价呀，
1: 一木工人辛苦一天，不过拿一天的阳寿换一天的养家糊口而已。如今官厅限价这么低，连堂客细牙仔都养不活，不涨工价怎么办？
0: 这工价

0: 是前清定下来的，又不是我定的规矩。前清是封建王朝，吴厅长这里也是吗？咦，话又说回来，从前清到如今，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吴厅长难道不清楚？只许商家涨物价，不许工人涨工价，这不是逼工人活不下去又是什么呢？还有，泥木行义务出官差，这本就是前清漏规。 继民国政府又何来萧规曹随？政府所宣扬之保障民权又从何谈起？各行各业营业自由，莫非就只是纸面文章？你是工人代表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你根本不像是个泥木工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吴厅长？如果您是要查我的履历，那还请改天再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泥木工人的代表，来请政府解决泥木工人的问题。
1: 对，他就是我们的总代表。
0: 吴厅长，您都听见了吧？

0: 是，啊，是就是嘛。哎，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是我一句话说了就算数的，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好啊，那我们就跟吴厅长好好商量商量，直到商量出个结果来。

0: 泽民，你怎么来了？我哥呢？在里面呢。哎，快带我去见他。啊，走。哎，哎，你干什么？我找我们代表有事。
1: 不是代表不能进。
0: 我真的有急事，你让我进去。
1: 哎，不行。哎，
0: 哥，怎么了？我嫂子生了儿子。
1: 生了，是个儿子。毛代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有急事就先回去吧，啊！你放心，这边的事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这样，你先把外边的工人给撤了，咱们改日再谈。毛先生，要不你先回去看看，这里我们来。
2: 对对对对对，哎，你看，这位老工人他也是工人代表嘛，和谁谈不都一样？我早就说过了，这种事儿啊，急不得。吴厅长，您放心，我呀没什么急事儿，您不急，我也不急，外面的6000多工人更不急，咱们呢？ 就在这儿一直陪着吴厅长，等多久都要他。哎。

0: 先生，
1: 毛先生，
2: 毛先生，
3: 毛先生，
4: 朋友们，
5: 朋友们，
6: 毛先生，
7: 毛先生。

0: 있을 거야. 마궁이는
1: 좀이야. 천국.

0: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1: 对，取个名字，现在就取，取个好名字，给儿子取个最好的名字。
2: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日，毛岸英降临人间。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附属所有由陈独秀签署的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3: 岸英，我们来吃糊糊，吃糊糊，真乖。岸英，叫爸爸。
4: 婆婆。
3: 哎呀，这孩子，哼。稿子写完了。
0: 啊，总算是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稿子给抄完了。
3: 哎，来，再吃一口。
0: 哎，妈。
3: 嗯，
0: 这些就是刚才送来的小床啊。
3: 哦，那个木匠说他不好拿，就没给装起来。
0: 哦，那木楔子和洋钉呢？啊，
3: 那不都在那儿呢吗？在地上呢。
0: 哦，
3: 来。
0: 哎呀，咱们阿姨又有自己的小床了，是不是啊？
3: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我怎么让他叫爸爸，他就是不叫。
0: 阿姨，阿姨，爸爸今天就回来了，你就学会叫一声爸爸，让他高兴高兴，好不好？
3: 哼，叫爸爸。
4: 婆婆。
3: 嗨，这孩子。
5: 嫂子，嫂子，登出来了，登出来了。
3: 什么登出来了？
5: 新家妈妈，嫂子的文章登出来了。你看，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作者杨开慧。我好多同学都买了这份报纸，说嫂子文章写得好呢。嫂子，你真是个才女。安英，来叫姑姑。
4: 姑姑。
5: 乖，来，你再叫爸爸。
3: 看这孩子，教了半天就是不叫爸爸。
5: 嫂子，大哥是今天下午回来吗？
0: 啊，对，下午就到了。
5: 你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个报纸。
0: 他太忙了，可能没时间吧。
5: 什么叫没时间啊？他再怎么忙，看份报纸总有时间吧。哎，对了，反正他每次回来啊，都要看看他的稿子抄好没有。我这回啊，就放在这个上面。他这次要是不看，我可不乐意了。
3: 来，摘个黄的。嗯，这是什么呀？嗯，
4: 不知道。
3: 啊，金桔喜欢不喜欢啊？
4: 有。
5: 来，嫂子。哎，
3: 润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0: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3: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妈，我没事儿。
3: 哎，怎么了？让妈看看。哎呀，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5: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
0: 没事没事没事，润之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来，蝎子。
5: 嫂子。
3: 你呀。
0: 妈，没事儿。来，蝎子，
3: 别干了，来，让妈妈别干了。
6: 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拨浪鼓嘞，刷子袜子。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
7: 岸英，岸英，你看，岸英，拨浪鼓，这个叫拨浪鼓，看见了吗？拨浪鼓，当啷当啷当啷。来，下来，让爸爸看看长高了没有。哎呀，都长高一截子了。来，你跟爸爸学爸爸。哎呀，叫爸爸。 会啊，跟我学来。
0: 我跟妈都教了几千遍了，就是不叫爸。
7: 你呀，妈妈就是金口难开，就是不叫爸爸，对不对？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次在广州啊开三大，你猜我遇到谁了？
0: 谁啊？
7: 老蔡跟景瑜。
0: 你见到他们两个了？他们俩好吗？
7: 好，好得不得了。老蔡当选了中央局委员，向景瑜更是了不得。他在上海呢组织了不少活动，尤其是他写的那份妇女运动决议案，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改天呢我把他写的文章给你拿来看看啊。
5: 哥，来洗把脸吧。
7: 哦，不用。哎，对了，我走之前的文件都抄好了吗？
0: 在桌子上呢。
7: 好嘞。

0: 啊，没事没事。
1: 哎呀，嫂子，
0: 再见，你带阿英出去玩会儿啊，去吧。
1: 嫂子，你
0: 快去吧啊。

0: 永芝，来，先比量一下。比量什么呀？给你织个围巾呢。这都入秋了，你老在外面跑，不围条围巾怎么行啊？哎，
1: 不用了，反正啊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得走。
0: 明天就走？
1: 啊，
0: 去哪里啊？
1: 中央调我啊，去上海担任中央局秘书。湖南这边的事情呢，我就交给维汉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
0: 上海那边的事情啊，比湖南的还要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马上动身，船票我都买好了，明天一早就走。那得需多长时间？不知道，
2: 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0: 那么久，
2: 润
0: 芝，你过来帮我一下。
2: 啊，
0: 快！
2: 让我来，我是要你帮我拿下边那个大箱子。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收拾行李啊。我的行李不就在堂屋吗？你就别收拾了，我走的时候直接拎上就行了。
0: 那我和阿英不用收拾了，难得光着手跟你去上海。哎呀，你也真是，走的这么急，什么都来不及拿了。
2: 算了，等到上海再添置吧。开会呀，我呢忘了跟你说了。
0: 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你一个人去，为什么呀？
2: 你去不合适。
0: 我怎么不合适了？你不也说上海那边挺忙的吗？我去了正好可以帮你。
2: 你能帮我什么呀？不用了啊。

0: 开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什么都帮不上了？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我杨开慧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做的不比别人差呀。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现在的家里，岸英才刚回走路，你这又怀了一个，已经六七个月了，怎么去工作嘛？
1: 而且上海那边的工作不容易，我还不是怕你不方便吗？
0: 你现在跑不方便了，
1: 那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不也是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照样里里外外的操持？你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吗？现在要去上海，你觉得我不方便了？我肯定是怕拖家带口的拖累你吧。
0: 开会，你可越说越离谱了。
1: 我离谱！你自己说说。别去，别去！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多长时间？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家里的活你又干过多少？好，这些我都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外面忙正事。 我都支持，该干的稿子我给你干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我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你就说我不合适。景玉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 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我也是个党员，我也有信仰有理想，为党工作也是我的职责，这些你考虑过吗？开会，你看你嘛，说就说嘛，哭什么嘛？我心里委屈，我还不能哭了，一年到头。 老看不见你，阿英到现在都不会叫爸爸，这是谁的责任呢？我就是不想一家人老这么分开，我这也错了吗？开会，开会，妈。 开会，
2: 活该。

0: 嫂子容易吗？家里里里外外那么多活都是嫂子一个人担着，你自己看看，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说你两句啊，她还让我们体谅你，明明家里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她还惦记着你，怕你在外面冷，稍微闲下来就想着赶紧给你把围巾织好。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你写的稿子嫂子都给你一份一份的仔细誊好放起来，嫂子的稿子发表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稿子呀？
0: 嫂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还专门给你放在抄好的稿子上面，本来以为你能看一眼呢，你可倒好，拿起来就往旁边扔。
1: 我不知道啊，他要让我看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0: 什么都要别人跟你说呀？你自己琢磨不出来呀？再怎么说嫂子都是个女人，你这么粗心大意的，

0: 嫂子，嫂子她会伤心的。
1: 润芝啊，
2: 妈，
1: 本来呢是不想说你，可你妹妹说的在理，开会带着个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你该多关心关心她。
2: 知道了，妈。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

0: 便，不花钱，小五压。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

0: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

0: 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啊？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4: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5: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对不起，开会。润之，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对了，阿英会叫爸爸了，快，阿英叫爸爸。
1: 爸爸。
0: 阿英，再叫一次。
1: 爸爸。
0: 我的宝贝儿子。 开会，等我到上海安顿下来，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嗯，永远都不分开了。
1: 拿着。
0: 到了上海，自己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千万别太熬夜了。嗯，你带着孩子，辛苦了。
1: 放心吧，窗快开了，走吧，
2: 爸爸。

中国国民党源于孙文30年前创立之兴中会。30年过去了，本党较之当年已扩大了数百倍，亦曾为革命奋斗数十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现状如何呢？二次革命失败了，护国运动也失败了，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挥师北伐却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民国召建10几年，到头来中华大地落入各路军阀之手。反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仅仅7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两相对比，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呢？只因为我们的窟窿太多了。政治上，党的组织涣散，暮气沉沉；军事上，总是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没有自己的军队。若本党再不力求改变，自新图强，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则必将为我中华民众所抛弃。

0: 闻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反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京城团结之国共合作，为本党注入新鲜血液，一起行中国革命之主义。 打中国革命之目的。第二，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建立本党领导之革命武装。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三大政策。
1: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2: 本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讨论已经结束，下面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本席还有话要说。
3: 请发言。
2: 我提议啊，章程中还要加上这么一条：国民党不能党中有党，共产党员如加入国民党，必须先退出共产党。
4: 这个我支持。
5: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一个人岂能有两种政治信仰？
2: 若不正本清源，将来应该是叫三民主义之革命呢，还是叫共产主义之革命？是我们国民党之大党之胜利，还是共产党之小党胜利？
5: 哎，你说这个有道理啊！对，对，对，对，就是。主席，本席要求发言。
2: 大家安静一下，主席团代表李大钊先生请求发言。
5: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现阶段共同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列强，统一中国。正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所以才会合。

0: 作。我们加入本党是为贡献本党，贡献于革命事业而来，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1: 我支持李大钊先生，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颇有值得我党效法之处。既然是合作，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我建议直接表决，支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请举手。

0: 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吗？我宣布，
1: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0: 不是已经表决过了吗？
1: 按照大会章程，议案应先通过主席团，而主席团现在的反对的票数多于赞同票，因此议案不能直接通过。我建议继续讨论。
2: 应该拖了，
3: 应该拖了。
2: 这么大关系到
1: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0: 请问你是？
4: 共产党代表，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
0: 请发言。
4: 大家的争议其实源自这位方代表的发言，所以我想先回到问题的源头，向方代表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0: 你说。
4: 那我就斗胆请教了。方代表，以你的提案，共产党员必须先脱党才能加入国民党，对吗？
0: 没错。
4: 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呢？
0: 那当然。
4: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0: 我当然赞同。
4: 那方代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0: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4: 看来方代表也意识到了，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共产党不存在，联共又何从联起呢？因此您的提案与改组国民党之大政方针自相矛盾，赞成这条提案就是否定了孙先生所制定的本次代表大会已经全体通过的国民党改组政策。本席发言完毕，请即复表决。
2: 说的有道理吗？
5: 这个，
2: 我赞同。
5: 开始啊，
0: 反对提案、拥护本党改组政策的代表，请举手。

0: 就这样，我们到了啊！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1: 锦怡姐呢？
2: 她呀，楼上等着你呢。
1: 是吗？你先抱着。哎呀，
0: 我们走吧。
1: 锦怡姐，
3: 上去吧。
1: 锦怡姐，开会。
2: 锦怡姐，
1: 想死我了。
3: 我也是，我也是。
1: 你可终于来上海了，快让我看看。你看他们俩，还是那么苗条，可真让我羡慕啊！哟，这是安英吧？哎呀，他多大了？
4: 3岁了。
1: 叫阿姨。
2: 阿姨，
1: 真乖。
4: 哎呀，
1: 这是小的吧？
2: 来来来，
1: 怎么哭了呢？
3: 太小了，还认生呢。
4: 景瑜，
1: 这是师母。
4: 啊，乖，
1: 师母好，
3: 你好，
1: 你看我忙的，高兴的我都忘记叫您了，
4: 没关系，
1: 都累了吧？我准备了茶点，一会儿。

0: 过来喝茶。
1: 开会，先抱孩子进去吧。
0: 师母，我们过去吧。
1: 来，儿子，爸爸抱。来，
2: 这地方。
1: 儿子。
0: 是啊。
1: 怎么样，睡得还安稳吗？
0: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1: 妈，您多吃点。哦，
0: 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和开会入住三赠礼，大家能够团聚，干杯。
3: 干杯。
4: 敬师母。
3: 敬师母。
1: 妈。嗯。

0: 师母，开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入住三增里了。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这里的有关注意事项。第一，三增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你们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这里对外打着官捐行的招牌。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里是帮人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对外就是我们这一家人，我是户主。第二，宣布几条有关纪律。为保密起见，在三增里居住期间，所有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条：一，不许去餐馆吃饭；二，不许看戏看电影；三，未经允许不得逛街购物；最后一条，不许照相。
1: 不许照相？
0: 我们在上海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为了大家和组织的安全，不给密探巡捕留下可以核对的图片，所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不许照相。
2: 这个开会和润之结婚之后就没有照过一张相，以前润之忙也就罢了，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又有了两个孩子，来之前开会还跟我念叨呢，说等到了上海怎么着也得补一张全家福啊。
1: 妈，别说了，锦衣姐，我都听你的。
0: 好，
3: 来来来，大伙接着吃。
0: 来
4: 来，吃啊，师母。

0: 是长了。
1: 开怀，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跟我来。

0: 开会呀，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1: 不是不许照相吗？
0: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1: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没有你不算一家人，照了也不是全家福。
0: 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开怀，我答应你，等将来我的身份可以公开了，我一定带你们好好的照一张全家福，把这一大家子全给补上。

0: 阿英，我们照相了，来，哎，来过来啊。阿英，站好了，拉着妈妈，不要动。一会儿啊，爸爸在那儿看着你和妈妈照相，好不好？来，乖乖的，不要动哦。阿英，看这儿。哎，开会，看这儿。
1: 来，诸位，
2: 这张缺少了毛泽东的照片是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合影，他们合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的心愿，后来再未实现。
0: 此一二三区的党建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第四区。你们呢，通知所有登记的党员，字迹要清晰，不要有任何遗漏。职工，您来了。
3: 三番五次的催函请教，火上房似的非把我给找来，有什么天大的事啊？
0: 啊？职工，您先请坐。张老，去倒杯茶。
3: 别，有事说事，没工夫喝你们的茶。
0: 职工啊，通知您过来是党员登记的事。此次本党改组规定，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审核通过后会重新发党证。这份表格呢，已经发到您家数次了，可是一直没有回复，这不才请您过来。
3: 重新登记还审核？我跟随中山先生进同盟会的时候，你们都还穿着开裆裤呢，我是不是党员要你们审核啊？笑话！
0: 职工，对不住，这是规定。您看，您都既然来了，要不您就填了吧。
3: 是否同盟会员？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

0: 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

0: 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的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

0: 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指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指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徐可徐总。徐总，下午好。
2: 你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还是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怎么办？
9: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11: 九方。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沪指失守4000点。从板块来看，半导体材料股 AI 应用概念逆势走强，大消费板块局部活跃，光伏概念午后异动。下跌方面，液冷服务器、数据中心、电源板块展开深幅调整，元件、机器人、煤炭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6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11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42%，收报于3993.23点，深证成指跌幅2.06%，创业板指下跌2.70%，科创50跌幅达到0.65%，恒生指数跌幅达0.64%。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556家上涨，3882家下跌，涨停有75家，跌停65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徐总，其实这个早在大概就是一个月之前，就是5月14号上证指数那个高点前面没多久的时候呢，当时有一次你来做节目，其实就开始提出，虽然上证指数创出了这个年内的新高，但是整个的结构的这种极端分化让你觉得其实有点不踏实，或者说你不希望，你认为这样走可能不是最理想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自那之后呢，其实市场就进入到了进一步的这么一个这个强化这个K 型分离的这么一个情况当中，不过这个到后期的时候也是开始逐渐的缩圈和掉队，先是科创板在

0: 双创当中已经跟不上创业板的节奏了。到最近这一两周，其实创业板也已经从指数上是见到了近期的这么一个高点，开始往回落了。那么直到昨天其实在创业板短期回调之后是收出了一根带有力度的这么一个阳线，伴随的是亚太市场韩国股市其实也是在短期大跌之后有一个快速的反包修复，其实让很多朋友有一点激动。大概这个节奏的体会就是，那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就是本身是分化，然后可能上面的这双创一个一个有点带不动了，然后创业板短期回调之后，最强的回调之后，马上再强者恒强，再这个把这个 K 型分化进一步的拉大，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昨天我跟周征聊了，周征其实还是挺冷静的，他从这个调整的核心逻辑上来看，他说好像没有说完全结束，感觉可能过去。那今天确实市场就给了这些乐观的朋友们一记闷棍啊！其实不用今天开盘，昨天晚上的美股大家看到心已经凉了一半了，外围的表现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就是，一方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上证指数5月14号见到高点，很多一批股票从5月14号开始其实已经连续回调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感觉好像也释放了很多的这个下跌的动力了。另一方面，其实你也认为这种分化其实是不理想的，那能借着现在这个契机切换过来吗？就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几次切换都不太成功，现在创业板想要这个资金回流好像也带不太动，你怎么来看接下来的局面？
1: 所以让它自然回流啊，这个资本都是逐利的嘛，让它自然回流可能比较难。所以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叫行政那个手段，大家也看到就是周末的一些新闻吧，大家自己可以去体会一下啊。我觉得首先第一啊，这个周末的这个新闻就代表几点啊，就两个抱团基本上就是要逐渐瓦解，一个抱团是量化的抱团，一个抱团就是机构公募的这个抱团。而这两个抱团确实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是一个是把市场的波动性全部给吸收掉了，一个是把市场流动性全部吸收掉了。一个市场不任何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不就是一个波动一个流动嘛，对吧？那一个波动性和流动性，因为当微盘股在去年抱团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去年的这个行情，整个市场走得坑坑洼洼，因为什么？所有的就是这些博弈资金都跑到微盘股里面去量化，去跟量化做对手盘。那边微盘股其实去年走到最好的，对不对？然后它吸收了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性，然后流动性在今年大概是5月1号以后啊，随着这个抱团缩缺等等啊，我们也看到这其他的这些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也是国之栋梁的一些股票，因为不在这个光里面，所以说被砸的就是一塌糊涂。因为我们知道15的这个规划里面一共有8大优势行业和6大这个那个叫前瞻性的这个行业，一共是14个行业。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从5月1号炒到现在，感觉这个市场上只需要光，也就是里面的一个行业啊，其他都在跌，比如说医药在跌，比如说航空航天在跌啊，包括这个新能源新型能源也在跌，其实这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析过，我说上一次这么极端的一个就好像就是2021年的啊，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百家毛啊，其他的都可以退市了。最后的结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毛好一点的腰斩，差一点跌到90%。所以说既然这个你个市场你不愿意自然去调节，那有人帮他去调节啊。所以说就是在这点上，我觉得首先第一，这个抱团，因为这个周末的这个里面就两个，第一是高频量化的一个降频，那么降频包括把这个机房挪出这个这个交易所，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些高频交易将来的这种交易优势会慢慢丧失。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抱团的这个事儿，这个用词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是非常严肃的。那在这点上，我觉得未来就是一些科技抱团概念股啊，或者科技概念抱团股，将来一定是哪里来哪里去啊。所以但是反过头来说，我倒是觉得对于其他或者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其实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其实比如说这个红利里面的银行又在创新高的一个过程中，对不对？我们看到其实从5月14号开始这个调整，其实是我认为是有一定的这个调控的意味在里面的。因为5月14号到6月1号这就半个月，其实海外市场还天天在创新高，韩国股市从大概从那时候大概7500吧，7500一路涨到大概9000点，而我们没有跟。因为什么？我们知道，就韩国股市这么涨的话，将来它未来一定是大幅波动，然后对吧？这个就大幅波动，然后杠杆我们2015年都经历过，所以说我们当时没有跟。而现在既然韩国股市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认为韩国股市可能未来还会有大幅的这个波动，那我们也不会去跟。我们有一些这个对冲的这个力量可以去

0: 对抗。我就刚刚说的这个四大行，它是创新在创新高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说今天保险这个券商都起来了，所以说指数上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从板块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是19。到了未来一段时间，在大盘筑底回升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就是那些抱团的科技概念股领跌。
1: 但是说实话，到

0: 这个方向的抱团崩盘的迹象还没有出现，
1: 不用崩，慢慢阴跌就行了，
0: 啊、是吧？嗯。但是今天其实也可能也我们只看出一个开端，而且还有的朋友会说，你看今天盘中的热点有一些不是还是在这些 AI 相关的方向吗？你包括像一些特种气体啊等等这些，包括其实今天在这个海外硬件算力里边有一些分支表现就是上游的啊，表现也还可以。
1: 那我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数学模型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微积分啊、微积分里面有叫零阶导数、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在股票市场里面，股价它其实就是个零阶导数、股价的这个是下面是估值乘以它的每股业绩，对不对？可以算出它的股价、所以说估值是它的一阶导数。
0: 对，
1: 而估值下面的二阶导数是谁呢？是景气度和流动性、它景气度乘以流动性可以得出一个估值，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抱团的这些 CPU 也好，包括 PCB 也好，它其实是高景气，对吧？这个没问题，给高景气给高估值也没问题。但是现在由于流动性，其实我们整个流动性是充裕的，而现在又有一个抱团就相当于在流动性在突然间在这个点是非常大的，那就是流动性乘以这个那个高景气导致了它什么估值非常高。那现在就是一些行政手段，包括那个也好，就如果说未来那个抱团慢慢散去，那这样的话，它这边是不是这个这个乘数就稍微小一些？如果高景气这些景气的赛道它景气度不变的话，它估值就会相应的往下走一点，那对应股价也是慢慢的做一个合理的回调，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就刚刚董老师你说的，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什么电子特技什么的，它其实可能景气度在继续往上走的过程中，而景气度在往上走的过程中可以对冲什么？对冲它这个因为
0: 估值
1: 包流动性流动性下降带来的一个冲击，能够维持这个估值，甚至可以让这个估值更高因为它是景气度在突然间往上走。比如说这个六氟化钨吧，因为那边海外那生产不了，我们可以卖高价，这景气度是往上走的，那没问题。但是对于一些我为什么特别要强调是抱团的科技概念股呢？因为很多概念股它并没有景气度，它就是这边的这个流动性突然之间增加了，然后景气度可能是慢慢在往下走了。那这样的话，如果在杀气的过程中，它的估值就会杀得很厉害。
0: 哦，哎，这个角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更好接受这样的一个看法啊？那么总而言之的话啊，徐总，你这一次就是比较坚定的大概率认为接下来可能要切换了。这个切换
1: 它是个缓慢过程，
0: 缓慢的过程，
1: 对
0: 啊，那它可能会大概，
1: 我觉得还是去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景气度赛道吧，因为我们说刚刚说到15/5有14个行业是在科技领域的，但是现在很多股民对于科技的理解就是光，就是半导体，这是不对的
0: 哦。
1: 而很多这个在15/5里面写到的这些高景气的，不是这些我们要发展的这些赛道，很多也是这一波被杀得很惨的，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微观的那个科技和宏观的科技好好去理解一下，科技不单单是光，这些光就相当于被畸形的，因为流动性的问题把它给畸形的报到一个不合理的估值，那现在这个就他们就是什么，有个估值回归，无非就是这个估值，你如果说景气度再往上走，你可以保持这个估值，你景气度保持不了的话，你这就是杀估值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0: 哦，那么总而言之，我总结一下，就是从指数上，首先这是你认为不必担心的
1: 指数，
0: 即使外围有一定的这种，
1: 这边也可以有足够对冲，
0: 下游这边有对冲的手段。另外，从市场的结构上可能要变了，但是这个变可能还是在
1: 景气度的
0: 内部
1: 对
0: 去发生一些这个资金的重新的这个
1: 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有景气的，咱们这一次因为种种原因被资金暂时抛弃的，它可能会经历这一轮以后，可能慢慢会回升。
0: 好啊，那么这样从策略上到底怎么去应对呢？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徐总的这个排兵布阵，好不好？我们下面先来跟随这个苏兆博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拜。
2: 好的，主持人啊，近期的市场呢反复横跳，热点切换较快，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最近的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的热点可以说是以日为单位的快速切换。6月3号当天 CPU 表现了一天，第二天就开始调整了。包括6月5号的 MLCC， 包括6月9号的半导体，同样都是一日游的行情。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开始上涨了，有利好消息催化的时候，其实量化基金早就已经提前建好仓了。如果我们鼓足勇气准备追涨的时候，往往量化又开始卖出了。那么为什么近期量化资金表现得如此的活跃呢？因为在当下盛行的有一种

0: 量化策略，名为量选策略。这个策略可以说是影响到目前 A 股市场缺乏持续性的主要的推手。首先呢，它是一种结合了量化选股与事件驱动程序化的交易策略，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步骤。首先，这个量选策略啊，它会实时捕捉可以引发市场关注热点事件的新概念，第一时间抢占信息的先机。第二点，构建精准的概念股票池，识别热点之后呢，形成一揽子具备短期爆发潜力的概念股池。第三，通过批量建仓，在开盘的第一瞬间，前半个小时利用算法优势对股票池内的股票批量买入，快速加仓，制造强势上涨的市场视觉效果。最后一步就是拉高出货了，利用股价上涨吸引散户跟风买入，逐步派发筹码获利了结，真正做到快进快出。当然，这种量选策略对于我们很多的散户投资者来讲是有着非常大的劣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个例子啊，就以前我们说的普通量化策略，它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做选择题，咱们是有时间去思考的，还是有机会选对答案的。但是这个量选策略不一样，它是脱离了上市公司基本面逻辑，尤其是聚焦市场的一些热点的，就相当于是抢答题。你说咱们人脑反应再快都是比不过机器的，所以说呀，这个量选策略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啊，这个劣势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在我们 A 股中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以来，量选策略为什么总能够屡试不爽呢？也是跟我们 A 股目前的现状有关啊。我们总结了三点。第一，要想让量选策略跑得好，要有足够多的概念板块。第二，要有足够多的散户。第三，量化技术对散户要有压倒性的优势。那目前我们 A 股呢，正好这三点全部都成立。那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何在盘面中更好的识别这种量选策略，并且做到有效提防呢？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看懂量化量选策略认知教学手册。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策略了，非常有价值的一份学习资料。好，说到这里啊，有一个问题就要出现了。那这个量选策略呢，它更加倾向于市场情绪，更加倾向于资金的态度。尤其呢，量选策略其实是忽略了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当量选策略出现大量抛售的时候，往往一些优秀的上市公司、基本面较好的上市公司就会出现被错杀的情况。那么，如何在这个错杀过程中找到那些具有价值的优秀的上市企业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套选股思路，我们称它为三维选股法。第一个维度呢，要借力聪明资金，研究社保、险资、外资等机构投资者重仓的方向。第二呢，要通过低 PEG 来筛选，找到未来业绩增速远远大于目前市盈率、估值较低较为合理的科技方向。第三一点，就是通过基本面找到真科技方向，分清有业绩和蹭概念的公司。那么这样的一套三维选股法到底能不能帮我们筛选出错杀品种？那这些错杀品种当行情回暖的时候，有没有机会走出大行情呢？我们通过两个案例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呢，是 PCB 板块中一个优秀的上市企业，拐点出现在4月7号，而当时它的 PEG 呢仅仅是0.8倍。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季报有两家社保持有，其中一家是刚刚买入，经历了回调之后市场企稳，随后该股大涨了106%。再来看光模块板块中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同样的满足以上三个选股思路，该公司阶段大涨138%。那么目前在市场调整、科技回落的过程中，到底又有哪些科技方向是被市场错杀的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围绕着刚才提到的三维选股法，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聪明资金抢筹、业绩连续增长的错杀科技股精选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最新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苏兆博士认为呢，这个量选策略是当下这个热点欠缺持续性的主要推手，并带来了一份这个量选策略认知教学手册。如果您对于这一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稍后广告。

0: 倒回来是操盘导航，好，下面我们接着，我们先接着跟这个徐总来聊一下啊，聊一下这个我们这么一个操作策略的这么一个布置。那么刚才其实你是提到啊，对于未来的行情也不太悲观啊，还是可以寻找机会的。我记得上一次其实你把这个整个的阵型从333调成了532，那有没有必要再做调整？
1: 可以调回来啊，我觉得这一波这个。赛道抱团抱在光里面，确实是让一些其他的一些优质的股票其实是把它的估值给杀出来了啊，因为很莫名其妙啊，就是这边嘛在那里制造泡沫，那边嘛就在那里白杀估值，等到这个东西等到纠偏以后，我相信会有一些资金会回流到那些前期被错杀的个股当中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之前的532可以回到333，因为大家也看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为了对冲大盘下跌的这个一些风险，一些这个周期红利或者非周期红利都也慢慢的创新高，比如说煤炭，比如说银行啊，可以减一些。然后在这个333这个布局当中呢，就是科技这一块，我觉得可以再继续减仓啊。这个啊，毕竟就是现在不清楚这个抱团瓦解以后，他们到底对他们估值影响有多大。然后呢，就是锂电耗材，我觉得就是从整个景气度，包括一些那个其实杀估值方面，其实也是到位了。我觉得可以开始慢慢开始关注锂电上游耗材。而另外一块的话，其实就是并购重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跟这个马上要上市的这个长兴存储是相关的，它其实是一个标杆，也就相当于很多地方的这个引导基金啊，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经历了大概十年的这个磨合以后，最后交出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公司 IPO， 然后那个国资作为大股东30%多的这个持股，如果市值有2-3万亿的话，它也非常可观的一笔财富了。所以说未来有很多这样的并购重组案例也会因为。不单单有一些公司会走 IPO 嘛，毕竟不是每一个投资都是类似长兴这样这么大块头，对吧？
0: 对，
1: 然后更多的一些可能会利用一些并购重组的这个机会啊，并入一些就国资委控股的一些壳公司里面，这未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嗯，好，那在这个红利这一块啊，之前强调的是电力嘛，那电力这一块其实
1: 涨多了。
0: 就是那这些弹性的东西的话，尤其是这些弹性的，你认为需不需要？
1: 可以，就是如果电力涨多的话，可以从里面出来一些，去一些就是非周期红利，比如说银行也在创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煤炭啊，煤炭就因为今年有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嘛，就是我们的煤炭开采应该来说是非常高景气的，我们不但要应付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就电厂现在有一个规定，需要有20天的这个存货。
0: 对的。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煤化工因为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其实今年也是在景气度很高的一个那个，所以说煤炭的那个应该来说也是今年业绩会不错
0: 啊。所以说在红利里边，其实也有一个高低切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红利在这儿到底在未来是扮演一个类似于像去年这个6-7月份那样的进攻的动作，还是说？
1: 防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现在在慢牛格局当中，最重要的是你在每次大跌的时候，你的账户能扛住。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打个比方，这些红利能够最大限度的抹平你的账户波动，然后让你的账户能够一直那个持仓持下去的话，因为我的经验，我的周围的客户，但凡是想通过这个什么高抛低吸、空仓满仓去赚钱的，今年都一塌糊涂了，去年就开始一塌糊涂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长期持有，不要做量化的对手盘，也不要去做机构的对手盘，对不对？这样情况才能什么？才能跑赢市场，跑赢整个通胀。
0: 嗯，好的啊。那么关于这个，刚才其实提到了一嘴，在科技内部啊，其实又重拾了对于储能上游的关注。一会儿我们再来展开讲一讲这个理由，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先来跟随这个常建峰进入短线风口。如果您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继续缩量震荡。那么其实在这种震荡市当中啊，如果能够找到有持续性的强势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了。那么在接下来哪些方向能够成为强势的并且有持续性的方向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发现半导体上游材料今天啊，从资金方面来看，以工业气体、氦气材料等为代表的上游材料行业今天获得了主力资金大幅净流入近50亿元， 成为全市场第一的存在。而从技术面来看呢，今天半导体材料指数涨幅超过4%，再叠加今天突破阶段性的圆弧底的

0: 颈线位强势的跑赢大盘。另外呢，我提示大家注意半导体材料指数的 MACD 这样一个技术指标。 MACD 技术指标今天这个指标是再度金叉，而之前半导体材料指数的这一波系统性的上升行情正是在 MACD 金叉之后出现的。那半导体材料今天在技术面和资金面表现得如此强势，我们就要探究一下半导体材料在基本面有哪些利好了。我们发现啊，半导体核心材料近期正处于供需矛盾持续加剧的状态。目前呢，六氟化钨、氦气等多个半导体上游材料的品类呢，因为海外产能的关停以及地缘的因素，正在出现极端的涨价潮。其中的核心方向，像六氟化钨、电子级氢氟酸、氦气以及光刻胶，几乎都出现了大幅上涨的局面。其中像氦气更加出现了现货断供，而有价无市是的局面。所以半导体上游材料的这个细分方向啊，在基本面、资金面、技术面共振之下，今天我们看到整体出现了逆势领涨潮的局面。 PPE 树脂的供应商连续大涨，硅材料的供应商今天强势涨停，六氟化钨的供应商也是连续的大涨。同时呢，也请大家注意这些品种的 MACD 都出现了金叉的局面。所以接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半导体关键材料这个方向啊，有可能成为接下来涨价受益的核心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涨价受益半导体新材料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我们今天这份资料聚焦半导体材料的核心涨价细分方向，重点关注相对低价的其中的核心方向，对于您把握这轮半导体关键材料涨价受益方向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涨价受益半导体新材料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半导体关键材料短期表现如此强势，未来中期的持续性如何呢？我们认为啊，未来整个半导体材料在 AI 加涨价大潮之下，价格的持续上涨有可能贯穿整个2026年。而且从估值来看，目前机构预测2026年半导体材料的行业整体市盈率增长水平为0.45，是全板块最低。这里提示大家，一般来说呀，当 PEG 水平小于一时，表明机构认为行业或者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股价的上涨速度，具有比较高的安全边际。而从目前半导体材料的 PEG 水平来看，是属于整个半导体细分行业当中全行业最低的水平。所以对于半导体上游材料这一轮的投资机会啊，大家可以给予更大的信心。那今天我们这份涨价受益半导体新材料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家相关案例公司。第一家公司充分受益于半导体关键材料这一轮的涨价浪潮，而从技术面来看，已经突破了前期持续的下降趋势线，在量能的配合之下，已经彻底的打开了新一轮的上涨空间。同时大家注意，它的 MACD 也是再度向上金叉，更加确认了新的上涨趋势的建立。第二家公司呢，也是充分受益于半导体关键材料的涨价，今天是再度突破大型圆弧底的颈线位向上打开空间，同时呢也配合着 MACD 的再度向上金叉。而大家注意一下，这家公司之前的一波凌厉的涨势啊，同样也是有着圆弧底的颈线位突破以及 MACD 金叉的信号。那这两家案例公司的详细信息呢，都在今天我们这份涨价受益半导体新材料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半导体材料涨价的核心细分，重点关注的则是相对低价的核心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涨价受益半导体新材料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半导体上游关键材料目前供需矛盾仍在加剧，相关低位低估值的方向值得重点关注，并带来了一份相关资料。如果您对于他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0: 好，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来，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徐总，刚才提到这个在科技方向，其实又重拾了对于储能上游的关注啊。我记得上一次其实是提到的，可以利用这个中报的阶段去进行观察。为什么现在把它直接列入到这个关注范围？
1: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都不确定这个抱团能持续到多久，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抱团就像上次夜观的聊到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抱到调指数就调权重那一刻，现在基本上也就那个结束，他们目的也就那么回事嘛。所以既然这个抱团瓦解了，那不可能继续这个资金只往光去涌，那还会在高景气啊，然后景气度较高的，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光之外，其实储能也是景气度较高，而且是在这一轮抱团过程中被错杀的资产。那我觉得既然将来这个要趋于平衡的话，那其实他们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在里面。
0: 还是这个储能只关注上游，
1: 对，
0: 上游的这些这个原材料，
1: 因为还有一个爆发点，就是明年固态电池的这个爆发。因为固态电池一旦落地的话，他们的这个应用场景将不单单是储能和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包括这个飞行汽车都要用到固态电池，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想象空间。
0: 这个当下你认为是
1: 现在还是一个主题炒作，但是呢，就机器人也好。

0: 这个飞行汽车也好，它不得不用它，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未来确定性还比较强的。
1: 好的啊，那么我们下面先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啊，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马上连线朱超。朱超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日各大指数并没有随着昨日的反弹延续啊，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受隔夜外盘再度跳水的影响，今天各大指数也是低开低走啊，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的调整压力啊，相较于主板更为明显啊，特别是今天下午我们看到主板这边以这个大金融啊，无论是像保险还是非银证券啊，其实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抵抗性的反弹啊，那么我们从我们的视角来看，第一呢，主板这边3900点附近啊，其实这个地方啊支撑会比较重啊，因为呢，我们从本轮行情3月底以来的这个反弹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市场成本啊，差不多都堆积在了这个3950附近啊，所以我们认为从短期来看的话，3900到3950这一带的这个支撑可能会比较的强啊，那么不排除后市可能还会因为外盘的影响啊，再度回踩确认啊，但是我认为，3900附近的这个区间其实可能会进入到一定的这个定投区间。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双创指数啊，那么这两天这个调整压力大的更多的是这个海外的科技股，那么我们认为从短期来看的话，纳斯达克的这种调整，短期调整应该还没有结束啊，特别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两天大宗商品啊，无论是像原油跟黄金白都是出现了一个同步的一个回落，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呢，一般会反映大家对于未来啊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流动性的政策啊，可能还是倾向于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偏负面的一个影响啊。另外呢，我们再看我们自身的一个场内情况啊，从短期来看，可能阵痛还会延续啊，但是对于中期，我们认为6月下旬可能会迎来一次比较好的一个低吸点，短期。这个在成交量没有完全放大，并且各大指数没有站稳五日均线之前啊，建议大家多看少动啊，等待下一次出重拳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感谢朱超的分享啊，那我们稍事休整，回来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徐总啊，这个其实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啊，我想会有一部分朋友，就是你刚才提到了，其实。

0: 这个两存后面的上市，然后呢又提到了对于市场这么一个
1: 示范效应，
0: 对对对，示范效应，那在这个时候呢又同时遇上了你说现在这个情况，可能管理层需要给市场的这么一个过热的情绪去降降温，那很多朋友说这两者这个尺度怎么把握，它会不会有这个矛盾之处，还是正因为两存的上市才选择会这么做，你怎么
1: 看？这是一门艺术，我觉得。我周真其实一直也跟我聊嘛，他说这个其实估值是什么艺术啊，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这个需要敏感度的一种那个，因为我说就是两存它是一个标杆嘛，一个是武汉，一个是那个合肥，对不对？然后那既然是标杆的话，它就是有需求，它会给后来的这些要上市的一些科技的这个资产立一个标杆，它怎么去做？然后呢，但是它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长期的一定的泡沫，就像啤酒泡沫一样，就有泡沫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就是这个科技因为两存的上市，这些机构把他们往死里抱团，最后导致泡沫破灭的话，那最后因为一旦泡沫破灭，它最后就是螺旋式下降，它其实就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和螺旋式下降的一个过程。就打个比方，当年的茅台和现在茅台在这个好像就去年的这个业绩比2021年的业绩其实还要高不少，每年大概10%左右这个增速嘛，也就是说5年也50%增速了。但为什么茅台的这个股价相对于2021年的高点是腰斩？就是因为泡沫那个时候是螺旋上升，现在是螺旋下降，对不对？而如果说一旦这个泡沫过得度的话，最后那个破了，就后面怎么办？所以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把这个泡沫给维持住，而不是像他们这样就吃官抹净，然后拿完以后最后一塌糊涂，那后面怎么办？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

0: 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4: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5: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

0: 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3: 晚上好，过来三天省内天气总体平稳，有阵雨出没，其中明天全省多云，鄂西局地有阵雨，明天恩施的最高气温在24到28度，其他地区维持在29到33度之间。12日省内整体以多云或阴天为主，多地有阵雨，其中恩施局地中雨。12日最高气温会略有回落，大部地区在26到28度，又会是比较舒适的一天。13日鄂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均为多云到晴。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23到31摄氏度；宜昌多云转阴天，22到29度；襄阳多云转阴天，22到32度；恩施阴天转小雨，21到27度；十堰阴天，22到33度；荆州多云，22到29度；荆门多云，21到29度；随州多云，22到32度。孝感多云，23到31度；咸宁多云，21到32度；鄂州多云，24到32度；黄石多云，23到33度；黄冈多云，23到32度；天门多云，23到30度；潜江多云，22到30度；仙桃多云，23到30度。神农架阴天，17到27度；新疆亳州晴转小雨，18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晴转小雨，20到34度；西藏山南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

0: 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强调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深化鄂港务实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工作。
0: 湖北三座机场同步扩容，支线航空网络加速织密。
1: 三峡开建新通道，江心小岛正在蜕变，未来岛民满怀新期待。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9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武汉规划展示馆以城乡规划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示武汉地域文化特色、城市变迁历程、发展建设成就和未来规划蓝图。关志欧来到展示馆，依次走进城市主题浮雕、城市历史、畅达交通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等展区，听取相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武汉“五改四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建好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更好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要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促进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有机融合，不断提升城市宜业宜居水平。武汉是一座拥有丰富红色资源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对于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志欧先后来到中共五大会址、八七会议会址等革命历史纪念场所，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详细了解中共中央早期在汉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和艰辛历程。关志欧说，要始终铭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关志欧来到长江存储，详细了解国产存储芯片研发创新进展，勉励企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抢抓机遇，再接再厉，勇攀世界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在瑞科光纤，关志欧听取企业在光纤激光器及核心器件领域的研发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坚定不移加强自主创新，把关键技术、核心装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关志欧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背景和研发进展，查看国家化合物半导体中试平台运行情况，希望实验室充分发挥平台集聚作用，积极抢占化合物半导体科技制高点，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盛月春、彭勇、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深化鄂港务实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

0: 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想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遵循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规律，立足湖北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等重点领域，加强科学谋划与全局统筹，进一步把准方向，务实推进因地制宜推动全省未来产业加速培育和健康发展，着力构建体现湖北省域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香港具有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功能，湖北在我国发展全局中具有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要依托粤港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要大力深化投资、贸易、文旅等传统领域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要大力拓展港口、机场、铁路等领域合作，携手发展多式联运、江海联运、跨境重塑现代物流体系，要大力推进科技、教育、金融等领域合作，探索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共育高端创新人才，共促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两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会议讨论了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坚定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要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础上，依靠粮田粮种粮机粮法协同发力，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综合改革双轮驱动，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要强化粮食收购监管，切实维护广大粮农合法权益，要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调控，有效保障粮食市场稳定，要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现代粮油产业和相关食品产业，要扎实做好粮食储备和粮食应急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的综合能力。9号，省政协主席孙伟到鄂州调研领办民生实事信访包案工作时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孙伟来到县乡道升级改造现场和村民家中，查看道路硬化和自来水管网改造情况，要求主动问需于民，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民生事项落实落地。在综治中心，他深入了解信访包案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2: 近日，荆州沙市机场改扩建方案获批，十堰、恩施等地机场改扩建进度加快。全省双枢纽多支线机场发展格局之下，支线航空网络加速织密。
3: 近日获批的荆州沙市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约3.6亿元，计划新建一条1750米的局部平行滑行道，两条垂直联络滑行道，6个 C 类机位。改扩建的背后是机场连年跳涨的客流量。沙市机场2021年通航，旅客吞吐量设计为70万人次，而2025年就达到125万人次，远超设计容量。
4: 通过完善飞行区设施，提升航班的准点率，建设工期大约24个月，较现有的保障能力实现了翻倍升级。
3: 目前项目前期工作同步开展，计划8月正式开工，预计到2035年，机场实现年旅客吞吐量达2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800吨。以机场为核心，沙东空港新城正加速集聚现代食品加工、零空物流、高端制造、跨境电商等产业。通过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高速多式联运格局，荆州正向鄂中地区重要立体交通枢纽目标迈进。视线转向鄂西山区，总投资8.5亿元的十堰武当山机场改扩建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一半。此次改扩建将新建一条2600米等长平行滑行道系统，建成后高峰小时保障能力将提升至20架次。
5: 明年上半年正式完工，为高铁加飞机加武

0: 狼山景区等特色文旅产品落地提供硬核保障。
1: 恩施许家坪机场将迁建至恩施市三岔镇一带，计划到2030年新机场旅客吞吐量达350万人次，届时将成为鄂西地区重要支线航空枢纽，以武汉天河、鄂州花湖为航空客货运双枢纽，统筹全省支线机场一体化协同发展。湖北正加速构建辐射全国、连接全球的现代化机场集群。
2: 传统水泥生产能耗高、排碳量大，一直是建材行业的减碳难题。最近，武汉理工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一款可以主动吞食二氧化碳的碳矿化胶凝材料，能在常温常压下固化工业废气，多款产品实现产业化落地。
3: 眼前这块白色的粉饼就是碳矿化胶凝材料，未经处理时它几乎没什么强度，用指甲轻轻一刮就能刮下碎屑，但当它吞下二氧化碳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刘志超教授现场做了一个实验，
4: 把这个粉饼放到这个封闭的容器里面，冲入浓度达到99%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上面已经出现一定的水雾，是材料吸收二氧化碳的现象之一。浓度从99%一直下到80%，现在78%，它是一个突然一个下降过程。50克的这个粉饼，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吸收15克左右的二氧化碳，相当于我们一棵成林的大树，通过一个小时的光合作用吸收了二氧化碳的量。
3: 经过碳化反应后，材料的性能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用螺丝刀用力划过饰块表面，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印痕。它的24小时抗压强度最高能达到300兆帕，而普通水泥需要养护28天才能达到100兆帕左右，而且它还会继续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直到饱和。更难得的是，这种材料的原料成本可控，可以将钢铁厂、炼煤厂以及磷化工企业排放的碱性固废处理后得到，比如煤渣，一吨成本只要40-50块钱。
4: 国际上包括国内的类似技术，无法直接使用工业排放的20%以下低浓度的二氧化碳。我们通过这个离子掺杂，引入一些助剂，加速二氧化碳与材料的接触和反应，在制备的过程中。常温常压，像水泥厂、钢铁厂、热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直接的利用。
3: 从2017年开始，团队攻关近10年，在国内率先实现了这项技术的产业化。碳矿化涂料用于建筑表面装饰、桥梁防护，已经量产。今年年产100万平方米的碳矿化纤维板生产线年底正式量产。据测算，全国装饰板材年产量约7亿平方米，如果全部用这种材料替代，每年可消纳二氧化碳近200万吨。
4: 我们希望采取的这个合作模式，就是比方说我们在水泥厂的周边建一条材料的生产线，形成二氧化碳的一个循环利用，为水泥企业的这个碳减排做贡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生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建材产品，产生额外利润。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碳汇政策越来越完善，新增的收益进一步能够提高我们这个技术的附加值。
5: 高精度传感器是具身智能精准感知三维复杂世界的眼睛，也是目前具身智能大规模行业应用的技术瓶颈之一。近日，武汉郁伟光学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体积最小的千线级 AI 激光雷达，让具身智能从看见到秒懂，拥有一双火眼金睛。
1: 在武汉郁伟光学，企业为记者展示了一场激光雷达的视力测试。面对眼前这个反光强烈的小金属摆件，普通激光雷达扫出来的画面边缘模糊，而企业研制的 AI 激光雷达边界清晰，毫厘毕现，精准度从行业普遍的厘米级跃升至毫米级。
6: 我们全世界首创的把相机跟激光雷达融合在一起，精度可以达到5个毫米的测距精度，是目前业界最高的一个水平，可以做视觉检测，包括机器人的一个近距离的分解。
1: 将相机和激光雷达优点结合，让具身智能拥有100万像素级别高清眼的同时，企业还在这双眼睛里安装了 AI 边缘计算芯片，将看见和思考合二为一。机器人无需等待眼睛看见的数据传回中控系统处理，而是可以本地及时处理，毫秒级时间内就能完成实时感知和目标识别，让机器人看懂眼前的世界。

0: 还可以减少很多它中心处理器的负荷，这个整个成本也会下来。这种近距离高精度的基本上我们是首创，国内外都还没有出现。
1: 研制出这样一双全球领先的火眼金睛，靠的是企业在工业领域激光雷达多年的深耕。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业领域高精度激光雷达的核心技术一直被海外封锁。早在2017年，粤伟光学成立之初，就瞄准这一无人区进行攻关。从芯片到硬件，从算法到结构，研发团队用8年时间一一啃下硬骨头。
2: 就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服气嘛，更要去做出来，深耕了7-8年了，工业激光雷达整个产品做了全技术的这个闭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甚至可以降维开发很多新品，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最难的已经做了。
1: 如今企业研制的工业领域激光雷达已经成功实现国产替代，广泛应用于国内港口、轨道交通和能源领域的自动化运输检测场景。企业还在同步研发第二代产品，让这双眼睛进一步看懂物品的色彩、纹理等。
2: 最终我们希望实现的是能够再把感存算做到尽可能的小型化、集成化，然后低功耗，就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未来的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大批量大规模的爆发。
3: 今天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推进会，坚持正确政绩观，检视问题，分析根源，改进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聚焦国之大者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各地区各单位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一体抓好办案和安全，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往下收看。本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建成后宜昌乐天西镇和太平西镇将被江水环抱，蜕变为一座崭新的江中旅游岛。眼下未来岛民的生活有哪些新变化，又怀着哪些新期待呢？来看记者探访。
3: 走进乐天西镇这家咖啡馆，店长旺伟正在咖啡上拉花，他和弟媳陈婷一起经营着这个小镇上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聚会地。2024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启动先期工程，大量建设者入驻小镇，加上 G348 最美国道的带动，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咖啡馆的客人从本地人变成了建设者，又多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店里欢声笑语，人气越来越旺。汪伟告诉记者，现在经常能听到外地口音，不少人专门来打听投资机会。
5: 跟客人聊天啊，有听到他们是有意向过来投资，比如说想开烤肉店啊，开美容店啊之类的，也会跟我们聊到房租呀、门面啊。
6: 喜欢我们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产品的赞美声音也越来越多。当旅游岛建成的时候，人会越来越多，那每天都充满期待嘛。
3: 不只是咖啡馆，小镇上的外卖平台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4年前，韩波创办了宜昌乡镇首家外卖平台，服务乐天西、三斗坪、太平西3个乡镇。他每天穿梭在街巷里，最直观地感受着小镇的变化。
7: 新的面孔越来越多，整个市场越来越活跃，很多外面就本地人他也会回来，因为做工程的话就机会很多嘛。很多人很羡慕我，就是我现在又能陪伴家人，又能有份事业。
3: 外卖订单的内容也悄悄变了，从单一的家常简餐升级为咖啡、奶茶，装修用的油漆、电线还有药品。韩波告诉记者，有了新通道工程，平台上商家订单量提升了40%左右。如今平台已入驻商家144家，服务5.5万用户，日均派单超过300单，外卖员从韩波一个人发展到了9个人。
8: 我是来自重庆的，嫁到三峡来的，一个月可以挣5-6千块钱，上班时间比较自由。
3: 小乡镇与大工程同步发展，当地通过技能培训、以工代赈等方式帮居民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发展全域文旅。

0: 旅，把旅游人气转化为发展红利。
1: 用好三亚坝区的优质的山水资源和文旅底蕴，打造精品三峡民宿集群，发展亲子研学、休闲潮玩、康养旅居等特色服务。
0: 工程稳步推进，未来的旅游岛正在拔节而生，江风拂过，期待的种子落在新土里，只等春天。

0: 我们的那个宜宁版画，喜欢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我希望呢，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去拍这个短视频，把我们家乡的人土风情啊山河美景、历史故事都宣传出去，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我们大美宜昌，爱上我的家乡。
2: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规划，葛洲坝三号船闸需要扩建升级，沿线部分区域将征收改建，葛洲坝公园就在其中。公园里的2265棵老树也面临着砍或搬的抉择。
3: 葛洲坝公园建于上世纪70年代，园内树木大多有40年以上树龄。为了配合葛洲坝三号船闸扩建工程，他们的去留成为当地人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
4: 树也是有生命的嘛，你要是砍掉的话，那真的是很舍不得。
3: 去年底起，附近居民发现所有树木上都挂上牌子，编号建档。宜昌启动了2265棵老树的移栽工程。
5: 我们其实对所有的树木都做了一树一档，相当于我们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专属的一个身份证。移栽完成之后，我们来跟踪它的一个成长轨迹。
3: 这2265棵树木并非古树名木，直接砍掉补种新树似乎成本更低，工期更短。那为什么又要选择一树一册的移栽方案呢？
5: 移栽一棵树呢，它的移栽成本包括有起挖，然后挖土球、运输、定植以及后期的管护等等一些工作，实际上是比我们砍伐之后买一棵新树的成本要贵一些。这些树呢，它也是伴随了葛洲坝40多个年头，市民们对它的这份感情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3: 选择移栽，除了不舍，其实宜昌也算了一笔生态账。以一棵20年树龄的樟树为例，其固碳量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用电带来的碳排放量。砍掉一棵树只要几分钟，长成一棵大树却要几十年。为此，宜昌对每棵树都做了精准评估，量身规划他们的新家。树龄长的黄葛树移到能远眺葛洲坝的平湖半岛，留住城市记忆。观赏性很强的银杏树搬到葛洲坝中学，成为校园一景。还有的移栽到有待绿化的区域，充当城市空调和绿色海绵。2265棵老树搬家，既是对市民情感的温柔守护，也留住了城市多年的生态积累和绿色资产。
6: 今天，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随县炎帝文化庙会周主活动拉开帷幕，传统祭祀、非遗巡演、文化市集等多元群众文化活动轮番登场。
3: 活动开场，当地非遗传承人主持传统祭祀礼仪，随后跨省民俗文化非遗巡演开始。湖北随县烈山大镇神农架邦谷、河南新郑的北师、陕西米脂秧歌安塞腰谷以及湖南炎陵客家藤牌镇，四省六地的精彩展演让现场群众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
7: 我们这次跨越千里来到了随州炎帝故里，和全国各地非遗同仁同台展演，心情呢特别的激动。
8: 看到了四个省市的非遗表演，我觉得很高怪。
3: 傍晚文化大集热闹开市，120多家特色摊位一字排开，人流如织。活动已吸引近万名市民游客打卡。本次文化周将持续至15号，期间还将举办互动诗词大会，并推出消费券、直播助农等举措，让消费有热度，参与有乐趣。
9: 我们这个场地是做了一个永久的搭建，形成我文化旅游休闲街区。我们把炎帝的文化 IP 又进行了深度的挖掘，让他的炎帝的农耕精神和老百姓的幸福价值要去做结合。
2: 昨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举行全国首映仪式。影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博纳影业集团、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3: 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10: 希望大家能够铭记历史。

0: 不断的去深挖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历史、党史，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角色塑造上非常宝贵的资源，能够创作出更多让观众喜欢的作品。
1: 为真实还原历史，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还搭建高24米、宽30米、近90度悬崖实景，真实还原红军的舍生忘死。首映现场，观众被影片的历史质感与英雄情怀深深打动。
2: 我一个人去看四渡博物馆，看到这个景观地图，一渡怎么走，二渡怎么走，不是全是大棚的，真的是跟从前这个路上一模一样。
3: 把这个教科书里的历史文化用生动的电影给我们拍出来，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从革命先辈中汲取奋斗的力量。
4: 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在传播一个伟大的一个历史，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去传播去推荐。
5: 下面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湖北目前有82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占全国认证总数的40%，居全国首位。近日，武汉市向位于府淮河流域上游的孝感市、随州市分别兑现2025年度生态补偿资金445万元和365万元。自2023年三地签订协议以来，孝感、随州已连续3年因水质达标获补偿。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江西上饶落幕。湖北运动员罗芷涵、张媛分获女子视力组400米和女子轮椅竞速100米金牌，另收获2铜。今天，湖北省第14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闭幕，全省126所学校1884个项目参赛。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捧得挑战杯，35所高校获优胜杯。今天，由湖北本土创作团队打造的现实主义电影《命诀》在武汉首映。影片取材2014年钱江校园真实事件，讲述普通人一念之差走向毁灭的悲剧，将于近期全国上映。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理由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

0: 金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1: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4: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

0: 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

0: 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1: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干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2: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3: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4: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5: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

0: 按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我就想看看这小子有没有老实点。
5: 就算他跟我说话，我跟他也没话说。
4: 对对对，就得这么进去啊！
6: 你看看人家这个房子，多漂亮啊！那老宅能比吗？
4: 那怎么不能比？那老宅也有人文加自然环境啊！
5: 你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媳妇娶到家。你现在都30岁，还打光棍，你好意思吗你？

0: 哎，你刚刚说月亮之前见一个黄一个，对吧？那今天这个他肯定也看不上。
1: 今天这个看不看得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一脚下去，滚叔不会同意你和月亮。
0: 啊？没那么严重吧？
1: 那怎么没有严重？滚叔那么要面子一个人，你一脚下去，那月亮怎么办？
2: 村里人会乱传。
0: 我那不是误会了吗？我以为他在耍流氓。
1: 那你为什么不能控制控制啊？你
0: 这东西怎么控制得住？那一看到我肯定就上头了。车在那。
3: 八哥，
4: 刘妈来电话了，说今天呢他们两个见面了，聊得特别好。
3: 好事。
4: 嗯，
3: 好。嗯，给面子啊。
1: 哎呀，你这城里人套路也太深了，说是帮我想养牛的办法，结果把我拉来给你当苦力。不干了。
0: 哎，你帮我拉一下尺子，我量一下老屋的尺寸，马上要谋划改造大计了。
1: 你谋了划了，我牛怎么办呀？
0: 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这几天光顾着替你出主意对付你们家母老虎，我早凉了。
1: 不可能就他母老虎，你别让他
0: 吃。哎呀，这是知道，这是别着急。
1: 我怎么办呀？我好不容易跟凤碧说了，我要好好改的，我这回认真改。
0: 那你现在知道认真改了，你早干嘛去了啊？进来。
4: 月亮，下周啊。

0: 在咱们省城有一个民族手工艺大展会，我呢本来是要带着丫头们去参加的，结果你看这机器设备一来，我得赶紧出去和人家谈订单，这时间上就撞一起了。
1: 啊，马姑最近为了还机器的贷款，到处跑着谈订单，真的太辛苦了。
0: 辛苦不算啥，只要能接订单就行呀。我现在做梦都想着要大订单大订单，结果有一天你们上二叔给吓坏了，半夜把他吵醒说订单订单什么订单，
2: 真的说梦话。
0: 哎呦，愁的我。月亮，现在所以我只能请你出马了，你看你能不能和凤碧一块儿帮我带着这些小丫头们啊去参加大展会，提高一下咱们绣坊的知名度嘛。
1: 行，没问题。
0: 真的啊？
2: 那太好了，你看我说月亮肯定能答应的。
0: 来来来，我现在以水代酒啊，敬月亮一杯。
2: 好久，谢谢。
3: 来，这儿是这儿，到这儿，回我
4: 这儿肚子这儿啊。
3: 对，

0: 好，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犯病了？
0: 不愧是诸葛群侯，太高了，高了！
1: 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0: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月亮家就在这儿，围着月亮家进行改造，低头也见，抬头也见。
1: 你这比我那厚脸皮那招高多了，
0: 又有贼心又有贼胆，太厉害了，我真是佩服。
1: 我是真的要改造老宅
0: 啊。对，改造老宅吗？改造老宅。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你看我们这片老宅保护的多好，都是那么原生态，对吧？而且我家老宅也在这儿，我能省不少钱和力呢。
0: 你看看这一切多么的合理啊，简直是浑然天成，就应该在这儿建。干什么
1: 啊？你信不信我像踹李银宝那样踹死？
0: 怎么你亲人踢上瘾了是不是？你要是敢踢我，你信不信我告诉滚让步，你今天把月亮搅黄了。
1: 闭嘴啊！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敢告诉任何人，我撕烂你的嘴。
0: 当然不会说了，你当我傻啊？毕竟我也是共犯啊。
1: 你干活，快过来。
0: 知道了。
2: 原先没有机器的时候吧，就愁订单。现在有了机器啊，更愁订单。
3: 那你是不是也没有时间教徒弟了？
2: 没时间，所以月亮就麻烦你多去厂里帮我教教这些年轻人。
4: 你教的比我好。
3: 没有，真的，我有时间就过去帮忙。
2: 太好了，
4: 谢谢
3: 姐。你是没看到那个新设备，它那个针头太快了，它就几下几十幅绣品啊，同时就出来了，几十幅啊。
2: 这机器设备一来啊，就解决了我们量产的大问题。嗯，而且把每幅绣品的成本降低了很多。
3: 嗯，那可太好了啊！
2: 怎么样，要不要去厂里看看？
3: 走吧，封闭姐早上还念叨你呢。
2: 去吧，反正你又没事。
3: 走，行，我去看看。
2: 太好了，来来来，我们再敬一杯。哟，敬月亮。
5: 哎，老姜，我刚给你发了这个几栋老木屋的照片，然后我想把它改成一个中端的民宿，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0: 干什么？啊？守着这片净土给谁打电话呢？
5: 是你一家装修公司老板。
0: 你这人缘可以啊！啊，又有人帮忙出主意，又有人帮忙出苦力的。
5: 然后我还照了一些那个我量的尺寸的照片啊，你帮我估算一下改造这些大概要花多少钱。如果合适的话，我到时候请你来帮我做呗，好吧？
0: 干啥？现在干啥？
5: 接着量。
0: 快点啊！我急不可耐了。
5: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0: 牛江河。
5: 哦，老油哥啊，
0: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5: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0: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1: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0: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老油哥那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倔得跟什么一样。那村里什么时候有人跟他说话超过三句了？
1: 我觉得牛脾气好呀，跟你对路子。
0: 我呸！我不去，我问谁，我也不去问他干嘛呀？
5: 行，你要。

0: 真不想去，我也不逼你。哎呀，但我就这么一说啊，人家呢有技术有经验，不耻下问是什么，你懂不懂啊？
1: 我就是怕他说我懒，我耻，我不敢去问他。
0: 他说你两句怎么样？人家是全村养牛养的最好的，技不如人呐，你知不知道？
1: 啊，我就不如人，不如人了，怎么的吧？
0: 行了，你那么激动干嘛？坐坐坐坐。
1: 什么人？脑不开提脑。

0: 确实太快了，是呀，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一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三四天的工作量了。岂止三四天呀，至少一周的量。
1: 真是啊，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
0: 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哎，
2: 姐，
0: 咱们看看那台机器吧，绣法不一样。
2: 这边
0: 那个是平绣。
3: 这边也听到了，你们看这图案的纹路。帮了我，我这不是帮了吗？你不做呀？你要站起来哄我，哄我，凶我。道歉，
4: 对不起。你这样。
3: 你回去之后先把你那个小破牛圈给它改造了。怎么又来新活了？我跟你说养牛，你跟我说改牛圈干什么呀？
4: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你先把牛圈给它改了。
3: 我再改牛圈那也是给牛住，那不是给人住，我改它干嘛？
4: 牛住的怎么了？你怎么对牛，牛就怎么对你？亏你还学畜牧专业的，你不学无术吗？这不是？
3: 我哪有不学无术？
0: 我承认我之前养牛，我确实是有点懒，但是我那些畜牧知识我还是用上了的呀。你不仅要用畜牧知识，你还要与时俱进啊！那这，我前几天还刷到呢，那网上别人还给牛放音乐听呢。那不是对牛弹琴了？这次的展销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绝对不能失手。嗯，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
5: 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小礼品，像手帕、钱包、围巾，或者钥匙扣之类的。嗯，这些价格便宜，就方便来参会的客人现场购买。嗯，
0: 好主意。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结合村里特色的新作品，
5: 比如山水风光、民间传说，不要只做这种看起来好看、针线细腻的作品，
6: 要有创新。
0: 对。
6: 月亮，你有什么建议？嗯，
5: 我们之前也融入过山水和传说，如果想要新的创意，还是有点难的。
6: 是，
5: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6: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
0: 哎，月亮，要不你去问吴奶奶，看她老人家有没有什么新的主意。
5: 行，回头我问问她。
4: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
3: 就村里面的旅馆跟我们上回去的那个帐篷酒店，你想住哪个？
4: 废话吗？我有钱，我肯定住帐篷酒店啊。
3: 那不就对了吗？你要讲究一个环境意识啊！哎，你自己是真闻不到你们家那牛圈也多臭是不是？隔老远都熏得眼睛都睁不开，也就封闭能忍你。
4: 不是，那牛和人一样，都是要吃喝拉撒的，那牛粪还能清越的牛拉出来的粪是香的。
3: 得，
4: 我是在对牛弹琴。
3: 我这么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把你的脑子给扔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我把脑子扔了，啊，嗯。规矩以后第一件事改牛圈。
4: 怎么又绕回来了？不，这不是我的老牛圈，怎么不能养牛吗？
3: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牛圈就是你的器，你把牛圈一改，你和你的牛精神面貌都会不一样，对吧？你好好养它，它就会好好长。
4: 那改牛圈是要花钱的，我没有钱啊。
3: 你回去跟凤碧先商量商量嘛，对吧？你就说这牛圈必须改，不改不养了。这无艾草2.0养牛升级版。
4: 无艾草养牛2.0升级版是什么意思？
3: 这2.0它就是……啊，你都听不明白，你们家凤碧不更听不明白吗？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了。
4: 我是要他听明白，让他哦，我知道了，马青。 我把这事儿讲得越玄乎，凤飞就觉得我功课做得越多。但是我觉得我态度彻底转变了，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真的想养牛，他就会支持我养牛。马青豪，你太厉害了，你高实在是高啊！

0: 你是这么理解的？
1: 那不是这样的吗？
0: 啊，是啊，是这个意思。那你就回去跟凤碧商量去吧。走，收拾一下东西，我开车送你回去。
2: 顿开，马庆豪，我真是没了你不行，你还是我的军师啊。

0: 雷妈，
1: 月亮，我跟你说啊，刘妈说今天跟你相亲的那个男的想再见你一次。
0: 哎呀，他让我跟你说，他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
2: 我不是才见过吗？我不想去。
0: 什么想去不想去的，我跟你爸的意思是一样的。
1: 你呀，要多跟人相处试试嘛，你总是这个样子，我和你爸很担心的。
0: 听话啊。
2: 我晓得了，你先不说了啊。

0: 哎呀，好，郎才女貌，好。哎呀，马大哥嫂子，你们这儿子比照片上还帅呀、啊！
1: 也没有，
2: 儿子，他是刘姨，我和你爸呀，专门请他给你介绍对象的。啊，
3: 七号。这个刘姨啊，现在是方圆百里第一金牌媒人，我们这就是拿重金把你刘姨给聘来的，你知道吗？就差拿八抬大轿子把他抬来了，是不是刘姨？他介绍的这个对象，成功率97.1%。嗯，
0: 这次100%了。
1: 啊，是。
0: 来。青浩啊，你看一下，姨给你镶的这个姑娘，保证你满意。
1: 是，好看，有鼻子有眼的，你看，哎呦，
0: 漂亮，
4: 你看呀，真漂亮，好看。
0: 我跟你说，青浩啊，1.7米的大个儿，往街上一站，晃倒一片。
3: 那必须的。
0: 关键是什么呀？家里是养殖大户，家底丰厚啊。
4: 对，
0: 是不是？
4: 是。
0: 跟咱们家门当户对，多好呀！是不是啊？正好呢，姑娘明天有空，所以我来你们家问问。青浩，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3: 有空。
1: 没空，
0: 有空，
1: 没空，真没空。
0: 刘姨，
1: 是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0: 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3: 真实的谎言。
2: 那个刘姨，你坐，我跟你说啊，你说他肯定是没有，他要有的话，我和老妈怎么会让你来交对象呢？你说是不是啊？
3: 他有没有我这当爹的？
2: 干嘛的？
3: 不是他有没有我，他有没有我这当爸的还不知道吗？

0: 你说我这么多年给大家保媒，我最看重的就是靠谱。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这次吧，我又给你们村的滚月亮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个人就特别的靠谱。
2: 你知道刘姨为什么给你相亲？
3: 为什么？
2: 我给了他一只九斤重的大公

0: 公鸡，20斤肉，外带一瓶香油。
1: 为什么要送香油啊？
0: 让他油嘴滑舌呀。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0: 我还给了他发了个红包，660呢。
1: 你这样，我待会儿给你转660行吗？
0: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想留下就去相亲，你要不相亲赶紧滚回城里去。
2: 你不知道我给这个滚月亮介绍了多少人了，他一个都看不上。这男方回来反馈都说

0: 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1: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了，哎，那就不一样了。
0: 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所以我今天挺高兴的，你知道吧？
2: 妈，那个姑娘的照片给我再看一眼。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0: 青浩啊，姨跟你说啊，给你介绍这个姑娘，姨是花了心思的，你明白不？你看看，你自己长得这么帅，又从城里创业回来，算是衣锦还乡啊。你们家家庭条件也这么好。人这个姑娘家庭条件也好，人长得也漂亮，那眼睛啊长到头顶上。不瞒你们说，这么多年我也给她介绍了不少男朋友了，没有一次看上的。这次了解了咱们家的情况，又看了你的照片，要同意见面了，你说这多好的事情。那没想到你这儿，太遗憾了。
2: 不遗憾不遗憾，她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0: 太好了呀。
2: 那就刘姨，你知道我们这个悬崖村有一个悬崖帐篷酒店，就很漂亮很特殊的那个。
0: 远远的看过，没进去过，是很漂亮。
2: 那我明天就约在那儿，我就请这个叫
0: 雷甜甜。
2: 雷甜甜姑娘，我请她喝咖啡。哎呦，
0: 马大哥嫂子，你说说，人家从城里创业回来，眼界格局就是不一样，这想的都是时尚的新鲜的事情，是不是？不见不散啊，就这么定了啊。
2: 行，一定说好了。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0: 想的太周到了，
3: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2: 好，
3: 开得稳稳的，
4: 成功，
0: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哎，
2: 不见不散。
4: 我跟你说，别捣乱。
2: 不是，我没捣乱，不是你让我去相亲吗？
4: 你以前跟月亮的事儿，这个刘姨不知道，别说着啊。他刚才给月亮介绍那个对象就是叶郎村的，叶郎村现在可有钱了，随便递了一个出来全是王，什么种植大王、养殖大王、这个民宿大王、黄粑粑大王、种花大王、酿酒大王，两个王全是带着四个二走，王炸，
2: 都这么富有啊。
4: 自卑了？
2: 自卑我怎么可能自卑，我消毒大王。
4: 对呀、啊，壶里透着白，请你跟我来呀。再者说了，咱家还有这套房子呢，你还能卖个几十万呢，千万别自卑啊。
2: 我没有啊。不，
5: 我觉得青浩说的有道理。
6: 是吗？你也这么想啊？啊，
5: 这就像我们绣坊升级成刺绣厂一样嘛，新的厂房，新的机器，大家干劲儿十足。
6: 照你这么说，他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啊。
5: 对呀、啊，麻姑都说了，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卯足了劲儿，为了新的事业努力，追逐新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是对的。
6: 那行啊，我也铁了心了，就从这个心字入手，干就完了。来，媳妇，
5: 支持你，
6: 干。
7: 亮布呢？
8: 月亮来了。哎，
7: 我来吧。

0: 是不是相亲出了问题？
1: 没有。
0: 你可瞒不过奶奶。这个人咋样？
1: 不是咋样不咋样的问题，你晓得的，我压根儿就没想要相亲。而且我妈说今天这个人还要约我见面。
0: 那看来人家对你挺上心呢，这还不跑？其实你爸妈呀是为你着急，你要提

0: 体谅，我晓得。那这个男的本分不？看起来倒是个老实人。他更应该跟人家再见一见，万一呢？
1: 哎呀，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描绣设计构思，好过阵子去参加展览会。
0: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如果是你，在这块蓝布上能设计什么图案？用白色堆绣针法，鱼鸟图腾。
1: 为哪样不用彩色呢？我觉得。
0: 彩色更适合在黑白两块布料上，靛蓝色如果用白色的话，会更淡雅，看起来也更明快，让人觉得更清爽。那能不能再清爽一些？再清爽一些。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一些花鸟鱼虫。 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1: 更简约？嗯。

0: 停停停！哎，
1: 月子姐，
2: 月亮，
0: 你坐那样嘛？
1: 哦，有点事儿啊。
3: 哎，燕子姐，
0: 青海，
4: 慢点。
0: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我亲眼所见。
3: 来，甜甜，一二三，哎，好，一二三，真美，换个姿势，一二三，美，
5: 再来一张，
0: 好，
3: 一二三，哎，看怎么样？咱村最美的。哇，
4: 这地方真好看。
3: 村草、村花，人美，摄影师好。
4: 哎，你刚才说昨天打架赢了输了？哎呀，
3: 格局上哥赢了，他们都互相认识，我就想啊，爱屋及乌。
4: 那为啥要打架呀？
3: 误会了呗，把我当成坏人了。啊？
4: 那他们眼神有点问题，你哪看着像坏人？哎呀，
3: 也怪哥，我当时没控制住自己，我想送月亮回家，我就拉了他一把。
4: 对女孩动手动脚，这很不像你啊。
3: 是啊，那情不自禁啊。哎，你一会儿你见了月亮你就知道了，她有一种魔力，我仿佛被催眠了，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所有的动作都是下意识。哎呀，羞羞羞羞，你见月亮你就知道了。
4: 好，
3: 别笑哥啊，给我拍两张。哎，
4: 一二三，
3: 月亮。
0: 你慢点。嗯，
6: 我不能慢了，我得赶上老刘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0: 老刘哥那有张河啊，嗯，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6: 不是他养牛的诀窍吗？
0: 他可是出了名的臭脾气，三句话就怼人的。
6: 就跟他实心实意请教问题。他脾气臭臭他的，

0: 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1: 嗯，放那吧，我收拾。
0: 我们让你去，快快快！
1: 我还没吃完呢。嗯，
0: 吃吧。那我放水槽里了。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0: 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哎呀，月亮，今晚你看，般配不？
1: 特别配，
0: 是不是、啊？刘一介绍的没错。
2: 谢谢你接刘姨和月亮来、
3: 啊。我顺路。
0: 你们认识啊？
3: 啊，见过。
2: 一脚。
0: 啊？
3: 还踢。
2: 格局。啊，刘姨继续。
0: 那太好了，认识就太好了啊。那这样，你们四个人呢，一起聊也行，分开聊也罢，那我就不管了。
1: 刘姨，你要走啊？
0: 那是啊。你们四个人一共两对儿，我在这儿当大电灯泡啊，这不合适是不是？再说这儿这么漂亮，我也约了我的朋友过来玩玩呀。你们好好聊，我走了啊，走了啊。
2: 哎，刘爷，我给你带的花椒和花椒油在我车上呢。
0: 送我家去呀，让我提溜着那么沉啊。
2: 哎，月亮坐。
1: 谢谢。你搞哪呀？
2: 不是四个人正好四个座位嘛，雷小姐来坐。啊，没事儿，无所谓。
1: 我有所谓。
2: 我也有所谓，最好的位置留给你们了啊。来，月亮，坐。
1: 你也要过去吗？
3: 没有，来。
2: 咱们这个位置啊，更好，一览无余。哎呀，
3: 你看，
1: 你跟鬼月亮很熟吗？
2: 啊，熟啊，
1: 不熟。
3: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
1: 就是一个村的，
4: 感觉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呢。
2: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3: 你要不要喝点？
1: 我们要不要点点喝的？
2: 哦，对对对，你想喝点什么？
4: 柠檬茶
1: 都行。
3: 要不美式吧。我现在心里有点苦，
2: 多点点。哎呀，
5: 别动。

0: 二哥，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你看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1: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我再上燕子姐那再去买一点。
2: 黄鼠狼？
0: 咋个是黄鼠狼？你又不是鸡。二哥，我这回真的，你也知道我之前养牛养的不太好，凤碧把我的牛都给我卖了，所以我想着过来向你取取经，看看有没有什么养牛的秘诀。
2: 没有。
0: 你咋个可能没有嘛？你的牛养的那么好，你看看个子又大，矫健结实，而且毛发光亮又好。那些牛贩子之前还跟我说了呢，说只要是老油哥养的牛，哪怕是价格稍微高一点，他们也肯收的。因为拉到市场上不愁卖，他们抬高价格也可以卖的。那牛好，
3: 牛没卖掉。
0: 哦，但是牛卖不出去，它也不一定是牛的原因。那牛贩子还跟我说了。说你的牛是很好，但是你的人太牛了。

0: 他们说你脾气不太好，不太好跟你说话，所以他们就懒得跟你沟通嘛。
1: 你懒，
2: 苗绣是个好东西。
3: 嗯，
2: 买原材料缺钱吗？
3: 啊，不缺，缺市场。
4: 你跟这个金宝熟吗？
5: 熟啊，咋个了？
4: 他家有几层楼啊？
5: 四层。
4: 那有几辆车呢？
5: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4: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5: 你问这个干啥？
4: 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5: 听说你要搞个民宿
4: 啊？对。
5: 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借你啊。我的钱不比金宝大哥少。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我华侨的市场还不错。
3: 你挣了多少？
2: 不多不多，就200多亩。
5: 听说你在市里有个公司？
4: 啊，对，200多亩。
5: 啊？
4: 啊？不是，那个你刚问的是？
5: 那你为哪样要回村呢？
4: 为了儿时的梦想吧。
5: 开民宿啊？
4: 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5: 其实男人也不一定非要有事业，女主外男主内也不是不行。
4: 是是，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2: 我从小就爱干嚼花椒，我能嚼得出不同地方的花椒。你猜我种的是什么？大红袍花椒，特点和好处特别的多。那花椒看着就诱人，色泽红艳，香味儿宜人且持久。用了我的花椒，菜品有不同的风味，所以大家很喜欢我的花椒。而且我的花椒有个特点，那就是药用价值，温中散寒，除湿止痛。等等，没关系，我对于种植还是很有心得的。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慢慢教你。
3: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4: 哎，金宝那啥一直没有对象啊，他是不是有什么性格上的缺陷？
5: 金宝大哥眼光高而已，哪有什么缺陷呀？
4: 眼光高就是性格缺陷的一种表现啊。
5: 他人蛮好的，对村里人都很好，也很会做生意。
4: 啊，这样啊？
2: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啊，别有压力，坚持。
0: 我就喜欢养牛，我们家情况你也了解，我爸走得早，我是我妈一手拉扯大的，我妈总跟我说牛是最实诚最能干的。我们家当时那几亩地都是靠着我外公留下那头老黄牛他干的。
6: 这我晓得，
0: 我妈妈小时候日子苦，但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牛背上。后来我外公走的时候呢，就跟我妈说，说一定要给这个牛养老送终。再后来你也知道，我妈妈不是生病了吗，在医院里她就跟我说，说艾草啊，牛对我们家有恩，是我们家的功臣，他要我记得一辈子不能吃牛肉。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记得了，我一定照做。之后我妈才咽了那口气。
7: 哎，
8: 你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停停停停。
7: 燕子姐，
8: 你晓得不？
7: 啊，
8: 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7: 不可能，你看错了。
8: 哎呀，我亲眼所见。
7: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8: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7: 啊，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
8: 哎哎哎哎。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9: 是，不相信，
8: 不相信。他说我看错了，回头有他好看。
9: 对，
6: 艾草，你是把牛当宠物养了。
0: 老哥，我接个电话。
7: 接。

0: 哎，程普，
1: 你在哪？没和秦昊一起？
0: 我没有啊，我和老尤哥在江边呢，咋了？
2: 我问你，秦昊和月亮有哪样事不？
0: 秦昊和月亮哪？我哪知道哪样事啊？
2: 你绝对晓得。
0: 我真的不晓得，你不要冤枉我嘛！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2: 燕子姐说，她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出去了。
1: 啊啊！什么？
2: 我是不是跟她讲过，不要去招惹月亮？
1: 现在好，被燕子姐看见了。
2: 燕子姐那张嘴你是知道的，她如果看见了，那全村都看见了。
1: 这个马青蒿，我要去敲破三斗壳。
0: 哎，别，成果。你千万得冷静啊！
2: 你还知道是哪些啊？赶紧告诉我！
0: 我真的不晓得，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
1: 我去找你。
2: 你不用来找我，我去你家等你。
0: 那行，咱一会儿见了面再说。你去我家等着我啊，我马上回去。
3: 他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咋了？
4: 你是对金宝大哥？
3: 不，误会了，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我很正常，特别的正常。
4: 金宝大哥，马青浩对你特别感兴趣，他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钱，有没有性格缺陷，兄弟姐妹有几个，他应该还有不少问题要问你。
5: 没有啊，我就是随便跟他聊聊啊，就是随便聊聊。
6: 我不是，我这有人了。
5: 不是，你别误会，我正常的。
6: 不是啊，
5: 我也
6: 这有人了，
5: 我也很正常。啊，
6: 别跟我说话了，你转过去聊吧。
5: 特别正常，
6: 聊天啊，他对我有兴趣。
3: 他是吗？我接个电话。
6: 他不行，不会是杀人。
1: 哎，秋浩，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外面玩啊。
0: 玩你个头啊！你赶紧回来，昌普要吃我领导壳了。啊？
1: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月亮在一块的？
3: 是啊。
1: 哎，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不然昌普真要吃我领导壳了。快点！
3: 不是，到底什么情况？
0: 燕子姐，她告诉昌普说看见月亮上了你的车
1: 走了，跟你出去了，昌普原地就爆炸了。
3: 我跟月亮是出来有事情办的，你要是跟昌普解释不清楚，我给他打个电话。
1: 你千万别给他打电话，他现在跟吃了炸药一样的。
0: 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去我家，我们见面再说。
3: 不是去你家干嘛？我直接把月亮送回家不就行了吗？多此一举。
1: 什么叫多此一举？你把月亮带到我家对你有好处。
0: 昌普要敲爆你脑壳，有我在起码不会出大事，你快点。
3: 能有啥大事？你以为我怕他捆昌普啊？
0: 挂了。
3: 你哥急眼了，让我带你回去。
6: 那正好，一起去。我见大舅哥。
3: 你闭嘴。真急眼了。
0: 滚昌普，你这个暴脾气，你能不能控制控制？你都不知道事情怎么回事，你就发火又这那的，你能不能把事情搞明白了以后再说话？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6: 我很冷静啊，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0: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6: 动什么手啊？我值得动手啊，真是。
0: 控制一点啊！哎，
6: 你放心。
7: 哥。啊。
6: 没事吧？
7: 没事儿。
0: 我去！哎，
7: 哥！哥，
0: 你干嘛？你病？
7: 哥，
0: 疯了吧你？
7: 哥，
0: 你有病啊！
8: 你放开我！
0: 你来这呀你？
8: 马家豪。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掐翻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0: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被谣传的就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8: 马金浩，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0: 你不要，才不要脸。哎，
8: 不是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月亮妈，你哥。
7: 哥，
0: 放开我。
7: 哥，为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值得。
0: 你过来！放开我！放！
7: 马青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哥回家。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我是这家男人，即将是。哦，
4: 哎呦。你该不会是那个李金宝吧？
5: 怎么样吧？你就说，
6: 哎呦，太好了，
5: 比那照片上漂亮多了，
6: 不是？
5: 是。我跟你说啊，咱们青蒿也争气，优秀着呢，一见着我就喜欢上了。
6: 太好了，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个消息，
6: 华强浩回来了，
7: 让村里鸡飞狗跳。
11: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7: 他坚定不移。
12: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7: 是要追回爱情。
1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7: 振兴乡村，
1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5: 一起努力，努力！
7: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6: 哎，导演呢？
17: 这节目没有导演。
16: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7: ？AI 写的。
1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7: 好，来，三二一，开始。
1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6: 宝宝吃饱了吗？
18: 吃饱啦。

0: 我猜你妈好，好，好，好，好，好！哎呀，马大哥嫂子，你们这儿子比照片上还帅呀！也没有。我觉得秦昊说的有道理。
1: 不，你也这么想啊？
0: 这就像我们绣坊、生技城、刺绣厂一样嘛，新的厂房，新的机器，大家干劲儿十足。
2: 照你这么说，他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啊。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哥。
1: 啊。没事吧？
0: 没事儿。
1: 我去！
2: 哥，你有病啊！你放开我！你来什么呀你？
1: 马娇，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枪把你扔倒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2: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是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1: 马金浩，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2: 你才不要脸！
3: 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去了？马金浩，
4: 哥。
2: 哥，放开我！
4: 哥，为了村里人的钱，所以不值得。
2: 你过来！放开我！
0: 马青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哥，回家。

0: 两块钱，滚长子，现在劲儿大的跟痛一样。为什么每次打架先受伤的肯定是我呀？
1: 哎，我走了那几年，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0: 没法跟你说，为什么？月亮在村里。你走那天，我要是长跑。

疼吗？月亮比你疼。

哥，我晓得你是担心我，但你这样，反倒让我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了。

0: 这家伙一回来就把大家弄得乱七八糟的。他回他的，我过我的，把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1: 不行，我还得找他去，让他赶紧滚回城里去。
0: 从前劝不回来，现在还能劝走吗？ 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三棵草，别因为我和他闹得像爸和麻叔那样水火不容的。别让村子里的人再说闲话。
2: 可我就是看不得这家伙，他欺负你呀。我晓得他回来过。
0: 他之前每次回来，你和艾草都挺高兴的。你和他该咋相处咋相处，我没事儿。
3: 月亮，哥是喜欢你好。
0: 我晓得。滚长谷
3: 这货下手现在怎么这么黑呀？
4: 那个狐媚狂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会真要报警吧？
3: 算了算了，我也有错。
4: 你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那个黑狗抓了个四脚蛇，被月亮给吓坏了，长普拉着咱一块去打架，你记得吧？
3: 我记得，就那天晚上我回去，差点腿被我爸打折了。按这么粗的扁担，差点就干断了。
4: 那还不是因为你下手太重了，差点把人黑狗给打成赖皮狗，那麻叔肯定要揍你开。
3: 你好意思讲？明明是你战斗力太弱了，然后才逼着我一个打两个。哎，要不是我一个
4: DPS， 哪有那么好的输出空间？啊？
3: 胡说八道，什么这个游戏有啥关系啊？那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是不是一直这么干的？呀，你这我怎么越来越红了？怎么你快！
4: 长普现在是练内功了吗？怎么这么厉害了？他厉害个屁！
3: 他就趁我不注意偷袭，我都大意了，我没躲开。这太厉害！哎呦，再滚！
5: 是不是鸡蛋的事儿？怎么越滚越红啊？
4: 没有，我没瞎。
3: 脑子没事吧？
5: 他打的眼睛。
3: 那个李金宝，咋样？
5: 人他是本分，啊，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不，我可没这个要求。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哎呀，我晓得。这回好像不一样吧？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3: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你别委屈自己，这样，回头我跟爸说。你和爸聊聊。那我先跟妈聊。<笑><笑>有其父必有其子啊！那个小滚蛋，现在还不到6岁，简直是村里边的娃娃头。你下手跟他爹一模一样，他拳拳往死里打，拳拳到肉。
4: 川普算个屁的娃娃头，我小时候才是娃娃头。
3: 他现在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妈秦昊要是生一个孩子，你看看有他们家小滚蛋什么事儿？哎呀，你还生一个孩子？你上哪里去生孩子？你跟谁生孩子啊？你自己跟自己生孩子？你跟谁？你要跟相亲的生孩子？
4: 你滚蛋！
3: 我今天跟着月亮去，我那是为了看看他对那个男的是什么态度。
4: 月亮对那个男的什么态度？
3: 那男的没戏。你要不还是再找找吧。 真的，我是说，此时此刻你现在这个样子，
6: 什么呀？你俩都没事。

0: 做啥呢？
1: 我在绣个竹竿刺绣。
0: 啊，真好看啊！杨姨，你再唱一首呗。
1: 那我给你唱一首《花开满枝头》。
0: 好。

0: 吴奶奶，
1: 对，
0: 你还是到山下去吧，这里不方便嘛。
1: 吃的喝的都有，哪有你说的不方便呢？
2: 奶奶，想买个东西，这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就是不方便嘛。
1: 你有什么要买的？你看，菜可以种，水可以跳，月亮啊也经常带东西来。哎，对了，还有你们常来呢。
0: 新村的房子多好啊，房子又敞亮，地面又平，路灯又亮，咋个不安逸嘛？
1: 我这个房子啊是旧了点儿，但是我住得很安逸。
2: 奶奶，人家好多人都想分到这一米半间房了，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小二楼，你干嘛不珍惜嘛？是我有这个名额的话，我都想住呢。
1: 哎呦，那你就去住嘛，一会儿我拿钥匙给你，送给你。
0: 哎呀，奶奶，我们很正式的跟你说这事儿啊，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行不行？
1: 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嘛。
3: 路上慢点，杨姨。
4: 好的好的，没事的，有你来陪奶奶了就好了。家的。

0: 你看这儿眼熟吗？月亮月亮弯，金宝在等你。月亮月亮你莫慌张，我金宝在等你。月亮月亮你莫慌张，金宝在等你。月亮月亮你莫匆忙。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2: 拍啥呢？
1: 拍我家呢。
2: 你家呀？
1: 啊，我是这家男人。即将是，即将是。
2: 哦。

0: 你该不会是那个李金宝吧？
1: 风声走漏了。我李金宝。
0: 真是啊。
1: 真是本人。哟，
0: 就那个隔壁村那个花椒大王。哦，
1: 是我是我，花椒大王。你不会是月亮的爸爸吧？
2: 我是他爸。
0: 我是他妈。
1: 爸好，妈好啊。哎。呀，那就叔叔好，婶儿好。
2: 哎呦，福建外啊！哎呀，
1: 不好意思，我这本来想低调点，拍我也没想到碰见二老了。哎呀，
0: 那进屋坐吧。哎
2: 嘿，来。啊不，咱外面坐吧，亮堂。
1: 行，哪儿都行。
3: 我今天让李金宝特地开着车带他过来转一转，怎么样吧？你就说。哟，
4: 太好了，
3: 你那照片上可漂亮多了。
4: 不是是是是，
3: 我跟你说，咱们青蒿也争气，优秀着呢。一见着我就喜欢上了，
4: 太好了。
3: 姐啊，你说你怎么谢我吧？我这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姑娘父母才同意来相亲的，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
4: 是啊是啊，你放心啊，等真要成了，我得好好谢谢谢谢
3: 你说的啊。当然了。哎，秦昊不在啊今天？哦，
4: 秦昊啊去城里了。你说这个时间赶得多不好啊。
3: 哦，哎，他爸来客人了。
5: 哎，来了。
3: 老麻哥。
1: 你这是真的决定死心塌地扎回老家去啊？
6: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让你帮我研究这个干嘛？
1: 你可以找个人看管没错，然后继续回到城里，然后不耽误的。
6: 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心思，我现在只想过踏踏实实的日子，陪陪爸妈，告老还乡。
1: 哎，你才多大年纪，你告老还乡？
6: 我喜欢，我乐意，你咋了？哎，
1: 我说你再想想吧，你好不容易出来，还回去干嘛呀？
6: 有什么好想的？我都想了多久了？哎，你也别劝我了，我告诉你，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改造项目，所以你赶紧把你的改造计划拿出来给我看。哎，
1: 你这个眼睛怎么了？
6: 路见不平，见义勇为，打了一架。
1: 那对方呢？
6: 送医院了。
1: 行。吴奶奶，哎，你看你还真拿钥匙来。
7: 是真的。你说这房子啊，放着也是放着，我也不住。你想住，你就去住嘛，不碍事的。
8: 奶奶，我和你说啊，咱们新村的房子呀，那不是想给谁就给谁的。
7: 小周。我在这山顶上啊，住得很舒服，你们不用担心。
8: 奶奶，我跟你说啊，每回咱们村委会开会，向上边汇报咱们村里信息的时候，你家都是我们最担心、最忧虑的。
7: 我不忧虑，我这有地种、有鸡养，无忧无虑的。是你们才叫我忧虑呢，老拿搬家的事儿来说，那我就忧虑呗。
8: 奶奶，你误会了，我们。
7: 月亮来了。
1: 不好意思啊，叔，这刘姨说这是月亮家，我就以为他自己家，我就没想到碰到二老。
2: 巧了啊。
1: 是
2: 月亮家。
1: 是，我知道是月亮家。对，
3: 要知道你们来呀，我就不让秦昊去城里办事儿了。
9: 这事情重是好事儿。
3: 对，这是对的。那我们天天怎么可能看得上懒汉呢？就得两个人事业心都重，这才有共同语言，才能对得上啊，是不是王大哥？哎 呀，我儿子啊从小对我上进心
9: 啊。我晓得。
3: 我儿子啊还很孝顺呢。他现在不在城里开公司吗？他还总想着回到村里边来照顾我们老两口呢。他说什么来着？要跟人在一块住着，不能跟钱过。你们老两口子有福了。
4: 秦昊真知道孝顺，是不是王大哥？
6: 是是是，
9: 都是叔和婶教育的好。
2: 婶教育的好。
9: 哪儿呀？其实他也可以把你们接到城里去住嘛。啊，
3: 那不行，老伴去了以后啊，他又觉得，哎，你说什么来着？
2: 我说住在屋里头吧，跟睡在马路上似的。
3: 是是是，就是因为这个嘛，秦昊啊，把这房子啊都重新的给翻新了一下，这村里边就舒服是吧？毕竟这是我们的根儿，
4: 肯定还是住在老家舒服。你看这，山清水秀的，空气又好，是不是啊？是不

0: 八哥。
1: 也是，我爸妈也住不惯城里。嗯，我在城里买那房子也就只能空着。
2: 你们家在城里也买房子啦？嗯。哦。
3: 哎，对了，甜甜，我想问一下，那你这个房子空着，没租出去啊，多浪费啊。
1: 没事儿，不然以后用得着呢。
3: 对对对对对，结婚不就用得着了吗？
0: 是不是马大哥？
2: 那个小雷姑娘，我们家城里也有房子，到时候结婚呢，那就到咱们那儿嘛，对不对？那多好啊！
3: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这个不能倒插门。
4: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5: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
4: 不过啊，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后面这栋你必须租下来一起改造，不然很容易破坏整个民宿项目的整体性，一颗棋坏全局。
5: 是，这么一看确实影响很大啊。
4: 怎么了？谈不下来啊？
5: 谈不下来啊。你这样，你先撇开这一栋你不谈啊。嗯，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4: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5: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咋了？
5: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原来以为10多万一栋差不多。
4: 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我已经帮你考虑最低的方案了。
5: 是，我原本是觉着吧，对吧，就少动一点工程，对吧，保持一些原汁原味的感觉。是我想少了。
4: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6: 金宝，哎，来喝茶。哎，
7: 先生。
5: 打电话了没有？
6: 打了，没打通，可能信号不好。哦，
7: 我这个信号也不好。哦，没关系啊，我这次来呢主要是留意说你们村建得很漂亮，我这一看啊真是名不虚传。嗯，都当个旅游挺好。没事，我联系月亮。哎，
6: 那个金宝，哎，刘毅可没少夸你。
7: 月亮夸我了吗？
5: 那倒是，
6: 倒是夸了两句。
7: 两句啊？两句足矣啊，就像种花椒一样，种下去一颗那就一定能种一大片，种下去一大片那就能无限的延伸到你们村。对，将来我就在你们村种花椒。
5: 那我那高粱地呢？
7: 高粱地在，我不跑。哎呀，我这就爱种花椒，一说花椒我这嘴就不受控制。
5: 那是麻了。
7: 我就爱干嚼。
6: 喝口茶。哎，
7: 茶也挺好的。
3: 对了，甜甜，我只知道你能干，但我就不知道你们家到底养了多少只麻羊啊。你给你叔你婶介绍一下。嗯
1: 我和我爸妈带动大伙养了800多只。哦，
3: 800多只啊。哎呦，都说大个儿门前站，不干活多好看。你看我们甜甜，又好看，又能干，这样的姑娘上哪找去？是不是马大哥？
1: 没有了，刘姨。
3: 你谦虚啥呀？这是事实，优秀就是优秀啊，是不是？
5: 喂。
8: 乔，你在哪儿呢？
5: 你管我在哪儿？
8: 你等一会儿直接来胖哥这儿啊，我请你吃鱼。
5: 你请我吃鱼？
8: 怎么了？不行啊。
5: 你不对啊，你说什么事儿？
6: 大致画好了，但还是想请你先看看。
9: 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啊越见

0: 您的画面越不简单。
1: 我一边画也一边在思考，还是觉得要用滚针绣。
0: 那你的这个思考挺好的，往哪都能挂，还很好展示。
1: 可以用同样的思路绣笋子岩，绣乌江，还可以绣你这山顶上的世外桃源。
0: 哎呀，这从繁复到简约，哎呀，一通百通，想绣什么就绣什么。

0: 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你请吃饭
1: 不行啊。坐。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我呀？
1: 来，坐下。王强，我让你坐下。你也坐下。嗯。我把话说前面啊，你们两个合不合好我不管，但如果你们两个还想再打的话，麻烦你们去江里打，我来请客，你们把这打坏了，我赔不起。
0: 谁组的局？
1: 这重要吗？
0: 重要。
1: 我组的。
2: 啊，我组的。对不起，我错了。
0: 请你原谅。嗯，这还差不多。
1: 是，你看看你们两个，你多大的人了，还要跟小孩子一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今天把这杯茶喝了，打架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来，你这还疼吧？你下手太狠了！
3: 哎呀，对不起，没搂住，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再盯着我看，我揍你！
1: 你看你人打的神志不清。
2: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吃饭吃，来来来。
4: 罗姐，啊，王大哥，
5: 对，
4: 咱这在座的没有外人，那我就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
6: 说说说啊，
4: 你看我们甜甜的毕竟是姑娘家家的，你们是不是让青蒿主动一点，多跟我们甜甜联系联系？啊，
6: 其实谁主动我倒无所谓。
7: 这刘姨啊，你说的对，都怪青蒿。小蕾姑娘最近吧，她那个民宿搞什么设计什么来着，太忙了。这以后呢，我让她呀给你打电话，让她主动点。
4: 不管她忙什么，两个人还是得多打电话，多见面，多交流，他才能有共同语言，才能产生感情，是不是吗，大哥？
7: 是是是是，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先走了。哎，
7: 别呀别呀，再多坐一会儿呗，完吃完饭再走。
4: 哎，不了不了，不行。这个李金宝和雷甜甜啊，一个是养殖大户，一个种植大户，这时间紧得很，今天还是挤出来的，这时间来一趟不容易。走了。哎，
6: 那个
4: 不，
6: 路上吃。
4: 那就不客气了啊，
6: 拿着拿着拿着，
4: 谢谢啊。我们走了，马大哥啊。好，
6: 师傅再见。
8: 哎，再见。再见，
4: 马雷哥，再见啊！
6: 小雷姑娘啊，你放心啊，我一定会。
9: 一日一天，八十日一万八百只，八十万。
10: 喂，小雷妹，啊，对我这也完事儿了。好，好，好，我现在过去接你吧。哎，叔叔，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1: 哦，行行，你忙，你忙，你忙。
12: 悠悠，慢点，慢点。
10: 哎哎。
12: 哎呦，这太快了！这怎么又倒回来了？哎呦，这干啥呢？这是？
10: 哎呀，差点忘了，叔叔给你们带的礼物啊！我种的花椒，榨的油。
12: 金宝，这不用，
10: 得用。哎呦，我种的花椒，啊，看看你们，我什么都没有，花椒多呀。

0: 哎呦，这不用金宝，你看你。
1: 没事没事。
2: 哎呀，
1: 不是那放地下行吗？
2: 行行，那收拾吧。
1: 啊，
2: 走了，属实。

0: 我保，挺有意思的。开了，开喽，开喽！我最爱吃奶奶做的酸汤了。来呀，嗯，好，今天你得多吃点儿。一会儿就下菜了啊，
1: 够酸不？
0: 酸，是你的最爱。

0: 啊，来，
1: 爸。
0: 嗯，你吃。月亮突然问我，他说：“哥，我到底应该选哪个？”这还真把我问住了。以前吧，我老想替他做主，可真到了替他做主的时候，我做不了了。我真不确定，那是跟你会更幸福呢，还是跟那个李金宝？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这顿打白挨了是吧？
4: 嗯，就是。
1: 那我跟你道歉了。
2: 不是你刚说的那句话，哪有道歉的态度啊？
4: 就是。
1: 就是啥就是，这酒呢？
2: 请客也没个酒。
0: 乔，我决定了啊，以后你和月亮的事情我不管了，顺其自然。

0: 以前不够，这回城里打拼打拼吧。
1: 对呀，挣够了再回来。
2: 你俩什么意思啊？伤口撒盐呗。
0: 我连撒盐的盐钱我都没有。
1: 你别看我没钱。
2: 昌普啊，你要相信我，我这次回来我是真的不走了。你没看我都认认真真搞那个民宿去了吗？
1: 啊，你搞个民宿我就保证你不走了。啊，就算你不走，你能保证你不辜负月亮？
0: 就是，你搞不搞民宿跟你会不会辜负月亮那是两码事啊。
2: 你闭嘴，我怎么就辜负月亮？还有你，你刚不是说了你不拦着我跟月亮的事了吗？
1: 我是不拦着你了，但是你要敢辜负月亮，我照样揍你。
0: 你要敢辜负月亮，我跟昌普就算追你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脑壳给你敲爆了。
2: 不用你们追，我要辜负月亮的话，我就把脑壳送到你们面前，让你们敲爆，行了吧？嗯。喂，
3: 儿子，你赶紧回来啊！我和你爸有事跟你说。
2: 咋了？
3: 刚才呀，那个刘姨还有雷甜甜来家里来了。
2: 谁？
3: 刘姨、雷甜甜，就是给你说的那个对象。
2: 哦哦，就养麻羊那姑娘是吧？她咋个来了？
4: 我是你爸，你听我跟你说啊，那个雷甜甜刚才来了，走了，你就赶紧回来。我啥意思呢？就说小甜甜姑娘多好啊，人又长得漂亮。
5: 你一看见他就甜，另外人家性格也好，也善良，人家是养羊大户，配得上你。你不是要回村创业吗？
4: 那你干什么都行，你跟他养羊也行，搞这个民宿也行，我们都支持你。你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姑娘在你身边陪着，我跟你妈也就不操那心了。
2: 我知道他人不错，但是我跟他之间
4: 别这么多废话了，赶紧滚回来。
3: 老头子，你说的太好了。
2: 我说啥了？我说太好了。你俩这么看着我干嘛呀？我刚拒绝的是不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0: 话又说回来了，那雷甜甜确实是不错。你要让我选的话，我肯定就选雷甜甜。你好好吃饭，你又给谁打电话？
2: 给封闭打个电话，我跟他说说你的想法。
0: 哎，不是，错了，我给嘴过个生日。
2: 我给封闭过个生日吗？

0: 你好人做到底，那么我跟月亮之间的事儿，你不拦着，那远远不够。你多少，你得帮点忙助攻一下。
1: 仲，你还真能顺杆子爬呀？
2: 不是你让我爬一下怎么了嘛？可不可以？
3: 我可以。
0: 那我可以。
2: 来，
0: 你可以有什么用啊？
2: 我没有用，但我们家封闭有用。
1: 从今以后，你们家九个我全管了。
2: 够了，你俩。
0: 他蹬鼻子上了顶了你。
2: 哎呀！哎呀！
1: 给你俩凑一对儿啊！
0: 你打，让你内疚一辈子，你打，
2: 你以为我笨？

0: 我今天请你们两个吃饭啊。
1: 你请谁了？就你吃的最多。
0: 啊，我有个事儿，过两天我家要重新开始修牛圈了，你们两个得过来帮忙，就这么定了。
2: 你等会儿，我的事情还没聊完呢，你怎么又聊到牛去了？到底是我的事情重要还是你们家牛重要？再说你这一顿饭聊两件事，你是不是太抠了呀？
3: 啊，你还不清楚了，
2: 贼不走空啊。
0: 哎
1: 哎，我跟你说啊，你那牛啊就别养了，养来养去又给你养死了，你呢就老老实实的跟着我种高粱得了。
0: 我家那块地咋可种吗？一下暴雨就要涝的，你种点别的勉强还可以，那种高粱那肯定是涝不得的嘛。再说了，那块地 pH 值又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你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别人，然后呢到合作社来承包土地种高粱。我告诉你啊，红英子公司包种子、包技术、包生态肥，还包销售，你连运费都省了。你看我跟小勇现在多自在。
2: 哎，这个事情昌普说的有道理。
0: 这有道理我也不听，我就要养牛。
1: 你跟牛过得了？
0: 我就喜欢跟牛过。
2: 你把你手机给我一下。
1: 干啥？
2: 我给凤碧打电话。
0: 你给他打电话，我也是我凤碧牛三个过。
2: 我不跟他聊牛，我跟他聊甜点。
1: 来来来，我把手。
0: 不，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你爸叫你，赶紧回家吃饭吧。
4: 吴奶奶这想法真好，真的太绝了。你说咱们这儿这么多的桥，咱们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过呢？多有时代的气息呀。吴奶奶一个人住在山顶，这想法很时髦啊。
5: 吴奶奶说了，她只是住在山顶，不是与世隔绝。
4: 哎呀，一个人住在山上，人和山不就是一个仙字吗？老仙女的构思啊，厉害了。
5: 是。
6: 月亮。
5: 哎，
6: 月亮
5: 哥，上来吧。
6: 哦，好。
4: 这个月华昌普来啦。
6: 马布也在啊。
5: 哥你咋个来了？有事？
2: 没事，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4: 你们有事儿你们聊，我先走。
2: 哎，不，您坐您坐。我呀就是随便看看，顺便呢帮他收拾一下院子。你们聊。
4: 哎，好。哎呀，这次这个云也特别好，跟以前的画法都不一样。还有这水多灵动啊，好看。
5: 一会儿染上色看看。
6: 我回来了。
7: 哟，儿子，你爸让你早点回来聊点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
6: 我在城里跟别人聊民宿的事情呢。
7: 聊好了吗？
6: 哪有那么容易聊好，需要不少钱，我先让他们压一压预算啊。
8: 你再压预算，你还能把猪肉压成白菜价啊？
6: 我以旧修旧，你先让我试试看。
7: 哎呀，要是那么旧的话呀，那跟原先也差不多，那城里边人能来吗？
6: 哎妈，总之这些事情不得先做再说嘛，对不对？你别遇到困难你就逃避啊。
8: 大白天的你带个镜子干啥呀？
6: 我这一套是一身行头，你怎么还跟我聊上时尚了呢？
8: 我跟你聊时尚，我跟你聊老房子呢，那么多老房子。

0: 那你得多少钱能把他翻新了啊？
1: 我先瞅瞅看呗，先让我做呗。
0: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0: 犟嘴！哎，你一天到晚的戴个眼镜，这村里晃来晃去的，你以为乡亲们就不认识你了？
1: 放，你先放，放放了我们再说。
2: 啊，你放下。
0: 爸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啊。
1: 这不聊的就是正事儿吗？
0: 你跟那个小雷姑娘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妈，我就看了那几栋老屋啊，他有石叔叔的，完了有四伯伯的，还有杨姨的。你
2: 听妈的。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嗯，
0: 抓紧时间啊，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趁热打铁的才能成功。
1: 我工作这么忙，我也要有时间跟别人联系才行啊。
0: 那也得联系。
2: 哎，我跟你说，儿子啊，这小雷姑娘啊，你要模样有模样，
1: 是
2: 啊，要本事有本事，多好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给打电话跟她说一说，知道吗？
1: 好。
2: 哎，对。
3: 妈姑，我画好了就拿给你看啊。
2: 好，辛苦你了，
3: 没有。
2: 畅伯，我走了啊。
4: 好。
2: 回头到家里来喝酒。
4: 好嘞，好嘞。
3: 哪样是啊？
4: 山上的杜鹃花都开疯了。
3: 嗯，
4: 搞蜂蜜的时候到了呀。我已经跟那个艾草还有蜂蜜都约好了，过两天我们一块进山掏蜂蜜去。
3: 搞蜂蜜我就不去了。
4: 为啥呀？你别整天闷在家里了，你得上山，然后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养养你的眼睛，是不是？哎，对，那个吴奶奶最爱吃蜂蜜吧。
3: 嗯，
4: 你看到时候呢，采完蜂蜜，你呢装一罐，亲自给吴奶奶送过去。你说吴奶奶，这是我亲手给您采的蜂蜜，那她多高兴啊！还有啊，这一次我们玩的是无人机追蜂。
3: 无人机追蜂，
4: 高科技啊，你肯定没见过。到时候回来之后，你把它绣在你的作品当中，多有创意啊！就这么说定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了。

0: 你跟这个小雷姑娘见过几次面啊？
1: 就一次啊。
0: 没仔细观察过吧？
1: 我操！
0: 今天爸可是替你仔细的看了看呐、啊，长长的头发，大长腿，白白的皮肤，甜甜的嘴，你这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
1: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这个唯一有些差距的就是，他们家的收入比咱们家多一些，有点不平等。但是我想了想，你是大学生啊，哎，扯平了。

0: 的话，话响。
1: 我听见了，没事，你不用管他。
0: 怎么电话响还不接呢？
2: 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3: 是啊，我打了他不接。
4: 接着打。
2: 是，接着打。
3: 不是什么接着打吧，人家特别优秀，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他在忙他的事业。他只有忙完了工作以后，他才会考虑他的人生大事啊。
4: 自卑。
3: 这怎么又跟自卑扯上关系？
2: 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小雷姑娘给你打电话，你呀好好跟她聊，听见
3: 没？没问题，我现在就回房里，我给她发一个60秒的语音啊。发语音。
0: 麻青蒿的损主意可真多，
1: 就是你说把我的电话改成雷甜甜了来对付他爸妈，也就他能想出这样的鬼点子，我800年可想不出来。
0: 在城里待的呗，都学坏了。
1: 我跟你讲，我觉得如果我是麻青蒿，我真的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怎样和月亮拉近距离上，这才是他的正事。
0: 这滚昌普真不拦着了？
1: 嗯，他现在已经相信青蒿跟月亮的感情是真的了。哎呀，这个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自己挪开了。
0: 不是麻青蒿他真的不会走了吗？
1: 我
0: 犹豫了。你都犹豫了。
1: 媳妇儿，我觉得咱俩得帮帮他。

0: 好了。
1: 嗯。
0: 对了，一会儿那个掏蜂蜜的时候躲远点，别被蛰了啊。
1: 我晓得，又不是没掏过。
0: 嗯。
1: 咋的啦？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怕你被蛰嘛。
1: 没事，我帽子手套都戴着呢。
0: 哦。
1: 走吧。
0: 行。

0: 你们俩，你们到哪儿了？我跟你讲，我们可都是把自己手头很重要的事情放下来，过来帮你的。你自己不要丢脸的。哎，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再说了，我得先把我这火把准备好了，要不然我一会儿拿你熏野蜂啊！
1: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这个人说话。
2: 月亮，你们到哪儿了？我和我哥已经在路上了。
3: 艾草哥哪个时候买的无人机啊？
2: 他自己偷偷买的，说想给凤碧一个惊喜。
3: 他干得出来。他
2: 从小啊，鬼点子就多，这你都知道。
3: 百里杜鹃，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0: 哎，真漂亮啊！婶儿，嗯，四月说了啊，让云峰少吃点糖啊。哎呀，
1: 没办法，就非闹着要吃，要不然就耍横着，
0: 隔辈亲啊，就惯着，少吃点没事。
1: 婶儿，啊，
0: 你家是不是要有好事儿？啊？
1: 什么好事儿？
0: 装糊涂，啊？野狼村那个花椒大王。

0: 就是月亮。走了，我们喝蜂蜜去。
1: 走，
0: 新鲜的蜂蜜。
1: 走喽。
0: 走。
1: 走，月亮。
2: 哎，我，等等我，我飞机还没回来呢。
3: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4: 你说这孩子呀，咋不好好在城里待着呢？
5: 你那个儿子你还不了解呀？啊？
6: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近日荆州沙市机场改扩建方案获批，十堰恩施等地机场改扩建进度加快，全省双枢纽多支线机场发展格局之下，支线航空网络加速织密。
7: 近日获批的荆州沙市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约3.6亿元，计划新建一条1750米的局部平行滑行道，两条垂直联络滑行道，6个 C 类机位。改扩建的背后是机场连年跳涨的客流量。沙市机场2021年通航，旅客吞吐量设计为70万人次，而2025年就达到125万人次，远超设计容量。

0: 通过完善飞行区设施，提升航班的准点率，建设工期大约24个月，较现有的保障能力实现了翻倍升级。
1: 目前项目前期工作同步开展，计划8月正式开工，预计到2035年，机场实现年旅客吞吐量达2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800吨。以机场为核心，沙东空港新城正加速集聚现代食品加工、凌空物流、高端制造、跨境电商等产业，通过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高速多式联运格局，荆州正向鄂中地区重要立体交通枢纽目标迈进。视线转向鄂西山区，总投资8.5亿元的实验武当山机场改扩建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一半。此次改扩建将新建一条2600米等长平行滑行道系统，建成后高峰小时保障能力将提升至20架次。
2: 明年上半年正式完工，为高铁加飞机加武当山景区等特色文旅产品落地提供硬核保障。
1: 恩施许家坪机场将迁建至恩施市三岔镇一带，计划到2030年，新机场旅客吞吐量达350万人次，届时将成为鄂西地区重要支线航空枢纽。以武汉天河、鄂州花湖为航空客货运双枢纽，统筹全省支线机场一体化协同发展。湖北正加速构建辐射全国、连接全球的现代化机场集群。
3: 近日，武汉郁伟光学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体积最小的牵线级 AI 激光雷达，让具身智能从看见到秒懂，拥有一双火眼金睛。
1: 在武汉郁伟光学，企业为记者展示了一场激光雷达的视力测试。面对眼前这个反光强烈的小金属摆件，普通激光雷达扫出来的画面边缘模糊，而企业研制的 AI 激光雷达边界清晰，毫厘毕现，精准度从行业普遍的厘米级跃升至毫米级。
4: 我们全世界首创的把相机跟激光雷达融合在一起，精度可以达到5个毫米的测距精度，是目前业界最高的一个水平，可以做视觉检测，包括机器人的一个近距离的分解。
1: 将相机和激光雷达优点结合，让具身智能拥有100万像素级别高清眼的同时，企业还在这双眼睛里安装了 AI 边缘计算芯片，将看见和思考合二为一。机器人无需等待眼睛看见的数据传回中控系统处理，而是可以本地及时处理，毫秒级时间内就能完成实时感知和目标识别，让机器人看懂眼前的世界。
4: 那可以减少很多它中心处理器的负荷，这个整个成本也会下来。这种近距离高精度的基本上我们是首创，国内外都还没有出现。
1: 研制出这样一双全球领先的火眼金睛，靠的是企业在工业领域激光雷达多年的深耕。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业领域高精度激光雷达的核心技术一直被海外封锁。早在2017年，郁伟光学成立之初，就瞄准这一无人区进行攻关。从芯片到硬件，从算法到结构，研发团队用8年时间一一啃下硬骨头。
5: 就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服气嘛，更要去做出来，深耕了7-8年了，工业激光雷达整个产品做了全技术的这个闭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甚至可以降维开发很多新品，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最难的已经做了。
1: 如今企业研制的工业领域激光雷达已经成功实现国产替代，广泛应用于国内港口、轨道交通和能源领域的自动化运输检测场景。企业还在同步研发第二代产品，让这双眼睛进一步看懂物品的色彩、纹理等。
5: 最终我们希望实现的是能够再把感存算做到尽可能的小型化、集成化，然后低功耗，就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未来的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大批量、大规模的爆发。
3: 土地紧张的老城区如何为居民挤出休闲空间？实验毛建区不搞大拆大建，专攻边角闲置地，但盘活闲置地涉及土地权属、资金投入、长效管理3道坎儿，当地如何破题？来看记者的观察。
1: 几天前，毛建区甘肃路桥下的口袋公园开放，而此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周边数万居民长期无处健身休闲。
6: 这个位置以前是一片空地，现在我们在这里一起谈谈心、散散步，这个场地建的实在是太贴心了。
1: 闲置地变幸福里，第一步

0: 不是施工，而是寻地。社区先摸出闲置角落，多部门联合会诊，确权定性，上报区政府审核把关，最后依法报批动工。以甘肃路桥下项目为例，这片桥下空间权属复杂，涉及多个单位。毛建区不搞一刀切收回，而是由街道牵头协商，征求居民意见，规划了停车场、充电桩、网球场等配套业态，并全部建成投用。
1: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建分插绿、建游园、盘活空地、增车位、合理布局健身器材等便民设施。
0: 如今，城区已建成口袋公园12处，新增停车位230余个。近郊则依托四合生态资源引入社会资本，村集体以土地入股，企业运营收益分成，闲置撂荒地变为露营热点。
2: 看到了户外露营，就是真实的这个房车里面是个什么样子的，这也是一次很奇妙的体验。
3: 今年3月21号营地开业以来，每到节假日周末，人流量是非常可观的，日均可以接纳1000人以上。
4: 盛夏时节，千荷竞放，武汉东湖河源和沙湖公园的荷花进入盛花期，今年新品种多了，体验也升级了。来看报道。今天上午，东湖河源正式开园，荷花深处不少游客驻足观赏，记录下这河间楚韵的诗意时刻。200多亩观赏区内，1200多种荷花次第绽放，占全国品种90%以上。今年全新引进80个睡莲新品种和60个荷花新品种，游客扫码就能查看品种介绍。现场还有武汉市挽联专题展示区，方寸之间尽显雅致。
5: 今天的荷花展呢，从6月1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开花的形状上面，像蟠桃啊，尖尖的一种形状的，还有单瓣的，有复瓣的，还有重瓣的。往年呢，预计开花的时间呢，会在7月的上旬。
4: 品种上新，玩法也同步升级。潜心打造的荷花长廊，蜿蜒的木栈道深入荷塘腹地，游客步入其中，体验人在画中游。景区还首次推出了明信片、扇子等10多种荷花文创，以及荷花宴、荷花咖啡等特色餐饮。
6: 每年都来拍人物、拍视频，特别好。今年又增加了一些装饰啊，更出片了。
4: 作为武汉最具代表性的赏荷地之一，沙湖公园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河园内保存了402个荷花品种，全部采用池栽形式，实现一池一品种。公园还自主培育了30多个新品种，其中不乏在全国荷花展中获得1等奖的品种，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
7: 下面来看热文艾特你。
0: 今天，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8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江汉先锋号 TBM 今天正式转入主隧道施工。来自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端午假期湖北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倍，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14%。即日起，武汉黄鹤楼、武汉木兰草原、十堰武当山等省内近20家景区宣布，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享受免票优惠。
7: 感谢收看，再见。
8: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这个消息，
10: 华强浩回来了，
9: 让村里鸡飞狗跳。
11: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9: 他坚定不移。
12: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9: 是要追回爱情。
1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9: 振兴乡村，
1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5: 一起努力，努力！
9: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忙碌一天之后，让我们放慢脚步，在热搜榜单上漫步一圈。不赶时间，不追速度，从容地看看今天人工智能领域发生了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比亚迪自研 AI 芯片来了，制程对齐英伟达，算力拉爆特斯拉。比亚迪正式推出自研车规级四纳米智驾芯片玄机 A3， 该芯片实现全流程自主研发设计，目前已进入规模化量产阶段。在硬件参数上，这款芯片制程水准对标英伟达同级别产品，综合实力跻身全球车载 AI 芯片第一梯队。多芯片组合后，整车算力表现突出，整体能力超越特斯拉同类方案。同时，它功耗控制表现优异，单位算力功耗相较同级产品降低20%，搭配自研算法，进一步提升算力利用效率，还具备最高等级功能安全资质，可全面适配高阶自动驾驶应用。依托这款自研芯片，比亚迪还推出相关保障政策，为城市领航辅助驾驶场景提供全额赔付支持，底气十足。此次落地也让比亚迪完成整车三电系统到智驾芯片的全站自研布局，成为全球少数具备车规芯片完整研发能力的车企。玄机 A3 的量产落地是国内车载高端 AI 芯片领域的重要突破，扭转了智能汽车产业长期存在的短板，也在全球物理 AI 算力竞争中助力国产力量占据关键席位。全球首创，事件级预测具身智能模型正式问世。近日，自变量机器人团队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事件级预测具身智能世界模型 WOM， 重构机器人感知与执行的底层逻辑。该模型将预测单元由时间帧升级为语义事件，使机器人以目标为核心预判世界变化，直接生成执行动作，大幅提升环境适应能力。真机测试显示，该模型在基础操作、推理任务、灵巧操作与跨场景泛化等核心指标上显著优于派 0.5、 Dream Zero 等主流模型，抽象指令执行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在具身视频生成与 3D 感知任务中，其运动质量、语义一致性与物理合理性全面超越同类标杆模型。该模型支持同一基座双模式推理，可灵活适配，可变长执行与固定长度实时控制，无需重新训练即可满足不同部署需求。依托层级化数据体系与分布式训练系统，实现从模型训练到真机落地的全流程优化。 WOM 以遵循物理世界规律的设计理念，为通用型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提供关键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产业迈向更成熟的发展阶段。套零 WM 最大规模预训练的开源具身世界模型来了。该模型由上海创智学院罗建兰团队与智源机器人联合研发，凭借超大参数量与海量训练数据，刷新了开源具身世界模型的多项记录。本次研发突破性地将上万小时真机遥操作数据作为预训练核心资源，改变了行业内真机数据仅用于微调的传统模式，实现了真机数据规模化应用的重要突破。依托先进运行机制，模型可完成画面预测、动作生成等工作，还能通过虚拟推演筛选最优行为，并借助模拟器完

成优化修正。在多项精细实操任务中，它的完成成功率优于同类模型。面对陌生任务也展现出强劲的泛化表现，综合使用能力大幅提升。同时，模型整合多类训练数据，兼顾操作精度与场景丰富度，充分掌握现实环境中的物理规律与实操逻辑。此次开源不仅推动技术走出实验室，加快实体落地进程，也将带动整个具身智能行业加速发展，为智能机器人实现自主作业、精细操作筑牢基础。小米全新音像模型开源，音画创作自由了。小米大模型应用团队正式推出并开源可控视频音效生成模型 Control Foley， 有效解决了当下 AI 视频音效创作中可控性不足的痛点。这款模型支持文本引导、文本控制、参考音频控制三种主流创作模式，实现音效按需定制。即便文本指令与画面内容存在差异，也会优先遵循文本要求，依托参考音频设定风格时，也能保障音画节奏协调，做到语义时序双重精准匹配。在专业测评中斩获多项开源榜单最优成绩，在语义匹配、时序同步、音质表现上均有明显提升，综合实力可对标主流商业闭源产品。本次小米全面开放相关资源、代码、模型权重、技术文档、在线演示及配套调用工具全部对外公开，开发者与内容创作者均可便捷使用。该模型的开源不仅拔高了开源模型的性能水准，也进一步降低创作使用门槛，将助力 AIGC 工具在短视频、影视、广告等领域落地普及，为内容创作行业带来更灵活、高效的创作体验。腾讯开放日看点拉满 ，AI 赋能生活、娱乐、金融多场景。近期腾讯总部园区举办开放日活动，旗下20余款产品集中对外展示，多款 AI 应用落地日常生活，带来全新使用体验。在文娱创作领域， QQ 音乐支持通过文字指令一键完成歌曲创作、作词、谱曲、编曲、演唱，全流程自动实现，大幅降低音乐创作门槛。微信输入法依托智能能力，可快速梳理零散语音内容，转化为条理清晰的文本，提升沟通与记录效率。理财通推出图像识别功能，拍摄物品即可识别对应品牌及关联企业，同步展示股市动态与基金相关信息，帮助大众便捷获取金融资讯。微信读书也升级智能服务 AI 问答、专属有声书等功能，让阅读体验更加丰富多元。除此之外，现场还亮相多款实用产品，心肺复苏教考机器人、可智能教学急救技能，并完成测评，后续将布局交通枢纽场所。未成年人家长服务平台结合智能分析与人工指导，为家长解答育儿难题。腾讯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普惠化实用工具，让智能科技融入生活方方面面，也体现出其 AI 应用朝着落地实用、服务大众的方向稳步发展。Mini Max M3 来了 ，CUDA 内核提速9.4倍。这款模型在编程、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表现突出，相关评测成绩表现亮眼。其一大亮点是实现全流程自主训练，仅用时12小时，全程无需人工介入，就独立完成4款模型的打造，完整覆盖数据处理、训练、测评与迭代全环节，综合能力表现优异。经过持续测试优化，它将 CUDA 内核加速至9.4倍，硬件利用率也得到大幅提升，算力使用效率实现质的飞跃。同时，模型原生支持多模态交互，可适配图文、视频等多种输入形式，长文本处理能力、运行速度较前代产品均有明显进步。伴随模型同步推出的还有专属编程工具，可高效协作完成各类复杂任务。目前 Mini Max M3 已正式开放使用，后续还将陆续公开技术报告与模型权重。此外，企业也已启动上市相关筹备工作，备受资本市场关注。 Mini Max M3 的落地标志着 AI 自主训练、算力优化技术迈入新阶段，也直观展现出国内大模型技术的稳步进阶，在智能化、工程化应用赛道不断突破，为行业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方向与想象空间。困扰行业的训练失稳问题终于被全新优化器攻克。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多国研究机构正式推出基于等谱流

型的全新优化器 PN， 从几何约束层面破解训练失稳根源。该优化器无需重参数化，不依赖外部稳定性补丁，以保谱更新机制稳定参数矩阵尺度，从根本上抑制谱结构失控。实验结果显示，该优化器在多项关键任务中显著优于 IDEMW 与 MUAN， 无归一化层训练全程稳定不溢出，200层超深层网络损失曲线最平滑，预训练泛化能力更强，监督微调，兼顾学习效率与知识保留。RLVR 强化学习，收敛更快，波动更低，最优学习率可跨模型尺度直接迁移。该优化器以底层几何优化重构训练逻辑，覆盖预训练、微调、强化学习全流程，有效降低大规模模型训练门槛与风险，为大模型产业化落地提供更稳健的底层支撑，推动行业迈入长期稳定、高效可控的发展新阶段。算力难题被攻克，这款新模型让多智能体联机成为现实。近期，英伟达联合清华大学等团队推出全新 Gamma World 世界模型，一经发布便登上 Hugging Face 日榜前列，成功推动世界模型从单机运行迈入联机协作新阶段。该模型优化了整体运行架构，无需额外训练即可实现多主体实时协同，将算力增长控制在合理区间，运行画面流畅稳定。该模型既完成了多人联机交互测试，也可适配机械臂协同作业等实体设备场景运行状态稳定可靠。这项成果直击物理智能领域数据不足的行业难题，能够持续生成优质的多主体交互数据，为相关技术迭代提供有力支撑。世界模型从单机走向联机，开辟了多人协同世界模型的全新发展方向，也将为各类智能设备集群应用、物理场景智能化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英伟达重新定义 PC， 史上最高效 CPU 来了。英伟达携手微软正式重塑 Windows PC 生态，推出目前能效表现顶尖的全新处理器产品。这次发布的核心呢，就是全新超级芯片 RTX Spark， 采用 ARM 架构并全面适配 Windows 系统，对主流传统架构形成有力冲击。搭载该芯片的全新 PC 产品形态全面升级，轻薄机型纤薄便携，同时实现全天候续航。台式设备也兼顾小巧机身与强劲性能，整机可流畅运行本地 AI 智能体，摇身变为小型 AI 工作站。多家硬件厂商也已着手推进相关产品布局。依托这款芯片 ，PC 的使用体验迎来革新，设备可自主响应各类使用需求，本地运行大模型、跨应用运算、内容创作、主流游戏等场景均能流畅支撑，同时充分保障用户数据安全。未来 PC 将从被动使用工具转变为智能协作伙伴，行业整体格局与大众使用习惯都将迎来全新变革。微软开启 Skills 自我进化，像训练神经网络一样训练技能。近期，微软开源的 SkillOpt 收获颇高热度，上线一周便斩获 3.3K star， 为 AI 智能体的技能迭代开辟了全新路径。SkillOpt 借鉴神经网络的训练逻辑，聚焦于技能文档本身做优化，实现技能自主进化，无需再对大模型本体进行训练。实测数据表现十分亮眼，该工具在7款大模型、6项测试基准、3类运行环境组成的52项评测组合中，优化后的技能文档均达到最优水准，覆盖问答、代码编写、数理推理、具身智能等各类任务，主流大模型与开源模型的综合能力均得到明显提升，轻量化模型的优化效果尤为突出。相较于人工编撰、模型单次生成等6种传统方式， SkillOpt 优势显著，优化成果可跨模型、跨环境灵活迁移，持续迭代也能稳定提升运行效率。同时它部署便捷，仅依靠单一技能文档即可运行，不会产生额外推理成本。 SkillOpt 的落地意味着 AI 智能体正式迈入技能自主进化阶段，这项突破重塑了 AI 智能体的研发范式，也将深刻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苹果用 AI 重新发明了图像压缩，同样画质，文件只要1/3。
近期，苹果推出全新 AI 图像编解码器 PICO， 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对沿用数十年的传统图像压缩方案实现重大。

0: 突破。该解码器主打感知式压缩，以视觉观感为核心进行优化。多项盲测数据显示，在画质保持一致的前提下，该解码器生成的文件体积仅为当下主流编码标准的1/3至2/2，可大幅降低数据占用量。即便对比同类顶尖智能编解码方案，它依旧能进一步缩减存储空间。同时，该技术可在苹果手机端流畅运行，编解码效率表现优异，无需依赖云端设备，落地实用性极强。它不仅能有效减少设备存储压力，还会优化图片传输、分享等使用场景，降低流量消耗。苹果依托 AI 重塑图像压缩技术，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新的发展标杆。漫步热搜榜，从容品资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愿这份从容伴您度过夜晚，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个消息，
1: 大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心话，话是有情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当然也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不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奥妙。首先为您来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晶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电视机前的您，您准备好了吗？跟随洪阳的脚步，一起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
1: 奇妙的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这组的比拼啊，我们主要是考察选手们关于诗词知识点的掌握啊。

0: 琴，给我们一个最可爱的表情，三二一。子彤，看到这么可爱的子琴，会不会手下留情一些呢？
1: 这个嘛，我觉得呢，就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纵使说我的对手只是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小妹妹，但是我仍然要让她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青年才俊。
2: 识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使道高。别看我个子小，但是啊，我今天就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自古英雄出少年。
0: 诗词快问快答，准备好了吗？先从子琴开始。诗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历史，描写的是什么季节？
2: 这句诗应该是出自苏轼的冬景。那么橙黄橘历说的应该是水果，那水果在最茂盛的时期，那应该是在秋末冬初的时期。
0: 歌曲新鸳鸯蝴蝶梦中，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两句是出自哪位诗人笔下？
1: 这两句的后两句啊，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肯定是李白的名篇。
0: 接诗句，自缘身在最高层，上句。
2: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0: 接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上句。
1: 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苏轼对朋友董传的赞美。
0: 小明正在翻看古代女诗人作品集，这个作品集中不可能看到谁的作品？
2: 古代女诗人的集锦当中，那肯定是不可能看到秋瑾的作品，因为秋瑾是近代女诗人，不是古代女诗人。
0: 一位作家穿越到齐亭画壁的现场，在这里他不可能看到哪位诗人？
1: 齐亭画壁的主角啊，是高适、王之涣、王昌龄，没有王维。
0: 诗句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指的是哪种花？
2: 这句诗句应该是出自苏轼的吉祥寺赏牡丹，所以应该是牡丹。
0: 诗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说的是哪个动物？
1: 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当中一个螃蟹咏，像一个谜语一样，就是螃蟹。
0: 诗句将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形容的是哪个地方的风景？
2: 它应该描写的是桂林。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这首诗里又有山又有水，所以我选的桂林。
0: 诗句百千家寺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席，是形容哪座城市的格局？
1: 咱们一看这么规整的市井布局啊，那肯定是唐朝的世界第一大都市长安。
0: 白居易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那么刘禹锡称白居易是什么？
2: 这个应该是这个在诗人的家庭中的排名，那么应该是称白居易为刘二十二。白二十二，抱歉。
0: 词牌一壶朱的典故和唐代哪位美人有关？
1: 这个啊，是唐代梅妃的典故。那么梅妃呢，就叫江彩萍。
0: 在武则天时代，科举考生在考场作诗，以下哪句是他不能写？
2: 应该是置田长山下，因为避讳是科举考生首要关注的事情，就像礼制的制也是要避讳的。
0: 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五皇开边意味以中的五皇代指的是谁？
1: 杜甫在这首诗当中以汉代唐，汉武帝代指唐玄宗。
0: 杜甫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中的锦城指的是哪座城市？
2: 那么锦城一般指的是成都，所以我选择成都。
0: 李白诗句江城五月落梅花中的江城指的是哪座城市？
1: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个就是在咱们大武汉。
0: 填空题，襄阳好风日，留醉于。
2: 我觉得应该是山峰。
0: 填空题，晁补之《诉衷情》中什么自是来晚，莫恨海棠花？
1: 黄鹂自是来晚，莫恨海棠花。
0: 判断题，唐诗三百首没有收录李贺的诗，对吗？
2: 不对，因为有李贺的诗。
0: 答题结束。唐诗三百首没有收录李贺的诗是对的，对吧？没有收录，
3: 没有收入。
0: 嗯，没事，咱们还有机会，好不好？继续加油啊！我们要恭喜喜彤进入第二关。
1: 谢谢。
0: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组一对一诗词快问快答的对决。这组对抗将在两位博士当中产生啊！
4: 其实我跟帅克呢，我们俩是老相识了，真的是，我们俩认识五年了，既然碰。

0: 我就要对你说，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1: 既然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短兵相接，那我就要看一看天下英雄谁敌手。请听题，诗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中的粟指的是什么农作物？
0: 指的是 A 小米，黄米呢在诗歌当中是黍。
1: 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中的商女指的是？
2: 商女就是歌女的意思。
1: 诗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君指的是谁？
0: 这个君呢是李龟年，他的诗题目就是江南逢李龟年。
1: 诗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写给谁的？
2: 王昌龄。这首诗的题目就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位，遥有此寄。
1: 杜牧诗句豆蔻梢头二月初中的豆蔻指的是多少岁？
0: 娉娉婷婷13余，所以是 A 13。
1: 自称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的天才诗人是谁？
2: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
1: 下列诗句中的地名哪一个与今天的城市不对应？
0: B 金门。
1: 注意时间。
0: 对，荆门，它指的是当初的荆门山，而不是当下的荆门市。
1: 唯一物诗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周自恒中的野渡指的是？
2: 郊野的渡口，是指这个渡口没有人，有一艘无人的小船在飘荡。
1: 李贺南园13首起舞，请君赞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中的凌烟阁位于今天的哪个城市？
0: 这个是位于我们陕西的西安，那个凌烟阁是在现在安远门外，然后它是唐代的时候，应该是 A 西安，然后它是当年唐代为了纪念那个功臣然后所住的一个高阁。
1: 诗句夜雨连绵春水生，娇云浓暖弄阴晴，是北宋诗人苏舜钦《雨后》由沧浪亭所作，请问沧浪亭位于今天的哪个城市？
2: 苏州，现在也有沧浪亭。
1: 祖咏忘记门，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语请长缨，运用了投笔从戎的典故，请问这个典故与谁有关？
0: A 班超，出自后汉书。
1: 一人胡歌曾引用诗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回击绯闻，请问他出自哪位词人之手？
2: 答案是 B 冯延巳。
1: 杜甫在成都居住时南宫如洗，这时他可以找哪位在成都的朋友借钱？
0: A 高适。高适是杜甫的好朋友，李白是不在成都的。
1: 孟浩然诗句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该诗是写给谁的？
2: 王维。这首诗题目就是留别王氏与维。
1: 琼瑶小说几度夕阳红的书名出自哪位明代文人的词作？
0: A 杨慎的《临江仙》。
1: 周传雄歌曲《寂寞沙洲冷》的歌名出自宋代词作《卜算子》，请问这位词人是谁？
2: 苏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诗句欲得周郎顾，时时误佛弦中的女子弹的是什么乐器？
0: 古筝。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听筝。
1: 与诗句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中的金络脑最接近的是下列哪一项？
2: 辔头。甲光金陵是盔甲。
1: 鲁迅先生曾评价武帝时文人，父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
0: A 司马迁。
1: 屈原所作九歌大司命中的大司命是司掌什么的神？
2: 生死。九歌里面没有掌婚姻的神。
1: 判断题，南宋文人姜夔同时是一名音乐家对吗？
0: 是的，姜夔做了暗香也做了书印。
1: 判断题，有词宗之龙之称的词人是苏轼吗？
2: 不是。
1: 下列选项中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碣石解释正确的是？
0: A 石头。
1: 答题结束。好，我们来看这道题，下列选项中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碣石解释正确的是，它的答案是石头，其实是山名。
0: 哦，
1: 现在知道了吧？非常的遗憾啊，但没关系，还有机会。
0: 好，
1: 我们要恭喜到的就是帅客进入到第二关，而以涵将和我们的子琴来争夺最后一个进入第二关的名额，我们一起祝他们好运吧。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请根据线索来答出正确的诗句啊。这一组比拼过后，我们将失去一位诗词达人，祝二位好运。我们来看线索一。线索一，山中隐居。随时抢答啊。线索二，作品淡而有味。线索三，春天山中风景。线索四，山水田园诗人。线索五，有花有鸟有风。

0: 有雨，有风有雨。好，我们恭喜李涵抢到了这个机会。来，
1: 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来自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恭喜。

0: 线索不太容易锁定孟浩然，
1: 对，
0: 因为这样的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太多了。第二个线索，因为孟浩然的诗有一个特点，就是淡而有味，如盐入水，不入痕迹。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说淡得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对吧？
2: 对。
0: 你到第五个线索的时候就确定是这首诗了，就是如果说到这儿还不是很能确定的话，底下还有两个线索也还能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孟浩然。一个是他一生不是，
2: 对，
0: 他是一个布衣诗人，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喝酒致死，他大概在开元28年的时候去世，到天宝四载，也就是过了5-6年的样子，有一个叫做王世元的人整理他的诗集，并且作序，在这个序文里就说到这么一件事情：开元28年，王昌龄从岭南，他是贬到那儿去的，遇到了皇上的赦免，他回来了。回来以后，经过咱们湖北这里。那个孟浩然他是隐居在鹿门山，所以他就跟孟浩然见面了，这是一次老友重逢，他俩以前是认得的。那么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老友重逢，这是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老友重逢。孟浩然特别性情中人，他当时其实背上长了一个疮，王世元的序里面说的是他长的这个疮叫做且愈，就是那个年且九十那个且，意思就是他没有痊愈，所以就食仙即冻，就是他吃了河鲜，应该肯定是还有美酒，对吗？
2: 对。
0: 所以这样吃下去以后呢，他背上那个长的那个疮又复发了，然后他就去世了。
2: 嗯。
0: 去世那年52岁。
1: 他是因为这个，
0: 就因为这个，
1: 所以
0: 接待老友王昌龄。
1: 好的，我们的这一组比拼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恭喜以涵进入到第二关。同时，我们要告别的是可爱的子晴，子晴可能要止步于此了。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那我想在未来我也可以就是像这些哥哥姐姐一样，那我呢再去比赛的时候，那就说不定是谁赢了。
1: 哎，对了，等我们长大一点点之后呢，咱们再来奇妙的诗词好不好？
3: 然后我会重返这个舞台，然后再来挥发我的风采。
1: 哎呀，我太喜欢你了，再给我隔空击个掌。
3: 耶、yeah!
1: 加油好，我们掌声送给子晴，谢谢你来过。
3: 好，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们。
1: 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容，我想这也是诗词给予他的乐观阳光的心态。好，收拾好心情，马上进入第二关。
4: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4个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2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1: 欢迎来到漫画猜诗，雪彤是大二，对不对？
5: 对，
1: 你看旁边站的女博士、男博士，现在有没有感觉有点压力啊？
5: 确实，我一个大二的能跟2位博士师兄师姐切磋诗词，其实啊，我已经感觉非常的荣幸了。所以说呢，这么一想，压力好像也就不大了。
1: 嗯，你没有压力，我跟你说，旁边那位啊，以涵，
6: 对，
1: 有压力吗？
6: 有压力，
1: 有压力。
6: 因为帅克我知道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我们之前就认识嘛，然后这次跟喜彤就在后台交流，然后他的诗词量真的是非常大，然后知识也很渊博，真的很欣赏他，然后其实压力也很大。
1: 放松心态好不好？
6: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之间的比拼。我们来看今天第二关的第一题，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小时聪慧，抄书补贴家用。来看第二幅漫画：长大后，诗魔拜托写墓志铭。来看第三幅漫画：他的诗总让人琢磨不透。来看第四幅漫画，这幅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了。好，我们再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大人请准备，请抢答。好，喜彤告诉我你的答案。
5: 我的答案是李商隐的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首先呢，是如何判断这句诗的呢？那肯定是看

0: 四，有蝴蝶，有杜鹃。那么如何判断这个人是谁呢？是图二，这个墓志铭这个事儿啊，我一想师魔让他写墓志铭，好像是李商隐。那么图三呢，这个让人捉摸不透，我就想起李商隐那堆无题的诗，确实是让我背的时候非常难受啊。
1: 所以你确定是这个答案、
0: 对，没错，我非常确定。
1: 嗯，来看正确答案。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来自李商隐的《锦瑟》。恭喜
0: 恭喜启鹏，回答正确，加上一分。
1: 先说李商隐啊，小时候聪慧，抄书补贴家用，看来家境不是特别好。
2: 对，小时候啊，李商隐其实家里面比较穷。那么看第二幅画，我们会发现说师魔托写墓志铭，师魔是谁？白居易啊。你想啊，白居易自己这么有才华，墓志铭按道理可以自己写吧，但是他因为太崇拜李商隐，尽管李商隐的年龄比他小
1: 40岁，
2: 对，他说那这样吧，等我去世以后墓志铭就交给你了，交给了一个是吧他自己比他年轻还崇拜的人。这首诗歌被认为我们朦胧诗派，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具体每句诗歌在表达什么。我们来啊，简单分析一下，比如说庄生晓梦迷蝴蝶是道家的，而望帝春心托杜鹃又有一点儒家的味道。那你看两个完全有点相反的东西融合在一句诗里面，而且题目又叫做锦瑟，到底是写音乐呢还是写人呢？所以这首诗歌被称为史上最迷的诗歌。
1: 那我们想一想吧，这个李商隐到底在这首诗当中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3: 所以才有很多围观群众，对吧，吃瓜群众在那个要猜爱情诗、爱国诗、或者是吹牛诗、
4: 写音乐的诗。
3: 对，就李商隐的诗为什么难解，就是我们刚才这首锦瑟诗，除了它的题目不太清楚之外，还有它里面用了很多的典故，比如庄生梦蝶的典故、望帝画杜鹃的典故、还有这种所谓的一些意象，对吧，南田玉卵，对吧，沧海珠有泪，所以像这种其实都是很琢磨不透的，你有很多可以猜测的地方。所以我想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也许他就是故意的以一种朦胧的隐晦的方式或者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这当然可能要联系到李商隐他在写作的那个时代中间，他其实是处在一个党争漩涡中间的一个人物，当时有流离党争、他曾经得到过所谓的留党的恩惠，但是后来呢就是娶的女儿又是离党中人，
1: 对，
3: 所以他夹在两边中间其实是非常为难的，非常尴尬的、所以很多时候他的这种苦闷又要表达出来，因为苦闷才会催生诗人。但是这种苦闷又不能明白地说出来，
1: 明白了，
3: 所以他用这些典故、用这些朦胧的意象来表达自己隐晦的情感。
1: 哎呀，就朦胧一些，对不对？但是能够流传至今，我想一定读者会在他的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3: 对吧？
1: 我们来看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首宋词。来看第一幅漫画，他是宋末四大家之一。来看下一幅漫画，少年时他被称为樱桃进士。来看下一幅漫画，中年时他被称为竹山先生。来看第四幅漫画，后来呀、来，我们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选手请准备，请抢答。好，我们公布帅客。抢到哦，自己都很讶异，是自己。
5: 答案应该是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1: 为什么你的答案是这个？
5: 宋末四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宋末四大家是哪四大家了、但是看樱桃进士我就知道是蒋捷。那蒋捷生活的年代呢是南宋的中晚期，他的家族是很强大的一个家族，常州的蒋氏啊。然后呢再看到后两幅图就是他的听雨，然后最后一幅图既然是那句诗的话，那就是他晚年听雨的时候一种惆怅的感觉。
1: 所以你在第二幅漫画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是吗？
5: 是的。
1: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恭喜帅客，回答正确，击上一分。
3: 对，我跟这个帅客一样呢，非常喜欢这个江杰，尤其是这一首《虞美人听雨》，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年男人来说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前面一幅画

0: 说宋末四大家之一，这其实是说的是宋末元初的就是一代之际的四位词人，他们分别是周密、王遗孙、张炎还有江杰，所以这四个人。那第二幅图呢称它为樱桃镜室，是因为他写过一首词叫《一剪梅》，《一剪梅》中间有一个名句叫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所以讲这种时光流逝之感，对吧？所以这是这个。然后那其实后面的这个三幅图其实就是呈现他的虞美人听雨的一个词境。我觉得这三幅图画的其实特别好。第一幅图就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写的是这样一个场景。那第二幅图写的是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那下面的最后一幅图写的是而今听雨森庐下，冰雨星星也。实际上这三幅图你注意它一个用词，歌楼上、客舟中还有森庐下，它实际上是通过三个听雨的场景，其实讲的人生的三个阶段。那少年的时候，对吧，喜欢追求快乐，对吧，出入所谓的歌楼。那中年的时候为了生计到处的漂泊，所以经常在这个客舟上面听雨。晚年可能漂泊无依，所以在森庐下面听雨。我觉得这首词很能反映江杰一生的这种经历，而且它反映的是一个一代之际的一个词人他的这样一种内心的一种伤痛。所以我觉得这首词真的是非常的能够打动人，尤其是最后的一句，我觉得特别的点题。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所以这一句悲欢离合总无情，真的我觉得在千古之下依然能够打动我们。
1: 对，就是这种无奈，
0: 对，
1: 这种惆怅，像老师说的中年男人特别能够引起共鸣啊。哎，我觉得他这种无奈跟惆怅是不是和他整个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啊？
0: 一是人生经历，我觉得还是时代的一个巨变。因为朝代的兴亡和朝代的更迭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间，一个个人的命其实是很渺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还不错，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昌盛的一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年轻人都是青年才俊，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1: 这就是虞美人听雨啊。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雨，觉得挺欢乐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的人遇到了事多了之后，到了中年到了晚年，可能听雨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好，这就是我们的这道题，我们来看下一题。下一题是一首五言唐诗，我们来看第一行啊，题材题材大唐题材，说的是一篇文章啊，他成为了朝廷最年轻的官员。来看第二幅漫画，一篇文章他被赶出长安。来看第三幅漫画，一篇文章让他流传千古。来看第四幅漫画，一次送别成就不朽名篇。来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好，我们恭喜喜彤，喜彤又抢到了这个机会啊！来告诉你的答案。
2: 我的答案是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因为啊，我从前两幅图大概能知道这是王勃，而第三幅图呢，看到了这个滕王阁，一篇文章肯定是《滕王阁序》，这就更让我确定了这个诗人是王勃。那么最后一首送别，王勃最著名的送别诗肯定就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所以这就是我的答案。
1: 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3: 这怎么办？
4: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他答对了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自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0: 喜，恭喜楚红，回来就选赛一分。
1: 你看那个是唐高宗，手上拿了一篇《乾元殿颂》，是吧？
2: 嗯，对。
1: 王勃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未及弱冠，不到二十岁，十七岁左右吧。第二幅图呢，最容易想到是王勃，因为是英王箕文，对吗？那王勃因为他是佩府修撰，他是沛王李贤觉得王勃很有才华，把他请到自己的王府里来做佩府王府修撰。那他当然他确实文采也很好，写文章来得也快，他就写一个袭英王家的那个斗鸡，讨伐斗鸡的文章。那唐高宗是非常不高兴，看了这个以后他说这个是交媾之见，意思就是你写这样的文章它是会引起兄弟俩之间，你这是挑拨离间，会引起兄弟俩之间的矛盾。这个诗里边还有一个要注意到的，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个句子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曹植有一个写给他弟弟的赠白马王彪这首很长的诗里边写到了类似的意思。也就是说王勃这个句子他是有话用的，曹植当时说的是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那么王勃是把他化用为天涯若比邻，对吗？我的理解呢，就是王勃这个诗他在境界上比曹植的要更加的扩大，因为曹植是写给弟弟的，他没有走出那个血缘亲情，那么王勃写的是天底下的出来那个为自己的仕途奔进的，那么我们都是知己，他指的是这个。
0: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小令，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的号来自于他的偶像。来看下一幅漫画。他的别称来自于他的作品。来下一幅漫画。他被后世誉为曲状元。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首小令的意境了。好，我们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好，太好了，终于抢到了，自己都不敢相信，是不是？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恭喜恭喜以涵，回答正确，击上一分。先来说说马致远，他的号来自于他的偶像，他偶像是谁呀？
2: 他的偶像是陶渊明，所以他会给自己起一个号叫做东篱啊，因为东篱采菊东篱下都是我们知道的哈。
4: 第二幅提到别称，对，别称是马神仙。这个其实主要是跟马致远的戏剧创作有关，因为主要是在元代的时候，大家知道元代的时候道教比较盛行，尤其是全真教是元代就是势力最大的这样一种宗教，所以马致远呢，就是他创作了很多跟这个道教尤其是跟全真教有关的戏剧，这当时称为叫做神仙道化剧，比如他的代表作就有这个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还有王祖师三度马丹阳，还有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那所有这些戏剧里面他所贯穿的思想其实都是一些全真教的思想，因为他创作很多的这种戏剧中间都出现这种所谓类似神仙的人物，所以大家称他为叫做马神仙。
2: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曲状元。那曲状元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常识，叫做元曲四大家，关汉卿，
0: 对，
2: 郑光祖，白朴，马致远。这里怎么去记呢？你看啊，把每个人的姓放在一起叫关正白马，然后把这个正字做个谐音叫关着白马，把白马关起来，关着白马，就记住了。
0: 这样就记住了啊。
2: 对对，很有意思，
0: 就记住了。
2: 对，还有第二个是我们元曲有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元曲是什么呢？就是元代戏曲，但是当你读到这个曲子的时候，哎，枯藤老树昏鸦怎么好像跟我们的戏曲没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啊，
2: 是吧？所以其实啊，元曲啊，这个概念是包含两个东西的，一个叫元代的散曲，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很像词很像诗的这一种感觉的，哎，我们叫它散曲，也是元代的

0: 主要的一个文学形式。嗯，另外就是我们熟悉的叫元代的戏曲，像关汉卿写的这个《窦娥冤》啊，所以元曲它的概念其实是包含两个东西在里面的。另外这首诗里面枯藤老树昏鸦用了一种把名词直接放在一起营造意境的一种写诗方式，这样的其实还有比如说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还有杏花春雨江南，给我们甚至后人写词写诗都提供了一些更加新的视角。其实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的最后一题啊，这是一首宋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终生不是隐居孤山。第二幅漫画，他终生未娶以梅为伴。好，第三幅漫画，他终生无嗣养鹤为伴。好，这幅漫画就是这一联宋诗的意境啊。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哦，好的，以涵抢到了。
2: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1: 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恭喜恭喜，以涵回答正确，击上一分。
3: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凌波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选择的是一种归隐或者隐居田园的这样一种人生的一种道路。孤嘛，就是远离这种官场。这个
1: 他是本来有机会当官，他不当官，
3: 对，
1: 他根本就没有。
3: 这其实在他的诗中间，他有明确的表达过，叫管乐飞舞上，昂头肯自方，就是说成为管仲或者成为乐毅那些所谓的建立功勋的将相，这不是我的志向啊，所以我要选择的是一种归隐的这种生活。哎，他当然选择的隐居的地点也很好，正好就在西湖北边的孤山。而且这个从唐代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名胜景点，所以这个位置选得很好。现在在这个杭州西湖的北边还可以看到这个凌波的这个墓碑，
1: 风景好啊。
3: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就是不走仕途，我可以理解。他终生还未娶啊，
3: 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了。这个史料并没有记载为什么终身未娶，但是确实在凌波的手上，对于梅花的欣赏，到了宋代时候开始成为一种风尚。因为唐代人他们欣赏的所谓的那个花卉，主要是牡丹。但是从了宋代之后，人们虽然也还欣赏牡丹，但是兴趣对于梅花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厚，所以这个可以说这种风气从凌波这个地方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那第三幅画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喜欢养鹤。那这个养鹤呢，其实我觉得倒并不是凌波个人的一个爱好，其实从唐代以来，中唐以来，比如像白居易啊，包括像比如皮日休啊，像这些大诗人，他们都喜欢养鹤，而且他们买的鹤还主要来自一个地方，就是现在上海那个地方叫华亭。华亭，因为他们喜欢听鹤的那个叫声，对，有个成语叫做华亭鹤唳。对，所以其实对于唐宋的诗人或者文人来说，他们养鹤其实类似于我们现在养宠物。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这个凌波过的是一种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所向往
1: 的生活，
3: 很向往的。
1: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现代的生活。
1: 来，我们看看这一联诗啊，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反映的是我们这个诗人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呢？老师们，
3: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诗里面他所写的这个梅花，我觉得其实带有一种象征的意味。比如说开头的两句叫“众芳摇落独轩咽”。所有的花到了冬天的时候都已经凋零了，
1: 凋谢了，
3: 但是只有梅花，对吧，在冬天傲然绽放。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枝独秀的这样的一种姿态。还有说占尽风情像小园，百花丛中所有的花凋谢了，只有它在绽放。所以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物傲的一种精神，追求个人独立的。我不屑于去跟群花在春天争奇斗艳，我就是在冬天绽放。所以这是一种个人人格的一种独立人格的一种象征，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而且这首诗我觉得大家所称道的其实是它中间的那一

0: 年叫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实你会看到这两首诗，它不是正面的写梅花的，它其实是一种侧写，它写的是梅花的影，写的是梅花的这种香味。所以它并没有写梅花的姿态之类的东西，它其实写的也是一种梅花的品格，内在的一种品质。所以正因为这一联诗写得特别的好，所以宋代人也特别的喜欢。
1: 好的，我们的第二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我们要恭喜喜彤还有以涵进入到第三关。我们要暂时告别的就是帅客，帅客觉得今天答题帅吗？
2: 挺帅的，因其名矣，求其有声。我能来到这个舞台，认识了旧朋友还有新朋友，看到他们都非常的优秀，老朋友更加进步了，然后我的师弟也这么优秀，就很就是在学校里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畅谈诗词，来到这里只要登上了这个舞台，只要答了题过了瘾，就不虚此行。谢谢大家，
1: 咱们以诗会友好吗？希望你继续的热爱诗词。谢谢，谢谢帅客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好的，马上进入第三关。
3: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1: 欢迎来到第三关触景生句，这关过后将产生本场的诗魁。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葵草向阳余素质，故园虽好感烟流。毕业后大成床小成房，你该如何选择？
4: 我会选择小成房，因为我一直在外面念书嘛，然后其实离家越远离家越久，我就特别想回到父母身边，所以如果说未来的工作的选择上，我可能会选择小成房。
5: 我选择大成床，因为我现在在北京上学，其实我从小就一直希望来到北京读书，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我现在在人大学经济，将来非常希望能在北京奋斗打拼，过这种我认为的最有意义的青春。
1: 好，这一场诗词的辩论，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首先以涵开始。
4: 老母与子别，呼天也草前，我心疼父母离开我时的悲伤的眼泪，所以我不舍得离开他们，我选择小城房。
5: 少年意气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我们少年呢，就得有走出去离开家的这种志气。
4: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百善孝为先，我们应该先孝顺父母。
5: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孝敬父母的前提，我们得拼搏了，有成就了才能回去，还得先努力。
1: 哎呀，先努力才能孝敬父母。好，
4: 小城市里有我们很多的朋友，有我们的旧相识，有我们的知交，我们可以跟他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5: 但是你说的朋友，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啊，那五都雄都是大城市的精英啊。
4: 你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吗？
5: 啊，想啊，此心安处是吾乡，谁说一个人的饮酒又不能快乐呢？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呀，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在大城市的那张床上孤苦无依，思念着家人，那是一个多么凄惨的际遇。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父母的身边？为什么不能回到朋友的身边？
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们要立下来这个誓言，必须得破楼兰才能回家。
4: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西棚卧包莲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景象呀！在大城市里，我们执念于如何买得起一个房子，我们执念于能不能找到一个老婆，那我们回到小城市，这些都会拥有，我们为什么不享受这样安逸的生活呢？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即使我们从零开始也要迈步向前。
4: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

0: 绿了芭蕉，岁月不等人呀。我们如果现在不赡养父母，如果有一天我们赚到钱了，父母已不在，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千古风流尽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啊！功名还是要在年轻人心中放在首位的呀。
2: 哎呀，你看把雨涵气的，
1: 气的雨涵来继续问他。

0: 千古风流尽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啊，功名还是要在年轻人的心中放在首位的呀。
1: 哎，你看把雨涵气的，
0: 气的雨涵来继续问他。

0: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啊。我们在远方思念家人的时候，那种孤苦的心情，你有体会过吗？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每天隔着视频，然后没有办法回到家里看着我爸爸妈妈的时候，那种孤单和寂寞的感情，我真的不想再体会了，所以我会选择小城房。
1: 你说在远方漂泊，但我觉得就应该奔向远方，丈夫之四海，万里犹比邻呐。
0: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是我们在小城市里可以碰到有我们熟悉的朋友，有我们相交十几年的知己好友，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呢？
1: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城市是另一番繁华的景象。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朋友，母亲为我们付出了十几年、二十年，母亲把头发熬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报答父母，回到他们的身边尽孝呢？又不是说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够奋斗，在小城市我们也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呀。
1: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你有了在大城市拼搏的这个壮气，你奋烈的时候，自然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回馈。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当我们在大城市奋斗的时候，我们抛弃了身边的爱人，我们抛弃了一切，该是多么伤痛呀！
1: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啊！不在大城市一番打拼，你怎么知道青春的年华是什么样的？
0: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塘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小城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烟火气，我们可以感受到温暖，感受到来自家的温柔，我们为什么不留在家乡呢？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路漫漫，这才是我们该走的路啊，不探索你怎么知道前路的尽头是多么美好的风光呢？
0: 复孔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我们一步一留恋，一步一留恋，就是因为留恋家乡的水，故乡的情，那我们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要有九万里的志向，为什么要留在家中呢？必须要远方去奋斗啊。
0: 书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们能不能学习林布一样，我们在小城市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拥梅而居，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呀。
1: 我欲乘风去，积极事中留。古人都有这种中流阶级的志向，我们现代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奋斗呢？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苏轼的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最后一句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个
2: 别急，哎呀，有点紧张了。
3: 当我看到这两位年轻人在台上引经据典，在谈论个人的志向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他们面前有分叉的一道歧路。
2: 对，
3: 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错，这本身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尤其对于年轻人。
2: 对，
3: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想的话，

0: 有的人以后在大城市事业有成，他可以反馈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家乡哎，把父母照顾好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可以再前往大城市。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悖论的一个死命，
1: 它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0: 对，是的。
1: 我看到其实以涵特别的动情啊，是不是想到了出门求学的时候自己的爸妈在自己的这个小城市，让你特别有感触啊，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2: 太难了，出去念书就是自己要面对很多事情，出去念书你会学你自己要面临很多事情，小到水电煤气，大到面临的很多突发情况，你都要自己一个人面对。然后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赶到他身边看他最后一眼，我当时就觉得说是干嘛要去那么远呀，干嘛要离他那么远，我就特别想守在他的病床前，拉出他的手跟他好好的告别一下。
1: 没事，我们掌声送给雨涵。雨涵今天动情了，我想这也是他真正的选择，也是他的经历所告诉他的。我觉得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自己的城市，常回家看看，多关照自己的家人，关照自己的父母。雨涵不哭，我们给你加油。你的表现得特别特别的好啊，谢谢雨涵来过奇妙的事情。好，真好。好，我们要恭喜邹喜彤成为本场诗魁，恭喜他。他是一个学经济的大二学生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现在的心情啊，就可以用一句诗来描述。一夕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能借这个机会啊，认识这么多的诗友，与大家切磋诗词，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1: 而且今天也向三位老师学了不少的诗词知识，对不对？
3: 确实，感谢三位老师。
1: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踏上这样的诗词之旅，你会感受到诗词里的那种美妙，那种奇妙，好吗？我们一起加油。
3: 谢谢黄老师。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奇妙的诗词的全部内容。别忘了下期同一时间，胡杨继续陪伴大家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胡杨在武汉，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见。

0: 这个消息，
1: 大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高娘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毕玉凯毕老师。毕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马上请小九带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情况。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行情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下行，沪指跌0.42%，深成指大跌2.06%，创业板指跌幅最为惨重，直接下挫2.70%。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62万亿，不过较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211亿。个股层面冷暖交织，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收跌，市场情绪反复拉扯，上涨家数占比28.52%，下跌家数占比69.69%。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计123家，跌超8%的个股达120家，涨停个股75家，跌停个股74家，多空博弈格外激烈。板块这边分化依旧十分明显，半导体材料、AI 应用相关概念股逆势发力，大消费板块也局部异动。反观部分热门赛道，液冷服务器、数据中心、电源板块惨遭重挫，迎来深度调整。不得不说 A 股每天都有新惊喜，节奏真的太难拿捏了。大为大为，快来看看嘉宾如何拆解这震荡不定的盘面吧。
1: 好的，毕老师，今天对于市场的这个偏弱的表现，我们是应该把主要原因归咎于外围市场的这种震荡的情况吗？是这样吗？
2: 主要是外围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扰动吧为主，然后主要也是我们说全球的现在这一波的行情由科技带领的行情的逻辑，可能背后的一些扰动性因素在提升，那再加上叠加最近一些数据啊，包括一些可能的全球流动性的一个政策的改变，给市场带来的一个不确定性的这个增加，那包括我们知道六月份有很多的一些事件，可能会使接下来的行情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说市场对于这一些都是在计价，
1: 做一个集中反应。那你认为外围对于这个的反应程度现在如何了？今天晚上美国那边还有一个 CPI 的数据要去公布，还会像前两天的这个就业人数一样，对于市场带来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打击吗？
2: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六月份你如果说从这些重要的事件的时间点，你把它放一个进度条的话，估计要到六月底才能基本上把很多的事件，包括之前的非农啊，还有 CPI 啊，还有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 SpaceX 的这上市啊，还有等等像下周的这美联储议息会议等等一些事件才会不断落地。所以说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就是反复的在交易一个预期。那尤其大家会发现比较重要的是对于下周的这个联储的这个对于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流动性，包括到底我们说升息的这个节奏如何，其实是市场最聚焦的。而且最近两次的这个数据，包括非农还有这个马上要出来的 CPI， 其实是跟这个联储的这个议息之后的这个发言的这个讲话内容其实是会密切相关，所以市场现在最近等靴子没落地之前都是在交易这一些。
1: 所以说在六月底之前是要过五关斩六将，全球市场都要过几座火焰山，就这么一个情况。
2: 是，
1: 那好，那我想问一下，刚才因为我听了一耳朵，我没听仔细，你是说了一句是 AI 行业的逻辑也发生变化了吗？
2: 我是指的是这一波的这个科技带动的这个行情，可能对于科技股接下来会有一定的。
1: 所以 AI 行业本身啊，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它的逻辑有没有破？
2: 它的逻辑没有。AI 叙事其实还是未来几年比较看好的一个行业，但是只是在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这个我们说的一些政策方向的一个改变，可能会造成短期的行情受到一定的抑制。
1: 所以说，在这个整体全球市场，过五关斩六将的达到终点的那一刻，过程不知，但是终点的那一刻还会是 AI 在自己行业逻辑的推动之下杀出重围，是这样的一个终局吗？
2: 我觉得这个市场其实你抛开 AI 看其他的那些行业，其实没有一个行业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几年中间有 AI 叙事的确定性那么强。
1: 其实 AI 这一块确实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大的不利的迹象，包括美国那边的资本开支也没有说整体要松动。但是说到这个资本开支这个问题，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些小的瑕疵。

0: 就是前两天这个博通的它的财报展望不是 miss 掉了嘛？其实也就是因为就让市场看到了它对于下一个财报季的这么一个指引的话，虽然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市场仍然不买账，认为低于预期。那这种情况也有悲观者认为它不是博通一家，可能未来在各大这个AI 的领头企业的这么一个指引可能都会陆续的发生。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出现，那是不是对于 AI 行业的逻辑会产生一定影响的？你怎么来动态？
1: 我觉得会产生一定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说大方向不变，斜率改变。可能之前大家会发现这个上升角度是45度角，或者说不管是股价也好，我们说增长速度也罢，但是未来如果说你会发现增速放缓的话，整个行业其实还是在发展的，只是它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可能会偏缓。就是这一点。
0: 可是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很大的这么一个未来的预期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形成一种这个行业的这个相对一个中期阶段调整的局面呢？
1: 中期调整的话，我觉得就是当行情不断，不管是哪个板块，我们可以看过去的几年，其实有过像消费行情包括新能源行情，其实每一波行情之后，到了后阶段、中后阶段都会有所分化，所以好的一些品种的一些标的，强者恒强，马太效应还是会显现的，所以在这种行业板块中间，其实机会还是有，只是我们说要更加擦亮双眼，可能是要优中选优，对于投资难度来说是不断的是在提升。
0: 我核心想帮电视机前的投资者问的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在前面这一波这个 AI 的核心资产的逼空当中是没有上车的，都准备摩拳擦掌，听黄教主的号召，这一波回调，然后就让，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而且确实对于这个经历了六月的这么一些重重考验之后 ，AI 能够杀出重围，是现在更多朋友在线性外推的人类固有思维模式之下都最容易得出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假如说这个有我们忽略掉了一些微小的瑕疵，那它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想找到一个好机会上车的朋友，会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的打击，等于说是前面的菜没吃到，然后过来买单来了。而且这种上涨之后，如果形成一个中期的回调，它的杀伤力也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现在从这个操作应对的角度来讲，假如你特别坚持坚定认为中局就是六月底之后 AI 能杀出重围，那现在其实大家就坚定不移，就是往这方面去寻找机会。你是这个观点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会发现其实 AI 这个叙事呢，它分硬件还有软件，包括下游的应用。其实前一段时间涨得比较好的还是偏硬件上游的。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当然我们说每次回调是一个低吸布局的好机会的话，那你还要去看一些相对有性价比的，就不要说就是说涨得非常快但是回调比较低的，这时候你还是会发现，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物理 AI 包括像一些机器人你可以看到最近有些资金其实在这些板块中间还是比较活跃的，它其实也是 AI 的一个分支延伸，往下游去寻找一些 AI 应用端的一些机会，我觉得更好。
0: 看来你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独到思考的。这样，那我留时间在节目最后，你把你刚才包括你提到的什么一些新的分支我们都展开去聊一聊。再回到当下市场的这么一个整体情况也不只是 AI 嘛，不 AI 嘛，今天其实市场能够稳定住，那还要感谢咱们的这个上证50老大哥呀，是不是？
1: 是
0: 这个默默无闻之前一直受的压制，今天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个它更多的意味是一些护的意味，还是说是切的意味？
1: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发现，如果像是消费金融等等的有资金去关注，现在这个市场主要大多数还是一种护盘的意味。因为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如果说消费股真正能够有一波持续性的行情，往往一般要兑现几个连续数据的经济数据的一个不断的向好。那现在的话意味更多的就是市场一个自发的一种调节机制，我们会发现一旦市场发生了一些急跌之类的，它有些资金就会去做一些防御性的品种去做一定的切换。其实你会发现上证指数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其实还算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0: 好，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接下来的这么一个市场的在我就以你那个时间点作为划分，就是六月底之前，就是可能会比较颠簸的这个阶段那整体的这个结构会是怎么样的呢？能描述一下吗？
1: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因为
0: 指数是震荡整理。
1: 对，指数震荡整理，而且我们会发现，下方其实说有3900点的一些整数关口包括年线等等的一个支撑，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我们的3月份的一个低点，在这个位置附近震荡整理，而且大家还要关注一下，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问，那怎么让

0: 去看一些信号，比如说中短期的一个低点。那我们要知道这一波行情起来是什么带动的，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最高点的位置上面，其实两融余额是达到2.9万亿的，其实是从3月底我们会发现其实两融余额是从2.4-2.5万亿起来的。那这一波的两融其实资金主要加的也就是在科技上面，那差不多有4000亿左右。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融的数据，其实是刚刚跌破一点点，2.9万亿不到一点，也就是说明指数从4258跌到现在，其实它的下跌幅度是远大于两融盘的一个退出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波进去，尤其是在五一之后加仓的那些两融资金，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有松动有退出。那这个往往也是一个短期的，我们说看是不是行情跌到相对一个短期低点的一个信号指标。因为还记得吗，上一次3月份的这波下跌，其实两融余额是从2.7万亿也跌掉到了2.4万亿左右。
1: 对，
0: 就形成了一个相对低点，然后后续就开启了我们4月份、5月份的行情。
1: 是，
0: 对，所以这一个我们说信号点，大家也可以在未来6月份剩下的行情中间去关注着。
2: 哎，这个视角很好。那我想这个追问一下，那你到时候如果你去看的话，你是看这个两融的总，因为刚才你提到了这个4000亿的数字嘛，那么现在总量是2.9万亿左右嘛，那如果你是要让它全部减掉，就是回到比如回到2.9减4000，2.5万亿，哎，它算是一个合格指标，还是你看某一天或者连续几天出现了大幅快速的两融的缩减，你看哪个指标？
0: 快速缩减就行。因为你可以看之前的那一波，我们说3月份到那个下方2.4万亿左右的时候，其实它也把不是说把之前12月底1月份的这个增量全部吐回去，而是去压缩了一部分出去，随后又开启了一波新的行情。就是现在的行情，就从924行情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两融余额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式的上涨的。
2: 对，那在这样的一个震荡过程当中啊，刚才是给大家一个如果想要择时去找市场相对低点的这么一个指标非常好。那么从这个整体的结构上，是会从现在到六月底之前啊，是会是一个比较偏轮动加速的这么一个格局吗？
0: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最近这段行情整体来看，上证指数是缩量的。那缩量就代表什么呢？有些资金可能在高位兑现了之后，他没有选择及时去，比如说去切一些低位的品种或者有性价比的，它反倒是在观望。
2: 对，
0: 观望的话，这个整个市场就属于一个减量博弈。
2: 对，
0: 减量博弈比存量博弈其实热点轮动速度会更快，所以操作性难度会提升。
2: 所以大家量力而行。
0: 是，
2: 就是如果不能做短线的，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跟这些撤出来资金一样嘛，作弊上观嘛，看一看，或者是说，哎，咱们可以一会儿听一听这个毕老师这个在 AI 内部的一些思考，看看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哎，在震荡过程当中一些低吸布局中期的机会。
0: 好的，
2: 我们一会儿再来具体聊啊。那么下面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再度出现了调整，昨天好不容易反弹了一下，今天又调整了，而且个股普跌。越是在这样的行情当中，大家有一个越深的体悟，就是这个时候啊，如果说什么方向能够抗跌的话，那一定是这个市场当中的香饽饽了。我们总结出来啊，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这些抗跌的方向都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背后有一股非常强的聪明资金在做加持，这个资金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保资金。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比较抗跌的这些细分方向当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社保重仓的方向。比方说像案例一，远远不止翻倍的行情，背后啊就是社保在背后当着重要的推手。案例二也是一样，案例三波段上行，从1月份涨到6月份，中间经历了一波回踩之后呢，再度创下新高，也是翻倍以上的行情。背后是谁呢？还是社保资金的加持。但是大家不要以为社保资金就只是会抗跌，只是会防御而已，人家啊在进攻这一块，在热点的把握这一块照样非常的厉害。去年到今年，几乎啊很多大的热点题材背后都有社保基金的身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去年7月份的核心大主线创新药板块，就是在社保基金大幅加仓之后迎来了主升浪行情，其中多支方向都是走出了翻倍以上行情的。与此同时，像去年的8月份 AI 的浪潮刚刚起来的时候，当时最猛的方向之一是不是液冷啊？那液冷当中也是在社保基金大举重仓之后，整个方向才开始开启了一波非常强势的主升浪的。那么同样的，去年9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 内存条的行情更强了。那内存是从什么时候？

0: 开始涨的。巧了，主升浪五浪开启之前，社保基金早就已经重仓进场了。那怎么样能够跟上社保的节奏呢？我们今天啊，也是从多个维度给大家进行了总结。首先第一个呢，最好是新进持仓并且超配的方向啊，说明社保非常的看好。那么其次呢，相关的方向必须是业绩高增长，要有基本面的加持。第三条，要被错杀啊，这个地方呢要有一定的跌幅，位置要足够低，砸出黄金坑，然后逆势加仓的这种，那最好了，对吧？我们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名单了。那么社保基金到底在择时和策略上有哪些强大的地方？社保基金成立23年以来，其中啊有20年都是盈利的，满打满算亏损的年份只有3个年份，而且在市场弱势的过程当中往往是资金的避风港。给大家举几个极端的例子，比方说2008年上证指数它的调整幅度达到了65%，但是社保的方向调整了多少？只调整了6.8%，不到1/10左右。同样的2018年市场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上证指数全年跌幅达到了25%，同期的社保基金的回撤幅度只有2.3%，也是1/10不到。那么社保不仅能抗跌，在择时能力上面也是高人一筹。怎么看出来的？同样是在大波段上面，2006年底的时候，当时指数是在一个低一点的位置，而社保基金就是在逆势加仓。当时社保重仓的个股数量达到了218家。这个信号出来之后，不久之后的2007年、2008年就开启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结果呢？到了2007年的年底啊，指数高位震荡了，社保基金开始做了减仓的动作，随后指数倾泻而下，逃顶抄底两不误。那同样的剧情又发生在了2014年，社保资金故技重施，同样在指数的底部区间大幅度的新进和持仓了607只个股。动作一出来，后面就是一波非常强的行情，指数冲击到了5000点以上。后来再次到了2015年，指数高位的地方，社保基金再度减仓。那这就是我们社保基金的实力。那到底如何能够跟上他们的节奏呢？我们还是围绕着社保新进和增持的方向，满足业绩高增长，与此同时呢，短线错杀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清单当中。那么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清单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方向啊，就比方说像这个周线级别其实非常的磨人，走的是一个碗形的底部，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哎，社保开始加持了，业绩也出现了拐点，碗形放量之后呢，突破了颈线位，周线级别再回踩到颈线位的支撑，那这个方向是不是意味着周线级别有可能开启一波新的行情呢？那与之相类似的方向，我们都是一样的，给大家做了总结，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前五月挖掘机销量破12万台。6月8日数据出炉，1至5月共卖126875台，国内基建加海外需求双双给力，工程机械景气度拉满。再来，硬科技领跑港股 IPO， 今年融资超1765亿港元。截至6月9日，65家企业上市，半导体、AI、机器人等硬科技扛大旗，募资占比超70%，港交所成硬科技融资热土。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我国规模最大光清楚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6月10日，江苏如东项目投运400兆瓦海上光伏加储能加制氢，每年减排超30万吨二氧化碳，绿能发展再添超级工程。关于头条更多的

0: 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其实光储这一块最近市场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啊，贝老师。但是今天尾盘的时候，光伏是有一些异动。我也知道小九为什么最后一条新闻拿这个，因为他其实是想找一找原因。首先在你看来的话，这个尾盘的异动和这个消息有关系吗？
2: 其实尾盘更像一次大盘弱势下的一个局部异动嘛。那因为它有很多

0: 像全国最大的光清储的这个项目这一类的一个产业链的亮点事件，其实是共振导致了今天尾盘的这个光伏的这种异动。
1: 我再给你加一个传闻，传闻我们不具体展开说，因为未经证实啊。就是今天伴随着这个拉升，是有一则市场的传闻，大体的意思还是预期会有对于下游落后产能出清的强制性标准有可能会出台啊。再叠加你刚才说的那些啊，再就加在一起，足不足以让你对于光伏感兴趣？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供需关系的改变啊，它其实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就像我们看到多晶硅的这种价格的一个走势，它趋势一旦形成了底部，它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
1: 对，
0: 毕竟我们说接下来可能到云南的这种丰水期之后，他们的一些用电量啊、电费其实价格成本下降之后，对于一些生产成本可能会更加低。那对于这个价格的提振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基本面的政策的，还有一些其他方向的一个利好，其实我觉得是都是缓释释放，会在这个过程中间伴随着它的这个底部慢慢不断抬升。
1: 所以它就是简而言之，还需要观察
0: 啊，是，
1: 并不能一蹴而就。
0: 对对。
1: 那好了，那这个我们还是留更多的时间听一听毕老师，现在认为这个中期可以布局的啊 ，AI 相关的一些细分的，尤其是新的分支啊，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毕老师，刚才在前面聊大盘的时候，其实你提到了对于 AI 未来过了这个颠簸期之后啊，走出来的资产，你有一些新的思考。你认为现在活跃的这些，包括近期的什么 PCB 啊、MLCC 啊，这个包括CPO 啊、光啊这些东西，他们就都难以再为继了吗？还是说仍然会有机会？
0: 可能会有一点机会，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种抱团的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小，可能它是中间头部的一些，包括一些龙头品种可能会更加坚挺，但是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你是后排的，那可能很多投资者他就觉得不太容易去布局的话，那还不如去找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 AI 应用，包括下游的一些品种有一些性价比的，这一些其实你会发现更加有机会。像最近你会发现有些异动的，像物理 AI 的，像人形机器人啊，包括接下来你会发现，如果六月份的回调比较彻底的话，七八月份大家会布局什么呢？你会发现每年的九月份会有消费电子的一些新的品，那这些里面就包含了我们提到的 AI 的 PC、 AI 的手机，其实都是跟 AI 有关的。
1: 没错，
0: 对，
1: 那个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九月份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华为之前掏定律这事儿，大家别以为就结束了，九月份是第一个验证窗口啊。就华为在掏定律的这个之下，这个生产的这个第一步的这个手机相关的用芯片用的这个用在手机上，其实就是九月份检验。
0: 对，而且不光是华为，还有苹果的折叠屏手机
1: 啊，折叠屏手机，对，
0: 还有 AI 眼镜会不会有新的品种？这一些其实都是跟 AI 围绕有关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有非常多东西，其实可能从这一波行情这个时间节点，会慢慢从之前的所谓的半导体上游啊，包括光通讯、光模块这块，慢慢会切到 AI 的下游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像 AI PC 手机，包括人形机器人等等。
1: 但这中间会经历一个时间窗口，到七月份是中报披露的密集情况。刚才咱说那些行业啊，他估计中报都不怎么着啊，估计啊，大部分。
0: 对对对。
1: 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啊，有点区别。就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你觉得它的量产可能到明年，比如说是有100万台，对不对？那它在中报中间反应比较弱。但是你如果说八月份、九月份有新机、新的消费电子产品出来的，它现在就已经开始生产了。很多的上市公司可能这些利润会写在六月底的一些中报中间会。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4: 这个消息，
5: 八千浩回来了，
6: 你回来告娘娘，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4: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靠自己去追逐。

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空袭，美伊战火为何再次重燃？这会给谈判带来什么影响？
2: 背后的东西是美国和伊朗，他在争夺呀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亚美尼亚国民会议选举结果出炉，总理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契约党再次获胜，这场选举为何牵动世界神经？
3: 往大里说，事关西方与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
1: 德国和法国确认放弃欧洲第六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历时九年，这一被视为欧洲最雄心勃勃的防务合作计划为何走向破产？
4: 技术代差将会更加严重，未来还很有可能在全球力量格局中被进一步的边缘化。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一系列涉台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近日，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主动迎合，扬言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而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发言人张涵对此回应指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权，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5: 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

0: 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时吹嘘其所谓顶住压力、突访思维是蓝，发言人张涵对此作出回应。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关于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海警船近日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发言人张涵对此作出回应。
0: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伊朗和以色列的相互报复刚告一段落，美国和伊朗的战火却再次点燃。当地时间9号，美军以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多地发动了空袭。伊朗随后宣告反击，对多个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官员释放信息称，此次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不会干扰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伊战火为何会重燃？双方的谈判还能进行得下去吗？
1: 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17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8号，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一位美国官员透露，事件中的美军直升机是在与一架伊朗无人机发生碰撞后坠毁的。就本次打击行动，特朗普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行动是对他们昨晚击落我们直升机的回应，我认为回应应该非常强硬，非常有力，而这次行动正是如此。美军方发布消息后不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格什姆岛和米纳布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导弹打击。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试图淡化这一事件。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电话采访时强调，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上涉及两名飞行员，两人均安全无恙。特朗普说，他掌握了事件的细节，情况和想象的很不一样。他还表示，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变得非常贫穷，美国将在必要的时间内维持封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军在声明中称，部队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抵御所谓的伊朗无端侵略。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东局势近日再次升级，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

0: 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围绕这一话题，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评论员董曼元。董先生，在最新一轮的美伊交火中，美军以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多地发动了空袭，那伊朗则对多个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美伊本轮交火的导火索究竟是什么？伊朗的反击为什么显得如此强势？
2: 从事情本身来看，就是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呢游荡，然后呢被伊朗防空火力击落，然后美方表示呢要对此事做出回应，进而呢对这个伊朗的相关的目标进行了这个打击，那么伊朗也进行了回击，这是个事情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它这个导火索，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背后的东西，是美国和伊朗他在争夺呀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由于伊朗他要宣示对这个海峡拥有主权，并且要对海峡进行管理，这种情况呢美国不愿意接受，所以呢美国呢他就要对这个状况啊进行这个挑战。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又爆发了新的一轮的这个双方的军事较量，伊朗现在这个反击行动还是有力度，这就说明啊伊朗呢想要通过这次与美国以色列的较量啊，下一步要进一步塑造中东新的安全格局和重新塑造海湾秩序这样的一种这个政策取向。另外呢，伊朗它仍然可以啊用自己这个大量的廉价的作战手段，包括无人机也好啊，导弹也好，其他武器也好啊，来不断的消耗美国以色列那种昂贵的高价值的武器，这样耗下去伊朗是有信心的。
1: 就在外界担忧美伊似乎又要爆发大规模冲突之际，美军声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打击，那么美伊此次交火为何来得快去得快呢？
2: 我认为关键就是双方都需要目前这个停火，而且呢都需要目前这个停火呀在为双方举行这个谈判呢铺垫条件，甚至希望把这个谈判呢拉长。从伊朗的方面来看呢，虽然认为呢把握了阶段性的主动，但是呢他仍然不希望啊与美国呀和以色列呢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因为伊朗现在呢他是在为战后进行谋划，为战后谋划那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要恢复自身的实力，包括他的军事实力，包括呀国内的稳定，包括恢复经济，这些呢伊朗他都是需要啊改善经济状况，那么这个改善经济状况呢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所以呢现在呢伊朗需要啊，首先是他是需要通过谈判把美国这个冻结的资产拿到手，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制裁给它解除掉，然后呢如有可能再向美国索取战争赔款，就营造出啊伊朗能够重新塑造地区秩序这样一个态势。实际上这个态势呢是对美国在中东霸权的直接的一个挑战。
3: 事件发生后，一名美国官员释放消息称，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美国副总统万斯九号也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另一方面，特朗普还提出了达成协议更短的时间表。特朗普9号凌晨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
4: And we're in the final throes of what will be a very, very good deal that will not allow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nuclear weapons, etc.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2 or 3 days.

0: 据美国媒体统计，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电话采访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至少说过37次。
1: 董先生，美国官员放话称，此次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不会干扰美伊谈判进程。特朗普政府频频对外释放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消息，究竟有哪些考量？那此次交火又会对美伊谈判造成哪些影响呢？
2: 这次交火呀，应该说它对这个美伊谈判的影响呢是有限的，它不会颠覆美伊谈判。那么至少是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会是这样的。现在呢，特朗普呢在国内他这个选情啊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现在呢，就是特朗普呢仍然是希望啊这个通过谈判把这个美方的主要关切实现了，哎，那么就可以退场了。所以呢，他不断的在这个释放说要与伊朗快达成协议了，可是呢他终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以色列今年的选举要早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我们这就很容易理解现在为什么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他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他在这个加沙继续加大对这个哈马斯的打击力度，同时呢对伊朗呢保持强硬，这个是为他要到来的这个选举啊现在在这个争取选民。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说，假如说内塔尼亚胡能够赢得以色列的选举，然后呢继续执政，同时呢等来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出来，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无论是输是赢，对特朗普来讲啊他都甩掉包袱了，有可能同以色列联手啊通过这个发动新的军事打击，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达成城下之盟，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近日，亚美尼亚迎来了一场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重要大考。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总理尼克尔·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契约党再次获胜，实现连任。选举结果揭晓后，美欧与俄罗斯反应是冰火两重天。那么，帕西尼扬的连任意味着什么呢？一个人口仅300万的高加索小国的选举，为何又能牵动世界的神经呢？
0: 阿塞拜疆里海邮报6月8号的报道称，此次选举将是亚美尼亚现代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据新华社报道，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8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万张选票，得票率49.81%，排名第一。据环球时报报道，帕什尼扬8号宣布公民合约党获胜，将组建新政府。他强调，选举结果表明公民维护了和平，捍卫了未来。他承诺继续推进与西方和解进程，同时发展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于亚美尼亚投票结果，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其政策。扎哈罗娃说，亚美尼亚社会广泛呼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之内，因为这将给亚美尼亚民众带来切实可感的益处。他呼吁亚美尼亚领导人采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方针政策。另据参考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祝贺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卢比奥8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愿与亚美尼亚合作，共同实现历史性的华盛顿和平峰会所确立的目标。那么亚美尼亚的这场选举为何会牵动各方神经呢？
3: 一个人口300万的小国，其选举能够牵动全世界的神经，背后的原因在于它事关亚美尼亚未来走向，事关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再往大里说，事关西方与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今年5月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召开，亚美尼亚获27亿欧元援助。在倒向西方的同时，亚美尼亚与俄罗斯渐行渐远。2024年冻结吉安组织成员资格，2025年宣布关系过了不归点，并转向法国、印度购买武器装备，与美国签署战略伙伴宪章。
0: 就在亚美尼亚执政党欢喜鼓舞之际，亚美尼亚反对党则公开表示质疑。在选举中排名第二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发表。

0: 声明说，选举存在大量违规和暗箱操作。排名第三的亚美尼亚联盟在声明中称，在此情况下，帕什尼扬关于其胜利的言论已演变为篡夺权力、取代中央选举委员会并粗暴干涉其工作的犯罪行为。亚美尼亚共和党称，即使按照中央选举委员会目前的统计结果，公民合约党也未达到单独组阁的简单多数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亚美尼亚议会选举是在反对派受到空前压力以及以欧盟为首的西方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据悉，强大亚美尼亚联盟领导人卡拉佩蒂扬本人曾遭当局软禁，涉嫌企图推翻政府。选前一天，帕什尼扬政府还逮捕了强大亚美尼亚联盟的六名候选人，中央选举委员会授权对这些候选人提起刑事诉讼。
1: 公民合约党的对手是俄亚双重国籍的亿万富豪卡拉佩蒂扬创立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卡拉佩蒂扬长期深耕俄罗斯市场，与俄政商圈关系紧密。他公开宣称俄罗斯是战略盟友，主张恢复并强化俄亚安全与经贸合作，反对现政府输俄亲西路线。外界将该联盟看作是俄罗斯在亚美尼亚最明确的政治代理人，核心目标是逆转帕什尼扬的西方化转向，重回莫斯科轨道。
0: 事实上，就在选举前夕，各方势力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博弈。5月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亚美尼亚进行了一小时的闪电访问，双边关系正式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签署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协议及过境走廊合作协议。5月29号，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二选一。5月30号，俄方宣布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选举结果出炉后称，亚美尼亚正日益靠近欧洲，他可以信赖我们。
1: 选举结果揭晓后，外界的反应是冰火两重天。乌克兰、法国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立即向帕什尼扬表示祝贺，其中泽连斯基在电报中称，这是亚美尼亚人民的选择。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表现最让人意外，此前他参与俄罗斯组织的对亚美尼亚的公开警告。而选举结果出来后，第一个致电祝贺帕什尼扬的也是他，还称赞选举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举行，投票过程公开透明。内外力量的斗争表明，这是一次十字路口式的选举，不同的结果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具有明显的零和博弈特点。
2: 当地时间6月8号，德国和法国确认放弃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历时9年，这一被视为欧洲最雄心勃勃的防务合作计划为何走向破产？这又会对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产生哪些影响呢？
0: 据新华社援引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新一代战斗机及欧洲第六代战机的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据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德国的退出令法国感到意外。法方长期认为，各国政府需要向防务公司施加更大压力，以促使其合作并推进项目。未来空战系统项目于2017年由法德两国共同启动，西班牙随后加入，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典范。然而，项目推进过程中，法国达索航空与德国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始终无法就联合研制达成共识。达索要求主导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理由是该公司拥有研制阵风等战斗机的经验，但空客防务与航天对此表示反对。德国官员也对达索的主导地位心存疑虑。此外，双方在研发中的工作份额和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上也争执不下。法国方面认为达索应处于领导地位，而德方则视此为对先前协议的违背。
2: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刘洋。刘先生，

0: 6月8号，德法确认放弃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那历时9年的这一旗舰项目为何走向终结？
1: 现在看来啊，这个联合研制项目告吹啊是迟早的事儿。毕竟从一开始，德法两国就在一些问题上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啊。就比方说，法国达索这边，觉得说，哎，我技术积累深厚，我阵风战机最近还卖得不错，当然，联合研制下一代战机这事儿上，我就要掌握绝对主导权，而且核心知识产权也得在我这儿。但是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并不这么认为啊，说合作就应该是平等的啊，技术也得双方共享，双方可以说是寸步不让。另外，在新战机的定位上啊，也反映出两国在战略需求上的根本性的错位啊。简单来说，法国我们知道啊，他自己有航母，也有自己的核威慑体系，那么法国这边的新战机当然就要具备在航母上舰载起降的能力，而且也要能搞核打击。但是德国我们知道它是没有航母的，德国的核能力也是通过采购美国的 F-35 来实现核共享的，因此德国这边就想，那我就完全没必要因为你法国考虑的这些个性能来一起分担项目研制的高昂成本和风险了。所以我们看，说到底啊，法德两国还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包括产业利益啊、战略需求以及这种联合防务开发机制上存在深层的矛盾，而且长期得不到调和。而当彼此政治上的意愿又无法去化解这种根本分歧的时候，那么再旗舰的项目最后也只能无奈停摆了。
2: 尽管核心的战机研发被叫停，但连接飞机、无人机及其他平台的战斗云系统仍将作为欧洲联合项目继续发展。外界注意到，未来空战系统并不是欧洲唯一陷入困境的跨国防务合作项目。近年来，法德联合研制海上巡逻机、下一代坦克和火炮系统的计划进展缓慢，由英日意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面临合作摩擦。法国实际上已退出耗资数十亿欧元，由德法意西四国共同参与的欧洲无人机项目，这使该项目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0: 刘先生，除未来空战系统之外，近些年欧洲多项跨国联合防务合作接连受挫，那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层根源是什么？
1: 最主要的呢，我觉得还是参与联合项目的这些国家利益与这种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愿景之间存在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调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欧洲内部大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啊，没法穿一条裤子。首先就是安全诉求不在一个频道上，欧洲各国的地缘处境本来就不一样啊，战略和防务的需求当然就很难捏到一块去。比方说我们知道法国一直在讲啊，说我们要战略自主，武器平台要能全球部署，要独立。德国的防务思维就不一样，它就比较偏向本土防御，而一些东欧国家还是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啊，说我们买美国现成的就好了。你看大的方向上考虑的都不一样，这种联合防务开发项目自然就很难推得动。其次是军工保护主义作怪，这种国际间的防务合作，我们知道它在其中的项目统筹和利益的协调非常非常重要，要是再掺杂进军工体系市场份额的争夺和博弈的话，大家都不想吃亏啊，都要在技术归属、在出资份额、在利益分配上多占便宜，那最后就是大家天天搞零和博弈，啥事也干不成。总的来说，在欧洲这么个大群里啊，感觉很多国家其实心里并不踏实啊，也没什么真正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当这种联合防务合作触及到彼此重要的利益的时候，别看这些项目一开始大家总是描述的多么宏大，其实最后啊，后面往往都是难以为继的。
2: 随着德法联合战机项目被叫停，法国或将选择单干，由达索航空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法国就曾表示已准备好独立研发未来战机。一名要求匿名的法国官员表示，如果我们确实无法就项目重组达成共识，法国将有能力独自研制战斗机。不过，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法国公共财政状况堪忧，财政能力不足以承担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与法国不同，德国则可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由空中客车牵头的8家航空航天及防务企业计划组建联盟，研发欧洲第六代

0: 战机，用以替代已宣告破产的法德联合新一代战机项目。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欧洲近年来一再声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事能力，不能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伞，但未来空战系统的失败证明了欧洲在实现防务自主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表示，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俄罗斯，欧洲都没有释放出一个理想的信号。
1: 刘先生，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破产后，法国将由达索航空独立研制新一代战斗机，那德国则在考虑多种替代方案，此举会对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产生怎样的冲击与改变？
2: 首先我们横向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啊，中美俄五代机都已经服役甚至实战了，像土耳其、韩国一些国家的五代机项目进展也很快，中美六代机的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可是欧洲有什么呢？好不容易搞个联合战机研发，结果因为自己的内耗错失追赶的窗口期，欧洲这种先进武器平台上的这种技术代差啊，将会更加严重，未来还很有可能在全球力量格局中被进一步的边缘化。那么第二点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啊，欧洲想要防务自主，但是事实恐怕是将进一步的向美国依附。德国的所谓替代方案会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增购美制的 F-35 战机，别的选项其实并不多。这就意味着德国的空中力量装备体系，包括它的训练体系和它的后勤保障体系，又将深度绑定美国。欧洲在防务政策上的独立话语权将进一步的受到削弱。它反映的其实就是欧洲防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自主和依赖之间，它的这种犹豫和挣扎。欧洲当然是渴望摆脱对美依赖的，但是我们说它长期以来安全靠美国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导致欧洲整个的军工产业链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在关键的比方说情报指挥这些方面的核心能力上可以说是严重缺失的。那这种深度依赖就使得欧洲嘴上老是喊着独立自主，但是愿景和能力之间是有错位的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小妹，小妹，喝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现在？
1: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0: 现在不行啊，大哥。
1: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0: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1: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0: 大哥。
1: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0: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1: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0: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1: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0: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会伤害你的。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小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

为了那么多钱，为谢思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有感觉吗？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2: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2: 没用的。
1: 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
1: 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
2: 我不想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

0: 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
0: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0: 张翔，张翔，不要杀他，不要。
1: 干什么去啊？
0: 张翔有危险。
2: 张翔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有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2: 小花，
1: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刚才清楚地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1: 我答应你，
3: 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儿。
1: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2: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哦，
2: 伤那是绑好的。
0: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哎。
3: 你是太白金星？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

0: 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你快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
1: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公子别着急，我有办法。

0: 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野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
1: 别看他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
0: 哎，
1: 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不许动，站好吧。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0: 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

0: 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毕玉凯毕老师。毕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马上请小九带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情况。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行情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下行，沪指跌0.42%，深成指大跌2.06%，创业板指跌幅最为惨重，直接下挫2.70%。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62万亿，不过较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211亿。个股层面冷暖交织，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收跌。市场情绪反复拉扯，上涨家数占比28.52%，下跌家数占比69.69%。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计123家，跌超8%的个股达120家，涨停个股75家，跌停个股74家，多空博弈格外激烈。板块这边分化依旧十分明显，半导体材料、AI 应用相关概念股逆势发力，大消费板块也局部异动。反观部分热门赛道，液冷服务器、数据中心、电源板块惨遭重挫，迎来深度调整。不得不说 A 股每天都有新惊喜，节奏真的太难拿捏了。大为大为，快来看看嘉宾如何拆解这震荡不定的盘面吧。
1: 好的，毕老师，今天对于市场的这个偏弱的表现，我们是应该把主要原因归咎于外围市场的这种震荡的情况吗？是这样吗？
2: 主要是外围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扰动吧为主，然后主要也是我们说全球的现在这一波的行情由科技带领的行情的逻辑，可能背后的一些扰动性因素在提升，那再加上叠加最近一些数据啊，包括一些可能的全球流动性的一个政策的改变，给市场带来的一个不确定性的这个增加，那包括我们知道六月份有很多的一些事件，可能会使接下来的行情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说市场对于这一些都是在计价，
1: 做一个集中反应。那你认为外围对于这个的反应程度现在如何了？今天晚上美国那边还有一个 CPI 的数据要去公布，还会像前两天的这个就业人数一样，对于市场带来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打击吗？
2: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六月份你如果说从这些重要的事件的时间点，你把它放一个进度条的话，估计要到六月底才能基本上把很多的事件，包括之前的非农啊，还有 CPI 啊，还有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 SpaceX 的这上市啊，还有等等像下周的这美联储议息会议等等一些事件才会不断落地。所以说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就是反复的在交易一个预期。那尤其大家会发现比较重要的是对于下周的这个联储的这个对于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流动性，包括到底我们说升息的这个节奏如何，其实是市场最聚焦的。而且最近两次的这个数据，包括非农还有这个马上要出来的 CPI， 其实是跟这个联储的这个议息之后的这个发言的这个讲话内容其实是会密切相关，所以市场现在最近等靴子没落地之前都是在交易这些。
1: 所以说在六月底之前是要过五关斩六将，全球市场都要过几座火焰山，就这么一个情况。
2: 是，
1: 那好，那我想问一下，刚才因为我听了一耳朵，我没听仔细，你是说了一句是 AI 行业的逻辑也发生变化了吗？
2: 我是指的是这一波的这个科技带动的这个行情，可能对于科技股接下来会有一定的。
1: 所以 AI 行业本身啊，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它的逻辑有没有破？
2: 它的逻辑没有。AI 叙事其实还是未来几年比较看好的一个行业，但是只是在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这个我们说的一些政策方向的一个改变，可能会造成短期的行情受到一定的抑制。
1: 所以说，在这个整体全球市场，过五关斩六将的达到终点的那一刻，过程不知，但是终点的那一刻还会是 AI 在自己行业逻辑的推动之下杀出重围，是这样的一个终局吗？
2: 我觉得这个市场其实你抛开 AI 看其他的那些行业，其实没有一个行业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几年中间有 AI 叙事确定性那么强。
1: 其实 AI 这块确实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大的不利的迹象，包括美国那边的资本开支也没有说整体要松动。但是说到这个资本开支这个问题，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些小的瑕疵。就是前两天这个博

0: 通的
1: 对对对
0: 啊，它的财报
1: 啊是
0: 展望不是 miss 掉了嘛？
1: 啊，
0: 其实也就是因为就让市场看到了它对于下一个财报季的这么一个指引的话，虽然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但市场仍然不买账，认为低于预期。那这种情况也有悲观者认为它不是博通一家，可能未来在各大这个AI 的领头企业的这么一个指引，可能都会陆续的发生。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出现，那是不是？对于 AI 行业的逻辑会产生一定影响的，你怎么来动它？
1: 我觉得会产生一定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说大方向不变，斜率改变。可能之前啊，大家会发现这个上升角度是45度角，或者说啊，不管是股价也好，我们说增长速度也罢，但是未来如果说你会发现增速放缓的话，整个行业其实还是在发展的，只是它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可能会偏缓。
0: 嗯，
1: 哎，就是这一点。
0: 可是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很大的这么一个未来的预期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形成一种这个行业的这个相对一个中期阶段调整的局面呢？
1: 中期调整的话，我觉得就是当行情啊不断，不管是哪个板块，我们可以看过去的几年，其实有过像这个消费行情啊，包括新能源行情，其实每一波行情之后，到了后阶段、中后阶段都会有所分化，所以好的一些品种的一些标的，强者恒强，马太效应还是会显现的，所以在这种行业板块中间，其实机会还是有，只是我们说要更加擦亮双眼，可能是要优中选优，对于投资难度来说是不断的是在提升。
0: 我核心想帮电视机前的投资者问的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在前面这一波这个 AI 的核心资产的逼空当中是没有上车的，都准备摩拳擦掌听黄教主的号召，这一波回调，然后就让，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而且确实对于这个经历了6月的这么一些重重考验之后， AI 能够杀出重围，是现在更多朋友在线性外推的人类固有思维模式之下都最容易得出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假如说这个有我们忽略掉了一些微小的瑕疵，那它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想找到一个好机会上车的朋友会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的打击，等于说是前面的菜没吃到，然后过来买单来了。而且这种上涨之后如果形成一个中期的回调，它的杀伤力也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现在从这个操作应对的角度来讲，假如你特别坚定认为终局就是6月底之后 AI 能杀出重围，那现在其实大家就坚定不移，就是往这方面去寻找机会。你是这个观点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会发现啊，其实 AI 这个叙事呢，它分硬件还有软件，包括下游的应用。其实前一段时间涨得比较好的还是偏硬件上游的。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当然我们说每次回调是一个低吸布局的好机会的话，那你还要去看一些相对有性价比的，就不要说就是说涨得非常快但是回调比较低的，这时候你还是会发现，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像物理 AI 啊，包括像一些机器人啊，你可以看到最近有些资金其实在这些板块中间还是比较活跃的，它其实也是 AI 的一个分支延伸，往下游去寻找一些 AI 应用端的一些机会，我觉得更好。
0: 看来你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独到思考的。这样那我留时间在节目最后，你把你刚才包括你提到的什么一些新的分支啊，我们都展开去聊一聊。再回到当下市场的这么一个整体情况啊，不只是 AI 嘛，不 AI 嘛，今天其实市场能够稳定住，那还要感谢咱们的这个上证50老大哥呀，是不是？
1: 是
0: 这个默默无闻啊，之前一直受的压制，今天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个它更多的意味是一些护的意味，还是说是切的意味？
1: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发现，如果像是消费啊、金融等等的有资金去关注，现在这个市场主要大多数还是一种护盘的意味，因为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如果说消费股真正能够有一波持续性的行情，往往一般要兑现几个连续数据的经济数据的一个不断的向好，那现在的话意味更多的就是市场一个自发的一种调节机制。我们会发现一旦市场发生了一些急跌之类的，它有些资金就会去做一些防御性的品种去做一定的切换。其实你会发现上证指数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其实还算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0: 好，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接下来的这么一个市场的我就以你那个时间点作为划分，就是6月底啊之前，就是可能会比较颠簸的这个阶段， 那整体的这个结构会是怎么样的呢？能描述一下吗？
1: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因为
0: 指数是震荡整理。
1: 对，指数震荡整理，而且我们会发现，下方其实说有3900点的一些整数关口啊，包括年线啊等等的一个支撑，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我们的3月份的一个低点，在这个位置附近震荡整理，而且大家还要关注一下，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问，那怎么样去看一些信号，比如说中短期的一个低点，那我们要。

0: 要知道这一波行情起来是什么带动的，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最高点的位置上面，其实两融余额是达到2.9万亿的，其实是从三月底我们会发现其实两融余额是从2.4、2.5万亿起来的。那这一波的两融其实资金主要加的也就是在科技上面，那差不多有4000亿左右。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融的数据，其实是刚刚跌破一点点，2.9万亿不到一点，也就是说明指数从4258跌到现在，其实它的下跌幅度是远大于两融盘的一个退出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波进去，尤其是在五一之后加仓的那些两融资金，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有松动有退出，那这个往往也是一个短期的，我们说看是不是行情跌到相对一个短期低点的一个信号指标。因为还记得吗，上一次三月份的这波下跌，其实两融余额是从2.7万亿也跌掉到了2.4万亿左右，
1: 对，
0: 就形成了一个相对低点，然后后续就开启了我们四月份五月份的行情。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说信号点大家也可以在未来六月份剩下的行情中间去关注着。
2: 哎，这个视角很好。那我想这个追问一下，那你到时候你如果你去看的话，你是看这个两融的总，因为刚才你提到了这个4000亿的数字嘛，那么现在总量是2.9万亿左右嘛，那如果你是要让它全部减掉，就是回到2.9减4000，2.5万亿，哎，它算是一个合格指标，还是你看某一天或者连续几天出现了大幅快速的两融的缩减，你看哪个？
0: 快速缩减就行，因为你可以看之前的那一波，我们说三月份到那个下方2.4万亿左右的时候，其实它也不是说把之前12月底1月份的这个增量全部吐回去，而是去压缩了一部分出去，随后又开启了一波新的行情，就是现在的行情，就从924行情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两融余额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式的上涨的。
2: 对，那在这样的一个震荡过程当中啊，刚才是给大家一个如果想要择时去找市场相对低点的这么一个指标非常好。那么从这个整体的结构上，是会从现在到六月底之前啊，是会是一个比较偏轮动加速的这么一个格局吗？
0: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最近这段行情整体来看，上证指数是缩量的。那缩量就代表什么呢？有些资金可能在高位兑现了之后，它没有选择及时去，比如说去切一些低位的品种或者有性价比的，它反倒是在观望。
2: 对，
0: 观望的话，这个整个市场就属于一个减量博弈。
2: 对，
0: 减量博弈比存量博弈其实热点轮动速度会更快，所以操作性难度会提升。
2: 所以大家量力而行。
0: 是，
2: 就是如果不能做短线的，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跟这些撤出来的资金一样嘛。作弊上观嘛，看一看，或者是说，哎，咱们可以一会儿听一听这个毕老师这个在 AI 内部的一些思考，看看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哎，在震荡过程当中一些低吸布局中期的机会。
0: 好的，
2: 我们一会儿再来具体聊啊。那么下面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再度出现了调整，昨天好不容易反弹了一下，今天又调整了，而且个股普跌，越是在这样的行情当中，大家有一个越深的体悟，就是这个时候啊，如果说什么方向能够抗跌的话，那一定是这个市场当中的香饽饽了。我们总结出来啊，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这些抗跌的方向都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背后有一股非常强的聪明资金在做加持，这个资金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保资金。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比较抗跌的这些细分方向当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社保重仓的方向。比方说像案例一，远远不止翻倍的行情，背后啊就是社保在背后当着重要的推手。案例二也是一样，案例三波段上行，从一月份涨到六月份，中间经历了一波回踩之后呢，再度创下新高，也是翻倍以上的行情。背后是谁呢？还是社保资金的加持。但是大家不要以为社保资金就只是会抗跌，只是会防御而已，人家啊在进攻这一块，在热点的把握这一块照样非常的厉害。去年到今年，几乎啊很多大的热点题材背后都有社保基金的身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去年七月份的核心大主线创新药板块，就是在社保基金大幅加仓之后迎来了主升浪行情，其中多支方向都是走出了翻倍以上行情的。与此同时，像去年的八月份 AI 的浪潮刚刚起来的时候，当时最猛的方向之一是不是液冷啊？那液冷当中也是在社保基金大举重仓之后，整个方向才开始开启了一波非常强势的主升浪的。那么同样的，去年九月份到今年的五月份，内存条的行情更强了。那内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涨的？巧了，主升浪五浪开启之前

0: 社保基金早就已经重仓进场了。那怎么样能够跟上社保的节奏呢？我们今天啊，也是从多个维度给大家进行了总结。首先第一个呢，最好是新进持仓并且超配的方向啊，说明社保非常的看好。那么其次呢，相关的方向必须是业绩高增长，要有基本面的加持。第三条，要被错杀啊，这个地方呢要有一定的跌幅，位置要足够低，砸出黄金坑然后逆势加仓的这种，那最好了，对吧？我们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名单了。那么社保基金到底在择时和策略上有哪些强大的地方？社保基金成立23年以来，其中啊有20年都是盈利的，满打满算亏损的年份只有3个年份，而且在市场弱势的过程当中往往是资金的避风港。给大家举几个极端的例子，比方说2008年上证指数它的调整幅度达到了65%，但是社保的方向调整了多少？只调整了6.8%，不到1/10左右。同样的2018年市场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上证指数全年跌幅达到了25%，同期的社保基金的回撤幅度只有2.3%，也是1/10不到。那么社保不仅能抗跌，在择时能力上面也是高人一筹。怎么看出来的？同样是在大波段上面，2006年底的时候，当时指数是在一个低一点的位置，而社保基金就是在逆势加仓，当时社保重仓的个股数量达到了218家。这个信号出来之后，不久之后的2007年、2008年就开启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结果呢，到了2007年的年底啊，指数高位震荡了，社保基金开始做了减仓的动作，随后指数倾泻而下，逃顶抄底两不误。那同样的剧情又发生在了2014年，社保资金故技重施，同样在指数的底部区间大幅度的新进和持仓了607只个股。动作一出来，后面就是一波非常强的行情，指数冲击到了5000点以上。后来再次到了2015年，指数高位的地方，社保基金再度减仓。那这就是我们社保基金的实力。那到底如何能够跟上他们的节奏呢？我们还是围绕着社保新进和增持的方向，满足业绩高增长，与此同时呢，短线错杀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清单当中。那么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清单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方向啊，就比方说像这个周线级别其实非常的磨人，走的是一个碗形的底部，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哎，社保开始加持了，业绩也出现了拐点，碗形放量之后呢，突破了颈线位，周线级别再回踩到颈线位的支撑，那这个方向是不是意味着周线级别有可能开启一波新的行情呢？那与之相类似的方向，我们都是一样的，给大家做了总结，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前五月挖掘机销量破12万台。6月8日数据出炉，1至5月共卖126875台，国内基建加海外需求双双给力，工程机械景气度拉满。再来，硬科技领跑港股 IPO， 今年融资超1765亿港元。截至6月9日，65家企业上市，半导体、AI、机器人等硬科技扛大旗，募资占比超70%，港交所成硬科技融资热土。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我国规模最大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6月10日，江苏如东项目投运400兆瓦海上光伏加储能加制氢，每年减排超30万吨二氧化碳，绿能发展再添超级工程。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其实光储这一块最近市场的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毕老师。但是今天尾盘的时候，光伏是有一些异动。我也知道小九为什么最后一条新闻拿这个，因为他其实是想找一找原因。首先在你看来的话，这个尾盘的异动和这个消息有关系吗？
1: 其实尾盘更像一次大盘弱势下的一个局部异动嘛。那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消息，包括如果关心市场的小伙伴应该也能看到，比如像多晶硅的这期货啊，在2:50也在拉升。
0: 对，
1: 其实它背后其实是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像光伏玻璃的库存的这种改善的这种微弱的一些基本面的信号，包括像前面小九提到的，像全国最大的光清储的这个项目这一类的一个产业链的亮点事件，其实是共振导致了今天尾盘的这个光伏的这种异动。
0: 我再给你加一个传闻，传闻我们不具体展开说，因为未经证实啊。就是今天伴随着这个拉升，是有一则市场的传闻，大体的意思还是预期会有对于下游落后产能出清的强制性标准有可能会出台。再叠加你刚才说的那些再就加在一起，足不足以让你对于光伏感兴趣？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供需关系的改变啊，它其实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就像我们看到多晶硅的这种价格的一个走势，它趋势一旦形成了底部，它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
0: 对，
1: 毕竟我们说接下来可能到云南的这种丰水期之后，他们的一些用电量电费其实价格成本下降之后，对于一些生产成本可能会更加低。那对于这个价格的提振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基本面的政策的，还有一些其他方向的一个利好，其实我觉得都是缓释释放，会在这个过程中间伴随着它的这个底部慢慢不断抬升。
0: 所以它就是简而言之，还需要观察
1: 啊，是，
0: 并不能一蹴而就。
1: 对对。
0: 那好了，那这个我们还是留更多的时间听一听毕老师，现在认为这个中期可以布局的AI 相关的一些细分的，尤其是新的分支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毕老师，刚才在前面聊大盘的时候，其实你提到了对于 AI 未来过了这个颠簸期之后啊，走出来的资产，你有一些新的思考。你认为现在活跃的这些，包括近期的什么 PCB 啊、MLCC 啊，这个包括CPO 啊、光啊这些东西，他们就都难以再为继了吗？还是说仍然会有机会？
1: 可能会有一点机会，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种抱团的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小，可能它是中间头部的一些，包括一些龙头品种可能会更加坚挺，但是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你是后排的，那可能很多投资者他就觉得不太容易去布局的话，那还不如去找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 AI 应用，包括下游的一些品种有一些性价比的，这一些其实你会发现更加有机会。像最近你会发现有些异动的，像物理 AI 的，像人形机器人啊，包括接下来你会发现，如果6月份的回调比较彻底的话，7、8月份大家会布局什么呢？你会发现每年的9月份会有消费电子的一些新的品，那这些里面就包含了我们提到的 AI 的 PC、AI 的手机，其实都是跟 AI 有关的。
0: 没错，
1: 对，
0: 那个你要这么说的话，那9月份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华为之前掏定律这事儿，大家别以为就结束了。9月份是第一个验证窗口啊，就华为在掏定律的这个之下，这个生产的这个第一步的这个手机相关的用芯片用的这个用在手机上，其实就是9月份检验。
1: 对，而且不光是华为，还有苹果的折叠屏手机，
0: 折叠屏手机，对，
1: 还有 AI 眼镜，会不会有新的品种？这一些其实都是跟 AI 围绕有关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有非常多东西，其实可能从这一波行情这个时间节点，会慢慢从之前的所谓的半导体上游啊，包括光通讯、光模块这块，慢慢会切到 AI 的下游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像 AI PC 手机，包括人形机器人等等。
0: 但这中间会经历一个时间窗口，到7月份。是中报披露的密集情况。刚才咱说那些行业啊，他估计中报都不怎么着啊，估计啊，大部分。
1: 对对对，
0: 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1: 但是我们会发现啊，有点区别。就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你觉得它的量产可能到明年，比如说是有100万台，对不对？那它在中报中间反应比较弱。但是你如果说8月份、9月份有新的消费电子产品出来的，它现在就已经开始生产了。很多的上市公司可能这些利润会写在6月底的一些中报中间会。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准备行动。
1: 好。

走。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
0: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
1: 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

0: 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征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
0: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梁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3: 天梯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哎呀，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一鹏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新任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
3: 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您刚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
4: 嗯。
3: 李斌，
5: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3: 好，这个叫段大帅。
6: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
5: 又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他大摔吧。”<笑>
4: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3: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嗯，
5: 我就自己把他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7: 是。
4: 好，改得好。
3: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7: 是。<笑>哎，这个叫大葱，大葱到。
3: 山东大葱，
7: 您怎么知道？
3: 因为我叫煎饼。<笑><笑>煎饼卷大葱嘛。<笑>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

0: 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假设。
0: 不，

0: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1: 老伙计，赶紧转移啊！怎么？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3个伪军师。
2: 全力围捕金坛，力扬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
1: 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2: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1: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2: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1: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
2: 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
1: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是，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了他也是个祸害。
2: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悔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路？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1: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唉，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2: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黄，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 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1: 走。
3: 哎，
1: 什么？
3: 这个是

0: 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0: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0: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2: 好，就这么定。
0: 走。
3: 李真，
4: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0: 老黄，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连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0: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关连说，哎，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1: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巨额坚持。
0: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1: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0: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1: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这我知道，
1: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0: 好，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1: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
1: 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

0: 究竟一雄和究竟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究竟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商务接到的电话，请接。
2: 英子，英子，
3: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刘景军，敌国会记住他们，敌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刘景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3: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肩膀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3: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3: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杂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

0: 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0: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0: 哪个地方？
2: 大柳树。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0: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0: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
3: 我也去。
1: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4: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4: 团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5: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6: 边岗军，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5: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6: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5: 怎么会是水路？
6: 边岗军，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5: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6: 去吧。

0: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
0: 来，
2: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0: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2: 到，下一个海军，快！

0: 水，星华，我们从这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水，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他的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什么？知道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小花，你没事吧？
1: 十一，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霞，带新花先走。
0: 不行，
1: 要和你一起走。
0: 小花，你上来就别闹了，走啊，走啊，
1: 赶紧走，
0: 过掩护，
1: 快！

0: 你不要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1: 是去找死吗？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0: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
1: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连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们心。

需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即使有一半牺牲，你走吧。

陈美人，回答我，回答我！

0: 这当侠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小，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我们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岭，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
0: 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究竟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1: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2: 团长，这下怎么样？
3: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1: 太好了，鲜花，没事吧？
4: 哦，我这个没事儿。
5: 十月呢？
1: 哎，十月呢？怎么了？
6: 说话呀！
4: 秦十月，他牺牲了。
6: 牺牲了？
2: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0: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得好样的，人谁都会死。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心疼啊！

就剩我一个了。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虎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藤井，
2: 来中国几年了？
3: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
1: 是个哨位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4个人分为2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 明白吗？
0: 好。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2: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2: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2: 连队长，
0: 不要再说了。
2: 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2: 执行吧。

0: 老板吧，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1: 往哪突打？
0: 从哪突打？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
1: 好，你打远，我打近。

0: 吧！
1: 看什么看？装弹！
0: 装弹！准备！放！
1: 瞄准炮口，准备。

0: 鲜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想去哪儿？
1: 你想去哪儿？
0: 你想去哪儿？
1: 你想去哪儿？
0: 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之后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前锋过去。嘿。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掩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们的战果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等待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2: 嗨，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土居勇，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

0: 大唐，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啊。
1: 过去。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那滚吧！小兔崽子，

0: 枪，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4: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4: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4: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工事，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4: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4: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4: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5: 明白。
6: 九二，
7: 三连长，寻找位置怎么？
8: 在我们指挥部工作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同样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杀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团长，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一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湘。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4: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这些废话。
4: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要留到滚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1: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0: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0: 会。
1: 我明白了，回去分账。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1: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陷入毒方？现在的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

0: 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
2: 不是，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3: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让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
4: 团长，
5: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3: 你想说什么？
5: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3: 不是还有你吗？
5: 交给我一个人。老伙计，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

行吗？啊。陈站长，班长，那我就去了。啊，去吧。

0: 小姑娘，咋了？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好，
1: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想这个方案。
2: 大象，
1: 你起话。
2: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
3: 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鲜花。
1: 就是了，咱俩挺般配的。

0: 啊，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等我备好酒。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还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

0: 是个真人，身穿校管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屠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伟争做，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丧门星。

0: 我是王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尽力吧。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童金勇，11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琴，12点钟方向。
1: 嗨，
0: 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

0: 走走。
1: 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0: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0: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3: 我又干掉了一个。把尸体抬走。
2: 喂。
3: 嗓门血，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2: 走，
3: 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还在几个？
0: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并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0: 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0: 鬼子太狡猾了。
2: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去喷药，把你们憋死了。
4: 有办法，
2: 可是什么办法？
4: 需要敌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2: 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4: 五个人？
2: 对。

0: 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在这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1: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
0: 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2: 团长，
0: 我算一个。

0: 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
1: 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戴着呢吗？戴着呢。我没骗你吧？戴着它。
1: 会有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专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正经。

我已经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报告船长，小鬼在这冲上来。政委，小鬼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敌国的军人，咱们给连镇抄抄，给我抵住，抵住！嘿，八嘎，八嘎，八嘎！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1: 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大佐阁下。

0: 对不起，太宗阁下，我不能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别客气。混蛋！撒门去！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年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4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冀军区发动了百团大战，给日本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遂在河北、冀中等地展开疯狂反扑和报复。冀中的抗日形势即将到了最严峻

0: 你怎么回事？好，这个不错。
1: 大哥，就他，
2: 该我这个赵子龙上场了。
3: 狗爷搁这撒尿，你跟这蹲着干嘛呢？拉屎啊！嗨嗨嗨嗨！这谁呀？这是啊！连我狗爷的人都敢打，哪个王八蛋呀？
2: 是你爷爷我，
3: 还有我。你们谁啊？啊！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找错人了吧？
4: 前天你在我家吃火烧，你怎么不给钱呢？哎，你说你不给钱也就罢了吧，你还打人，你欺负我没人是吧？

0: 啊！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你那破火烧，硌得我直牙疼，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钱呢？你
1: 不好吃，你能吃了八个？
0: 我说你是谁呀？你是想替他出头是怎么着？
1: 出头怎么了？
0: 我今儿看你是怎么个出头法！
1: 给我打！
0: 啊，
1: 打！
0: 追！
2: 哎呀！
0: 今儿人带少了。你人多欺负人少，这老了。
1: 跑啊！
3: 好啊！
4: 花二狗，现在知道老子是谁了吧？
1: 不知道。
4: 你记清楚了啊！老子我是你十三爷，
1: 五十三。
4: 笑！再让我发现你在五强县里为非作歹，欺负百姓，老子我他妈阉了你！
1: 我不敢了，
4: 小孩子，往死里打！打！
1: 别打脸，没法出去混了。
4: 还想混呐？不打脸还想混？
5: 这就是不打脸的下场，让你混的欺负老百姓。
6: 老八蛋，谁让你还吃白吃？
1: 现在啥时辰了？
7: 现在快晌午了。
1: 晌午了
7: 啊！
1: 哎呦，快了！
6: 想让他吃白食，
7: 你就好好待着吧你。
8: 看起来就得我跟童师傅比试比试了。
9: 武师傅，咱们今天这比武，谁要是输了，谁就滚出武强。
8: 放心吧，既然佟掌柜这么想离开武强，那我就出手送你一程。
5: 等等，
9: 杀鸡还用宰牛刀啊？用不着我爹动手，我都够了。还以为你怕了，不敢来了呢。
5: 我刚听了出戏，我估摸着这么长时间。
9: 动手，我都够了。还以为你怕了，不敢来了呢。
5: 我刚听了出戏，我估摸着这么长时间您都走了，回来一看，哟，您还在呢。我给您台阶您都不下，
9: 还真不怕丢这个人呐？这么大口气不怕闪到舌头？既然不知道天高地厚，咱们就剃刀上见。请
5: 请

0: 来一个，头叔，快点啊！
1: 老同学，听说你要来武强作战，我非常高兴。这次您的到来，又给了我们两个新锐同窗一次并肩作战的机会。
2: 初来乍到，还望你鼎力相助。
1: 您客气了，姑娘。我要是你，就不会在这干这傻事，这不是干这事儿的地界。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得为这些百姓着想。
0: 花花，瞧好了，我这可是最后一个，我这刀下，您就得滚出武强了。

听了。

0: 我叫中村正秀，是吴枪新任的最高指挥官。今天是我到任的第一天。我知道杀手就在人群中。出来，不要像个懦夫，让我们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
1: 爹，你干什么去？小鬼子在那边吓人呢！啊，
2: 杀了！
1: 啥？秀儿在那边呢？哎呀，走，爹！哎，既然你是敢做不敢当的人，那我无话可说，全部杀了。
0: 准备射击！啊啊

0: 兄，
1: 九兄，
0: 兄，
1: 九兄，
0: 兄，
1: 兄，
0: 兄，兄，兄。
2: 早就听闻，华北地区的治安是占领区里面最差的。我还不信，这回算是亲眼所见。今天是我在武强到任的第一天，你们就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欢迎仪式，真是谢谢。请问负责城防的是哪一位？
3: 是卑职。
2: 拉出去毙了。
4: 哎，
2: 三儿，
5: 秀儿走了，哥知道你心里难受，可咱的日子还得过呀。
6: 都怪我，要不是我那天去打架，那场比赛肯定早就结束了。秀也不会因为这个提着篮子来找我。
5: 不怪你，三儿。要怪，咱得怪小鬼子。
6: 哥，你当过兵，你告诉我，咋样能杀鬼子，给秀报仇？
5: 三儿，别胡思乱想了，好吗？就算你把小鬼子杀了，可你想过没有，爹还在，咱这家还在，万一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让爹咋活？哎，爹， 你咋下炕了？
7: 哎呦，我也不能一天到晚总在炕上躺着吧。
5: 那正好您来了，您看着三儿。
7: 好，
5: 我去给您抓点药。
7: 哎，你去吧，家里有我呢。
5: 哎，
7: 三儿啊，

0: 咱们只能咽在肚子里了。
1: 爹，
0: 哎，你听我说完。我知道你最近的心思，你想替秀儿报仇。梁子，我两个儿子都让鬼子给杀了，我可不愿意让你和三儿再出什么事儿啊。从你跟老二结拜那天起，我就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
2: 我懂，
0: 现在你就是我们武家的老大，你一定得看好你那个傻弟弟。那小子驴性，他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呀。咱们家可不能再出事儿了，你一定得帮我们老武家保住这最后一根独苗啊。

0: 有人吗？有人吗？有没有人？
1: 谁呀？
0: 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不做生意了？
1: 今天我们家有点事儿啊。
0: 今天就是家里死了人，也得给我做生意去。
1: 哎，你
0: 懒得跟你废话，找你啊，肯定有好事儿。
1: 今天真去不了，改天吧。
0: 这老头怎么这么死性啊？我现在跟你好说好商量的，别怪老子一会儿翻脸。
2: 等等，别为难我爹，我替我爹去。
3: 小二，
0: 快点
4: 来！
5: 来
4: 来
5: 喽！
3: 你看这个，多久了？不知道
2: 啊。没事，爹，你这身子骨，您就别上去了。
1: 哎，这些个黄皮子不好惹，你手底下轻着点儿。
2: 啊，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你去那边坐一会儿，很快就完事了。
0: 小二，
4: 哎，来嘞，
0: 给他上壶茶。
4: 哎，得嘞，老爷子，您的茶。
6: 快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
0: 太君，人给你带来了，就是他。
7: 听说你剃头的手艺不错。

0: 你愣着干啥呀？太君，他们家的手艺在这一带是相当有名的。
1: 那就开始吧，先给我刮刮脸。
0: 哎，好嘞。你愣着干嘛呢？不是找死吗你？赶紧的呀，你去。太君，前两天西街那个事儿，太君您在现场吗？
1: 在场。
0: 哦，听说反日分子都被通通的杀掉了。
1: 谁想到那些刺客扮成了女人，混在人群里，找不到人，所以把在场所有的人全部杀掉。
0: 中村太君也太狠了吧！那万一里边他没那么多反日分子？
1: 你胡说什么？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干的。兴许我会先派些人强奸了那些女人，然后通通杀掉。

把刀放下！你别冲动啊！你别过来啊！

0: 别慌，勇哥在呢，不怕啊。冷静点，咱们俩慢慢走出去啊。黄龙，怎么了？爹还在酒楼里呢。啥？
1: 老人家，楼上的皇军真的是你杀的？
2: 是我杀的。
1: 为什么？
2: 我们一个中国的老爷们儿，杀你们几个日本鬼子，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3: 阿克，
1: 你一个垂垂老人，怎么杀得死两名年轻的军官？你跟我说实话，你在替谁顶罪？
2: 没有任何人委托我，就是我自己要杀了你们这些小鬼子。我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我知道我今天也活不了了。我只想告诉这些活着的人们，你们好好的活下去，为了你们自己个儿，为了你们的亲朋好友，为了你们的家人，为了我们中国人，你们好好的活下去。他们这些日本鬼子好不了，他们早晚得完蛋。

0: 来。
1: 这是哪儿啊？
0: 三儿，咱已经出了五强城了，这是郊外。
1: 爹呢？

0: 你咋不去救爹呢？啊，你咋不去救爹呢？你不是当过兵吗？你不是练过吗？你不是一个好身手吗？你为啥不去救我爹呢？你这个没良心的，你不配救他爹，你不配救他爹，你不配救他爹！
1: 你说什么？
2: 我配救他爹？爹走了，
1: 我心里好受吗？
2: 我进了吴家的门，
1: 他就是我爹。
2: 可我能咋办？
1: 带着你上去拼命啊！那不是给爹陪葬吗？那还对得起爹吗？
2: 我答应过爹，我答应过你二哥，得给你们吴家留后啊！三儿，哥答应你，这个仇咱一定报。但首先你得活着，你们吴家不能没人呢。
0: 好，我答应你。先告诉我，杀咱爹的那个人，他叫啥名字？
2: 这个小鬼子我忘不了，叫中村正雄。
3: 吴羌这一带的主要匪患是八路军的冀中独立一团。明天，我们将联合几个县的驻军，对他进行全力的围剿。希望大家尽职尽责。
4: 嗨嗨嗨！

0: 年纪，我张良就把您当成自己的亲爹看。这辈子只要我张良还活一天，就一定会照顾好三儿的。
1: 嫂，你先去保定二叔家，等我处理完爹的后事，我去找你会合。
2: 梁子哥，你别怪我，二叔家我是不去了，我要去讨军，要为咱爹还有俺媳妇儿报仇。
0: 爹，无论如何我一定会为咱们吴家保住最后的血脉。

0: 团长，都布置好了，就当小鬼子进套了。好，一会儿都他娘的狠狠打！哎，团长，你说这鬼子这辎重大队能不能有罐头啊？
1: 你他娘的这话还没说利落，就知道吃啊！弟兄们，给咱们情报说了，这里面除了日本爷们儿，什么都有。
2: 咱们团1000多人就打得胜300人，打好喽，今天晚上咱他娘的也过个年。
3: 报告团长，前面有个驴车。
2: 他奶奶的，哪来的驴车呀？团长，怎么办？前面可是雷区啊！停了，驴车停了。
4: 他奶奶的，算这狗日的命大！
2: 猛子，带着兄弟们过去给他拽一边去。
3: 是。
2: 等等。
5: 是鬼子。

0: 大哥，怎么办？
1: 团长，要不咱撤吧？
0: 团长，如果现在撤的话，弟兄们全暴露了。
2: 他奶奶的，这驴车咋自己动了呢？
1: 团长，这驴车马上就进雷区了，要不咱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放你娘的屁，现在谁敢说撤，老子一枪崩了他。
3: 哎，你等等，
4: 此处地形险峻，命令部队警戒。
0: 警戒！
2: 看来老子今天是发不了财了。
4: 走。
2: 他奶奶的，他拼了！只要地雷一响，全他娘的开火，
0: 爆炸就开火。
5: 是。

0: 不要管我，马上组织部队进攻！
1: 你们打什么？打！

我们已经看到对方的作战方式，应该是中国政府军。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命令部队3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嘿。

0: 快走！停止吧，快走！停止吧，小心！团长，前面没路了，快一避！老子，咱们弹药不多了，后面没有退路了，咋办？怕什么？既然没路了，咱们这里跟他们死磕了！弟兄们，继续弹药，跟鬼子靠近了再打。咱们就是死，也要抱着鬼子一块死。
1: 哎，小兔崽子，到这儿来！哎，大哥，
2: 猛子，回来！
1: 走，快！船长，别动！
2: 大哥，你疯了？你管他干嘛？
1: 你别动！
2: 国军吗？哎呀，我找你们找了半天了。哎，你们是哪个部门的？你们是哪个团的国军？哎，你他娘的打老子干嘛呀？
1: 他娘的打你！老子还想一枪崩了你！三百个兄弟被鬼子爆了饺子，都是因为你和你那头蠢驴，知道吗？
2: 要不是看在你是中国人的份上，我就……
1: 你还以为我呢？老子还跟鬼子有仇呢！ 你把我的驴都炸了！
2: 大哥，鬼子又来了，准备着走。

0: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
1: 行了，你下去吧。
2: 下去吧。嘿嘿，原来是小鬼子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拨客人。啊，呵呵，
1: 中央军把我们挡了枪了，前往这个地点，火速救援。
2: 团长，咱们为了中央军出兵，是不是有点？
1: 咋的了？再怎么说也就是打鬼子的汉子，少废话。
3: 立刻集合队伍。是。大佐，我们已经将他们全部包围，就等您一声令下，就可以全歼他们。他们这支部队作战能力这么强，杀了他们岂不可惜？
4: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要招降他们，让他们为大日本帝国所用。

0: 对面的人听着，你们是哪支部队？你们的指挥官遵心大名。
1: 你他娘的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2: 我奉中村大佐之命，前来与你们谈判。
3: 啥？跟鬼子好好谈判呢？给老子打！

0: 我就不信了！
1: 谈什么？我希望阁下向我们大日本皇军投降，加入我们，一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2: 团长，别听他们的，只要他们敢上前一步，咱们就开枪。
1: 等等，
2: 这不是小事儿，你得给我时间，让我想想。
3: 哎，曹成，还不打呢？打呀！都到跟前了，有枪不打？人都过来了，你不打我呢？我先给我，他娘的，我就不信！
4: 闭嘴！
3: 团长，你要干什么？为什么不下达命令？
4: 孟仓，你看那边全是咱们的弟兄，让我怎么下命令开枪啊？
3: 那些是我们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根本就不怕死。
4: 孟仓，你别太意气用事了。
3: 我这也是为咱们弟兄们找条活路。你的活路就是让我们投靠日本人吗？
0: 我也没答应投降日本人呢。这么多兄弟都围在这儿，咱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带出去啊。
3: 我有个法子，天黑以后我带人冲出去，打开一个口子，掩护大家突围。要是冲不出去咋办呢？那就死在这儿，也绝不能当汉奸。
0: 你们想好了没有？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如果你们再不回答，我们就撤！
1: 团长，开炮！孟子，
2: 弟兄们，
1: 打！打你们同志！投降！投降！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0: 你们的部队番号，第一战区就是二军二十一师特务团团长唐金荣。我是大日本皇军华北驻吴强的最高指挥官，中村正雄。
1: 太君你好，太君，我们向您投降了，您给我个什么差事啊？唐团长，你看。 华北黄协军混成第六旅旅长，这个职位你还满意吗？
0: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1: 唐旅长，你得把杀害乔北军的那个人交给我。

0: 这支国军打得真硬气，死了这么多人，鬼子一定人不少。再看看有没有友军的伤员。
1: 报告，小鬼子向东撤离了。
0: 剩下的国军呢？
1: 投降了。
2: 什么？狗日的，孬种！亏咱还来救他们。
0: 命令部队打扫战场。
1: 是，兄弟们，快点打扫战场。
0: 小李，
3: 到。
0: 九。
3: 那。
2: 哎，你要干嘛？
4: 不许喝。
0: 哎呀，我这一口酒还没喝着呢。
4: 一口都不许喝。你答应过我一个星期你只喝半斤酒，可是昨天你已经把整个星期的酒都喝完了，所以这个星期啊你不许喝。
0: 这规定不都是人定的吗？死丫头，不能灵活点啊？
4: 不能灵活点，这规定是我定的，所以你必须执行。团长，我可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你要是把身体喝垮了，咱全团的人可怎么办呀？
0: 行，听你的吧。
4: 这酒啊暂时我先没收，下星期呀你再问我要。
0: 哎，酒。
5: 丁玲姐，这还有个活的。
4: 哎，这是个老百姓啊，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没死呢，快去找两个战士把他带回医院去。
5: 好。
4: 小心啊，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
5: 三儿，你醒醒。你醒醒。
6: 秀儿，秀儿，不要离开我。
5: 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放开我，快，鸽子，你干嘛呢你？
7: 他怎么这么无理啊？别管他了。
4: 不行，他还是个老百姓，我们把他带回去，然后再说。

诸位，坐吧。这次联合行动虽然失败，但我们也不算满盘皆输，还收编了国民党一个有战斗力的部队，就算是塞翁失马吧。诸位，请看。

0: 这里是平汉铁路，这里是金浦铁路，这两条铁路是支持帝国南下的生命线，而滹沱河正好横跨于这两条铁路之间。关镇山的独立团就盘踞在这里。为了帝国生命线的畅通，关镇山这颗毒牙，无论如何也要把它除掉。
1: 嗨。
0: 这次算这小子命大，命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整，随时备战。
2: 嗨，
0: 大佐阁下，这是您要的照片。请过目。就是他，皇军的恩人，设法找到他，大大的奖赏。
3: 丁玲姐，她醒过来了。你先躺会儿啊。你终于醒了，你已经昏迷好久了。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吗？
4: 这是哪儿啊？
3: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野战医院。
4: 战医？那些国军呢？
3: 听说投降了，
4: 投降了，
3: 就是投降日本人了。

0: 早知道，我当时真应该一刀把那团长给抹了。不行，我得赶紧走。
1: 不行，你不能走，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0: 小丫头片子，你凭啥管我？我就要走。
2: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犟啊？亏得丁玲姐发现你，叫人把你抬回来，否则你现在早就见阎王去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把你扔死人堆里。
1: 算了，鸽子，
0: 是你救了我呀。
1: 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你现在必须在这躺着，把伤养好。到时候你不想走，我都不留你。
0: 小丫头片子，嘴还挺厉害。大夫，你见我提刀没有啊？
3: 这里是管制山独立团的所在地。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先带小谷精锐先潜入八路军的营地，率先进行刺杀行动。行动成功之后，我会发出信号，池田君，你带着你的部队从正面突袭。
4: 嗨，
3: 石藤君，你在两翼负责配合池田。
4: 嗨，
3: 明晨五时准时出发。
4: 嗨，
5: 江。
6: 什么你就将啊？
5: 你这炮隔俩子你就打过来了？下那么长时间棋不懂啊？我这个炮是安上前段时间从小鬼子那儿缴来的拉炮车，所以他射得远呢。
6: 我跟你说，老关，跟你下棋你老跟我耍滑头。不算不算不算不算。
5: 什么不算？
6: 不算，
5: 你就得算。
6: 不算。
7: 报告。团长政委，我回来了。
8: 二宝回来了。
6: 二宝，城里的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7: 城里的同志说鬼子又集合兵力了，看样子又要动手了。
6: 什么时间？
7: 这个我不清楚，应该就是这几天吧。
5: 去传我们的命令，要求各部加强警戒，增加岗哨，加固工事。另外通知医院随时准备转移。
7: 是。哦，政委，你要的报纸。那我先下去了。
6: 好，先这样。
1: 你要的是这个吗？你姓武？
0: 我叫武十三。
1: 你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着这个，我想它对你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就让负责打扫战场的战士去找，结果还真找着了。它对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0: 提到，是我家留给我唯一的物件，有他在，我就可以想到爹，还有我媳妇儿。
1: 那你爹和你媳妇儿现在去哪儿了？
0: 都被鬼子杀死了。
1: 对不起啊，我不该提这个事儿。你好，53，我叫丁玲，是这里的医生，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
2: 狗汉奸，看，就是他，在战场上救了日本鬼子，害得国军死了那么多人。
3: 哎，这个人我怎么看着越来越眼熟啊？哦，想起来了，这小子呀，就是上次咱们支援国军丁玲在战场上捡回来那个小伙子，现在还住在咱们医院呢。
2: 什么？在咱们医院里边？
3: 是啊，
2: 来人！
4: 队长，你找我？
5: 最近你又要闲不住了。
4: 什么任务？
5: 想办法找到这个汉奸，把他给我干掉。

0: 兄弟，别冲动。干啥的？我是来找人的。别动，老实待着。转过来说话多方便呢。
1: 兄弟，把枪放下，别走火了。哼，你鬼鬼祟祟的干啥？我看你像个奸细。谁是奸细？我是来找人的。我找我弟弟，我弟弟叫武十三，是个剃头的。兄弟，你见过他没有？
0: 武十三？
1: 啊，没听过。这儿没啥剃头的。
0: 兄弟，这就不对了。人家老乡都告诉我了，我弟弟是被你们抬到这里头去的。
1: 我得进去找他。
0: 别动！你以为这是你家啊？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哎，兄弟，我事儿都跟你说这么清楚了，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了？
0: 我怎么听不懂人话了？我就这么说话，给我走！
1: 哎，我不客气了啊。
2: 就你还玩枪呢，
0: 三儿，三儿，站住！三儿，
2: 谁开的枪？你谁啊？
0: 我找人的。
2: 小哥，怎么回事？医院不能开枪，不知道吗？
0: 我五十三，
2: 你谁呀你？
0: 我找我弟弟。
2: 谁是你弟弟啊？
0: 五十三，五十三，
2: 三，你先别喊啊！
0: 哥，哥。 三儿，你没死啊？赶紧，三儿，你受伤了，伤哪儿了？啊？没有，你这少了没有？
3: 伤哪儿？我看看。
0: 没事。哎哥，你咋来了？
3: 我咋来了？我带你回家呀。
0: 回啥家呀？
3: 不是说去保定二叔家吗？真没伤着？
0: 啊？没有，我不回去。
3: 赶紧回家啊！
0: 哪还有家呀，哥？我爹死了，我媳妇儿也死了，他还算是个家吗？你说那还算是个家吗？三儿，
3: 跟哥回家啊！回去咱有啥事儿好商量，好吧？
0: 我不走，我就想留下傻鬼子。今天十一圈我都不回去，
3: 你他娘吼什么吼？
0: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就说破天了，我也不能。
2: 行了，
0: 跟哥说，跟我回家。
2: 小丁医生，小丁医生，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咱走之前，总得跟人家说句谢谢吧。
2: 你好，我叫丁玲，你叫什么呀？
0: 啊，丁医生你好，我叫张良。
2: 你是他哥啊？那你怎么不跟他一个姓啊？
0: 啊，我们是结义的兄弟。快，好好好，等等等等。
2: 哎，那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呀？

0: 丁医生，我弟弟的伤没什么大碍吧？不好说，他是让炸弹炸伤的，我得进一步观察一下。
1: 没那么严重吧？我当年当兵的时候，比这伤的严重多了，不就喝两碗鸡汤，睡一觉就好了。
0: 你当过兵啊？
1: 啊，老早前的事儿。
2: 谢谢啊，
1: 丁医生，走。哎，你等一下，你们今天真走不了，他是被炸弹炸晕的，炸到哪儿我们也不好说。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内伤，你也不想你弟弟有点啥事儿吧？
2: 哥，咱听医生的吧。人医生说了，我这还挺严重啊，你这不能走。哎呦，哎呀，哎呀，
3: 你给我演戏呢？哎，
2: 不是，疼啊！
1: 你以为我不了解你怎么想的，在背后挤眉弄眼的？你真当我没看见？
2: 哎呀！ 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3: 丁医生，
2: 说，
3: 丁医生，团长让我来告诉你，我们得加强警备，说鬼子马上打过来了，还派了一个加强排来协助你们转移伤员。
2: 这么快啊？可不，各连的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战斗，挖了好几道工事了。
0: 那我赶快去安排一下吧。
2: 好。
4: 三，三，三，
5: 消息，一声，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哎，你怎么站这儿了？长官，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请叫我同志。对，长官同志。 我想啊，跟你们一起上战场打鬼子。
4: 打鬼子？那你开过枪？
5: 没开过。那大刀呢？我会玩剃刀，你看。原来是个高手啊！久仰久仰啊！哈哈哈哈哈！哎，你们别瞧不起我，就这剃刀，刚刚在我们那儿杀了一个日本军官呢。
4: 呦呦呦！ 我还小瞧你了呗！
5: 你不是你去问我，你们去武强问问是不是？我是不是用剃刀？
4: 真有这么两下子？等有时间呢，你就拿剃刀跟我比划一下。我倒想看看你怎么用剃刀杀鬼。如果比划出道来呢，行，我就去跟团长说，让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小兄弟，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呢？哎，那些老乡，你去帮他们种点粮食，刮刮胡子，好吧？一班，向左站。
5: 兄弟，嗯，哪儿呢？山东的。咦，山东的，咱俩是老乡了。<笑>你这口音不像是山东味儿啊。我这是离家时间太长了，哦，哎，口音都没了。哎，兄弟，啊，你这家伙事儿，哎，
4: 你干啥的？
5: 我刚来的。
4: 新兵连啊？
5: 哎，对，新兵连了。哦、<笑>你看啊，咱俩是老乡吧？啊，一会儿老乡我呀得上战场打鬼子呢。
4: 没枪，你拍这枪，先交我试试。哎，借你，那拿啥打鬼子？你们新兵连不是没有作战任务吗？要枪干啥？再说了，你会打枪吗？哎，
5: 新兵咋就不能拿枪了？哎，我一会上战场，人让我帮忙，我也没个枪，这咋办呢？
4: 是吧？想要枪是吧？行，我告诉你一个法子。
5: 啥法子？
4: 来。
5: 去找鬼子要啊！你要真有本事，你弄个歪把子机枪扛着都没人管你。兄弟，你是
6: 停，老乡，我不是什么山东的，山西的，我是本地的，回见。

0: 马干事，哎，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1: 那个小丁医生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啊？他在不在这儿啊？
0: 哎，是他呀。
1: 嗯，你认识他？
0: 他是我一个病人啊。
1: 他果然在这儿。走。
0: 哎，马干事，你这是要干嘛呀？这是医院，这他怎么了？这是？
1: 你知道吗？我们怀疑他是鬼子的奸细。
0: 奸细？不会吧？你们查清楚没有？他不像坏人。
1: 哎呀，小丁同志，你就是太单纯了。我告诉你，如果看到他，马上通知我啊。走。
0: 奸细？
2: 真的，老包，说你们山西人抠啊，一点都没错。不是，你怎么每回都抠抠搜搜的啊？你看看你们这军需库弹药挺多的，留着下崽啊。不是，我说你就多给我一点，让我在战场上可劲造一会儿行吗？
3: 可着你造，那全连其他战士怎么办？
2: 那这样，你多给我五发，我还你二十发行吗？
3: 真的？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这么着，你再多给我俩手榴弹，我还给你一支38大盖怎么样？啊，行不行？不是，老包，你这留着也不能下崽儿啊，你多给几颗呗。
3: 嗯，给。
2: 手榴弹呢？
3: 你什么时候给我那二十发子弹，你再来拿手榴弹吧。
2: 我说老包，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死的吗？
3: 怎么死的？
2: 抠死。怎么死？
3: 就不给你，气死了。

这讨厌的家伙，不给你子弹，你就来给我捣乱，等着！臭小子，下次来啊，我一发子弹也不给你。 谁偷我的枪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嘿，常山赵子龙在此，尔等受死！

0: 好小子，是你啊，敢偷我的枪，走走，跟我走。
1: 你别拉我，那是我捡的枪。
0: 怎么好捡呀、啊、大道上能捡着枪？
1: 哎，那个
0: 跟我走。
1: 你躲开吧，你
0: 王八蛋，站着，
2: 站住，站住，
0: 往哪跑？
3: 老步枪，什么情况？刚才谁开的枪？
0: 他偷我的子弹和枪。
1: 我捡的枪。
4: 原来是你这个汉奸呐！你跑这儿来了啊？还偷枪？给我抓起来！
1: 住手！干什么你们？
5: 哥，
1: 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我弟弟？
4: 他是你弟弟。
5: 我弟弟怎么了？啊？
1: 你们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
5: 哥，他们说我是汉奸，你凭啥说我是汉奸呢？
1: 就是
4: 凭什么？就凭这个。嗯。再加上他刚才偷的枪，这分明就是图谋不轨。啊！人赃并获，给我抓起来！
5: 拿来。
6: 这次鬼子来势汹汹啊，咱们团的位置啊非常重要。传的命令，没有师部别的命令，一定给我守住了。
7: 是。哎，
8: 团长，我有事跟你说。哎，
6: 小丁，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快说。
8: 你知道吗？

0: 地工科的人从我们医院抓走了两个奸细。
1: 我知道了，怎么了？
0: 我觉得他们不像奸细啊。
1: 不像？有什么证明吗？
0: 没法证明，只是感觉。
1: 感觉？
0: 段章，你知道吗？那个53他媳妇是被日本人给杀死的，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前两天还吵吵着要上战场打仗呢。你觉得这样的人能是奸细吗？
1: 这都是他跟你说的吧？那你想过没有，他说这些是不是想取得你的信任呢？
2: 你说话呀，这两天你都干嘛去了？
3: 我没干嘛呀。
2: 没干嘛？
3: 没干嘛，小鬼子报纸上怎么会有你的幻灯片？
4: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3: 哎，等等，
4: 哎呀，那小鬼子当时他不打枪，黑瞎子出一个劲儿闪，闪了好多下，我现在我也在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我
2: 现在外面都知道你是汉奸了。
4: 哥，你给我想个办法呗。
2: 我有啥办法？你就等着挨枪子吧。
4: 不行不行，我不能挨枪子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怕死吗？
4: 我不怕死，可我现在不能死，我得给我爹和我媳妇报完仇之后我才能死，我得对得起我爹和我媳妇啊。
2: 你当兵就对得起你爹和你媳妇了？
4: 我不管啥，我死之前我也要抱着小鬼子一起死。
2: 你好什么你？
5: 吃饭了。师傅，师伯，怎么会是你们呢？不认识我了？
2: 小山子，你当八路了？

0: 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还有脸叫你师傅？
1: 师傅，我错了。
0: 怎么错了？
2: 行了，三儿，你冲着孩子吼什么？我看着这孩子是出息了。小陈子，你跟我说，这两年你都干嘛去了？
1: 师伯，我不是鬼子进城的那年回的家吗？我回到村里面，整个村子全都被烧了，村里边的人全都死了，俺娘就是被那帮鬼子给杀的。正好有一群八路经过，我就加入八路了，不为别的，就为给俺娘报仇。
2: 三儿，

0: 我们计划暴露了，怎么办？命令之前改为强攻，炮轰八路军阵地，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嘿，
1: 快快，鬼子从后山坡上来了，赶紧集合！
2: 快集合，
0: 快点，
1: 小绳子，这儿不用看了，马上集合！
0: 是，绳子，哎，绳子，绳子，报！

0: 都跟长了眼睛似的，都追着咱们跑啊！
1: 哎呀，少废话，给你逃命！
2: 去哪儿啊？
1: 去哪儿？逃命啊！啊！你还留下当炮灰啊？
0: 你跟我不走，我还要当兵呢。

子。

0: 团长，你找我？
1: 他娘的！你为什么不开炮？鬼子的那两挺机枪还在那跟我叫唤呢！
2: 我控制不了门炮，一门早坏了，一门没炮弹的。
0: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鬼子两挺机枪给我敲掉，完成任务你就别给我回来。
2: 是。

0: 样的小刚，不愧是老子的兵。
1: 这小钢炮的外号真不是白叫的。当场咱们军区大比武，他那手榴弹可破了记录的呀。
0: 好小子，
2: 开炮！
3: 报告，
2: 报告大佐，本田军左路攻击受阻，暂时退了下来，请求您进一步指示。
4: 知道了，你马上带人支援左翼。八路军快不行了。嘿。

0: 你受伤了，三，没事，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就好。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冲锋了。

哎哎

0: 团里让我统计伤亡数字，要不你来吧。
1: 我不来，每回打完仗都报丧，要数你数去。哥，兄弟
2: 啊，
1: 你见我哥了吗？
2: 没看见啊。哎，对了，兄弟，刚才好样的，是条汉子。我叫崔二旺，你叫啥？
1: 我叫53。
2: 哦，你哥是吧？你去那边看看去吧。
1: 兄弟，你见我哥了吗？
3: 跟你一起的大个儿
1: 啊，
3: 喘气儿的都在这儿了，没喘气儿的，你再找找吧。

0: 哥，
1: 哎呦，我让你逃，逃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没事，擦了，别打这个兄弟，好样的！
2: 好个屁！
1: 不是，老哥，到底干啥的呀？
2: 啥也不干，老百姓一个。哎，我说兄弟，你们别愣着呀，找个郎中给我弟弟看看这屁股。
0: 快点！
1: 来，
0: 兄弟，兄弟，
2: 兄弟，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这小鬼子缓过气儿来，还得扑上来。告诉你们团长，做好准备。
1: 嗯，挺着点，你不是逃吗？
0: 你的头！
3: 李正元，
1: 老百姓能有这身手？
4: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5: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4: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6: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4: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7: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4: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5: 戴在手腕，辅。

0: 入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0: 戴在手腕，辅助

0: 术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本天君长大成这样，你我怎么向上级交代？
1: 这次作战失利是因为敌人的地形优势明显，我们回去会好好总结。
0: 我是说，你该如何向我交代？这就是我要的交代。
2: 简队长，
3: 小丁医生，
4: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弟弟挂彩了，你快给他看看吧。
4: 那行，你先把他扶到那边床上去，我处理完这个伤员就过去啊。

0: 成这样了，你也不管我，你啥医生啊？
1: 你喊什么喊呀？这是医院，你知道吗？喊那么大声又能走，说明你没啥事儿。等会儿，
2: 丢人吧？走，光棍的小鬼子，打哪儿不好，非要打老子屁股。
3: 你就庆幸着吧，刚好打你屁股蛋子肉厚的地方，要是打你前面的地方，你还拿啥传宗接代？
1: 来，鸽子，快过来看看。
3: 哎，丁医生，你们来的正好。快给我弟弟看看。
1: 哟，这伤得重吧？
0: 哎，你们这有没有男医生啊？
1: 革命时期就这么艰苦，就我一个，你看不看？
0: 那我不看了。
1: 你看拉倒。
3: 哎，丁医生，丁医生，给看给看。
0: 哥，我不看了。
3: 哎，二三，人家小姑娘都不怕，你大老爷们怕啥？丁医生，你看吧。
1: 哎，一个大老爷们还忍不了疼了。
3: 这，
0: 不是伤了，不是你，你伤了试试。
3: 啊！哎，丁医生，
0: 你能不能轻点儿？
1: 大老爷们瞎叫唤什么呀？
4: 大佐阁下，伤亡报告已经统计出来了。嘘。
5: 这就是你们的实力。堂堂大日本皇军，被一帮农夫和乞丐打成这样，你们该好好总结一下了。
6: 阁下，我们刚刚收编的那支皇协军队伍，这支队伍很有战斗力，而且让中国人消灭中国人，还可以减少我方的伤亡。
4: 大佐阁下，我同意石藤军的说法，这正好符合了我们大日本陆军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
5: 很好，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吧。
4: 嘿。
7: 这是哪？
1: 啊，你醒了，这是医院，你已经昏迷几天了？

0: 这是什么医院？
1: 啊，这是武强日本驻军医院。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医生。哎，先生，你的伤。
2: 放开！滚！
3: 武子，你先出去，先出去一下。来，慢点，你这还伤着了，咋还那么冲动？
4: 大哥，
3: 孟子，你好点没有？
4: 你他娘的干什么了？
5: 你当了汉奸！
4: 我们团的兄弟们呢？
5: 我们的兄弟们呢？
3: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和弟兄们好啊！
5: 你他娘的放屁！
4: 你还是中国人吗？
5: 我就是战死，我就是战死，我也不愿当汉奸。
3: 孟子，你咋这么糊涂的？你想想看，现在啥最重要？保命最重要。现在是什么形势啊？大半个中国都是日本人的，你就是浑身是铁，他又能粘几根钉子呀？你还不知道吗？日本人把连级以上的家属，还有你的老娘，全都控制起来了。咱就是想拼命，咱也得为咱家人想想啊。猛子，听大哥一句劝吧，大丈夫能伸能屈，咱先把这身皮穿上，把命保住，日后咱再想别的法子。

0: 哎，听灵，哎，好，好，好，给你们熬了点小米粥。
1: 你熬的？
0: 我熬的。
1: 尝尝。
0: 谢谢。哎，对了，我想起来个事儿，抓来的两个奸细，有一个还受伤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边躺着呢。
1: 你不说啊，我还想不起来。马春生不是把他们俩关起来准备审查吗？怎么跑出去了？还跑到战场上去了？你看，
2: 刚才二旺也说了。
1: 这两个人上战场很勇敢，尤其那个年轻的，部队出风都跑到最前面。
3: 就他？不会吧？
1: 哎，可是他们俩的问题啊，得搞清楚啊。
3: 哎呀，都上战场打鬼子了，老史啊，他们两个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
4: 丁医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3: 听说他今天在战场上够勇敢的，
1: 嗨，啥勇敢？这是不知道战场上的深浅，上去就瞎拼命。这不，也不能成这样吗？现在这年头，像你这么重情重义的人，可不多见了。嗨，你可别把我说那么好。哎，你别站着，来来坐。我呀，就是欠这个傻弟弟的。
4: 我欠他们武家的恩呐，他们武家人对我有恩。你这算是受人之托吗？什么受人之托呀？报恩吧。那你们想没想过留下来啊？留下来？你军事素质这么过硬，上战场又这么勇敢，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干革命，一起抵抗侵略者啊！
1: 谢谢啊，我们就是小老百姓，只想过安生的日子。这
4: 年头哪还有安生日子啊？想要过安生日子啊，就得一起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对对对，啊，小丁医生说的对，不过不是有你们的吗？哎，不早了，你也累了一天了吧？早点回去歇着吧。
4: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战士，你也别太累了，要有事儿啊，你就叫我。
1: 哎，别担心，谢谢啊。

0: 阁下，队伍集合完毕，请您训话。恭喜你们，光荣地成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关镇山的独立团气焰十分嚣张，在占领区疯狂地挑衅和破坏。我决定。 对他进行一次彻底的围剿。记住，你们不仅是中国人，同时，你们也是帝国的军人。你们是有信仰的，为的是大东亚的共荣。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我失望的。
1: 天皇万岁！天皇万岁！滚开！大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大哥。
2: 是啊，大哥，这几天你是躺着，外面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我们团所有人，包括团长，都穿。

0: 我们团所有人，包括团长，都穿。兄弟们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1: 大哥，哥几个听你的。
2: 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们是二十九军的爷们儿，是杀过日本鬼子的爷们儿。今天我们在这里起个誓，我们这双手绝不沾中国人的血，如有违誓，天打雷劈。
3: 报告。
4: 进来。啊，小丁医生啊。
3: 政委
4: 啊，
3: 你找我们啊？
4: 是这样，今天呢几个老乡送来了一个受伤的鬼子，你们知道俘虏一个日本鬼子可不容易啊，你们俩这样啊，一会儿呢去给他看看伤，顺便照顾他一下。
3: 好，没问题。
4: 嗯，
5: 让我们照顾鬼子？我才不干呢，为啥还要留着他？一枪毙了得了。
3: 鸽子，优待俘虏是我们八路军的政策。
4: 嗯，
5: 那咋没见鬼子这么对待我们的同志呢？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延安啊刚刚成立了反战同盟，抓住一个日本俘虏可真不容易，咱们应该做他的思想工作，然后呢让他加入咱们的反战同盟，为革命做点贡献。
4: 哎，小丁医生的觉悟就是高，不愧是搞思想政治工作出身的。要照这样下去啊，我这个政委快要退休喽。
3: 政委你可别笑话我了，我刚好懂日语。这个事情啊你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嗯，好，去吧。
6: 三儿，嗯，醒醒，来，起来。
7: 咋了哥？
6: 跟哥走
7: 啊，
6: 快。
7: 为啥？
6: 啥为啥？再不走咱就来不及了，没准咱哥俩就搁这儿了。
7: 你咋又跟我扯这个呢？我跟你说了我要留下来。
6: 你留啥呀？留你还不知道啊，他们一直当咱俩是小鬼子的奸细，那没准啥时候把咱哥俩拉出去毙了都不一定呢。
7: 不会吧，已经不关咱了。
6: 你知道啥呀，这两天一直有人盯着咱俩，我都发现好几次了。
7: 哟，那咱还是赶紧走吧，别到时候国军逃不成反倒冤死在这儿了。
6: 就是啊，快走快走
7: 啊，
6: 衣服拿着，快快快，

じゃあ飲みなさい。君はもう怪我している。治して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0: 上，上，上，上。
1: 他没事，就是刚才跟日本俘虏打起来了，划伤了手。
0: 严重吗？
1: 不严重。
0: 那不严重，你包那么厚实。
2: 我，
0: 哎，桑。
1: 哎，你别撑着。五十三，手给你包好了，你别乱动啊。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但是吧，你不应该把他给打死，你把他打晕就行了。他是日本俘虏，可能知道好多机密呢。你这一下，上级肯定又要埋怨我，损失可大了。
0: 啥？这，老子为了救你，杀了一个鬼子，反倒成了我的错了？
1: 不是说
3: 丁医生，
1: 啊，
3: 政委让你去团部，
1: 你别乱动啊，我一会儿回来再看你。
0: 我该，就是不听话，让你老实在那待着，你非得乱跑。现在不但你我跑不了了，你还挂了彩儿。
2: 你以为我想，这不赶上了吗？要不你，你咋办？
1: 我觉得这是巧合吧。
4: 巧合？就那么刚好的从医院里溜出来，被他给碰上？
5: 我看啊，这个五十三虽然可疑，但是从上次的战斗表现来看，不像是个奸细啊。
1: 我也觉得他不像啊，政委。
4: 老师，你怎么糊涂了？就在上个月，冀中教导团混进来一个奸细，把团部的弹药库都给炸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
5: 嗯，
6: 他把俘虏杀了，就是杀人灭口。
5: 是啊，那这样吧，暂时把他留在你们那儿观察。啊，
0: 你干嘛呢？打开！你把门给我打开！
7: 对不起，上面有命令，让你们在这儿静养，一切等政委稍后安排。
0: 你狗屁！伤的是老子，哪还用你说呀？开门！
8: 行什么三儿，喊破嗓子也没用。是谁让你们在这儿？
7: 是唐旅长让我们来的。
0: 滚！
7: 是。

0: 哟，
1: 娘，
0: 孟子，
1: 娘，你老身体好吗？娘，娘，
0: 孟子，孟子，你以为你不穿这身皮，娘就不知道你干什么？你还记得你爹死的时候跟你说什么吗？让你堂堂正正做人，不是做狗。
2: 娘，
0: 孟子，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对得起死去的兄弟们吗？对得起救你的五营长吗？你现在不是二狗子吗？南青，把我先打死。
1: 娘，
2: 娘，儿子也是身不由己，您知道吗？连级以上军官的家属都像您一样被送到城里，如果我们不穿这身皮，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娘，我们哥几个发过誓，以后我们绝不伤害我们的老百姓，这双手也绝不会沾中国人的血。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给我听着，命令唐金融部马上出城会合。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关镇山的独立团。胡说！
1: 哎，老关，你别激动好吗？我还是那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狄公科的同志正在调查呢。
2: 在这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他们就是有日本奸细的嫌疑嘛？
3: 什么奸细啊？如果是奸细，之前就跑了，为什么要上战场啊？消灭了这么多鬼子呀！
1: 老关，别急，沙俘虏这件事情调查清楚，证明他们俩确实没有问题，我亲自放人。
2: 行，你就好好调查吧。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咱明明是杀了鬼子吧，可到现在咋还把咱当汉奸呢？
1: 那得问你啊，咋今儿菜不错呀，比以往都强，有肉有蛋，来吃口。嗯，好久没吃荤腥了。

0: 头发呀。哥，我瞅瞅，这不能是啊，咱俩回头死了，这不能是。
1: 看你怕什么样子，
2: 你倒心大，这感情死的不是你。
1: 屁话，有哥在能让你死吗？
0: 哥，咋的呀？是不是有什么办法了？说给我听听。
1: 先吃了再说啊。
3: 来人呐，开门呐。
4: 怎么？
3: 我弟弟肚子疼得要命，快去找医生来啊。
4: 疼
3: 啊，你等着。
4: 疼啊。
3: 快来呀、
1: 啊！哎，小丁医生，你快看，
5: 怎么了？
1: 我弟弟肚子疼得要命，不行了，你给治治。
4: 哎呀，好疼呀！疼疼疼！
5: 哪疼啊？
4: 哪儿都疼。
5: 这边呢？
4: 疼！
1: 哎
4: 呦！
1: 哎！老实点！
5: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放心吧，丁医生，他没有大事的，一会儿就行。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吴十三，你这样对得起关团长吗？团长已经跟我保证过不会为难你们，你们这么逃走了会遭人怀疑的，知道吗？
0: 你老实点。
5: 我相信你们，团长也相信你们，只要你们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推荐你们加入八路军。放开我。
0: 你们看得上老子，老子还看不上你们呢。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哥在国军曾经是营长，我们在那还照样杀鬼子，还过得高兴，在这儿只能受气等死。啰嗦那么多干嘛？把他嘴堵上。
5: 吴十三，我可是救过你一命的，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
0: 救过我一次，我还救过你一次呢，咱俩扯平了。
6: 从这里走，翻过这座山，就可以到达关镇山的背后。
7: 情报可靠吗？
6: 可靠，是我们抓获的猎户亲口说的，而且这一带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我已经亲自排查过了，就是路不太好走。
7: 只要能够出其不意，就是刀山我们也要闯。
6: 嗨，
7: 整理部队，马上出发。
6: 嗨。

0: 我也想帮他们呀，可就咱俩，你说咋办？
1: 咋没用啊？咱俩不行，回去报个信儿都行啊。行，但你得听话，在这儿给我守着，我想花钱。哎哥，他们看不起我，你也看不起我呀？人家八路本是高着呢，个个都是打鬼子的汉子，还有丁医生，人家救过咱的命呢。啊，我总得回去救人家一下吧，我可不想欠他人情。
2: 哎呀，说来说去，你还是惦记人家小丁姑娘。哎呀，这都啥时候了，你还跟我扯这个呢？
3: 行，我没看错你，有种，走，大家听我的，跟我来。
2: 快来人啊！来人，有人逃跑了！快给我解开！
4: 鬼子来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太好太好了！你赶紧给我团长说，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5: 你别，你接着往下编，是不是刚从宁次乙会也要来了？
1: 来，把他抓起来！
5: 谁敢？
1: 我敢！把他抓起来！怎么回事？团长，
4: 谁开的枪？
1: 团长，我！你的枪是打鬼子的，是打自己人的吗？
4: 团长，他们打伤了我们的哨兵后逃跑了，现在又回来散布谣言。
1: 散布谣言了？你爱信不信？到时候鬼子打过来！
4: 别当娘子说我没告诉过你。你是张良？
6: 啊，
4: 咋？你认识我？你是谁呀、啊？
6: 这是我们关团长。
4: 我听第一站长说，你是那种不错，你以前当过兵吧？
6: 没工夫跟你扯这么多了，你既然是团长，赶紧告诉你的兄弟们准备吧。小鬼子说话就到。
4: 是你亲眼看见的那个方向有多少人？
6: 马家铺。
4: 前面是一个小队，后面跟着无数的鬼子，还扛着炮呢。你说哪个方向？
7: 马江坡，马江坡。
4: 小李，
6: 到。
4: 马正派人，到那个方向去侦查一下。你们两个，跟我来。
6: 马家坡，马家坡那边根本就没有路，这小鬼子怎么会从西边过来呀？
7: 啊，我都说了，那一定是他们在造谣。
4: 这地方地形这么复杂啊！小路又那么多，谁能保证小鬼子不从小路上来呀？
7: 团长，团长，报告团长，我在西边山上看到一个采油的老乡，他说在那边看到一圈二狗子，
4: 有多少人？
7: 多少人不清楚，看着不少。
4: 咋样？没骗你们吧？
6: 看来小鬼子还真的从马家坡西边过来了。
7: 传我命令，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7: 团长，这俩人咋办？
4: 放了。
1: 啊，这就放了呀，团长，
4: 是不是跟政委说一声？
6: 放屁！
4: 你见过奸细能报信的吗？
1: 哎呀，
4: 关团长，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7: 等等，
4: 一会儿小鬼子就会把这儿围得水泄不通，你们有路可走了。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先不走，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上一仗。
7: 哥。
1: 关团长说的对，反正咱也走不了，
4: 要不，咱就留下来跟鬼子好好干一仗。
7: 闭嘴。
4: 那行，那我们就留下来。但话说在前头，我们留下来是为了把鬼子打跑以后安全离开，可没答应加入你们八路。
1: 哎，对，这话得说清楚啊。我们要加，那也得加上一张国军。
4: 说心里话，我是希望你们参加八路军，不过。
1: 咱们先打完这一仗，到时候你们愿走愿留，悉听尊便。
6: 好。对了，我还有一个要求，
4: 说，
6: 我弟弟不能参加。
4: 好，就这么定了。
1: 不，凭啥呀？啊，你们打仗，我在屋里面干闲着。
4: 对，你就是干闲着。小李，
6: 到，
4: 去，把他带到丁医生那儿去，让丁医生看着他。
6: 是，
4: 走吧。
8: 丁医生，丁医生，啊！团长命令我把他带过来，让你看管。是你呀、啊！
9: 团长还特意吩咐，不要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去战场。
8: 行，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你不是跑了吗？

0: 怎么又回来了呢？
1: 我这不是回来给你们报信儿呢吗？
0: 那鬼子是你发现的？
1: 啊，我跟你说啊，你们这回要能逃过此劫的话，那得好好感谢老子。
0: 你厉害呀，你是大英雄哎。
1: 那当然了，只要搁三国那会儿，老子可就是常山赵子龙。
0: 那这团长怎么不让你上战场打鬼子，把你放我这儿干嘛呀？
1: 你们这个团长我就是……
0: 你什么？
1: 没啥。
0: 你什么呀？站那边去。
1: 啥？
0: 跟那个柱子站在一起。
1: 行行。
0: 站直了。
2: 团长应该在指挥的位置。
3: 打仗就是这样，已经习惯了。再说上一仗伤亡不少，死了这么多兄弟们，现在人数不够啊。连炊事班的伙夫们都上来了，我这个团长能不顶上来吗？不顶上来说不过去吧。
4: 团长，东西全在这儿呢。
2: 就这点东西啊？两次冲锋不就打光了？
3: 你以前在哪儿当的兵啊？
2: 在29军干过几年。
3: 赵登禹将军的部下。那你现在为什么又不穿军装了？
2: 为了对兄弟的一句承诺。
3: 看来这个兄弟跟你关系不一般呐，你跟我好好说说。
2: 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
3: 好，一会儿跟小鬼子拼刺刀，好好的把你29军的刀法让我们看看。
2: 嗯。

0: 我正在查旅者，此次后陕袭击如果成功的话，你是首功，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嘉奖。
1: 大总和嘉靖放心，我唐金荣别的不敢保证，大巴路那是小菜一碟。
0: 那好，那我就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2: 就这样把他们放走了，会有用吗？
3: 只要他们能趟过八路的雷区，并且消耗八路的弹药，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
2: 明白了。
3: 我在这儿站会儿。

0: 那事儿吧，是我不对，我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这写啥呢？来来来，我帮你。
1: 没看我忙着呢吗？没工夫理你，一边待着去。
0: 那我就一边待着去啊。
1: 站住！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爱管人呢？啊，我又不是八路，也不是你的兵，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管得着吗你？
1: 53。我告诉你，团长让我看着你，这就是军令。你要是跑了，我就得受处分；我要是受了处分，你也别想好过。
0: 还拿着枪了？你是义务兵，打针吃药行，玩枪，你行吗？哎呦，
2: 丁医生，
1: 没事，
2: 怎么了？
1: 你们走吧。
2: 是。
0: 你他娘的还真打呀？
1: 53，我告诉你，在抗大的时候，我是全班射击第二。你信不信？你要是再敢走一下，我就打你的脚。

0: 指头。
1: 你再打我一个，叔叔。李医生，不走了，我去那边站着。
0: 你说你还敢不敢走了？
1: 不敢了，这儿挺好的。
0: 站直了。
2: 报告团长，刚才侦察排的报告，小鬼子已经到山下了。
3: 好，让同志们都准备好，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是，准备。
4: 弟兄们，第一个冲上八路阵地的，赏大洋二十。

0: 把弟兄们撤下来吧，这样下去不行了。
1: 不行，玉伟在后边盯着呢，咱要是撤下来，不会有好果子吃。
0: 当初你怎么说的？把弟兄们穿上这身皮，是为了弟兄们。你再这样打下去的话，弟兄们都得排挤你。
1: 他哪来的？我哪知道兔八路这么厉害？
2: 医生，快把伤给我！
3: 我原点。
2: 说下命令别发号召了，我还算是个爷们吗？你都这个玩意儿，能心中快养死了！你快一点！
3: 吴十三，你养什么呀？我告诉你，别在这给我添乱了。你又不会打仗，上战场等着送死是吗？
2: 我告诉你，现在每一声枪响就有可能代表我们的战士已经牺牲了，你知道吗？作为一名医生，我永远不想听到这种枪声。我告诉你，团长现在把你交给我们，保护你就是我的责任。
4: 医生，快点，他不行了。
2: 鸽子，赶快通知王医生手术，快，抬进去。
4: 是。
2: 吴十三，吴十三，你给我回来！
4: 来。

0: 别动！
1: 哎呀，不动在这等着挨炸吗？
0: 你不知道吗？弹坑里最安全了。
1: 啥地方？
0: 弹坑理论，在一个弹坑里边落两发炮弹的概率是很小的。不信你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你给我回来！
1: 又咋了？我一个大老爷们，你少管我，你赶紧回去。
0: 别废话，团长要不让我看着你，我才不管你呢。
1: 哎呀，行了，你别管了，去。
0: 五十三，你给我回来！
1: 有枪吗？鬼子都这么近了，你咋还不打呀？
0: 给，打，打！
1: 你就是吓唬我行？

0: 气，老子崩了你！
1: 你说谁？
0: 哎，什么情况？打不小了！
1: 你给我！这是没有子弹的，你知道吗？败家子，就这么几个子弹，全让你打完了。
0: 你子弹不打，留着下马了。
1: 你懂个屁呀！团里弹药紧张，不能浪费，你知道吗？
0: 你不就把步枪吗？你就点子弹吧，老子给你弄去。哎，兄弟，给我点子弹
2: 啊！
0: 给我点子弹！
2: 我这儿没子弹了，统统都打没了。
0: 哎，你给我点子弹，我这子弹都打光了啊！
2: 别说
0: 了，
2: 走开。
1: 你想干嘛？
3: 带队。

0: 手了，还上去捡子弹呢。
1: 哎，团长，那不是那天跟咱们一起打仗的五十三吗？
0: 啊！
2: 纳闷了，什么时候的吴团出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原来是你弟。
0: 三儿，鬼子开始冲锋了，你快回来！
2: 张良，危险！同志们，冲！
3: 冲啊！
4: 冲上来了，咋办？
0: 把弟兄们撤下来，把这儿交给日本人。
4: 不行，小鬼子机枪顶在腰眼上了，把腰肢撤下来还是死，不如跟他们拼了，陪我条活路。

0: 事。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1: 混蛋！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2: 嘿，
3: 多危险呀！你就这么往下跑？啊，那么多鬼子！
4: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不惧匠心，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

0: 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

0: 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白马王子全票当选的最佳女主角，一部电影捧红两位演员，
1: 男看王新刚，女看王小华，
0: 金环刚烈，银环温柔，一人分饰两角，
1: 演金环要演出他的劲儿，演银环的要演出他的味儿。
0: 敬请关注大揭秘电影经典野火春风斗古城。
2: 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3: 什么事啊？
2: 昨天呢，关正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3: 打得怎么样？
2: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正涛也逮住了。
3: 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交易关景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银环，你马上出城告诉金环。
1: 上世纪60-70年代，在当时的追星族中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呢？叫男看王新刚，女看王小棠。这王新刚和王小棠呢，正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的男女主角。外形高大俊朗的王新刚，被公认为当时内地电影界的白马王。

0: 在当年百花奖的投票当中，王小棠更是以全票当选了最佳的女主角，这在百花奖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么这部红色经典电影的台前幕后究竟有哪些值得解密的故事呢？下面呢，我就为您慢慢的道来。
1: 1958年，一部名为《野火生风斗古城》的小说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该书讲述的是1943年抗战相持阶段，游击队政委杨晓东受命来到华北古城，他领导的地下党员金环、银环、韩燕来等与敌伪特务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
0: 阎继周时任81电影制片厂的导演，1962年，当时担任厂长的陈波找阎继周就谈到啊，《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你有没有看过？我和作者联系了，他说呢可以把它改编成电影，我们决定呢由你来担任拍摄。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此热门的小说怎么可能错过？事实上，阎继周读了《野火春风斗古城》后啊，也是激动不已，因为曾经参与地下党的工作，阎继周导演呢对这个故事是倍感亲切。现在厂长提出要自己来指导，这也正合了阎继周的心。接下来，阎继周将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细细地阅读了一遍，他发现小说虽好看，但是要将它改编成100分钟的电影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剧本如果将小说的内容面面俱到，会显得很散，但是如果只截取某个部分，又不能够真实地再现小说的原貌和风格。他反复琢磨着，终于有一天呢，他想到何不以故事当中的女主角银环为主人公，挖掘她成长过程当中的故事。当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其他的同事一交流，大家都说好。
1: 此前，阎继周在电影《哥俩好》中尝试用一位演员来扮演两个角色，获得成功，所以这次他也想用一个演员来演金环、银环两个角色。为了这部电影，崔维、谢晋都向阎继周推荐过演员，可是阎导选来选去还是觉得不是特别满意。
0: 正当阎继周为挑选女演员发愁的时候呢，凑巧就碰上了王小棠从外地回到北京。王小棠呢曾经参演过《英雄虎胆》《一日千里》《海鹰》等等一些影片，这些影片呢都是阎继周执导的。通过多次合作，阎导认为王小棠的可塑性很强，应该有潜力可以完成这个任务。阎继周当即就找到了王小棠，就问他：“你看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吗？”王小棠回答说：“看过。”阎继周又接着问：“现在呢，我要拍摄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剧中银环和金环用一个人来演，难度很大，你敢不敢演？”王小棠听后非常兴奋，迟疑了一会儿便说：“请允许我考虑一天，明天答复你。”当天晚上，王小棠把小说重新的读了一遍，第二天呢便找到阎继周导演，对导演说：“导演，我认为演金环要演出他的劲儿，演银环呢要演出他的味儿，您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王小棠对角色的理解与自己正好不谋而合，女主角敲定了。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难题，就是以往的影视作品当中呢，汉奸特务基本一出场啊就能够看得出来。阎继周想改变这种脸谱化的定式，这部电影当中的反派人物伪军某团长关敬陶，他想找一张略带正义感的面孔来演。
1: 王润申，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60年，王润申在故事片《林海雪原》中扮演了侦察英雄杨子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我开始觉得这个人，他演戏演的土一点的，演的老八路啊什么很合适，演这么一个国民党一个伪军的团长行不行啊？后来我一看王润申的过去拍的几个戏啊，

0: 我觉得王仁胜的可塑性很强。
1: 一个风风火火，一个温柔恬静。
2: 王小棠专门找来了一个提琴的定音器，用它来给姐妹俩定调子。
1: 姐妹交谈，一人分饰，同一画面如何实现？
2: 可是过去呢，那只有是一种办法，叫做多次曝光。
1: 大揭秘，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仅仅用了这样的一只银簪子，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金环刚烈的性格。天资聪颖、经验丰富的演员，恰如其分地演好角色不难，但是要在特写当中驯服这样一只毫无主观意识的簪子，完美正中焦点上，难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大。簪子呢，制在木板上的特写拍了7-8次，王小棠呢也先制了2次，中心呢总是不那么够准。制片主任见状以后呢，就说：“哎，我来试一试。”也没有能够成功。最后啊，严纪州亲自上阵，拿起簪子反复地制了好几次，直到摄影师说可以了。原来啊，王小棠的性格呢和金环是比较像的，做事儿呢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所以呢他扮演的金环只要是自然发挥就可以了。可是温柔恬静的银环该怎么演呢？
3: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哎，
4: 自从拿到剧本以后，王小棠就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在言行举止上都想象着自己是银环的样子。
5: 28岁，
1: 输大了。

0: 在现代版的影视剧里边呢，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往往需要借助于反差巨大的发饰，包括服装造型，甚至还会在其中一个人脸上的明显的部位加一颗痣啊或者疤痕以示区别。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电影作品，绝不会如此依赖造型效果。金环银环形象的塑造，完全是依赖演员对角色从体验到体现的塑造。除了性格、形体上的不同，姐妹俩的声音也有所区别。为此呢，王小棠专门找来了一个提琴的定音器，用它来给姐妹俩定调子。
1: 提琴的定音器呢，它有4个调，差别比较大，就比较合适，也比较简便，我练起来比较好练，反复练，反复找，最后是金姐姐金环和妹妹银环音高上，且不说音色和这个音响差5度。
2: 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好，好，什么好啊？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
0: 王小棠的出色表演成就了金环和银环两个性格鲜明又迥然

0: 不同的姐妹俩，您也许会好奇啊，1963年还没有电脑特技这种新技术，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在当时又是如何实现的呢？现在我们知道啊，一个人演两个人，只要演员站在栏目前，后期用这个特技一处理，一点破绽都没有。可是过去呢，那只有是一种办法，叫做多次曝光。
1: 多次曝光就是先遮住胶片的一边，拍摄另一边，然后倒回影片，再次遮挡拍摄另外一边，最后经过洗印合成，让两人出现在同一画面。可浴室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来不及。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
0: 粮食仍然非常紧张，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八一电影制片厂《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是饥肠辘辘地在摄影棚里边拍摄。为了拍这场戏呢，剧组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才弄到这么一簸箕的红枣。当天拍摄的时候呢，已经到了晚上的12点钟，大家都饿得不行了。别说当时啊，我这会儿拿着，我闻的都特别的香。
2: 面对这样一些鲜活的道具，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演技周导演。那个时候拍电影还用的是胶片电影，一个镜头拍完并不能够马上知道效果，所以戏成不成还不只是导演说了算。
3: 我问摄影师有把握没有啊？摄影师哪有把握，万一不行的戏出来，那不能吃，大家都想吃那个肉。 后来我给摄影师说：“我说你到底拍的你感觉，拍的是正常，没有问题的。要么给我喜欢了。”鲍鱼说：“不能吃。”我说：“吃，完了再想办法买吧。”大家把一破了枣全吃光了，继续拍戏，那个是没有东西可吃。哎呀，那个好吃啊！
0: 在影片当中呢，有这么一个情景：不幸被捕的金环被押到日本顾问多田的客厅。 多田和治安军司令高大成因为担心关敬陶被游击队策反，特意安排关敬陶和金环见面，以观察对方的反应。
4: 金环突然见到关敬陶，心里立刻洞察了敌人的居心。为了掩护关敬陶过关，他指着对方破口大骂：“
1: 你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0: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镜头拍完了，可是导演严纪周却不满意，因为王小棠在打对方这个时候啊，心中有顾虑，打得没劲儿，不真实。于是呢，他又重拍了两遍，还是不满意。最后呢，他不得不对王小棠说。 为什么打得这么没劲，要打得狠，打得真实一点。王小棠看着扮演关敬陶的王润生，小声说：“严导，您问问王润生。”严导走过去问：“拍了三遍都不理想，这回真的好吗？”王润生说：“来吧，没问题。”接下来，王小棠上前使出全身的力气，啪啪啪，连打三个耳光。导演却。 只叫好不叫停，王润生被打得晃了两下，头脑啊有点发晕，脸蛋上5个手指印。王小棠连忙上去安慰：“你怎么样？”王润生摸着脸说：“那三次假打也很疼，还不如挨这么一次来得干脆。”
5: 雨中奔跑，一气呵成。
0: 商铺竟是车棚取景，一遍一遍，一次一次反复的拍摄，并巧妙地将它组合起来的。偶像原型，艺术加工，传递情报，九死一生。那么，电影中哪些情节是真实还原，哪些又是艺术加工的呢？
5: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故事发生在保定。

0: 严导和小说的作者李英如去保定一看才发现的，以前的城墙和炮楼都没有了，没法拍摄外景，他们只好把外景地转移到了通县。据说啊，当时剧组的美工特别的认真负责，还手脚特别麻利，可是呢，正是这高效率的工作态度在当时反而闹出误会啊。据说呢，当时这个导演刚刚定了地点，剧组的美工呢就把什么标语啊、场景就布置好了，可是当他们回到北京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呢，通县公安局的局长就给严济州打电话来了。局长可以说是哭笑不得地说，老严呐，你们赶紧拍吧，我顶不住压力了，群众看到街上竟是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一些反动标语，只骂我们是吃干饭的。严济州一听呢，立马就赶到通县向群众做解释工作，这是要拍电影，老百姓这才放心。
1: 这段半分多钟的戏在今天拍起来应该很简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严济州差点就被难住了。
2: 条件很差呀，没有这长推拉车可以一路鱼里走啊。我们厂门口有一排平房，里面放自行车乱七八糟的小平房，有那么七八间房子，我就把七八房房子啊改成了小商店，卖故意的呀，卖小吃的呀，搞成个小店。街上全是打了伞的人，往亚塔里面跑，跑到最后一个房子，再过去没有了，穿帮了。一个拿伞的人镜头一晃过去了，从来到头里晃，伞一晃过去，第二遍。最后就三一晃，再来一遍，我走了好几遍，很长一条街走过去。
0: 如此看来，一个看似简单的镜头，在当时却是需要调动导演的智慧，一遍一遍，一次一次，反复的拍摄，并巧妙地将它组合起来的。
1: 这部影片中的王新刚一袭长衫，言行充满英雄主义，却丝毫不夸张，帅气程度有甚于他此前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的一身戎装的党代表洪长青。
2: 我说把他推到二线，他是个领导，这人物的游戏主演的变成银环，因为银环是一个新党员，热情啊，肯干，但是幼稚，要犯错误。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呢就有力气感。
0: 同这个时期很多战争题材电影一样，杨晓东呢也有一个原型人物，他就是这部同名小说的作者李英如。当年冀中区委派他打入保定城，做的就是情报站长的工作。那么电影中哪些情节是真实还原，哪些又是艺术加工的呢？
1: 1943年，李英如和妻子张淑文进入保定地区从事地下工作。
3: 我后来听我爸一老战友说，他跟我讲，他说做地下工作应该说你爸属于那种开动脑筋型，他说有创造力的一种人。他当时他说咱们的地下工作，他说没有想到策反。他说策反后来就是发展到先是对中国人，他说后来你爸发展到把策反干到日本人那边去，他说策动了日本人的投诚。
0: 由此可见，电影里杨晓东的故事正是作者李英如亲身经历的艺术再现。李英如在小说的序言里这样写道，笔者青年时期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在老元帅老将军的领导指挥下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几十次战斗，从1942年冬至1944年秋，党派我打入沦陷区，内部搞地下斗争，配合外面的武装战斗，直到保定北平解放，我一直做对敌斗争的工作。这一段生活困难大，艰险多，也有些类似传奇的事。那么李英如的妻子会不会就是银环的原型呢？
1: 李英如的妻子张淑文也配合他参与了地下工作，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送情报。
3: 播出之后呢，院里很多人就打招呼，然后也爱开玩笑，就冲着我妈说，哎，你是不是就是银环呢？

0: 看见老李一定就是那杨小东。我妈从来都说不是不是，非要把这事儿问出来的人就特别多。然后只要我爸说不是的话，人就认为我爸爸不诚实。所以我觉得我爸爸有点那个，当时是被逼着。
1: 无论李银如的妻子是不是银环，这些呢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关键是作者想表达的那种情感。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两个追求进步的男女青年在相互的协作共同成长过程当中产生的爱情萌芽，那个年代的爱情仿佛都必须隐藏在理想和信仰的后面，因而显得若隐若现。杨晓东和银环朦胧的爱情，导演又是如何来展现的呢？就是通过一个道具啊，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戒指。电影当中呢，这个戒指是杨晓东的母亲留给未来儿媳妇的信物，它不仅饱含着一个母亲对于儿子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也是寄托革命信仰的爱情化身。
2: 导演巧妙地用一个戒指将杨晓东和银环的爱情线索贯穿整个电影，并在结尾留给观众以美好的期待。
3: 带给东儿，
2: 杨晓东和银环策反关键岛洗浴成功后，杨晓东即将离开。

0: 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虽然贯穿着惊心动魄的斗争，但是杨晓东和银环的朦胧爱情却给观众带来了暖暖心动。1963年，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公映之后呢，无论是雪片一样纷至沓来的观众来信，还是奠定了一代人审美取向的“男看黄兴刚，女看王小棠”的坊间传言，都印证了这部电影作品的巨大成功。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
1: 毛主席观影南征北战，提出中肯意见。
0: 也正是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才有了后来的《渡江侦察记》。
1: 历时一年精心创作，形象不符，备受争议。孙道林出演侦察英雄。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电影经典之《渡江侦察记》。
2: 强强强，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5: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2: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2: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6: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蒙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2: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蒙花、丹参等植物。

0: 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2: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建国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1: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0: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4: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5: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6: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定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0: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

0: 大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

0: 的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1: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2: 好眼贴一天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3: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天，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2: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强调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深化鄂港务实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工作。
0: 湖北三座机场同步扩容，支线航空网络加速织密。
1: 三峡开建新通道，江心小岛正在蜕变，未来岛民满怀新期待。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9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武汉规划展示馆以城乡规划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示武汉地域文化特色、城市变迁历程、发展建设成就和未来规划蓝图。关志欧来到展示馆，

0: 一次走进城市主题浮雕、城市历史、畅达交通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等展区，听取相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武汉“五改四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建好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更好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要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促进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有机融合，不断提升城市宜业宜居水平。武汉是一座拥有丰富红色资源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对于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志欧先后来到中共五大会址、八七会议会址等革命历史纪念场所，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详细了解中共中央早期在汉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和艰辛历程。关志欧说，要始终铭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关志欧来到长江存储，详细了解国产存储芯片研发创新进展，勉励企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抢抓机遇，再接再厉，勇攀世界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在瑞科光纤，关志欧听取企业在光纤激光器及核心器件领域的研发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坚定不移加强自主创新，把关键技术、核心装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关志欧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背景和研发进展，查看国家化合物半导体中试平台运行情况，希望实验室充分发挥平台集聚作用，积极抢占化合物半导体科技制高点，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盛月春、彭勇、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有关活动。
1: 六月九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深化鄂港务实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抢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遵循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规律，立足湖北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等重点领域，加强科学谋划与全局统筹，进一步把准方向，务实推进，因地制宜推动全省未来产业加速培育和健康发展，着力构建体现湖北省域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香港具有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功能，湖北在我国发展全局中具有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要依托鄂港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要大力深化投资、贸易、文旅等传统领域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要大力拓展港口、机场、铁路等领域合作，携手发展多式联运、江海联运、跨境重塑现代物流体系。要大力推进科技、教育、金融等领域合作，探索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共育高端创新人才，共促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两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会议讨论了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坚定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要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础上，依靠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协同发力，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综合改革双轮驱动，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要强化粮食收购监管，切实维护广大粮农合法权益，要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调控，有效保障粮食市场稳定。要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现代粮油产业和相关食品产业。要扎实做好粮食储备和粮食应急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的综合能力。九号，省政协主席孙伟到

0: 鄂州调研领办民生实事信访包案工作时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孙伟来到县乡道升级改造现场和村民家中，查看道路硬化和自来水管网改造情况，要求主动问需于民，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民生事项落实落地。在综治中心，他深入了解信访包案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近日，荆州沙市机场改扩建方案获批，十堰、恩施等地机场改扩建进度加快。全省双枢纽多支线机场发展格局之下，支线航空网络加速织密。
2: 近日获批的荆州沙市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约3.6亿元，计划新建一条1750米的局部平行滑行道，两条垂直联络滑行道，6个 C 类机位。改扩建的背后是机场连年跳涨的客流量。沙市机场2021年通航，旅客吞吐量设计为70万人次，而2025年就达到125万人次，远超设计容量。
3: 通过完善飞行区设施，提升航班的准点率，建设工期大约24个月，较现有的保障能力实现了翻倍升级。
2: 目前项目前期工作同步开展，计划8月正式开工，预计到2035年，机场实现年旅客吞吐量达2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800吨。以机场为核心，沙东空港新城正加速集聚现代食品加工、凌空物流、高端制造、跨境电商等产业。通过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高速多式联运格局，荆州正向鄂中地区重要立体交通枢纽目标迈进。视线转向鄂西山区，总投资8.5亿元的十堰武当山机场改扩建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一半。此次改扩建将新建一条2600米等长平行滑行道系统，建成后高峰小时保障能力将提升至20架次。
4: 明年上半年正式完工，为高铁加飞机加武当山景区等特色文旅产品落地提供硬核保障。
2: 恩施许家坪机场将迁建至恩施市三岔镇一带，计划到2030年，新机场旅客吞吐量达350万人次，届时将成为鄂西地区重要支线航空枢纽，以武汉天河、鄂州花湖为航空客货运双枢纽，统筹全省支线机场一体化协同发展。湖北正加速构建辐射全国、连接全球的现代化机场集群。
0: 传统水泥生产能耗高、排碳量大，一直是建材行业的减碳难题。最近，武汉理工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一款可以主动吞食二氧化碳的碳矿化胶凝材料，能在常温常压下固化工业废气，多款产品实现产业化落地。眼前这块白色的粉饼就是碳矿化胶凝材料，未经处理时它几乎没什么强度，用指甲轻轻一刮就能刮下碎屑。但当它吞下二氧化碳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刘志超教授现场做了一个实验，
5: 把这个粉饼放到这个封闭的容器里面，冲入浓度达到99%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上面已经出现一定的水雾，这材料吸收二氧化碳的现象之一，浓度从99%一直下到80%，现在78%，它是一个突然一个下降过程。50克的这个粉饼，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吸收15克左右的二氧化碳，相当于我们一棵成林的大树，通过一个小时的光合作用吸收了二氧化碳的量。
0: 经过碳化反应后，材料的性能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用螺丝刀用力划过饰块表面，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印痕。它的24小时抗压强度最高能达到300兆帕，而普通水泥需要养护28天才能达到100兆帕左右，而且它还会继续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直到饱和。更难得的是，这种材料的原料成本可控，可以将钢铁厂、炼煤厂以及 磷化工企业排放的碱性固废处理后得到，比如美渣，一吨成本只要40-50元。
5: 国际上包括国内的类似技术，无法直接使用工业排放的20%以下低浓度的二氧化碳，我们通过这个离子掺杂，引入一些助剂，加速二氧化碳与材料的接触。

0: 触和反应在制备的过程中，常温常压，像水泥厂、钢铁厂、热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直接的利用。
1: 从2017年开始，团队攻关近10年，在国内率先实现了这项技术的产业化。碳矿化涂料用于建筑表面装饰、桥梁防护，已经量产。今年年产100万平方米的碳矿化纤维板生产线年底正式量产。据测算，全国装饰板材年产量约7亿平方米，如果全部用这种材料替代，每年可消纳二氧化碳近200万吨。
0: 我们希望采取的这个合作模式，就是比方说我们在水泥厂的周边建一条材料的生产线，形成二氧化碳的一个循环利用，为水泥企业的这个碳减排做贡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生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建材产品，产生额外利润。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碳汇政策越来越完善，新增的收益进一步能够提高我们这个技术的附加值。
2: 高精度传感器是具身智能精准感知三维复杂世界的眼睛，也是目前具身智能大规模行业应用的技术瓶颈之一。近日，武汉郁伟光学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体积最小的千线级 AI 激光雷达，让具身智能从看见到秒懂，拥有一双火眼金睛。
3: 在武汉郁伟光学，企业为记者展示了一场激光雷达的视力测试。面对眼前这个反光强烈的小金属摆件，普通激光雷达扫出来的画面边缘模糊，而企业研制的 AI 激光雷达边界清晰，毫厘毕现，精准度从行业普遍的厘米级跃升至毫米级。
4: 我们全世界首创的把相机跟激光雷达融合在一起，精度可以达到5个毫米的测距精度，是目前业界最高的一个水平，可以做视觉检测，包括机器人的一个近距离的分拣。
3: 将相机和激光雷达优点结合，让具身智能拥有百万像素级别高清眼的同时，企业还在这双眼睛里安装了 AI 边缘计算芯片，将看见和思考合二为一。机器人无需等待眼睛看见的数据传回中控系统处理，而是可以本地及时处理，毫秒级时间内就能完成实时感知和目标识别，让机器人看懂眼前的世界。
4: 那可以减少很多它中心处理器的负荷，这个整个成本也会下来。这种近距离高精度的基本上我们是首创，国内外都还没有出现。
3: 研制出这样一双全球领先的火眼金睛，靠的是企业在工业领域激光雷达多年的深耕。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业领域高精度激光雷达的核心技术一直被海外封锁。早在2017年，郁伟光学成立之初，就瞄准这一无人区进行攻关。从芯片到硬件，从算法到结构，研发团队用8年时间一一啃下硬骨头。
5: 就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服气嘛，更要去做出来，深耕了7、8年了，工业激光雷达的整个产品做了全技术的这个闭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甚至可以降维开发很多新品，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最难的已经做了。
3: 如今企业研制的工业领域激光雷达已经成功实现国产替代，广泛应用于国内港口、轨道交通和能源领域的自动化运输检测场景。企业还在同步研发第二代产品，让这双眼睛进一步看懂物品的色彩、纹理等。
5: 最终我们希望实现的是能够再把感存算做到尽可能的小型化、集成化，然后低功耗，就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未来的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大批量大规模的爆发。
1: 今天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推进会，坚持正确正纪观，检视问题，分析根源，改进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聚焦国之大者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各地区各单位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一体抓好办案和安全，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往下收看。本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建成后宜昌乐天西镇和太平西镇

0: 将被江水环抱，蜕变为一座崭新的江中旅游岛。眼下未来岛民的生活有哪些新变化，又怀着哪些新期待呢？来看记者探访。
1: 走进乐天西镇这家咖啡馆，店长旺伟正在咖啡上拉花，他和弟媳陈婷一起经营着这个小镇上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聚会地。2024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启动先期工程，大量建设者入驻小镇，加上 G348 最美国道的带动，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咖啡馆的客人从本地人变成了建设者，又多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店里欢声笑语，人气越来越旺。汪伟告诉记者，现在经常能听到外地口音，不少人专门来打听投资机会。
2: 跟客人聊天啊，有听到他们是有意向过来投资，比如说想开烤肉店啊，开美容店啊之类的，也会跟我们聊到房租呀、门面啊。
3: 喜欢我们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产品的赞美声音也越来越多。当旅游岛建成的时候，人会越来越多，那每天都充满期待嘛。
1: 不只是咖啡馆，小镇上的外卖平台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4年前，韩波创办了宜昌乡镇首家外卖平台，服务乐天西、三斗坪、太平西三个乡镇。他每天穿梭在街巷里，最直观地感受着小镇的变化。
4: 新的面孔越来越多，整个市场越来越活跃，很多外面就本地人他也会回来，因为做工程的话就机会很多嘛。很多人很羡慕我，就是我现在又能陪伴家人，又能有份事业。
1: 外卖订单的内容也悄悄变了，从单一的家常简餐升级为咖啡、奶茶，装修用的油漆、电线还有药品。韩波告诉记者，有了新通道工程，平台上商家订单量提升了40%左右。如今平台已入驻商家144家，服务5.5万用户，日均派单超过300单。外卖员从韩波一个人发展到了9个人。
5: 我是来自重庆的，嫁到三峡来的，一个月可以挣5-6千块钱，上班时间比较自由。
1: 小乡镇与大工程同步发展，当地通过技能培训、以工代赈等方式帮居民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发展全域文旅，把旅游人气转化为发展红利。
6: 用好三峡坝区的优质的山水资源和文旅底蕴，打造精品三峡民宿集群，发展亲子研学、休闲潮玩、康养旅居等特色服务。
1: 工程稳步推进，未来的旅游岛正在拔节而生，江风拂过，期待的种子落在新土里，只等春天。
7: 非常期待搬迁之后我们会搬到更大的家园，我可以约上几个小朋友在里面玩耍，会比现在的区域更大更漂亮。
8: 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甚至国外的友人来到我的家乡，就是来体验我们的那个宜林版画，喜欢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9: 我希望呢，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去拍这个短视频，把我们家乡的人土风情山河美景、历史故事都宣传出去，让大家能够深入地了解我们大美宜昌，爱上我的家乡。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规划，葛洲坝3号船闸需要扩建升级，沿线部分区域将征收改建，葛洲坝公园就在其中。公园里的2265棵老树也面临着砍或搬的抉择。
1: 葛洲坝公园建于上世纪70年代，园内树木大多有40年以上树龄。为了配合葛洲坝3号船闸扩建工程，它们的去留成为当地人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
11: 树也是有生命的嘛，你要是砍掉的话，那真的是很舍不得。
1: 去年底起，附近居民发现所有树木上都挂上牌子，编号建档。宜昌启动了2265棵老树的移栽工程。
12: 我们其实对所有的树木都做了一树一档，相当于我们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专属的一个身份证。移栽完成之后，我们来跟踪它的一个成长轨迹。
1: 这2265棵树木并非古树名木，直接砍掉补种新树似乎成本更低，工期更短。那为什么又要选择一树一册的移栽方案呢？
12: 移栽一棵树呢，它的移栽成本包括有起挖，然后挖土球、运输、定植以及后期的管护等等一些工作，实际上是比我们砍伐

0: 之后，买一棵新树的成本要贵一些。这些树呢，它也是伴随了葛洲坝40多个年头，市民们对它的这份感情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1: 选择移栽，除了不舍，其实宜昌也算了一笔生态账。以一棵20年树龄的樟树为例，其固碳量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用电带来的碳排放量。砍掉一棵树只要几分钟，长成一棵大树却要几十年。为此，宜昌对每棵树都做了精准评估，量身规划他们的新家。树龄长的黄葛树移到能远眺葛洲坝的平湖半岛，留住城市记忆。观赏性很强的银杏树搬到葛洲坝中学，成为校园一景。还有的移栽到有待绿化的区域，充当城市空调和绿色海绵。2265棵老树搬家，既是对市民情感的温柔守护，也留住了城市多年的生态积累和绿色资产。
2: 今天，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随县炎帝文化庙会周主活动拉开帷幕。传统祭祀、非遗巡演、文化市集等多元群众文化活动轮番登场。
1: 活动开场，当地非遗传承人主持传统祭祀礼仪，随后跨省民俗文化非遗巡演开始。湖北随县烈山大镇神农架邦谷、河南新郑的北师、陕西米脂秧歌安塞腰谷以及湖南炎陵客家藤牌镇，四省六地的精彩展演，让现场群众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
3: 我们这次跨越千里，来到了随州炎帝故里和全国各地非遗同仁同台展演，心情呢特别的激动。
4: 看到了四个省市的非遗表演，我觉得很壮观。
1: 傍晚，文化大集热闹开市。120多家特色摊位一字排开，人流如织。活动已吸引近万名市民游客打卡。本次文化周将持续至15号，期间还将举办互动诗词大会，并推出消费券、直播助农等举措，让消费有热度，参与有乐趣。
5: 我们这个场地是做了一个永久的搭建，形成我文化旅游休闲街区。我们把炎帝的文化 IP 又进行了深度的挖掘，让他的炎帝的农耕精神和老百姓的幸福价值要去做结合。
6: 昨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举行全国首映仪式。影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博纳影业集团、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1: 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7: 希望大家能够铭记历史，不断地去深挖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历史、党史，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角色塑造上非常宝贵的资源，能够创作出更多让观众喜欢的作品。
1: 为真实还原历史，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还搭建高24米、宽30米、近90度悬崖实景，真实还原红军的舍生忘死。首映现场，观众被影片的历史质感与英雄情怀深深打动。
8: 我一个人去看四渡博物馆，看到这个整个地图，一渡怎么走，二渡怎么走，不是全是大盘的，真的是跟从前就像一模一样。
9: 把这个教科书里的历史文化用生动的电影给我们拍出来，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从革命先辈中汲取奋斗的力量。
10: 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在传播一个伟大的一个历史，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去传播去推荐。
2: 下面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湖北目前有82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占全国认证总数的40%，居全国首位。近日，武汉市向位于府淮河流域上游的孝感市、随州市分别兑现2025年度生态补偿资金445万元和365万元。自2023年三地签订协议以来，孝感、随州已连续3年因水质达标获补偿。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江西上饶落幕。湖北运动员罗芷涵、张媛分获女子视力组400米和女子轮椅竞速。

0: 度100米金牌，另收获两铜。今天，湖北省第14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闭幕，全省126所学校1884个项目参赛。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捧得挑战杯，35所高校获优胜杯。今天，由湖北本土创作团队打造的现实主义电影《命诀》在武汉首映。影片取材2014年潜江校园真实事件，讲述普通人一念之差走向毁灭的悲剧，将于近期全国上映。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嗯，
0: 这瓜子是你带来的吧？
1: 嗯，
0: 是咋的？今天要弄个茶话会啊？啊，不让吃啊？
1: 嗯，
0: 啊，啥意思、啊？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个葵花籽啊，可不是为了茶话会准备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休闲的那个小零食。今天想要吃我的葵花籽啊，那可是要回答问题的。
2: 回答问题？
1: 嗯，
2: 那您这瓜子我肯定能吃得着了。
1: 嗯，
2: 这个我有信心、
1: 啊、
2: 我能回答上来您的问题。
1: 嗯，
2: 至于刚子嘛，可能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喽。
0: 哎，想瞧谁呢？我也能答得上来。那阮老师你快问吧。
1: 行啊，既然你们俩都有信心，那我可就问了。
2: 嗯，
1: 我的问题是，这个葵花籽里都有哪些营养？
0: 有哪些营养？
2: 你看，你这话一说，我就知道你肯定答不上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别看这个瓜子它是个零食，它里边的营养也不少，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啊，这瓜子里边都有的。
1: 立冬说的没错，这个葵花籽啊，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瓜子儿，里边它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呢还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每天补充一点是错不了。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E， 那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
0: 这么好吗？我看看。这小小的，这小瓜子里，
1: 嗯，
0: 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1: 那当然了
0: 啊！
1: 刚才立冬答对了，所以你放下，
0: 啊、
1: 你放下，
0: 哎、啊、呀，不让吃
1: 啊！你放下，你放下，立冬来来来来来，
2: 我
1: 来答对了，
2: 我直接嗑这瓜子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呢？我等一会儿再吃吧，
1: 啊，
2: 你先放那，我一会儿再吃。
0: 哎呦，还有偶像包袱呢，
1: 啊，放回去。
2: 不过哈、
1: 啊，啊，
2: 不过你不能吃
0: 啊，
2: 你还没回答问题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知道。
1: 嗯，
0: 让我想想，这瓜子里有啥啊？刚刚不说了吗？有维生素 E。
2: 嗯，
0: 那我猜猜，嗯，这里边应该还有油吧？葵花籽油，还有哎，维生素 B 族，肯定有。嗯，要不然阮老师不能把它带来。阮老师，我猜的对不对？
2: 合着您是不知道啊，纯靠猜呀、
0: 啊。那你别管啊，你就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吧。
1: 刚子，你还真别说，真让你猜对了，
0: 蒙对了。
1: 对，就这个瓜子里头确实有维生素 B 族，比方说 B1、B3、B6 等等 B 族营养元素、
0: 哦、
1: 啊，这些呢在这里头都有，特别是这个 B6 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维生素 B6 啊，也是身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
0: 哦，
1: 所以如果缺了，那你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充剂来获取 B6。那刚子，我再问你，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0: 反正它就是管身体好的。
1: 答不出来了。
0: 继续说啥？这个我还真
2: 这个话哈、说的一点都没错，它肯定是对身体好的。但我觉得阮老师您别问他，这瓜子里边含有这个维生素 B6 啊。

0: 都是他蒙出来的。
1: 嗯，
0: 再深的估计也不知道。
1: 好，我听你的。
0: 嗯，
1: 我不问他了
0: 啊。
1: 那我问问你。
0: 有，
1: 李东，你知道维生素 B 六它是管什么的吗？
2: 不知道吧？
0: 我知道的也不多。
1: 嗯，
0: 我就知道这个维生素 B 六哈，它对我们的肠胃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我有一朋友，他呢有这个胃炎，有一回呢，他这个胃里边就反酸呢，恶心呢，想吐啊。
1: 嗯，
0: 然后他到医院里边就去看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了，
1: 嗯，
0: 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缺乏维生素 B 六。
1: 嗯，
0: 最后呢，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 六。
1: 这点啊，你还真说对了。
0: 啊，说对了吧？
1: 说对了，说对了。维生素 B 六呢，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不过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神经方面。
0: 神经方面，
1: 神经方面，因为这个维生素 B 六啊，它是参与合成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如果说没了它，多巴胺的合成它就会少，我们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等一些情况。
2: 对呀，多巴胺不是能让我们高兴快乐吗？对吧？
1: 是啊。
2: 哦，那这么说 ，B 六还能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1: 那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B 六可是神经细胞的，叫什么叫维修工，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那当我们如果说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我们补充一点维生素 B 六，这个对我们缓解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哎呀，那以后可得多吃点瓜子儿，再另外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让我一直处在那个开开心心的状态，多好啊！
0: 你呀、啊，我看你不补那维生素 B 六，你也挺开心的。
2: 那必须的呀，阮老师啊，
1: 嗯，
2: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哈、啊，
1: 嗯，
2: 这睡眠好像跟这个神经方面也有关系，那维生素 B 六能不能管呢？
1: 当然管了，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
0: 哦，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哈、啊嗯，说是补充维生素 B 六，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做的梦记得更清楚、更鲜明
2: 啊。补充维生素 B 六还能更好地记住自己的梦呢？真的假的呀？
0: 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1: 你别真的假的
2: 啊！
1: 他说的这确实有这么个说法
2: 啊。
1: 像这个睡眠方面，有人睡觉他突然就醒了、惊觉了等等，这些呢跟咱们神经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补充一点维生素 B 六，那对我们就有帮助。
2: 这么一说，哎呀，这维生素 B 六在神经方面可以说是关系重大了。缺了 B 六，那绝对是不行的。
0: 是，这回真是哈、啊，知道这个维生素 B 六的厉害。
2: 嗯，
0: 知道了。
2: 王老师啊、
1: 嗯，
2: 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次问题呀、啊。
1: 嗯，
2: 要不你这瓜子也分我点呗，我也吃点
1: 啊。
2: 关键是补充补充维生素 B 六啊。
1: 分你点儿，那也行
2: 啊。哎呦我天，分点就真分点啊，一颗颗数啊，
1: 就先吃这么几个呗。
2: 这哎，一共五个，这太可怜了吧？你说我也不能说阮老师你太抠了呀。哎，就这点瓜子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是不是？那我平时嗑瓜子，甭说是一把一把，基本就是那一袋儿，能一次给它嗑了。
0: 我跟你讲
2: 啊，
0: 你这个就有所不知了
2: 啊，
0: 阮老师这么分给你啊。应该是有道理，你没看我都没怎么说话吗？
2: 是吗，罗老师？
1: 嗯，
2: 是这样吗？啥道理啊？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缺少维生素 B 六的情况，我多多少少都沾点儿。你看我能多吃点瓜子儿、
1: 啊、
2: 来补充补充这个维生素 B 六不？
1: 嗯，还真不行
2: 啊
1: 啊
2: 啊！
1: 瓜子儿这个东西啊，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它的油脂也不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吃瓜子儿的时候要适量啊，一般来说十来个就差不多，多点呢就二十来个，那就超量了。
2: 你才给我五个。
1: 这个我们说这瓜子儿，你要吃一袋那绝对超量了啊。就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的事儿了，而且还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负担。
0: 吃多了不行啊，
2: 油也太多了
1: 哈。对对对、
2: 嗯。
1: 那如果说你真要是缺乏维生素 B 六了、嗯，那我就直接建议你上外头直接买这个维生素 B 六的补充剂来吃。
2: 嗯、
1: 但是，
2: 还有但是、
1: 哦，那当然有但是了。
2: 嗯，
1: 你这个维生素 B 六不建议你单独来补，我建议你呢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一块儿来补。
2: 嗯，
1: 像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0: 维生素 A 等等多种维生素一块补。
1: 明白了。
0: 哎，这么一来比较有基础的有六种维生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再给你加一个叶酸，你最好这六种维生素一块吃一吃补一补。
2: 嗯，是这个您也说了哈，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身体打一个好的地基。
0: 没错，
2: 这六种在一块儿。
0: 对，如果说把身体比作一座大房子，那么这些基础的维生素就是建造全屋的地基
2: 基础。
0: 对，那补充好这个六种维生素，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了建造大房子的这个地基。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身体的基础打好了，甭管你是补充什么其他的营养也好，那是不是都会更能达成您想要的目标啊？
1: 那肯定的呀，底子好了才能干别的事情嘛。
0: 对呀，如果你身体的底子都没打好，你再想别的，那就相当于空中楼阁，即使你有好东西你也够不着啊，对不对？当中断了一档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几种维生素一起补的话，那可就不单单的是补充这几种维生素这么简单了。
1: 王老师啊，听你说的跟绕口令似的呢。
0: 啊，吃着瓜子还听出来我的那绕口令了。我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个维生素之间也是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B2、B6 它们三个搭配在一起，那就是代谢的一个加速器，它们三者能够分工明确。 B1转碳水为能量，这 B2 辅助全营养功能，这样呢就能避免你吃得多但是呢却还是没有力气的情况。
2: 就是说这三个它们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0: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搭配吗？
0: 有啊，像这个 B6 维 C 还有叶酸。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六种基础维生素相互搭配，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对我们身体真的有不少的帮助。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还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补它最好。
1: 怎么一起补呢？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啊。要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看看眼前，先多吃点瓜子儿，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B6，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啊！要我说啊，跟着您真是长知识哈。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瓜子儿解压，然后呢心情舒畅。我每次都是嗑着小瓜子儿，喝着小茶水，然后呢，哎呀，跟他们白富美国际风云那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呀，这开心都是因为维生素 B6。
2: 你可拉倒吧，你那时候悠闲的开心，那可不是维生素 B6 的作用，那纯纯是你的心理作用。
0: 说实话我看也是。不只是你，任谁没事了抓把瓜子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聊着天，
2: 对，
0: 那他都会高兴啊，
2: 悠闲呢。
0: 那我那个年轻那会儿啊，那个大队上的农村里那些娘娘们啊，
1: 大妈们啊，
0: 就是
1: 阿姨们，
0: 就你们说的大妈娘，我们那还娘娘啊，娘娘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树底下靠着那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反正是聊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2: 哎呀，您别说以前了，你就是现在也是啊，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那也是难得的悠闲啊。不过现在吧，你说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儿都是现成的，就是很少呢能有家里头你像我妈妈她自己炒的那种瓜子儿的那种味道。
1: 哎，对对对，
2: 对吧？想想以前呢，那是从种瓜子儿到扒瓜子儿，到最后呢晒干了以后炒瓜子儿，那基本上全程都是有自己的参与的。小的时候看着那大牌的向日葵啊，就高兴，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不过我儿子到现在他也没有见过那种向日葵，就知道那葵花籽是瓜籽儿，说这东西能吃好吃。
1: 哎呀，我的开心点呢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啊。
0: 怎么了？
1: 你们是看到向日葵就开始了，我是吃到那些炒瓜籽才开心呢。香香的，是不是？好好吃啊。说着说着都又馋了。你不给我就算了，一会儿再买点。
0: 刚子，你别去买了。我办公室还有点原味的瓜子，
1: 原味的
0: 都给你带回去。
1: 好好好。
0: 不过呢，你经常是拿瓜子儿

0: 当零食吃啊。今天我给你换换样怎么样？
1: 换换样啊？换成啥样啊？栾老师，你不会想拿瓜子做道菜吧？哎，
0: 你还真猜对了，一半。我今天拿这个瓜子的仁儿给你做一个饼，这个饼呢叫葵花蔬菜饼，怎么样？
1: 葵花蔬菜饼了啊，可以呀。啊，张老师，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做起来吧。
0: 不带这么催的吧？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儿、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首先把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呢打入鸡蛋，放点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再把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面糊当中搅拌均匀，随后热锅冷油，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撒上一些葵花籽仁儿，等到一面金黄后再翻面，直到这个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没有啊？大家好，我是阮英平。端午林仲夏，艾草拂清风。今年的端午时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真诚心意扶正碧纹香囊。这款香囊选用河南南阳道地优质的艾叶、苍竹、石菖蒲、广藿香、薄荷、白芷六味天然草本，配伍温和，清香纯粹。它药性足，品质好，真正做到用料实在、安心靠谱。小小香囊，做工精致，随身佩戴，挂在车内、床头都很合适，既能清新空气、温和避蚊，也能借着端午的美好寓意守护家人的四季安康。想要扶正避蚊香囊的朋友，欢迎拨打栏目热线报名。愿这缕草本清香伴您安然度夏，端午安康。
1: 栾老师啊，您这个饼看着可就不错啊，颜色又好看，那吃起来味道肯定不差。
2: 不光是这个味道不错，我估计这个营养呢还全面呢，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好几种了。
0: 嗯，还得是你啊，能看出我的用意了。其实我今儿做这个饼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呢多补充一些维生素的。
2: 补充维生素？
0: 对，你说瓜子仁，我刚才说了里边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还有维生素 B1、嗯、那这个胡萝卜里边我也说了含有维生素 A 比较多，还有鸡蛋黄里头的那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嗯、是不是非常高、嗯、还有我说的菠菜啊，我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它都有，而且它里边还含有叶酸。
1: 叶酸
0: 可以这么说，今儿你们俩要吃了我烙的这个饼啊，就能把我刚才说的那个六种维生素在身体里都补充一点了。那么咱们让这些营养呢在咱们的身体里头呢相互帮助、相互协同，这样咱们就会感觉自个儿的身体会好很多。
1: 嗯，原来是这样啊。那一会儿我要多吃点。好，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们有记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嗯、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

0: 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1: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2: 嗯，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1: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那么我们在菜场还能买到什么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换着样的来做来吃一吃，这个对补充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您觉得通过饮食的这个方式是有点慢呢，那您就可以通过维生素 B6 补充剂来先补充一些，但是呢，这个补充的剂量不要太大，除非说您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让你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B6， 要不然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们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咱们要适量，要温和的去补充，这样呢，既能让我们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还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尤其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我们就更需要补充剂的帮助了。
2: 为什么呢？好像上了年纪的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啊。
1: 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没毛病。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像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变弱了呀。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呢，没有补充剂那么多。那么营养补充呢，又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呢，像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呢，就需要补充剂的直接来帮忙了。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位朋友，饶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种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3: 好，微友叫半山。半山说他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也说了，说你都60多岁了哈，身体里的各种营养呢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呢平时多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它能对身体好。而且这位友还说呢，他孩子呢不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也在吃，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没必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就行了呗，你花那些钱都冤枉。那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饶老师您能从这个营养的角度哈，来劝说这孩子，别让这孩子呢乱花钱了，你多吃点好的就行了。
1: 这位朋友的愿望我可能
3: 不能让他实现，
1: 可能是真不能让他实现了。
3: 对
1: 啊，也有可能呢，我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
3: 是
2: 反向输出。
1: 对对对，哎，你听好 啊，首先他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一点肯定没错吧？
3: 对，这是对的，
1: 这肯定对。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比较少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咱们身体所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及就有方便面，那你要是这个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了吧？
3: 对，
2: 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上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1: 对呀，
3: 对，
2: 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摄入身体必须的那些营养。
1: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年过60了，年过60，咱们吃同样的食物，我肯定不如你摄入的营养多。
2: 看着体型就看着。
1: 而且呢，我的身体里呢还在不断的流失营养，一旦我补充的营养不足的话， 啊，就是我吃的方面补充的不足的话，我就需要额外的

0: 摄入营养，这样呢我才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至于这位朋友您孩子的情况，我跟您说，现在有些孩子因为工作他熬夜是吧，工作压力大，操劳的事情也多，虽然他的营养摄入也不能算是少，但是他消耗的多，消耗的快呀，所以您孩子自己感觉到了，他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可以有的。
1: 嗯，袁老师，你说这个补充多种的维生素啊，那都要补充哪些？
0: 这个得分情况。不过呢，最基础的，我觉得要有六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B 六、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六种。因为这六种是我们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六种维生素。我们把这六种维生素补充足了。
1: 您这么一说呀，这六种维生素还真是基础啊，哪种都是身体需要的。回头我也得把他们六个都买来补一补。好了，这位朋友，你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那大家呢记住了没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啊直接对话的，或者呢有和大家想分享的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夕阳，他刚发的这个微信哈，就是阮老师，您刚说完补充的那六种基础维生素好
0: 啊，
2: 这位友就问了啊，
0: 问什么呀？
2: 他说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好在哪儿啊？
0: 这位朋友的问题真的是很及时啊，
2: 刚发的。
0: 我也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我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说过了。那为什么这六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的补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建议呢是一起补，因为一起补的话，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与促进的作用，这么相互搭配之后，能够把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就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那 B 一加 B 二再加 B 六，它们在一起能够协同参与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 一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 二参与生物的氧化，维生素 B 六它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的流程更加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的代谢不均衡。再加上这个叶酸呢，还有 B 六助力叶酸代谢利用，那么有了 B 一 B 二，提神抗疲劳，还能帮助我们稳住精气神跟我们的气血。
1: 没想到这么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0: 那当然了，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呢，我还没说呢，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攻王一样，它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大了。还有维生素 A 加 B2，对于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的帮助那就大了呀。还有叶酸、B6、维 C，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大家想补的话啊，还是一起补的好。
1: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
0: 哦，
2: 衰老的速度呢很快，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1: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

0: 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 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1: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你知道他说谁吗？
2: 说谁？
1: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上问，然后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0: 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
1: 听明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呀，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这个消息，
4: 大青浩回来了。
0: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6: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今天为大家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深港证券的郭丽，欢迎您。
13: 好，大家早上好。
12: 另外在这里也为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早上8:20，湖北卫视将为大家直播拜谒炎帝神农大典，敬请关注。明天早上《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的播出时间不变。那广告之后来听一听郭丽的最新观点。
14: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5: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6: 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 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哎呦，
9: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